0: 但乌方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德国对美国从欧洲撤军不意外，呼吁欧洲加快军事能力，开发部署。意大利不赞同美国撤军。内地五一假期即将结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时间截止到5号的24时。
1: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今日头条。4号的16时40分，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
2: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了和伊朗战火重燃。
1: 伊朗军方在4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而美军则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的小型船只，也遭到了伊朗的否认。
3: 冲突疑似波及商船，一艘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爆炸，同时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的袭击，造成3人受伤。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科附近被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军4号称已开通一条航道。不过，一艘韩国货船传出发动机起火并发生爆炸，让航运副厂的希望迅速幻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韩国货船自上月30号起滞留，船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及18名其他国际船员。韩国政府正核实货船是否遭到外来袭击。 但航运数据显示，这艘货船4号没有明显的移动。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是伊朗向这艘韩国货船开火，敦促韩国加入疏导任务。特朗普并表示，美军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快速攻击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不过，他否认在护航商船，强调这并非一对一的任务，而是构建多重防御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并称，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即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引述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驳斥美军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 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4号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军队，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打击。 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战争被强加，将做出果断回应。毗连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美以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

0: 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到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被问及停火是否已经结束，以及军事打击是否可能恢复时，他拒绝明确说明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是否依然有效，而两国在早前所达成的停火协议是否能够维持还不明朗。
2: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国军方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并出动小型快艇实施袭扰。作为回应，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炸毁了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国际油价经历周一飞涨后，市场正在评估霍尔木兹海峡状况。周二，纽约期油在亚洲时段开盘回落约1.3%。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掀战火，刺激了国际油价5月4号暴涨。纽约商品交易所在6号6月期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42美元，上涨4.48美元，涨幅是4.39%。7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4.44美元，上涨了6.27美元，涨幅是5.8%。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之间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催生了美军在中东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
3: 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也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了正当性。而特朗普就形容美国当前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为迷你战争。
4: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导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万名士兵。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

0: 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协议草案，而一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克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已成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是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的后果。雷扎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贴文就能关闭，也不会靠一条贴文就能重新开放。雷扎伊还援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话表示，伊朗当前没有与美方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美方试图通过制造骚乱、政变、军事行动、支持分裂势力等各种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但都以失败告终。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的四号上午开始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
2: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这也让停火之后的伊朗社会继续承受不确定性。在历史名城伊斯法罕，生活看似是逐渐恢复了平静，但是有当地民众表示，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压力还有对战争再度爆发的担忧并没有真正消散。
3: 33孔桥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而如今桥下的河床已经干涸，周边的游客也不多。有市民认为，如果局势再次升级，伊斯法罕仍可能因为相关的敏感核设施而成为目标。也有从外地来到伊斯法罕的游客表示，看到城市逐渐恢复平静，让他们感到欣慰。不过，有当地民众表示，战争。

0: الان هنوز مشخص نیست که چی میشه، هم این که از نظر اقتصادی بیکاری، مثلا خودم الان بیکار شدم، از بعد از جنگ بیکاری خیلی زیاد شده دیگه، منتظریم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1: 也有人说，伊斯法罕的历史遗迹、工业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年轻一代承受了压力尤其明显。
2: 伊斯法罕在战争中是受到了最大的轰炸的一个城市之一，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并不是随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33孔桥、冷清的广场，所有的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状态中等待着游客的回来。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战火中的一个停顿，而是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以及用时间和信心慢慢恢复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的于正卡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3: 阿联酋在四号再次遭到了伊朗的空袭，全国多地响起了警报。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和阿有关政府部门所发布的相关公告和警报，远离军事基地和可能遭受打击的敏感设施。
4: 使领馆已提醒在阿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政府相关要求，切勿拍摄发布袭击事件现场或机场、港口、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的视频和照片，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且与中国驻阿使领馆联系。
3: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四号的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斯波利亚里茨在结束对伊朗的访问之后表示，不排除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如果战火重燃，人道主义危机将会难以应对。斯波利亚里茨警告说，如果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准备都无法充分地满足民众的需求，如果冲突升级并且长期无法达成停火，情况将会尤为严峻。在被问及对伊朗人道主义现状的观察时，斯波利亚里斯表示，战事的持续存在着可能演变成一场不仅针对伊朗而且波及周边国家平民的战争风险。他还指出，伊朗民众时刻生活在可能出现下一场战争的预期当中。而在谈到黎巴嫩局势时，斯波利亚里茨说，当地流离失所者的境遇是惨不忍睹的。
4: 德国一艘扫雷舰四号启程前往地中海，准备在达成停火的前提下为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德国海军富尔达号扫雷舰在北部基尔军港举行启程仪式。德国海军发言人表示，富尔达号配备约45名船员，将在未来几天部署到位，旨在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国际联盟做出贡献。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强调，富尔达号目的地是地中海，而不是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参与任何战斗。目标是做好一切准备，以便在停火、持久休战或国际法框架之下达成协议时，能够从联邦议院获得授权，并且立即继续开展行动。
3: 美国特勤局在四号表示，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在当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有一名携带武器的人员在遭到特勤局便衣盘查之后便向警方开火，而警员随后做出了还击，并且击中了枪手。
5: Approximately 3:30 this afternoon, our plainclothes officers and agents that consistently patrol the outer perimeter of the White House complex identifiedA suspicious individual that appeared to have a firearm. They called in support from our marked uniformed Secret Service police to make contact with that individual. Upon making contact, that individual fled briefly on foot, withdrew a firearm, and fired in the direction of our agents and officers. They returned fire and engaged. That individual was hit. He's since been transported to the hospital. I have no comments on his condition. I can tell you.That at least one, we believe only one bystander was hit by the suspect. That individual, it's a juvenile, did not sustain any life-threatening injuries, but he's also receiving treatment at the hospital.
3: 特勤局官员并指出，这起枪击事件将会由华盛顿特区警方来负责调查。而稍早之前，美国特勤局发布了声明，称特勤局人员已经抵达华盛顿特区第15街和独立大道交界处的一处涉警枪击案的现场。 事发地点距离白宫只有约1.6公里，白宫一度短暂地实施了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在白宫内有一场会见活动，但是没有受到枪击事件影响。但就在特朗普抵达东厅参加活动前几分钟，因为枪声响起，特勤局就紧急要求媒体人员紧急离开白宫北草坪，进入到新闻简报室。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美国称将推进把欧洲汽车进口关税上调至25%的计划，稍后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2: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防部在四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称，乌方还没有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国防部强调，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宫4月底表示，今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并指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措施。当天稍早时候，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强调，当前冲突发生在乌俄之间，因此乌方有权了解美俄沟通所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已经没有所谓的胜利日，乌克兰2023年将5月8号定为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主义纪念日，取消了5月9号的胜利日。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尽管俄乌迎来短暂停火，但稍早前双方仍有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上午通报，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同日表示，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梅列法镇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军同时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发动袭击，导致多栋居民住宅楼和民用设施受损。另一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西南部一处距离克宫不到10公里的高层住宅楼，未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在4号集中火力加大对康城的攻势，与此同时，俄军防空部队在16个地区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而乌军袭击则造成莫斯科等地多人伤亡。俄军无人机分队指挥官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称，光纤无人机在战场上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5月4号，在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战线方向，俄军部队正利用乌军将预备队调往其他的战区和驻防乌军部队补给中断的契机，对奥斯克尔河东岸和库皮扬斯克市内的乌军的阵地展开攻势。俄军的战斗企图抵达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瓦亚以南的战略通道。当天，库皮扬斯克的侧翼以及支撑点科夫沙罗夫卡地区正发生战斗。俄军南极群与中极群组成右翼突击队，在托尔斯科耶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南向发起全面的进攻。在托尔斯科耶附近，两军争夺通往郊区的战斗呈白热化。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南和西南方向，俄军突击群穿越德林纳亚巴尔卡和伊里诺夫卡之间的田野，沿着林带企图切断乌军的退路，并企图割裂为康城提供补给的战略通道。在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爆发战斗，该地从南部和东北部被俄军包围。
4: 卢甘斯克，在卢甘斯克方向呢，目前在顿巴斯前线的俄乌两军的对峙主要是库皮扬斯克的方向。库皮扬斯克在记者的右侧。
3: 这支部队位于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赫拉德以北区域，该地区于去年秋冬季被俄军占领。这是俄军无人机打击部队的指挥官马马托夫，他说， 无人机组至少要有三名的人员组成，加上掩护组的三人，总共六人为一个战斗小组。无人机组的首要战斗任务就是埋伏摧毁乌军所出现的装备，其中包括坦克、自行火炮、多管火箭炮系统、牵引式火炮、装甲车、皮卡和全地形车等。富豪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0: 俄罗斯将会于本月九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参与阅兵的方阵四号在红场进行彩排。现场画面显示，在莫斯科河河岸，通过通向红场的道路是禁止车辆通行，有多个方阵跟随着鼓点，按照阅兵当日的路线行进，为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进行彩排。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按照此前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会参加今年的阅兵，军事装备和部分军校学员因为当前作战形势将不参加这次活动。俄国防部称，当天将会展示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执行任务、承担作战任务的所有的军兵种军人工作，包括在战略火箭军和空天军指挥所以及海军舰艇上服役的军人。
1: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四号持续就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进行回应，多名欧洲领导人对于美方决定并不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欧洲加强在北约内的存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的一个契机。
5: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四号表示，对于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
6: Es kommt nicht wirklich überraschend, vielleicht der Zeitpunkt, aber ich habe schon 2023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wir uns als Europäer in der NATO darauf werden einstellen müssen, dass die Amerikaner weniger in Europa tun in der NATO, um mehr tun zu können im Indopazifik. Von daher, das konnte jeder wissen, der es hören wollte.Dass es jetzt 5000 Soldaten sein sollen, wir haben noch keine offizielle Bestätigung, wann und wie das in welcher Größenordnung vonstatten gehen soll, dann wäre das so. Das würde aber die Abschreckungsfähigkeit der NATO als solche nicht in Frage stellen, daran gibt es überhaupt keinen Zweifel.
5: 皮斯托里乌斯还提到，美国前总统拜登与德国前总理舒尔茨此前商定的战斧导弹部署计划，本意是作为欧洲发展。

0: 自身能力期间的临时过渡措施。而如果这一计划未能如最初预期那样落实，可能会再次引发这种暂时的能力缺口，但欧洲方面必须设法弥补这一缺口。正在希腊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表示，他相信美国从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仍然认可北约的价值和重要性，整体来看不应当过度严重地估计美国的单方面措施。瓦德富尔并表示，北约必须以乌克兰为榜样，以美国部分撤军作为一个新的契机，加快自身军事能力的开发和部署。特朗普还曾暗示，美军撤走的范围可能涵盖意大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四号表示，他不支持任何特朗普的撤军决定，认为一些对意大利的指责并不正确。
1: L'Italia ha mantenuto tutti gli impegni che ha sottoscritto, lo ha sempre fatto. Lo abbiamo fatto particolarmente in ambito NATO, lo abbiamo fatto anche quando non erano in gioco i nostri interessi diretti, lo abbiamo fatto in Afghanistan, l'abbiamo fatto in Iraq. E quindi, diciamo, alcune cose che sono state dette nei nostri confronti non le considero corrette, anche perché a livello di patto atlantico nessuno si è presentato in una sede formale a chiedere un sostegno degli alleati sulle scelte che stava facendo.
0: 另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尽管关于美军从欧洲撤军的讨论已久，但特朗普宣布这一决定的时机仍然令人意外。挪威首相斯特勒则不认为美国撤军数量惊人，但他认为应在北约框架内以协调的方式加以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四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推进把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从15%上调至25%的计划。
3: 欧盟方面则驳斥美方所谓欧方未履约的说法，并且警告将保留反制选项。双方预计本周在巴黎继续磋商。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日表示，美国将推进总统特朗普上调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计划，把相关税率从此前约定的15%提高至25%。格里尔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周末已与欧盟及德国贸易官员沟通，向对方解释美方为何采取这一行动，并再次强调美方此前已多次就欧盟履行贸易协议问题向欧方表达关切。格里尔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方沟通，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决定推进这一措施。当被问及这一关税调整是更大范围谈判的一部分，还是将成为长期安排时，格里尔回应称这是协议的一部分。自上周五特朗普威胁进一步上调欧洲汽车关税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升温。特朗普称欧盟没有履行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盟委员会则驳斥相关说法，并表示如果美方违反协议条款，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保护自身利益。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欧盟官员指出，美方在协议签署后多次试图改变条件，令欧洲对协议执行前景感到担忧。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四日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预计将于周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期间与格里尔举行会谈，这将是双方继今年四月在华盛顿会面后再次就贸易问题展开磋商。此次关税威胁正值美欧围绕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分歧加剧，此前欧洲国家拒绝派遣海军协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白宫上周五还表示，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此前，德国总理默茨曾表示，美国在结束伊朗战争的谈判中被伊朗羞辱。与此同时，欧盟多国官员也呼吁双方遵守既有协议。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如果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欧盟已准备采取必要回应。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四号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于本周前往意大利会见教宗利奥14世，这将是自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对教宗发表批评以来，教廷和美国政府高层之间的首次重要接触。
5: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卢比奥将与教廷领导层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他与意大利方面的会谈将聚焦在共同安全利益和战略协调。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次访问正值美国与梵蒂冈以及意大利关系恶化之际，观察人士认为这次行程意在修补紧张关系。作为特朗普政府当中知名的天主教徒，卢比奥预计在本周四与教宗会面。报道称，特朗普上月批评教宗，称其在治安问题上软弱，在外交问题上糟糕，这些言论在保守派天主教徒中引发分歧，并招致大量的批评。特朗普还暗示，首位出生在美国的教宗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的关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本来不在任何教宗候选名单上，只是因为他是美国人，教会认为这将是应对总统特朗普的最佳方式，才让他上位。如果他不在白宫，利奥也不会在梵蒂冈。 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教宗逐步加强了他的反对态度。他明确谴责以神的名义为战争辩护的行为，称上帝不会倾听那些发动战争之人的祈祷。分析人士认为，卢比奥此行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特朗普直接攻击教宗的决定正在损害共和党在今年秋季关键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保守派天主教选民不喜欢看到政府以粗鲁和无理的方式攻击教宗，但无论如何，这种对抗仍将继续，因为教宗已经在国际上成为反对以威胁或暴力使用武力为基础政策的象征。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紧张局势依然没有得到缓解，以军再次号称正在黎南部继续打击黎真主党设施，而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同一天也指出，真主党正在采取灵活的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
3: 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四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该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且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此外，据黎媒体报道，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之内将会在美国举行，旨在为黎以直接谈判做准备。
6: 以军四日表示，近日击杀至少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并称，其位于黎南部的据点过去一夜遭到黎真主党导弹袭击。以军其后予以反击，并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击落一架疑似由真主党制造的无人机。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军事媒体四日就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真主党近日出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一辆以军装甲运兵车。与此同时，有消息指以军正在为其部队士兵装配霰弹枪，以应对真主党自爆式无人机的威胁。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日通过真主党控制的军事媒体发布声明指，鉴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从未停止，黎以停火协议已沦为一纸空谈，真主党目前正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实现对黎南部占领地区的控制。卡西姆还重申，真主党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四日发布声明称，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并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此外，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还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奥恩指，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政府四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了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和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这次援助物资包括了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
3: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黎巴嫩高级救济委员会秘书长纳布勒西在贝鲁特港签署物资交接证书，黎社会事务部长赛义德等出席仪式，并且对中方提供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
2: 稍后回来，我们关注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资料捐献仪式，一会儿见。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 CDF 广州机场店 T2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 CDF 广州市内店，巨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9: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美经贸对抗持续升温，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官方最新下令要求企业无视美国制裁，这也是中方首次以制度性方式正式对抗美方的制裁体系。
1: 外界关注这项举措是否将会引爆新一轮的金融和能源冲突，也为或将于本月中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增添变数。据关注到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四号举行了法国友人移交档案扫描资料仪式。
2: 2026年恰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围绕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在持续推进系列史料征集。本次移交的资料是来自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的扫描件。这批扫描资料是涵盖了42份外交资料，那一共是1993页，主要是以法语为主，也包含了中文、英文还有日语。那么这些资料呢，就是从多方角度来揭示了日军侵华的罪行。
3: 也有在场的学者表示，海外史料正在帮助研究人员从第三国角度

0: 中国捍卫历史真相的坚定立场。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南京报道。
1: 内地五一假期在五号迎来最后一天，各地陆续迎来假期返程高峰。交通部门提醒，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五号24时。
2: 内地五一假期即将结束，各地陆续迎来假期返程高峰。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9亿人次，同比增长4.2%。公路方面，内地四号高速公路车流量约为6300万辆次，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北京公路部门加大巡查力度，在自驾车流较大的路段安排养护人员每日上路巡查，及时发现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行车安全。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为5号下午4点到6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将较为集中。铁路部门方面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细化站车服务措施，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国铁乌鲁木齐局阿克苏站投用 AI 辅助判图系统，以科技赋能车站安检工作，显著提升车站安检效率。高峰时段旅客进站安检排队时长从20分钟压缩至5分钟以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国家“十五”规划明确赋予香港建设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的全新定位。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表示，将会推出一站式出海配套服务，同时坦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为香港制造业的物流和成本端带来压力，必要时厂商会将会为企业提供适切的支援。
4: 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指，将推出全新企业出海策划师服务，为中小企及传统转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出海支援，服务涵盖企业在港设立及营运支援、ESG 合规与绿色转型部署、产品检测与国际认证等，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5: 我哋会为每一间企业咧配对专属嘅策划师，系深入了解他们的产品、目标的市场和痛点，来到度身订造出海的方案。这个服务的核心是既可以降低出海企业的时间成本和试错的成本，亦都可以为本地企业开拓更加多合作的机遇，是形成互利共赢的一个生态。
4: 不过，卢金荣又坦言，中东局势紧张，冲击香港制造业，物流、原材料、能源成本全面上涨，而企业难完全转嫁成本，资金压力上升。
6: 包括系空运啦、陆运啦、海运都有啲影响嘅。咁当然系一啲长线嘅，特别去中东嗰边咧，个影响会大啲啦。咁相对一啲短途啊，或者系短线中途嘅物流成本咧，系涨幅咧大约系10%至30%左右啦。咁另外部分长途，例如中东啊、非洲、欧洲嗰边咧，咁运费咧系增加50%至甚至系100%啦。咁亦都系带动這個呢个保险咧系上升嘅。咁燃油附加费等等都有上升啦。
4: 卢金荣表示，目前国际局势对业界的影响仍处于可控范围，但若局势持续，担心会进一步影响全球供应链及产品交付时间，造成环球经济下行。厂商会将密切留意局势，为企业提供适切支援。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继续关注中国选手吴怡泽夺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稍后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

0: 准海运。
1: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股在周一集体回落，霍尔木斯海峡战火再起，拖累三大指数调整，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超过了1%。
2: 记忆体板块造好，为纳斯达克指数收复了不少失地。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做个总结。
3: 投资者本周开局情绪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局势升级，那么油价大幅上涨，美股走低，这也是伊朗战争数周以来首次再度升温。针对阿联酋的一处关键石油港口以及多艘船只的袭击，都在考验着脆弱的停火局面。那么特朗普周一午后发文表示，伊朗袭击了一些无关国家，包括一艘韩国货船，他还表示美方击沉了7艘伊朗船只。那么这轮交火也是发生在特朗普周日宣布 Project Freedom 自由行动之后，那么特朗普当时是声称将协助商业船只撤离霍尔木兹海峡，他随后还表示，除了韩国的货船以外，截至目前通过海峡的船只没有受到损害。那么航运公司则是表示，在伊朗威胁仍然存在，并且美国所谓开放航道，但是却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的情况下，目前不愿意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周一，阿联酋则是表示已经拦截了多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也是自上月美伊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启动导弹预警系统。那么受此影响，油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5.8%，收于每桶114.44美元，德州轻油则是上涨超过4%，收于每桶106.42美元。那么分析师则是表示，市场目前并不预期伊朗战争会快速结束，中东局势短期之内可能仍然是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线下跌，其中材料板块和工业板块领跌，只有能源板块上涨。那么个股方面，物流板块也是承压，此前亚马逊宣布将向企业开放自有的货运仓储以及包裹配送网络。周一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44%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8.377，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2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2: 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在4号表态支持洛杉矶现任市长巴斯竞选连任，并且称赞他在降低无家可归人数以及犯罪率方面取得了成果。
4: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尽管在民调中领先，洛杉矶现任市长巴斯仍面对选民的质疑，仍有56%的选民对他的表现持负面看法。前副总统哈里斯周一表态支持洛杉矶市长巴斯竞选连任。哈里斯与巴斯相识20年，两人在无家可归问题以及儿童福利事务上有长期合作的共同经历。哈里斯在声明中表示，巴斯的市长正是洛杉矶此刻所需要的领导人，他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包括实现了历史上首次连续2年无家可归人数下降，将犯罪率降低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并在联邦政府针对洛杉矶社区居民采取行动时毫不退缩。尽管在2020年前总统拜登选择副手时，巴斯与哈里斯曾是竞争对手，但两位民主党人相识近20年。当前这一背书正逢全美跌大城市的市长选举的关键时刻，尽管巴斯在民调上领先于其他主要候选人，但政治策略人士表示，这些数据对于现任者来说并不乐观，因为他的竞争对手知名度较低，而巴斯本人的负面评价却非常高。这场竞选发生在毁灭性的山火1年多之后，火灾摧毁了数千栋房屋，并造成12人死亡。巴斯因火灾时不在洛杉矶，且在灾后应对方面受到严厉批评，他的支持率仍有较高的不满意的比例。另据提交给伦理委员会的筹款披露，截至4月18号，有2位竞争者今年的筹款金额均超过巴斯。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消防部门表示，当地时间4号中午左右，有一架小型的单引擎飞机在州首府贝洛奥里桑特市突然失去控制，撞上了一栋居民楼，在飞机上有一名乘客是当场死亡。消防部门说，出事飞机上共有5人机师和副机师遇难，另外3名乘客重伤。事发之后，消防部门派出了3架救援车赶到现场，可以看到飞机是坠毁在了该居民楼下停车场内，那所幸事发时建筑物内并没有人受伤。根据指出，该小型飞机从当地的潘普利亚机场起飞，那机长方面表示，飞机上飞行员曾经向塔台报告说，在起飞时就遇到困难。那根据巴西国家民航局的记录，这架飞机是1979年所制造的 ENB-721C 型飞机，除了机师之外，最多可以搭乘5名乘客。
2: 北京时间5月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争夺，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击败了英格兰选手墨菲，夺得冠军，拿下50万英镑奖金，也是继赵新同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吴怡泽连胜3局，随后墨菲连胜4局。第二阶段，吴怡泽局数10比7领先。到第三阶段，吴怡泽连胜3局，以13比12领先。第四阶段，吴怡泽顶住压力，以比分18比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斯诺克世锦赛最年轻冠军为亨德利，他在1990年夺冠时年仅21岁，而吴怡泽成为第二年轻的冠军。
1: 最后再来看娱乐快递。
5: 草蜢完成7场在红馆举行的出道40周年演唱会，每晚惊喜不断，全场爆满。演唱会结束后，观众仍然反应热烈，大叫安可，不愿离场。草蜢三度安可，再度上台即兴加唱歌曲，并感谢歌迷的支持，宣布将在6月20日启动世界巡唱。

0: 唱。草蜢三度安可再度上台即兴加唱歌曲，并感谢歌迷的支持，宣布将在6月20日启动世界巡唱，表演嘉宾郭富城一起合唱，现场气氛非常高涨。太极乐队举行40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安排特别环节纪念已故队友唐毅聪，场面感人。唱作歌手梁伟谦等也有捧场，太极更获偶像歌神许冠杰创作新歌送给他们作为40周年的礼物，许冠杰还拍片祝贺。太极邀请到他们的名曲《红色跑车》MV 女主吴君如担任嘉宾，在安可环节惊喜现身，不知太极乐队有什么感受呢？
1: 梗系兴奋啦，如果唔系点会咁讲嘢啫？
2: 我辉哥讲下，辉哥，
1: 喂，而家系因为所有嘅歌迷咧，今晚咧真系佢哋开心，我哋咪开心咯。
3: 我发觉佢同未休咗啦，比起个 video 系
1: OK 啊，系
3: OK 啊。
2: Sam 哥歌神咧，专登
1: 佢好犀利嘅，
2: 为咗首写咗首歌俾佢哋，
1: 系啊，呢个真系因为我哋细个偶像可以有一份咁嘅生日礼物咧，真系我哋系今生。无憾吗？
0: 歌手吴叶坤的日籍太太滨口爱子现身电影首映礼，她受访时谈到与丈夫还没有生育的计划，自己正努力学习广东话。
4: 日文沟通的，所以我自己学过广东话。
5: 咁坤哥日文水平去到几多？
4: 佢好犀利啊！我哋100%讲日文，系啦，系啊，所以我都要努力。學廣東話
5: 有冇計劃生 B B 咯？直簡單啲講。
4: 我哋仲未係啦，遲啲咯。
5: 遲啲。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7: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起波澜，美国准备介入引导航运，而伊朗则是强硬回应威胁军事对抗，导致航运几近停止。伊方在四号宣称两枚导弹击中了美国军舰，遭到美方否认。与此同时，美伊围绕着核问题继续博弈，伊朗已经对美方回应进行审议，并且只在部分条件上让步，但是特朗普仍然认为其提议不可接受，双方还在对话当中。在美国国内，特朗普的支持率创新低，显示其对外的强硬政策正在面临国内的压力和质疑。美国方面称，动用军力引导被困船只撤离，是否能够为如今的局势带来变数呢？美伊面对谈判各执一词，双方的对话前景如何？美国国内的内政压力进一步增大，是否会影响特朗普的决策？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锐；西安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在北京现场，军事问题专家白梦辰连线解读。安全局势升级，谈判陷入焦灼，美伊博弈何去何从？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迈入五月，美伊谈判仍未取得显著进展，双方持续通过中间商进行讨价还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对此进行审议。根据伊朗媒体早前披露，这份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在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等。美方此前曾提出一份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要求停火2个月，而伊朗在新方案中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采访时则称，他认为伊朗的新提议不可接受。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根据伊朗外交部的说法，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也不涉及核问题。但有海外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伯电视台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核问题或许还可以从长计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却是迫在眉睫。战争已持续60余天，海峡航运几乎完全停止。截至5月4号，约有2000艘船被困在海峡中，约20000名船员滞留。特朗普3号发文宣布，美国将于4号上午开始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他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确认，这项行动名为“自由计划”，将动用导弹驱逐舰、100余架战机及1.5万名军人。伊朗方面迅速作出回应，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希兹4号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贴文所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送进坟墓。这话似乎并不是说说而已。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艘美国军舰4号无视伊朗警告，试图接近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了2枚导弹，军舰被击中后掉头返航。这一消息随后遭到美军高级官员的否认。美伊持续隔空对话，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美军启动自由计划，海峡疏导能否推进？霍尔木兹对峙持续，会否再度擦枪走火？狭路相逢。
0: 首先呢，在德黑兰现场，我们来连线一下李锐。李锐，你好。
2: 哎，你好。
0: 就在美方宣称会派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引导航运的同时呢，伊朗方面宣布有2枚导弹击中了美国的军舰，但是遭到了美方的否认。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啊？另外呢，就是关于伊朗的国内议会啊，即将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对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呢进行下达禁令啊。目前伊朗国内的舆论是什么样的反应？
2: 好的，仁仁。现在呢，最新的消息就是革命卫队发表的声明表示呢，就是美国所谓的让这个船只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完全是谎言。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呢，如果是有船只违反伊朗规定的管理规则，伊朗将予以干预和并且呢予以警告。而且呢，革命卫队的还发表声明的表示呢，之前呢有美国的军舰想要 要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发射了导弹予以警告，那迫使呢对方又返回。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法尔斯通讯社说，像美国的军舰，发射了2枚导弹，但是呢，在革命卫队的报道当中呢，并没有说击中，只是说警告，所以可以看到还是比较克制的行为。但是呢，在革命卫队发言人今天最新的一个声明当中呢，他表示呢，就是伊朗并没有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呢，这个管理的规则是一直是这样的，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所有船只必须符合伊朗的管理的规则，向伊朗的这个军方进行申报，那么在同意之后才能够按照伊朗规定的路线通过。那么如果没有经过武装部队的允许，那么善意的进入这个海峡就会遭到反击袭击和警告。那么现在呢，就是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的来说是非常关键的，那这也是跟美国谈判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伊朗绝对不会轻易的把它拱手让人。所谓美国说要人道主义的这样自由航行，在伊朗看来就是想要削弱伊朗手中的筹码，那么伊朗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而在伊朗国内，声音是两极化的，一方面呢就是强硬派支持这样的强硬行为，认为绝对不可以把霍尔木兹海峡拱手让人。那么，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有改革派，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国内的一些民众，他们认为现在不应该还是在这样僵持阶段，因为封锁之下，伊朗的经济民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石油出口、能源出口、原料等等很多企业倒闭，那么大家还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能够逐步的来解决目前的分歧。但现在我觉得伊朗国内是声音是不一样，尤其是高层，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等于现在他们高层不能统一意见。
0: 谢谢李瑞。特朗普的自由计划呢，被伊朗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那么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再次擦枪走火呢？我们来看一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美伊短期之内全面重燃战火的概率比较低，但是霍尔木兹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高摩擦、易失控的危险区间。而美国的 AI Gemini 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对峙态势已经使得美伊的停火协议变得十分脆弱。至于香港一款 AI HK Chat 认为，如果美国的军舰越过伊朗设定的红线，或者伊朗主动攻击商船，那么局部的军事冲突就极有可能发生。好，在西安的现场，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王进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任任你好。
0: 对于这个特朗普方面啊，宣布会动用军舰来启动所谓自由行动，就是引导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些商船来逐步的疏散和撤离，您认为这种表态啊，它是一种外交的施压或者威慑，还是说它代表着一种实质性的政策的转变？
3: 好的，任任，我倒是觉得特朗普所提出的这个所谓的帮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更多的只是一个这种所谓的争取舆论的外交秀。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实际上并不具有相关的军事能力，能够打破现在伊朗对于海峡的这种事实上的管控。美国现在呢所说的只是表达一个正式的态度，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美国主导下的这种强力手段，然后呢，帮助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内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海湾地区以内的船只开出来，同时呢，使得在外部的船只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开进去，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变成一个这个所谓的通行的这个区域。那现在呢，这样的话，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要么是这个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这个管控措施，要么呢是美国通过强力打破伊朗的这个管控措施，使得伊朗的管控措施失效。这两个呢，从现在来看都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呢，伊朗的管控措施相对来说在短期内是不会出现变化的，因为伊朗已经在14点方案以及后续的这个表态当中表达得很清楚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或者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方面的管控权，它是和伊朗核问题和伊朗的这个地区要求美国在中东地区做出的政策调整，以及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制裁的解除，是整个这几个问题是环环相扣绑在一起的。其他问题不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重新通行问题是不可能被解决的。而且伊朗国内已经 在逐渐通过这种所谓的事实上的这种立法或者事实上的管控措施，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设置了由伊朗来监管和这个实际来收取通行费这样的一些措施的这个建立。所以在伊朗看来，相关的这个解除管控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通过这个军事手段来打通，那么对于美国来看，现在不具备这个相关的能力。因为如果说进行强烈军事打击，就要保证整个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整个波斯湾航道都是安全的。从当前来看，美国现在所具备的兵力部署和周边的这个军事打击能力是不具备保障的相关的这个航线的。所以现在美国这么做或者这样表态，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在迫于盟国的压力，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之下，美国需要做出一定的表态姿态，展示强硬的立场。另外一个呢，更多的只是在国际社会上秀一下，是希望将当前的战略僵局通过这样的表态来把战略僵局的矛盾、舆论矛盾引向伊朗，那么使得美国好像看起来是站在一个所谓的正确的一方，或者说正义的一方啊，保障通行的一方。所以从现在不管哪个方面来看，美国更多的是口惠而实不至，说的很多，但是实际上能做到的几乎不可能。陈任，
0: 嗯。王金先生说，美方现在没有足够的军事的力量来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请教一下白孟辰先生，按照美方的说法呢，会动用驱逐舰，上百架飞机以及1.5万的兵力来支持所谓的自由行动，这种兵力的配备，能不能帮助他实现这个目标，还是说这背后还有一些隐藏的目的？
4: 首先我们说美国所调动的，至少口头上调动这些兵力是不足以解决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因为从航运角度来讲，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首先是战争状态未能停火的状态导致航运保险费的成本巨大的增加，最终迫使各方不敢去做出冒险的行为。所以就像这个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大使之前在联合国会议上所讲的，那么海峡受阻的根源在于美以对伊朗发动非法军事行动，那么在没有临时真正的停火之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而且从美以方面来讲，那么在海峡现在我们说暂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布雷，包括我们说围绕着比如说导弹和其他一些手段对海峡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封锁的情况之下，美军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对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比如说2级攻击。那么这些呢，其实也说明美国在军事上对于伊朗现在的整个的部署来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手段，就更不用讲即便是以军事手段来应对，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从航运成本方面所带来一个困境也不是靠军事手段能够解决的。所以应该来说，只有通过谈判，通过实现停火的方式，才有可能最终的让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得到一个有效的符合国际法的解决。
0: 嗯，请教一下王进先生啊，如果伊朗议会啊真的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对于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呢实施禁令啊，只允许部分船只获准通行，这意味着什么？
3: 哎，好的，任任，实际上咱们讲，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管理法，或者说相关的法令，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法令是肯定会通过的，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在此之前，根据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外交表述，实际上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它的态度是一致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1993年伊朗在签署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的这个附加的声明，其实就一直在表达类似的态度，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北部航道是要由伊朗来管控的，它并不是一个在伊朗眼中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一个美国所阐述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水道，它一直伊朗就认为应该加强对于相关水道的伊朗的管控，那么从现在战争的情况下来看，冲突尽管已经结束，但是伊朗它面临巨大的经济重建的这个压力，而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需要在未来的这个军事重建当中获得大量的资源。那么现在持有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一条这个比较快，同时比较见效，比较这个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方式来达到。所以说不管从伊朗国内也好，或者说从伊朗的各个派系的这个观点也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是一个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伊朗真的在未来不断的加强相关的管控，我觉得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国家来说，它需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怎么样去认定伊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管控措施，它是要接受，还是说我们就是说相关的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要进行这个相关的反对。尽管现在确实冲突是由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发起的，但现在伊朗确实它 干预或者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实际措施，也同样会给相关的这个地区的正常贸易和这个所谓的能源出口带来比较大的干扰。所以确实未来我们当然是要说美国和以色列它在当前地区当中的这个形势上啊，确实增添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种乱局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性，但是伊朗未来对霍尔木兹海峡加强管控，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不稳定因素。
0: 嗯，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一旦颁布实施，这背后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来支撑的啊。白孟晨先生啊，从伊朗革命卫队的海上作战能力上来看，他对于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商船包括军舰啊，分别有哪些现实的威胁手段啊？美国及其盟友能不能有效应对？
4: 那么首先就像刚才王金老师所说，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有南航道跟北航道啊。那么南航道呢，靠近这个阿曼这边的，你比如说大奎因岛这些方向。那么这些相关的传统的航道呢，之前在伊朗所发布的所谓的地图上面呢，被标注为有风险。那么这点其实也被外界认为，就是对于伊朗来说，那么现在封锁水道的最有效手段仍然是布雷。那么对于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那么在中东方向上之前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布雷的准备，而且美国传统的一些布雷的装备啊，那么像复仇者级呢，在中东的几艘其实之前都已经退役了。那么虽然从日本方向调了一批这个相关的装备，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之下来完成扫雷，那么这个外界实际上是有质疑的。也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如果真的在战争状态之下，伊朗使用现在手中的反舰导弹、无人机甚至是弹道导弹再以布雷进行配合，那么可能还有袖珍潜艇跟水下无人潜航器，那么是有可能对这种这个航道上面的一些大型船只造成真正的威胁。当然这种行动本身它实际上就会使得伊朗跟包括美国在内的，当然也包括其他的这些航运的相关的国家进入到战争状态。那么这个状态伊朗方面能不能承受，这个现在其实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国际社会来讲，那么现在还是要先讨论阿曼的这个南航道是不是能够尽快的被恢复，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才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现有的一个整个的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当然这种恢复本身肯定还是要以停火作为一个先决条件的。
0: 嗯，稍后回来我们来聊一聊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有没有突破口，一会儿见。

0: 为外界成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霍尔木兹海峡呢风波不断，但是美伊谈判却陷入了僵局。在德黑兰的现场啊，我们继续连线一下李瑞啊。李瑞你好。美国和伊朗方面呢就14点协议啊，现在据报出现了分歧。你在参加外交部记者会的时候有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伊朗的国内对于美伊谈判的前景有什么样的预期？
1: 好的，人人，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今天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八加 I 的讲话非常的笼统，尽管记者就是不停地在追问，但是呢，他只是说，现在不便透露，我们正在审议美国的方案。那么伊朗提出的方案究竟是怎么样，他也没有说，只是说不会讨论核问题。方针呢，主要是重点是在结束战争上。那么我的理解是，伊朗提出的建议就是说，谈判首先是要结束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希望边谈停火，那么但是伊朗就说，首先就是要先结束战争，那么在结束战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第二再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然后美国要解除封锁，对伊朗解除制裁、战争赔款这一系列的问题，最后可能才会讨论核问题。但伊朗八加也在强调说不会讨论核问题啊，核问题跟那个这次是完全不一样，以前是和谈，这次是关于停火谈判，两者是完全不相关的。但是美国的要求就是要首先是核问题，所以双方就陷入一个僵局。就我目前来看，我感觉双方在不停地通过巴基斯坦在传递消息，但是现在主要是外交部，它不是一个决策层，它只是一个执行政策，真正进行决策的上层，他们好像还是比较强硬，所以在核问题上绝对不让步，所以这才陷入一个很大的僵局。
0: 谢谢李瑞。白孟晨先生，您怎么看待霍尔木兹危机和美伊谈判僵局之间的关系啊？您觉得谁会先让步？
2: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很有可能不会有任何一方让步，因为其实从军事角度来讲啊，那么伊核问题在军事上的影响没有那么大，真正更大的是伊朗在这一次的冲突之中表现出来的导弹跟无人机能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没有任何一方提到。也没有考虑在谈判中把它真正的放进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周边的国家，包括以色列，那么是不是能够承受伊朗的相关能力在战争中得到证实？那么包括我们说之后谈判会不会得到加强，现在是一个问号。所以我个人对于谈判的前景不是太抱希望啊，因为这种对于这个美以对于周边阿拉伯国家特别关心的问题没有出现在谈判的过程之中。那么这种停火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这个从军事角度来讲是很难说的。
0: 王进先生，我们看到在伊朗方面啊，当然一直的表态都是非常强硬，但是现在也有报道说呢，伊朗方面有可能会做出让步，比如说会把这个核问题也纳入到谈判进程当中。但是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现在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率已经跌入了新低，所以在各自面临着不同压力之下，您觉得，双方之间他们的应对策略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的变化？
3: 我觉得应对策略不会有任何变化。美国和伊朗之间都还是继续这么当前这种保持僵持的姿态，因为对于伊朗来说不可能做让步啊。伊朗国内现在整个的舆论还是觉得，主流的舆论认为自己还是打赢了啊，整个的这个政权安全没有受到这个根本性的动摇。伊朗自己是这个所谓的获胜方，所以说伊朗认为优势在我。同样呢，美国国内也不可能做出让步。那么现在美国领导人他的这个民调已经开始逐渐走低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伊朗的政策做180度大转弯，那就恰恰说明了自己整个中东政策出现了这个根本性的这种原则性的失败。因此呢，从美国国内角度也不可能出现任何的这个巨大调整。而咱们也刚才看到，不管是现在伊朗所提出的这个所谓的15点方案，还是之前美国所提出的9点方案，双方在几个重大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进行合作或者说这个斡旋的协调的空间啊，很悲观的讲。那么由于这几个问题，咱们刚才也讲到几个子议题，不管伊朗核问题也好，这个地区安全政策也好，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也好，包括制裁和反制裁的问题也好，这几个问题是彼此环环相扣的。你不能说把其他的问题撇开，然后单独来聊的一个问题，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从现在各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表述来看，都认为对方是这个当前冲突和这个所谓地区态势僵局的最大责任方。 因此在双方的表述，也就是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方案和美国方案的表述当中，都是更多的要求对方做调整，对方做让步，而没有提本方要做什么。所以说在这种话语对立的背景下，再叠加上国内的复杂的这个政治态势，这根本不存在有任何的这个所谓对话和解调解的空间。因此现在一方面在未来一段时间僵局会长期的持续下去，美国和伊朗谁也没有办法奈何对方，美国打不过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圈，伊朗也打破不了美国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线。而另外一个方面，擦枪走火的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双方都在调兵遣将，积极的准备下一轮的冲突。所以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见证到冲突的重新爆发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再次升级。谢谢。
0: 好，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白孟晨先生，两位呢其实刚刚都提到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伊谈判之间的僵局不太可能轻易的打破，那您认为未来的局势走向是双方真的有可能重启战火，还是会陷入到一场低烈度的长期对抗的状态？
2: 我觉得在低烈度的长期状态之下，可能会出现对于一些敏感目标的突袭，那么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因为之前其实对于伊朗的比如说涉及到导弹能力的这种打击呢也出现过，就更不用说去年的五月铁锤行动，这样对所谓伊朗核问题这个核能力的直接的攻击。那么这样的行动呢，考虑到伊朗自身防御能力啊并没有因为整个的战争得到提升，相反它其实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对于美伊来讲，那么这种打击的难度和门槛应该来说相对来说比去年可能还要更低了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最后会出现对于伊朗的比如说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的打击，或者对所谓的海峡封锁的一些关键的目标的这种突袭。那么这样的话呢，最终会导致双方从现在这种也不能叫停火的这种对抗的过程之中，进入到下一轮的军事冲突之中。
0: 谢谢白孟晨先生和王进先生，也谢谢李瑞。凤凰全球连线，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ele,
2: Roya,
3: Ang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e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这里是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在港湾中静静停靠着的密苏里号战列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供游客参观的纪念馆。1945年的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天皇和日军大本营，正式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距离日本签署投降书还不到10天，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就签署了第一号逮捕令，宣布逮捕39名涉嫌发动战争的日本战犯，其中位列第一的就是日本前国务总理大臣东条英机。美国反情报队队长接到命令，立即派出一队宪兵前往东条英机的府邸实施逮捕。闻风而来的各国记者早已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东条英机看到了窗外的情形，便退回屋内举枪自杀。美国宪兵立刻冲进屋内，只见东条英机的胸口鲜血如注。然而东条这个左撇子没能打中自己的心脏，他被立即送往位于横滨的第98美军医院救治。
1: At an American evacuation hospital in Japan, U.S. doctors attempt to save ill-famed Tojo with a transfusion of American blood. The volunteer is Sergeant John Akinol, who, like all of us, wants Tojo to live and stand trial.
0: 救活东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而这种审判必须以正义以及合法的方式来进行。这里是德国柏林西郊小城波茨坦，二战后期著名的波茨坦公告正是在这里的萨西林霍夫宫内签署的。1945年的7月26日，美英苏三国首脑齐聚波茨坦，会议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公告不但敦促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而且以公约形式强调要以法律手段严惩战争罪犯。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责任清算，迅速召开了中战处理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制定了东京审判的最高辩护方针，尽一切努力使天皇免于战争责任追究。从1945年8月28日盟军先遣队抵达厚木机场为起点，到盟军进驻日本各地，大约有2周的空白期。那时候，日本政府和军部就已经意识到将会被追究战争责任，因此内阁会议决定烧毁一切证据，给出的指示明确而具体，一张纸片也不能留下。从此，人们几乎再也没见过任何一份大日本帝国的会议报告，也找不到最高战争指挥委员会的任何一份笔录。菲律宾和东南亚地区的档案被全部销毁，涉及中国的档案也是如此。
2: で、それを恐れてもう徹底的に証拠隠滅を図る。これはもう上から下で軍部だけじゃなく外務省、それから内務省かな、官庁も日本軍の公式の文書、あとそれを見た今度一般の兵士とか将校も個人の日記を燃やすわけですよね。
0: 在日本大规模销毁证据的同时，麦克阿瑟将军先后发布了4次逮捕令，共逮捕118人，他们都是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首脑和在侵略战争中犯有严重暴行的高级指挥官。为了能掌握足够的证据指证战犯，1945年12月，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令成立国际检察局，任命美国人纪南为局长。国际检察局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最初的宪章上明确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人数不得少于5人， 不得多于九人。
3: Given a larg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war effort, the U.S. President Harry Truman wanted to let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participate. At the time of the planning stage, neither country was independent. There was a strong desire on the par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at India, having had a part in the war effort, so that started a conversation of getting American colony to participate as well. So these two countries were added later on.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规定，由澳大利亚、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共十一国法官主持审判，其中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任庭长，梅汝敖法官和向哲俊检察官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与此同时，国际检察局也抓紧展开对战犯证据的收集。在日本大规模销毁证据的疯狂举动之后，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出发动战争的责任者并非易事。为了提高收集证据的效率，纪南甚至从美国国内带来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
3: The 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 was establishedwith the mission to collect evidence concerning crimes against peace, which is the offense of planning, preparing, initiating, and waging aggressive war, or participate in a common plan to do so.
0: 通过不懈的努力，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们拿到了三份重要的证据文件，分别是内大臣幕户幸一的日记、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询问笔录，以及幕户的皇室会议备忘录。这三份重要的证据对战犯的确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隠してる、あるいは疎開し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書類もあるんですよね。で、例えば木戸幸一の内大臣木戸幸一の日記ですね。これなんかもこの裁判がなければあの時点では出てこなかったでしょうし。まあ、かなりの、まあ、貴重な資料がですね、この裁判でもって集まった。これはの東京裁判の甚だ大きな遺産かと思うんですね。
0: 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战犯名单。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就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商讨处理战犯事宜。曾代表中国政府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受降的徐永昌，曾在日记里记述。1945年10月16日，办公厅开会讨论日本战犯，蒋先生首定仅先提出罪助者12人。根据蒋介石的手稿，这份名单原有20人，按顺序标出12人，其中就包括了在中国犯下暴行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以及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然后又用红笔圈去2人。1946年2、3月间，国民政府通过向哲俊检察官，共向美国盟军最高统帅部提交了2批共33人的战犯名单。在综合考虑多国意见后，国际检察局最终拟定了一份28名甲级战犯名单。名单交给麦克阿瑟后，被立即审批通过。这28名甲级战犯中，有4名首相，3名外务大臣，10名来自日本陆军，3名来自日本海军，2位驻外大使，以及1名内大臣。
5: The selection of war criminals in cases of large-scale conflicts with mass atrocity is always a very difficult process, because of the duration and the scale of the conflict.The Tokyo defendants were selected both for their individual roles, but also as representatives of all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that had contributed to both starting the war from 1931 to 1945, and als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ission of war crimes.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常设地址 是在涩谷区的原日本陆军部大厦。这座大厦在战前一度是最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在战时又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及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不可思议的是，在二战末期美军猛烈的空袭下，这座大厦竟然幸存了下来。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世纪审判将会耗时2年半的时间。在法庭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坐在被告席上的大川周明突然失声痛哭。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长期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开庭之后，他在法庭上的古怪表现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6: 那个动车呢，就坐在第二排，

0: 我装疯，他装的，那国际法庭被他骗过去了。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按照英美法系来审判的。英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举证和控辩。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检辩双方出示了大量证人证言，展开辩论，主要有三场大的较量，他们是南京大屠杀、袭击珍珠港以及巴丹死亡行军。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多，因此在东京审判中，检方投入精力最多的举证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之一。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斗持续了3个月之久。上海陷落后，日军分3路向南京进犯。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进入南京后，开始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参与屠杀的有多个日军师团，而这些师团的总指挥官就是日本华中特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立原十九司被称为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第一人，他曾撰写了多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4: 这个松井委员的場合は、とか蒋介石政府を屈服さ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あの発想を持ってますから、まあできるだけ日本軍の強いところを見せる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あの。日本のあの戦争の場合は、これやっぱり南京戦の場合から日本の昔からの戦争があるんですが、ある城下町を襲った場合は全部皆殺しなんですよね。女性、子供を含めて全部殺すっていうのが日本の戦争であったわけですね。
3: 国際检察局局長纪南在1946年3月初调用了一架盟军总部的专用飞机，在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自率领了6、7名得力的检查人员由东京飞往中国，大卫·萨顿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取证，萨顿还专门带了一份中国地图。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强调要全力救治湖南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伊朗否认美军击沉七艘快艇，美军也否认军舰被伊朗击中。伊朗叶斯法罕市面逐渐恢复秩序，民众担忧战争再次爆发。

0: 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救援在5号早上仍在持续进行，截至目前，事故已经导致有21人死亡，61人受伤。5号早上的航拍画面显示，厂区大范围建筑受爆炸影响，几乎是无一幸免，多栋的厂房受损严重，爆炸现场瓦砾堆积，有多数人持续的冒出白烟。救援力量已经进入到了现场的内部，开展搜救工作。此外，在距离爆炸中心数百米范围内，民房建筑也同样受到波及，有房屋的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警方已经对现场周边实施封控。据悉，烟花爆竹爆炸之后，经常会有大量的硝基化合物散落在现场，存在二次燃爆风险，现场的危险性依然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与伊朗战火重燃。伊朗军方4号称，对于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也声称击中了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不过也遭到了伊朗的否认。冲突疑似波及到商船，有一艘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爆炸，同时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袭击，造成有3人受伤。
2: 伊朗军方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美军4号称已开通一条航道。不过一艘韩国货船传出发动机起火并发生爆炸，让航运副厂的希望迅速幻灭。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韩国货船自上月30号起滞留，船上有6名韩国籍船员及18名其他国籍船员。韩国政府正核实货船是否遭到外来袭击，但航运数据显示这艘货船4号没有明显的移动。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是伊朗向这艘韩国货船开火，敦促韩国加入疏导任务。特朗普并表示，美军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快速攻击艇。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不过他否认在护航商船，强调这并非一对一的任务，而是构建多重防御体系。美军中央司令部并称，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即表示，过去数小时内没有任何商船或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引述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驳斥美军击沉多艘伊朗小型船只的说法。革命卫队海军4号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查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4号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美国军队， 如果意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都将遭到打击。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战争被强加，将做出果断回应。毗连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伊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到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阿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美军称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反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就拒绝会否继续执行与伊朗的停火协议来发表评论。美伊两国约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

0: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受美国军方保护的商船发射了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并出动小型快艇实施袭扰。作为回应，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炸毁了多艘伊朗小型船只。 美伊双方均表示握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 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 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天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被问及美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特朗普表示那并非猛烈的交火，他正在对此进行调查。而针对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的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特朗普说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伊朗最好祈祷停火协议能够持续的生效。针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美国继续维持这一协议。 而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4号的报道，特朗普对于美伊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是催生出了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正当性。
2: 而特朗普则形容美国当前与伊朗之间的冲突为“迷你战争”。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 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 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导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 1.5万名士兵。 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协议草案，而伊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
3: 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克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
2: 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已是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也让停火后的伊朗社会持续承受不确定。在历史名城耶斯法罕，生活看似逐渐的恢复平静，但有当地的民众表示，他们所面对着经济的压力以及对于战争再度爆发的担忧并没有消散。
3: 33孔桥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而如今桥下的河床已经干涸，周边的游客也不多。清晨，不少市民来到了河边散步运动，也有人坐在桥边聊天。对他们来说，战争虽然暂时停下，但生活并没有真正回到过去。有市民认为，如果局势再次升级，伊斯法罕仍可能因为相关的敏感核设施而成为目标。也有从外地来到伊斯法罕的游客表示，看到城市逐渐恢复平静，让他们感到欣慰。
4: آرامش هست. مردم به هر حال استرس ندارند. از این نظر خیلی خوشحال است. واقعا خوشحالم. چون که واقعا امنیت یک خیلی چیز خوبیه. امنیت خیلی خوبه. واقعا وقتی فکر میکنی ببینی مردم همه به راه خودشون مرن، به کار خودشون، استرس کاری ندارن، مشکل کاری ندارن، خیلی آدم خوشحال میشه از این بابت.
3: 不过，有当地民众表示，战争留下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物价上涨、收入减少和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比轰炸本身更加现实的压力。
5: نگرانی که خیلی داریم، همین که خب الان هنوز مشخص نیست که چی میشه، هم این که از نظر اقتصادی بیکاری، مثلا خودم الان بیکار شدم، از بعد از جنگ بیکاری خیلی زیاد شده. دیگه منتظریم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3: 也有人说，伊斯法罕的历史遗迹、工业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年轻一代承受了压力尤其明显。
6: ولی ما نگران حمله و جنگ نیستیم، ما نگران وضع معیشتیمونیم بیشتر که بتونیم زندگی کنیم.
7: چه آرزو داریم؟
6: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ز نظر منطقه‌ای و سیاسی ایران یک کشوری بشه که بتونیم مثل بقیه مردم جهان زندگی کنیم.
3: 伊斯法罕是伊朗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33孔桥、世界广场、巴扎和历史的宫殿都曾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但战争之后游客减少，城市的气氛变得冷清。当地人表示，他们希望的不只是停火，而是一个能够让经济、旅游和日常生活真正恢复的长久和平。
8: 伊斯法罕在战争中是受到了最大的轰炸的一个城市之一，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并不是随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33孔桥、冷清的广场，所有的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状态中等待着游客的回来。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战火中的一个停顿，而是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以及用时间和信心慢慢恢复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伊斯法罕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再次和呼吁中国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还称，这一议题将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的议题。
9: 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 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在四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成为两国元首会晤之前的重要变量。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削弱特朗普在对华谈判中的筹码。
1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日报道称，在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发变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能源安全以及伊朗的局势走向都会影响峰会前的氛围。特朗普计划在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报道表示，原本这是一次两国元首确认一系列关键领域协议的重要时机，但是伊朗战事打乱了双方整体的安排和预期。中美都十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国还有1/3的油气进口经过这个关键通道。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阻，能源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都会成为会晤的敏感议题。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能够在解决伊朗问题后访华，这样能展示美国的力量和领导力。但是美伊冲突久拖不决，没有办法按照特朗普最初的设想发展。美国专家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在访华前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特朗普谈判的筹码将被削弱。报道表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更希望向美国国内选民展示具体的成果，比如能够宣布和中国达成巨大贸易订单，中国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但中国也将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争取美国取消对台军售、解除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调整企业制裁名单等等。报道分析表示，伊朗局势将会让即将到来的特朗普访华行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急需外交成果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美伊之间能否真正降温，也会影响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景。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从欧洲撤军，德国呼吁欧洲加快军事能力开发部署。俄军在红场为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彩排。
11: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役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2: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4: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来。美国特定局在4号表示，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当天下午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一名携带武器人员在遭到了特勤局便衣盘查之后向警方开火，警员随后也做出还击，并且击中了枪手。更多情

0: 况，我们来看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所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在周一的下午，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发生一起涉及特勤局人员的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表示，事发地点位于15街与独立大道的交叉口，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随后被送往医院。另有一名青少年下半身疑似被擦伤，在现场接救急救后由救护车送医。根据特勤局副局长奎因的介绍，事发于当天下午约3:30，巡逻人员在白宫外围发现一名疑似携带武器的男子，执法人员上前接触时，该男子逃跑并向警方开火，执法人员随即还击将其击中。初步判断，这名受伤的青少年很可能是被嫌疑人的射击所波及。目击者称，现场至少听到了5声枪响。奎因还表示，嫌疑人当时并未进入白宫的范围内，而是在附近区域活动，并且已经被监控了一段时间。目前尚不清楚事件是否与总统有关，嫌疑人身份也并未公布，事件具体的经过仍在调查中。特勤局还表示，现场已经发现了一件武器，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现在也已经介入了调查，包括执法用枪情况在内的细节仍在进一步核实中。白宫距离案发地点约1英里，事发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参加一场小型的企业活动，并未第一时间获知外部情况。受枪击事件的影响，白宫北草坪一度被短暂疏散。目前呢，各界对这起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反应总体集中在安全风险上升和连续事件叠加的担忧上。多家美国媒体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之后不久，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安全事件，引发对总统周边安保体系承压的关注。
0: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在4号持续就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进行回应。多名欧洲领导人对于美方决定并不感到意外，并认为这是欧洲加强在北约内的存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的一个契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4号表示，对于美国从欧洲撤军的决定并不感到意外。
3: Es kommt nicht wirklich überraschend, vielleicht der Zeitpunkt.Aber ich habe schon 2023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wir uns als Europäer in der NATO darauf werden einstellen müssen, dass die Amerikaner weniger in Europa tun in der NATO, um mehr tun zu können im Indo-Pazifik. Von daher, das konnte jeder wissen, der es hören wollte. Dass es jetzt 5000 Soldaten sein sollen, wir haben noch keine offizielle Bestätigung, wann und wie das in welcher Größenordnung vonstatten gehen soll, dann wäre das so.Das würde aber die Abschreckungsfähigkeit der NATO als solche nicht in Frage stellen. Daran gibt es überhaupt keinen Zweifel.
2: 皮斯托里乌斯还提到，美国前总统拜登与德国前总理舒尔茨此前商定的战斧导弹部署计划，本意是作为欧洲发展自身能力期间的临时过渡措施。而如果这一计划未能如最初预期那样落实，可能会再次引发这种暂时的能力缺口。但欧洲方面必须设法弥补这一缺口。正在希腊访问的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同日表示，他相信美国从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仍然认可北约的价值和重要性。整体来看，不应当过度严重地估计美国的单方面措施。瓦德富尔并表示，北约必须以乌克兰为榜样，以美国部分撤军作为一个新的契机，加快自身军事能力的开发和部署。特朗普还曾暗示，美军撤走的范围可能涵盖意大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4号表示，他不支持任何特朗普的撤军决定，认为一些对意大利的指责并不正确。
4: L'Italia ha mantenuto tutti gli impegni che ha sottoscritto, lo ha sempre fatto, lo abbiamo fatto particolarmente in ambito NATO, lo abbiamo fatto anche quando non erano in gioco i nostri interessi diretti, lo abbiamo fatto in Afghanistan, l'abbiamo fatto in Iraq, e quindi diciamo alcune cose che sono state dette nei nostri confronti non le considero corrette, anche perché a livello di patto atlantico nessuno si è presentato in una sede formale a chiedere un sostegno degli alleati sulle scelte che stava facendo.
2: 另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尽管关于美军从欧洲撤军的讨论已久，但特朗普宣布这一决定的时机仍然令人意外。挪威首相斯特勒则不认为美国撤军数量惊人，但他认为应在北约框架内以协调的方式加以处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宣布，和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的胜利，5月8日至9日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是乌方决定自6号临时起单方面的实施停火。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国防部强调，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克宫4月底表示，今年5月9号仍将举行红场阅兵，但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文称，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并指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措施。当天稍早时候，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事宜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强调，当前冲突发生在乌俄之间，因此乌方有权了解美俄沟通所达成的相关协议。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已经没有所谓的胜利日，乌克兰2023年将5月8号定为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主义纪念日，取消了5月9号的胜利日。泽连斯基还表示，欧洲应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尽管俄乌迎来短暂停火，但稍早前双方仍有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上午通报，俄防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同日表示，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梅列法镇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军同时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发动袭击，导致多栋居民住宅楼和民用设施受损。另一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西南部一处距离克宫不到10公里的高层住宅楼，未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参与阅兵的方阵4号在红场进行彩排。现场画面显示，在莫斯科河河岸通向红场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多个方阵跟随鼓点，按照阅兵当日的路线行进，为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进行彩排。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根据此前所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会参加今年的阅兵，而军事装备以及部分的学校的军校学员则因为当前作战形势将不会参加此次的活动。俄国防部则称，当天将会展示出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执行任务，承担作战值班的所有军兵种军人的工作，包括在战略火箭军以及空天军指挥所，还有海军舰艇上服役的军人。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白宫拟建立人工智能工作组，对新 AI 模型引入监管。美国国务卿本周访问梵蒂冈及意大利，计划会会见教宗。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

0: 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就警告称，通胀已经开始加剧，而如果中东战争持续到2027年，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他表示， IMF 早前对于中东冲突属于短期存在的假设已经不再成立。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下， IMF 原本预计全球的经济增长仅会小幅放缓至 3.1%， 通胀率小幅升至 4.4%。 他指出，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仍然保持稳定，金融环境也尚未收紧，但如果战争持续到2027年，加上油价达到了每桶125美元左右，那么全球恐怕就会面临糟糕的更多的结果。而根据 IMF 上个月所发布的三种情景预测，在严重的情景之下，全球经济增长仅为2%，整体的通胀率上升至5.8%。正值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召开前夕，美国与欧盟贸易是摩擦再度升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就表示，特朗普政府将推进把欧盟汽车进口关税从15%上调至25%的计划。欧盟方面则驳斥美方所谓未履约的说法，并警告将会保留反制选项。而双方预计本周在巴黎继续磋商。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日表示，美国将推进总统特朗普上调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计划，把相关税率从此前约定的15%提高至25%。格里尔在接受美国媒体 CNBC 采访时表示，他周末已与欧盟及德国贸易官员沟通，向对方解释美方为何采取这一行动，并再次强调美方此前已多次就欧盟履行贸易协议问题向欧方表达关切。格里尔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方沟通，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决定推进这一措施。当被问及这一关税调整是更大范围谈判的一部分，还是将成为长期安排时，格里尔回应称这是协议的一部分。自上周五特朗普威胁进一步上调欧洲汽车关税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升温。特朗普称欧盟没有履行与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欧盟委员会则驳斥相关说法，并表示如果美方违反协议条款，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保护自身利益。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欧盟官员指出，美方在协议签署后多次试图改变条件，令欧洲对协议执行前景感到担忧。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四日表示，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弗乔维奇预计将于周二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期间与格里尔举行会谈，这将是双方继今年四月在华盛顿会面后再次就贸易问题展开磋商。此次关税威胁正值美欧围绕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分歧加剧，此前欧洲国家拒绝派遣海军协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白宫上周五还表示，计划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此前，德国总理默茨曾表示，美国在结束伊朗战争的谈判中被伊朗羞辱。与此同时，欧盟多国官员也呼吁双方遵守既有协议。德国财政部长克林拜尔表示，如果贸易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欧盟已准备采取必要回应。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白宫正在讨论一项行政命令，拟建立人工智能工作组，汇集科技公司高管和政府官员，研究潜在监管程序。可能的计划之一是对新 AI 模型设立正式的政府审查流程。报道说，上周白宫官员曾经在会议中向安索普克、谷歌和 OpenAI 的高管介绍部分计划内容。工作组可能会考虑多种监管方案，审查流程可能由多个政府机构确保模型满足安全标准。此举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上的明显转向。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就一直大力地支持 AI 技术，迅速取消拜登政府要求 AI 开发者进行安全评估并且报告潜在的军事应用模型的监管流程。政策的转向引发混乱，有知情人士就称，在白宫与科技公司持续对话的过程中，一些企业高管就认为过多政府监管会放慢创新步伐，企业界对于潜在监管方式亦未达成共识。而美国四大科技巨头微软、Meta、 亚马逊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第一季的财报在上周出炉，那么 AI 相关业务是成为了新的增长点，也带动了这四家科企的利润和收益全部超出了市场预期。但是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也持续快速攀升，明年预计将会突破10,000亿美元。巨额的投资带动的 AI 产业链将会由单纯的芯片制造扩散到更为广泛的硬件设施。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3: 多家投资机构指出，目前云端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进入了加速期，带动整体科技产业进入新一轮的资本支出超级循环。华尔街最新预测显示，全球大型科技公司资本支出规模正在快速攀升，预计2026年全球 AI 行业支出规模将上看8000亿到9000亿美元，而到明年则有望突破10,000亿美元。分析指出，当下科技巨头正在人工智能赛道上你追我赶，且宁可承受现金流和利润率的压力，也不愿意在算力军备竞赛中落后一步。四月财报季刚刚过去，在各大科企的季度业绩与未来展望中， AI 资本开支并没有出现任何程度的降温态势，反而继续强势上修。微软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今年的支出预测都被提高到了大约1900亿美元，脸书母公司 Meta 则将支出指引上调到1250亿到1450亿美元。亚马逊也维持此前接近200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计划，并且有市场分析师进一步指出，当前的 AI 投资已经逐步转化为实际的营收动能。数据显示，产业订单积压已经达到大约20,000亿美元，同时云端业务也在加速增长。在这之中 ，Alphabet 积压的订单达到4620亿美元，年增400%，其中超过一半预计可以在未来的两年内转化为营收，支撑资本支出持续扩张。不过，市场对部分企业的投资回报仍然抱持观望态度。Meta 股价在今年前四个月中下跌超过7%。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的自由现金流已经从去年同期的260亿美元大幅降低到12亿美元。市场分析预测，2026年企业的营收与现金流改善将会持续高额投资提供支撑。同时 ，AI 基础设施需求的爆发也带动供应链同步受惠 ，AI 盈利驱动已经从 GPU 进一步扩散到周边关键部件。内存厂商闪迪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业绩达到接近6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超过250%。而老牌 CPU 制造厂商英特尔第一财季的业绩表现同样超过市场预期，收入达到135亿美元，同比增长7%，显示 CPU、内存等周边部件的需求不断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4: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5: 哎，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6: He's from just behind. 崔瑞瓦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7: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8: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9: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0: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1: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2: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3: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4: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5: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6: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7: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9: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20: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1: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1: 欢迎回来，李林 紧张局势仍未缓解，野军在四号称正在离南部持续的打击离真主党设施，而离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同一天指，真主党正采取灵活战术以打击野军，而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在四号表示。

0: 人员，并摧毁多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并称，其位于黎南部的据点过去一夜遭到黎真主党导弹袭击。以军其后予以反击，并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击落一架疑似由真主党制造的无人机。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军事媒体四日就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真主党近日出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一辆以军装甲运兵车。与此同时，有消息指以军正在为其部队士兵装配霰弹枪，以应对真主党自爆式无人机的威胁。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日通过真主党控制的军事媒体发布声明指，鉴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从未停止，黎以停火协议已沦为一纸空谈。真主党目前正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实现对黎南部占领地区的控制。卡西姆还重申，真主党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四日发布声明称，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并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此外，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还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奥恩指，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政府四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到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以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而此次援助物资包括有粮食、还有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黎巴嫩高级救济委员会秘书长纳布勒西在贝鲁特港签署了物资交接证书，黎社会事务部长赛以德等出席仪式，并且对中方提供及时的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再来看到是美国国务院四号宣布，国务卿卢比奥将于本周前往到意大利会见教宗利奥十四世，而这将会是自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对教宗发表批评以来，教廷与美国政府高层之间的首次重要接触。
2: 美国国务院周一表示，卢比奥将与教廷领导层讨论中东局势以及西半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他与意大利方面的会谈将聚焦在共同安全利益和战略协调。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次访问正值美国与梵蒂冈以及意大利关系恶化之际，观察人士认为这次行程意在修补紧张关系。作为特朗普政府当中知名的天主教徒，卢比奥预计在本周四与教宗会面。报道称，特朗普上月批评教宗，称其在治安问题上软弱，在外交问题上糟糕。这些言论在保守派天主教徒中引发分歧，并招致大量的批评。特朗普还暗示，首位出生在美国的教宗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的关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他本来不在任何教宗候选名单上，只是因为他是美国人，教会认为这将是应对总统特朗普的最佳方式，才让他上位。如果他不在白宫，利奥也不会在梵蒂冈。随着伊朗战争的爆发，教宗逐步加强了他的反对态度，他明确谴责以神的名义为战争辩护的行为，称上帝不会倾听那些发动战争之人的祈祷。分析人士认为，卢比奥此行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特朗普直接攻击教宗的决定正在损害共和党在今年秋季关键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保守派天主教选民不喜欢看到政府以粗鲁和无理的方式攻击教宗，但无论如何，这种对抗仍将继续，因为教宗已经在国际上成为反对以威胁或暴力使用武力为基础政策的象征。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在四号则表态支持洛杉矶现任市长巴斯竞选连任，并称赞他在降低无家可归人数以及犯罪率方面取得了成果。
2: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尽管在民调中领先，洛杉矶现任市长巴斯仍面对选民的质疑，仍有56%的选民对他的表现持负面看法。前副总统哈里斯周一表态支持洛杉矶市长巴斯竞选连任。哈里斯与巴斯相识20年，两人在无家可归问题以及儿童福利事务上有长期合作的共同经历。哈里斯在声明中表示，巴斯市长正是洛杉矶此刻所需要的领导人，他完成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包括实现了历史上首次 次连续两年无家可归人数下降，将犯罪率降低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并在联邦政府针对洛杉矶社区居民采取行动时毫不退缩。尽管在2020年前总统拜登选择副手时，巴斯与哈里斯曾是竞争对手，但两位民主党人相识近20年。当前这一背书正逢全美跌宕城市的市长选举的关键时刻，尽管巴斯在民调上领先于其他主要候选人，但政治策略人士表示，这些数据对于现任者来说并不乐观，因为他的竞争对手知名度较低，而巴斯本人的负面评价却非常高。这场竞选发生在毁灭性的山火1年多之后，火灾摧毁了数千栋房屋，并造成12人死亡。巴斯因火灾时不在洛杉矶，且在灾后应对方面受到严厉批评，他的支持率仍有较高的不满意的比例。另据提交给伦理委员会的筹款披露，截至4月18号，有两位竞争者今年的筹款金额均超过巴斯。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证实，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尼厄斯号邮轮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截至4号，邮轮上已经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而另外5人则是疑似病例。7名患者当中有3人死亡，其中2人为荷兰籍，1人则为德国籍。世卫组织重申，公众感染汉坦病毒的风险较低，通常都是因为接触了啮齿动物而感染，人际传播并不常见。
2: 因出现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停留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未获准靠港。船上约有150名乘客和船员，其中有1名英国籍和1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这与佛得角、荷兰及涉疫邮轮运营方合作，准备将2名相关患者转移至荷兰接受治疗。荷兰外交部证实了转运患者的计划。佛得角卫生部门也表示，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患者。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转运或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泛海探险公司表示，除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目前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一名确诊汉坦病毒的英国籍乘客4号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南非卫生部长表示，这是邮轮上首例确诊患者，当局将进一步进行检测，以确定病毒变种，并判断疫情是否与人际传播有关。南非卫生部发言人敦促邮轮乘客的密切接触者，如果出现任何症状，需就近前往医疗机构进行筛检。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南部驶出，在邮轮出发地位于火地岛的乌斯怀亚，有流行病学专家表示，火地岛历史上从未报告过汉坦病毒病例。邮轮出发时，船上也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即将进入到1个月倒计时，温哥华将会承办其中的7场赛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最新发布的指引，将会在多个城市设立免费的球迷观赛体验区，同时为了保障安全以及高效通行，比赛场馆周边将会设立最后1公里步行区，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
3: Phoenix TV and everybody there, and thanks for supporting the World Cup. And we know the investment that you put into a lot of the teams and world football in itself, and the love for the game as well is second to none. And I hope you enjoy the World Cup as we will here. And welcome to Vancouver.
4: 作为美加墨世界杯温哥华赛区主场馆，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自5月开始正式进入最后阶段草皮翻新升级工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表示，为了让来自全球各地的访客享有更好的世界杯体验，将在多个城市设立免费的观赛体验区。
5: The FIFA Fan Festival, we're building a massive space with an amphitheater, a covered amphitheater, where people can watch the games on the screens. There's also live acts. There's actually free watch parties all around the city. And so whether you're in the stadium and watching the game,or you're getting out to the province, there's going to be many watch parties all across the city, but all across the province.
4: 另外，为保障赛事期间公众安全和高效通行，温哥华市政府也宣布，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周边设立特定的最后1公里步行区，民众搭乘公共交通不能直达场馆，必须通过指定的步行区域抵达。
6: There's like a lot of uncertainty in this world all over the place right now. And the one thing that soccer does bring together is people from all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ll different political beliefs and countries. They get united when it comes to this sport. So it's really good to see.
4: 沈关键补充，温哥华市政府也与旅游局合作，推出多项吸引中国球迷来加拿大观赛的世界杯相关旅游推广活动。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有近2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到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比2024年是上升了20%。而继中方在2025年11月正式恢复由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加拿大团队游业务，以及中加在近期宣布增加直航航班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加拿大所有的海外游客来源国当中同比游客增幅最大的国家。
4: 凤凰卫视足科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据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内地五一假期第四天，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9亿人次，同比增长4.2%。而公路、铁路客运量同比分别增长4.4%和2.6%，民航客运量同比则下降4.2%。
8: 部门预计四日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水陆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4月29日至5月3日，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旅客97.5万人次，5日预计发送游客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91列。根据满洲里海关数据，假期的前四天，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10868人次，同比增长21.12%。国铁太原局四日发送旅客40.2万人次，五一假期前四天累计发送旅客157.7万人次，其中太原南站累计发送旅客48.2万人次，同比增长11.3%；大同南站累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3.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我们这一生都在找寻，寻一份答案。
2: There are moments you realize your entire life's work is absurd, and you have nothing to show for it.
1: 寻一处心安。
3: Dov'è tua madre? Non l'ho mai conosciuta. Se n'è andata quando sono nata.
1: 寻一次相逢。
4: Je ne peux pas vraiment t'expliquer pourquoi je reste ici. Je ne sais pas moi-même.
1: 可总有声音劝你回头。
5: Non lo so, ora ho galleggiato, come riesci?
6: È fuori con te. A se fuori sei.
1: 唯有坚守。终于微光。
4: Je peux en revanche te dire que je me sens bien.
2: A sudden rush of feeling flooded through me. I still did love them.
3: Nemmeno per me.
1: 五月，寻心而行，见山见起。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1: 老外自媒体上的中国长什么样？惊奇发现，中国式生活体验，老外在中国能玩得多过瘾。
12: 好吃。
13: 我没想到中国会这么安全。
14: It's a really fun, beautiful country.
11: 凤凰聚焦，成为中国人，海外自媒体新风潮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打开现在的互联网，爆火的有这样一种接地气的生活风尚，背手遛弯耍太极，喝着热水穿秋裤，移动支付逛京沪。带火这股风潮的可不是北京胡同大爷，而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 Z 时代年轻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学着中国人过日子，而且是尽可能极致的学，号称 China Maxing。变身中国人怎么就成了时髦标签？
1: 如果问到目前为止的2026年，老外自媒体上最火的梗是什么？ China Maxing 和 Becoming Chinese 绝对会上榜。
2: 这股热潮从2025年刮到了2026年，大批肤色各异的老外都过上了自己认为的中国式生活，并分享到了自媒体上。其中点赞最高的视频高达82万。
3: My friend asked me what are my thoughts on the whole becoming Chinese trend, and all I have to say is what took y'all this long to catch on? As someone who grew up in a very preva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usehold, my grandma, mom, sister were all

0: 热潮，究其主要推手似乎是中国的入境免签政策。这项政策可追溯到2013年，随着出入境管理法落地，中国正式设立了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设立试点，开始向全国推广。而这项政策在2023年迎来了大爆发。2023年11月，中国将过境免签适用国增加到54国。2024年12月，又将过境免签重磅升级为240个小时和10天。同时，中国对47个国家实行30天的入境免签政策。到2025年6月，中国共对55个国家适用过境免签。这些利好令中国行大为发酵。
1: 其实啊，这个入境游啊，是我们一直在呼吁，这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能够突破什么？突破我们传统以来国家宣传的一个瓶颈，就是以官方声音为主，让外国人自己来讲述中国故事，让外国人来讲述在中国的体验，这能够更取信于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各种宣传、各种推广也好，是受制于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经验的，而老外来再带出去，这个就好很多。
0: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入境游游客达1.545亿人次，增长17.1%，入境游客总花费131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9.2%。通过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共3008万次，增长49.5%，而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中国的旅游从业者乐观看好中国将成为入境游全球第一的国家。据全球最大的在线旅行社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吸引2亿游客到访，入境游将为中国每年经济增长贡献5%到7%，并有助于扭转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今年五一，随中国出游大军一同游览中国风貌的还有大批老外游客。据统计，今年五一法国、英国的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韩国游客赴华旅行占其出境游的30%，部分热门城市入境游的游客增长超过40%。在外国社交媒体上，中国旅游成为热词，相关话题在 TikTok 上的播放量直冲10亿。中国的惊奇发现系列在自媒体上是最受欢迎的视频类型，老外博主们将初到中国的体验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将中外的不同进行对比，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一条点赞17万的视频中，博主麦迪体验了中国高铁旅行。美国博主格罗斯则惊叹中国地铁的秩序。
2: This is what a metro looks like in China, and as an American, it's crazy. So I grew up using the New York City subway, and if you've ever used the New York City subway, you know that it's dirty, it's dangerous, it's full of trash.
0: 外国博主热衷于在中国做一种测试，将护照和电脑放在公共区域，过半个小时再回来，东西纹丝不动。还有博主拍摄到中国的大街上，快递就摆在室外，似乎根本不怕有人拿。在一条点赞2.6万的 TikTok 视频中，老外博主布莱德拍摄一个完全无人值守的超市。
2: This and there's literally nobody working in here and nobody steals anything. You can go get what you want from here. It's all based on an honesty policy.
0: 这些体验汇成一个热词儿：中国式安全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持续引发热议。对于年轻博主梁玉来说，最令他惊叹的也当属中国的安全。
3: 说实话，我没想到中国会这么安全，我可以说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这里。说在其他的国家就不能随便拿手机或者放东西啊什么的，坐公交车必须注意一下包，但是在中国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就很安全。凌晨1点要出去拿外卖也可以的，散散步，一个人女的在外面就完全没问题，这个真的令我很吃惊。
0: 中国到底有多安全？一组数据也许能从侧面解释热词的发生。2025年，中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数量同比下降12.8%，创本世纪以来最低，是全球命案、刑事犯罪及枪爆案件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民众安全感达98.23%，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
1: 不出国，你不知道中国治安到底有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这个很重要啊，而且这个图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公报今天头版这里看到黄金啊，黄色的金，看起来呢这个颜色呢，它就讲的黄金非常的对称啊。黄金期货交易未来数月重启，这是大标题。副标题写着香港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这个一大版面都在说这件事情啊。中国香港要重新啊来做黄金期货交易，要恢复这一块，这是很重要的。它的核心意义呢，就是在于对于亚洲资金避险的需求，中国资金还有国际黄金定价的这个事情，重新接入香港市场，来争夺亚洲时段的黄金定价权。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消息。接续再来看经济日报啊，在今天国际的舆情上，这里写着阿联酋拦截伊导弹停火后首次。有什么样的舆情效应来做头条聚焦？刚才举报让大家看到版面是放在香港的经济日报头条啊，阿联酋拦截伊导弹，指的当然是伊朗啊，停火后首次。在这里呢，其实联动效应包括看到我们旁边这个数字，因为油价都急飙了，那现在能不能通过海峡，即便是在美国特朗普高分贝的去说他们有办法护航的同时，但你能不能真正的落实细节很难说，所以各家的公司都在评估这个风险性，除非是全面完全的停火。金融时报这里也看伊朗现在警告美国，你不要随意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在这里呢，阿联酋所遇到的无人机攻击还有数波的一个导弹啊，在这里主要呢就会被认为，被西方媒体认为说最新伊朗的动作是不是就是对

美国特朗普一些计划上的回应呢，不过在这里呢，主要显示出什么是。 阿联酋对外说，他直接指示伊朗做的，说伊朗呢对他们发了数枚导弹，他们拦截了三枚，一枚落在海外，但同时又无人机去攻击在阿联酋最大的一个产油区啊，所以其实他这么说的啊。不过这个消息呢，可能会有一点情势上的一个矛盾信息，稍后会再讲啊，是不是真的是如此？真的是这么做？那同时特朗普方面也提了，他们这个军事行动上对于伊朗的小型舰艇呢，他们也有一些破坏，但这一来一往的信息，还有包括《纽约时报》这里看到德黑兰的街头新的一张广告牌，哎，这个蓝色的布条中间像风嘴的这个概念呢，这蓝色的布条最近常看国际时事的朋友一定知道，它就是在模拟霍尔木兹海峡的样子，被风嘴呢在后面暗示就是特朗普的嘴被封了。 形容啊，这个能源的控制权啊，压掐住这一块呢，这重点的权力呢，还是在伊朗的手上。但是呢，因为这样一条新闻的铺排，特别是阿联酋所遇到，他们自己所单方面说的这件事情呢，也让整个地区的情势的威胁性呢，又再度升高，整个疑虑再度升高。在这里看到，美国称两艘船越霍尔木兹海峡，但否认军舰遭伊朗导弹击中。但同时呢，这里他提到要引导受困船呐、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昨天快速消息我们也看到了，但是在这里呢，《信报》这里除了提到它的计划人员等等，因为特朗普他主要说他派了导弹驱逐舰过去啊，同时呢还有海空两用的飞机军机，1.5万名的人员，这样子的一个部件就是要协助这些船脱困吗？倒也不是。 因为报道呢，不止这个是中文所引荐的，引用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美方自己的消息都说，根据知情官员表示，特朗普口中刚刚所说的那些阵列呢，并不是用在护航船只离开的这件事情上，那到底用在哪里呢？ 那到底用在哪里呢？那么到底他用怎么能够护航呢？这点当然是很多的一个问号。你看半岛这里，我先标了一个问号啊，他就问到了，你要发的特朗普的这个自由行动，你这个方案啊，你说美军可以做引导的作用，让这些船能够让他们安全通过，但你的细节到底怎么做呢？因为刚才特朗普所说的这些编排，好像原本实际在设计上并不是用在这一块，保持了一些还是暧昧不清的一个空间。另外，日本产经新闻这里呢，其实跟前面一样，也在说阿联酋认为自己被伊朗攻击的这件事情。不过他说情势出现了矛盾信息，在于伊朗的国营电视台在4号的时候引用了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他们并没有针对阿联酋的攻击，所以使得这一波的情势在一些信息点上的一种验证性跟查证性依旧是受到考验的。经济日报更看美护航离地作秀下台阶存致命伤，这里也在看到有关于伊朗所提出的14点方案。 到今天，其实也有一些更清晰的讯息。我们之前昨天也看了啊，伊朗这次他的一个谈判的内容，他要分阶段，先把这个封锁的事情、海峡限制的事情给解决，全面停火的国际承诺的保证要非常的明确，大家最后再来谈核的部分。那 前面呢，第一阶段首先他也给了一个时间，就是30天内啊，30天内要达成一个全面停火，而且要有具有权威的国际保证。所以，我们看到这30天内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还能怎么样一来我往呢？在这当口啊，我们近期会看到好多的图。 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条，就像刚才德黑兰街头那条蓝色的布条所暗示的一样。那如果我们看图上好多密密麻麻的点点啊，都是各家的船只情况，有不同的颜色做标注。《华尔街日报》今天特别在这个领域啊做了一个报道，说这些的标提供你地图数据的这些公司。 反而在当前的这个情势下，它的生意的层面也扩展到了另外一个领域。你看，你谁的最准确，提供的最及时，就连美国很多脱口秀的主持人，他们要去谈论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些热门话题的时候，说也常常引用啊一些可能比较精确且知名公司他们这样的一个图来提供参考。那这些图呢，也使得在当下啊各方面，当他在做战略布局、了解时事情况、掌握自己公司发展运营动态时，也 显得地位越来越重要啊，所以看到这是一个地图数据的应用。另外，在油啊，中东战局的情况让纽油跌后倒升。另外，看美国这一次，现在接下来呢，可能下周是不是关油井啊？经济它
接下来呢，主要是因为美国这边评判说，他们这种封锁的动态，主要是看看之前我们也说，看谁先退，到底是美国还是在伊朗在这个经济封锁上，两边现在最关键的是30天内这个你来我往的，你说我一回的这一句，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交集点？当然，中间传话到巴基斯坦，到今天我们还看到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个消息出来。今天《华尔街日报》放在国际版头版，这是他们的头版消息。说全球经济现在即便是受到这个能源上的冲击，但是整体的经济情势呢，仍旧是有一定的韧性。他在这里呢举了几个例子，他提到的是主要经济体。尽管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可能影响了进出，但是一些主要经济体因为之前自己的库存充足，还有应变的方式，可以用一些税务减免的扶持，有一些补贴政策。所以在这一波的情况看起来，更重要的是加上了对于 AI 投资的热潮，所以使得资金的流向在这一波看起来，在至少在这一段期间内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都很怕把时间拖长啊。另外呢，华盛顿邮报呢，这跟南华早报还有民报这里主要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要去访教宗梁十四世，可以想见他呢之前就要去搓汤圆啊，这个汤圆能不能搓得成？因为特朗普之前跟梁十四世两边都公开杠上了，不过呢，这教宗本身是没有点名，但特朗普呢倒是直接就是点名批的教宗啊，说他对于反战啦、对于移民啦，这是涉外事务的议题上他都有意见。但接下来，但这件事情对内冲击很大。之前我们在看消息读报的时候也告诉过大家，在特朗普包括特朗普自己的忠实铁杆粉丝阵营里面，都有人认为这样极为不妥，所以这会影响到他的选票的。所以我们看到卢比奥要做的就是去搓汤圆，不过我们看到梵蒂冈可能也有意思和解了，所以才有这个接触。好，这是民调，经济日报，先跟用 RT 也是来去转译了美国媒体对特朗普所做的最新民调，来源哪里呢？华盛顿邮报跟美国广播公司 ABC 他们所做的一些民调，在4月24号到28号期间访问美国的成年人，结果有六成二不满特朗普，这是新高。独立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度只有剩下25%了，这是创新低。更有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走错方向。我们看 RT 这说的也是一样的。好，他的民调看起来是非常的一个考验的同时，今天又一篇新闻就是看日本跟澳大利亚。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澳首脑举行会谈，发表一个经济安保合作宣言。这两边呢，在能源矿产的协议上，在这个经济路上的一些接触，当然也受到一些关注。在做全球速览，朝韩之间的互动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接触。朝鲜我故乡女足队将访韩参加亚冠联赛。韩国媒体呢，就看这是不是能够重启对话的契机，这一波的一个访问，当然参加这一次亚冠联赛非常重要，其实核心是对于球迷来讲呢，除了也要欣赏一下朝鲜女足的风采，但这一波呢，在球场上面以赛会友的接触，会被传在当前的情势下，有没有可能会传出一些比较温馨的一些样貌或图像呢？大家也持续关注。北约秘书长来看看吕特。吕特这边表示说，已经收到了特朗普在防务方面的新要求，在这里啊，有欧洲的领导人都知道。那同时呢，中国时报有一篇报道说，欧洲态度松动，拟开放军事基地。我个人认为他这个标题也写得过于松动，因为他全篇很长，但只有在后面一角才讲到内容是跟这个欧洲态度有关系的事情。不过呢，并不是说欧洲这些国家在讨论的不是就要开放基地去给美国用，而是说在后勤支援的角色上面，他们也在思考。但同时很确定的一点是，如果要用在对于伊朗的战争上，那不只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本身有意见，他们的国民跟舆情的支持度也并不支持。所以在这一块呢，只能够说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情势下，吕特把话带到了美国与跨大西洋关于特别北约盟友的关系。接下来是不是欧洲就一定要去展现他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自主道路呢？这可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新报来看英国无人机演习做什么呢？说要模拟俄军来犯。这里每日电讯报呢还做了一个很重点的一个报道。对于英国来讲，他现在也要增加他的防卫支出，但是他钱怎么来？后续在部件上，可能无人机在相对的整体成本考量部件上面呢，仍有他的一个优势。
金融时报今天可是放在国际版的二版重要版面，这么大篇幅去说一件事，说什么事呢？巴黎啊，全城呢在网络舆情上掀起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争执。

0: 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来讲，他现在也非常有信心，因为他能够像是完全执政一样，在国会里面呢也不用看脸色。他要跟这个像阿根廷、巴西等等，是他们的南方共同市场，要签一些贸易协议。但是在加拿大这一些啊，牛肉的饲养商呢，却很忧虑。他们很担心自己本土的价格被压低，这点我们也看到了。加拿大近来希望呢能够摆脱美国多一点，走出不要那么依赖美国的道路的同时，他必须要对外牵起更多的一个联系。可是往往每次在这个时候，自己本国啊在农民方面的利益的平衡，这也是一个考验点。大公报这也很重要的消息，我们来看中国科研突破二氧化碳变航空燃料，专家表示有望成航空航运脱碳主流方案，应对全球油荒。在这里特别一提的呢，这个是上海高研院公布这个新成果，就是可以把温室气体转化成航空的燃料啊，在这里呢也期待它进一步的一个科研进展。五一黄金周，今天来看看各家的标题。香港零一这里是说，五台山突狂风暴雪，行山客被困搭帐篷过夜，大家就很担心啊，自己遇到了这个情况，也担心风险失温。但现在有300人获救。这五一期间的旅行的安全风险啊，每年每时每刻常常在这个时间也都有很多的提醒。另外，香港零一今天看说，这个比特币啊，它的一个情况升破8万美元，触及于3个月高位等等啊，这里，好，这个消息到这里，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中美之间最新的这一波舆情，各方持续关注。而整体的一个信息铺开呢，感受就是美方呢非常的主动、积极、频繁的对外释放消息。今天看《经济日报》，这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将如期访华。那谈及的议题，各方什么呢？其实都有关注啊。《信报》这里也是看到，在这样子一个标题叙述当中呢，我们刚刚来看他当中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先生表示，说其中他们关注到这一波有特朗普的密友戴恩斯率代表团访京沪的这件事情呢，他认为因为戴恩斯被普遍认为是共和党内呢对华沟通，尤其是推进中美经贸领域沟通的重要人物，说呢对华的立场在党内也被认为是相当务实，所以学者就观察说戴恩斯他来访华的话，无疑是有助于在两国的关系稳定上，学者在这里有所关注。另外是美运输机的动态，美运输机飞抵北京，在昨天我们看到有媒体掌握呢，可能最早抵达的两架 C-17S 运输机，因为它很重型，昨天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向来就是运载着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在出访时

所要的一些设备、车辆啦，还有一些安保设备等等。但今天呢，到今天我们看到是四军机抵京，在这里呢，主要就是显示这一波最新接触的一个情势啊。继续看的是日经中文网，从北京车展看日系车的对华战略差异。 日媒呢，向来对于车企之间的一个战略发展是极为关注的，因为日本的三大车厂日产、本田、丰田，他们各自的发展策略本来是想要联合起来干一件大事业，但是没想到没办法，因为三家车企呢，在地图上嘛，才包括自己的市场研究了半天，但内部的工作文化哦，本身都差异不小，所以在合作的面向上呢来讲呢，他们各自去发展不同的对华合作策略，却让自己 的事业发展特别在整个市场的盈余部分有不小的差异，可能在日企的部分他们特别着重提，因为日企呢它是将在中国所开发和制造的有竞争的车辆出口啊出口海外，而它每年啊这个一个数字出口的数字跟它在日本的国内出口的数字是相当，它也讲究在本地的一些研发的合作。那同时呢，但是他说呢，本田呢这个部分因为非常强调它自己的自主性， 但是在竞争的这个领域上，跟中国电动车车企发展的一个强后，这个非常厚实的实力性相比，显得挣扎许多。那么丰田可能是希望取这两者的一个中间路线，各自的发展都影响不同的一个发展样貌。那昨天其实我们已经提到啊，中美欧以外电动车销量飙，中国品牌称霸哥斯达黎加。昨天外电的消息已经先看到了这个呢，核心还有一个大背景啊，本来中国电动车就很多魅，就是魅力非凡。 但在当前全球因为燃油价格的提高，还有它的变动性情况下，在新兴市场啊，像中国车这么样的一个展现，各方面哇又漂亮又美观又实用，价格又好等等，它的魅力当然自然就会提升。还有再看看英国啊，英国现在跟欧盟的关系，如果要重返欧盟的话，还真的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是不是用瑞士模式？ 瑞士呢，今年跟欧盟签订的协议就是要付费了，所以在英国的《独立报》也提，在这里可能10亿吧，每年你给大概10亿英镑这样的一个情况，看是不是参照瑞士协议的模式。在英国里面，你要探讨这个钱啊，你用这样的付费安排并不罕见，但是你整体在经济上的一个占比。 一旦决定之后，可能也不是英国能够讨价还价，这个空间比较小，所以现在欧盟提了一个时间点，看今夏啊，这个实际前他能不能够去英国的这个首相斯塔默，看你们英国是不是就能做决定。再看欧洲，这个欧洲的政治共同体会议啊，这次50领袖出席，商欧洲自救啊，我们看这一块呢，其实一直在席卷了近期欧洲媒体的标题，它的报道标题。 欧洲自主，欧洲自救，欧洲走出一条自己独立的道路，如何脱离美国保护伞？欧洲真的能够走自己的路？这类的标题很多，啊，这一波的一个聚会也是在这样一个对于美国还有特朗普政策极不稳定跟不确定的大背景下，这个啊，别说领导人政治圈，我们之前也提，投资市场最怕的就是不可预测。 他也不怕这些波动啊，这个不可预测性也为他们带来了在前途上的一个风险性，所以聚在一起。特别看到呢，这次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参加，他等于是首次欧盟体系以外的领导者加入。对于卡尼来讲，他非常想要参加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在当前局势下，想要跟欧洲这里有一些战略的看合作啊。另外 ，NBC 就报道，欧洲领导人将特朗普从德国撤军视为欧洲独立必要性必须的 新佐证，刚刚也提了，难道欧洲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那不断的去之前啊，欧洲的媒体就评论说，欧洲这些领导人可能恨不得睡一觉醒来，发现最近的事情都是一场噩梦，但可能现实呢还是来得比较快且真切，所以这一波的考验还是在于欧洲啊这些领导人自己的本身策略啊。这事情来说一说，韩联社报道。 韩国军事实力全球第五位，他自己给了一个问号。数据网站啊，数据源网站标明仅供娱乐。哎呀，那这不是挺尴尬的吗？先看一个来回啊，一个由头，主要是因为李在明总统28号青瓦台主持的国务会议上表示，他主要是疑问说为什么他们总是啊被质疑，如果没有外国军队，韩国就无法实现自身防卫呢？ 所以李在明就为了驳斥外界这种想法哦，还有他可能认为呢，这个他们自己内部也有人这么想，所以他强调说他们的国家就应该自己来守护。
为什么要依赖其他国家呢？

他举例了很多的事实，包括提到说，你看，其实韩国的军事实力呢还是全球第五位，同时呢，这个国防工业出口已经跃升了全球第四位。我们看到，那其他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包括他们的武器系统，还有的一个军事预算支出的一个占比比朝鲜高等等，希望要来安抚大家的疑虑性。其实当时我看到他提全球第五的时候，我也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哪里来的论据？哦，经查，好，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包括韩国媒体自己去查，说这个引用第五、第四是怎么来的。我们先说，他说这个全球国防工业出口啊，这个国防工业出口跃升了第四位，全球第四位。那他们就去查，说韩国的这个军事，韩国的国防事业厅公布了一个数字，说韩国去年的这个国防工业出口大概是100多亿美金，不过这个是合约上。合同上的一个总金额，但是根据韩国贸易协会，实际是你确实有经过海关的这个部分呢，大概只有40多亿，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哦。但另外呢，包括全球第五，原来他们用的呢是一个 Global Firepower 的网站啊、哦、，GFP 的网站。但是这个网站已经被很多专家警告了，它上面写它可能只是提供一般性的参考，并不是一个权威的论据。所以这一点也在提醒啊，其实现在很多啊，大家一些这个阁员幕僚等等呢，都希望呢可能在网络上搜消息，但很多时候像我们一样，当我们看到消息的时候，我们会去询问这个评估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这家网站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呢？所以还是要溯源查证。再看一个好消息，印尼跟中国，中印之间实现了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今天也做了这样一个标题，而且很多人在发现呢，在印尼的雅加达大概已经开始做这么应用了啊，这个是实现本币啊，两国的本币直接互换做的一个交易，就使得大家彼此之间啊更为方便啊，得扩大在这一方面的联系。大摩上调楼价预测，说今年升1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去化率强劲，新楼也接连加价，整体还有中东跟内地的资本，还有人才也会为楼市的升势提供额外的推动力。看外汇基金首季赚345亿，按年减半。金管会的负责人余伟文说，中东局势拖累市况，但多元投资保持防御性。好，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大家参考。香港现在在考虑把网吧要管一管，还有管这个夹娃娃机、夹公仔机，还有弹珠机，因为他们越来越多的时候，怕青少年、未成年的孩子做沉迷。那现在也正式会提出一些方案，来看看跟公众的意见啊有所融合。这是香港的新闻处之前发言人是公开招聘的，那现在确认是谢振中先生来任新闻处长，这也打破过去多年啊是由政务官来任职的情况。但他的背景呢，大家也很关注啊，主要是他在这一波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啊非常出色，那现在已经是做一个正式的人事公布消息了。继续是大千世界。文汇报今天做了一个专题，说玩具厂进军重工业，说1:1打造全尺寸的巨型模型啊。当然呢，这手搓坦克飞机，这主要是1:1的模型。但我们可以看到，玩具厂呢，把它的事业规模蛋糕利润做大，现在变成一个军事迷的收藏品，而更是一个工业产制啊，工业规模的这个规格。这篇英国的卫报说，这哈佛实验 AI， 你用 AI 来做一个急诊的分类分流的诊断，它这个准确率越来越高，快过医生，甚至比医生好，所以他认为这个可能对于当前的医疗用的一个改革情况带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啊。虽然有这么高的一个准确率，但也还不到说是完全100%依赖 AI， 都还有进步空间。再看，这是黄金周，黄金周的消息，星岛日报，黄金周内地客增有90万人次访港，然后喜欢的点到底是在哪里啊？香港也很关注，因为这个代表未来可能这打卡点哪些吸引力啊，哪些增进的一个空间，大家也在看。最后用一些图片影像来做个整理。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古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要带您关注，昨天下午的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湖南长沙浏阳市一处烟花制造厂车间在昨天发生爆炸，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钟，经过第一轮的摸排，爆炸已导致21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现场救援指挥部目前正在组织开展第二轮的摸查。
3: 5日早上的航拍画面显示，厂区大范围建筑受爆炸影响，几乎无一幸免，多幢厂房受损严重。爆炸现场瓦砾堆积，多处仍持续冒出白烟。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日下午4:43左右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等抢险救援工作，调集医疗力量进行救治。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救援队员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采取喷淋、加湿等措施消除隐患。救援现场设置了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开展拉网式救援。爆炸发生后，伤者被紧急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中东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在4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
1: 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就指出，美军袭击了民用船只，导致5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的多轮袭击，导致3人受伤。
4: 伊朗军方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4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伊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4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美军称是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反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拒绝就是否会继续执行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发表评论。美伊两国在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尚不明朗。
3: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在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
0: 而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有意淡化，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表示，那并非猛烈的交火，并且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2: 特朗普4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5: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2: 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4号的报道，针对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是重返战场，承受进一步后果。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贴文就能够关闭，也不会靠一条贴文就能够重新开放。雷扎伊还援引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话，表示伊朗当前没有和美方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美方试图通过制造骚乱、政变、军事行动、支持分裂势力等各种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但均以失败告终。
0: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双方各执一词，持续近一个月的临时停火协议又将会何去何从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坚守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1: 你好，李瑞。
6: 你好。
1: 对于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情况的通报？那么此外，从伊朗目前的应对行动来看，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概率有多高呢？
6: 好的，其实这件事情可以毫无疑问导致呢现在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更加的高涨。可以说从昨天到今天呢，伊朗的国内媒体呢都在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那么虽然伊朗呢强调说呢希望通过外交来解决目前跟美国的冲突，但是呢实际上呢现在呢双方已经走入一个僵局。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就发文说呢，美国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这样一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走入了一个僵局，那么正军事的解决是毫无出路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告诉美国，想要自由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想要船只通过，那没有伊朗的允许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也在牢牢地掌握在伊朗的手中。那么今天的伊朗各大报纸，尤其是《市民报》呢，就是讲述了这样整个事情的经过。那么伊朗呢还是占上风的，还有包括呢就是伊朗的保守派报纸，包括最高精神领袖旗下的《世界报》，也是头版标题，那么就是说现在美国呢遭到了失败。那么根据伊朗的官方革命卫队的这个通报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向美国的船只发动了进攻，只是对他们进行了警告。同时呢，像伊朗的就也同时规定了新的霍尔木兹航线的通行，并不是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只是按照伊朗的规则去走。还有呢，就是美国说击沉了七艘快艇，军方呢表示呢是击沉了两艘民用的货船，导致五人死亡，但并没有攻打这个军事的快艇。那么这一系列的就是说没有办法证实的就双方说法呢，毫无疑问就是会导致目前会有一种误判。那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呢就是很快就会出现新的战争。那么现在伊朗国内对此呢也非常的担心，很多民众好不容易停火有所喘息，国内经济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失业、通货膨胀，如果再次发生战争将会给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强硬派的支持者，他们很高兴认为伊朗现在展现了强硬的姿态，将会使美国屈服，让美国不得不做出选择，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呢，应该说未来的24小时是非常的关键。我们要看一下究竟美国还有这个海湾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分析。
0: 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也让停火之后的伊朗社会继续承受不确定。在历史名城伊斯法罕，生活看似逐渐恢复平静，但是有当地民众就表示，他们所面对着的经济压力以及对战争再度爆发的担忧并未消散。
7: 33孔桥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而如今桥下的河床已经干涸，周边的游客也不多。有市民认为，如果局势再次升级，伊斯法罕仍可能因为相关的敏感核设施而成为目标。
8: زندگی عادی در ظاهر عادیه ولی در باطن نه. در باطن نه. همه منتظرن دوباره حمله کنه. خب موندی که نیمه کارمون ده. الان ببین رودخونه رو ببینی از بین رفته. در ظاهر خوبه ولی در باطن نه.
7: 也有从外地来到伊斯法罕的游客表示，看到城市逐渐恢复平静，让他们感到欣慰。不过，有当地民众表示，战争留下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物价上涨、收入减少和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比轰炸本身更加现实的压力。
9: نگرانی که خیلی داریم، همین که خب الان هنوز مشخص نیست که چی میشه.هم این که از نظر اقتصادی بیکاری مثلا خودم الان بیکار شدم از بعد از جنگ بیکاری خیلی زیاد شده دیگه منتظریم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7: 也有人说伊斯法罕的历史遗迹工业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年轻一代承受了压力尤其明显
10: 伊斯法罕在战争中是受到了最大的轰炸的一个城市之一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并不是随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33孔桥冷清的广场所有的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状态中等待着游客的回来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战火中的一个停顿而是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以及用时间和信心慢慢恢复的日常生活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伊斯法罕报道
1: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美伊战火重燃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重新开放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将伊朗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定性为伊朗向美国和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盟友宣战此外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也发文

0: 提醒在押中国公民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1: Our position remains the same,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needs to be reopen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needs to be reestablished. We need to see a return of what has been centuries of practice, of common law, which i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se waters.
2: 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将伊朗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定性为伊朗向美国和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盟友宣战。他并指伊朗正持续试图恐吓中东地区，并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阿拉伯国家同步发出严厉谴责。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在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的通话中，将伊朗的袭击形容为野蛮行径。巴林方面则称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违反现有的停火协议。 卡塔尔外交部4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艘由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的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称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原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黎紧张局势仍未缓解，以军在4号称正在黎南部继续打击黎真主党设施。与此同时，黎巴嫩 总统奥恩在4号表示，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此外，据黎媒体报道，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之内将会在美国举行，旨在为黎以直接谈判做准备。以军4日表示，近日击杀至少1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并称，其位于黎南部的据点过去一夜遭到黎真主党导弹袭击。
3: 以军其后予以反击，并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击落一架疑似由真主党制造的无人机。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军事媒体4日就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真主党近日出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一辆以军装甲运兵车。与此同时，有消息指以军正在为其部队士兵装配霰弹枪，以应对真主党自爆式无人机的威胁。 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日通过真主党控制的军事媒体发布声明指，鉴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从未停止，黎以停火协议已沦为一纸空谈。真主党目前正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实现对黎南部占领地区的控制。卡西姆还重申，真主党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 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4日发布声明称，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并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此外，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还表示。
0: 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奥恩指出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政府4号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了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的人道主义局势。 黎方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称中方援助及时，再次证明了中国是黎巴嫩值得信赖的朋友。当天，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陈传东和黎巴嫩高级救济委员会秘书长纳布勒西等人在贝鲁特港签署了中国政府援助的人道主义物资交接证书。陈传东表示，中国政府紧急提供援助物资，体现了中黎两国深厚传统友谊，也是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具体举措。
2: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特朗普表示，2周内访华是非常重要的行程，强调美中竞争是友好竞争。稍后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特朗普4号在白宫表示，他期盼2周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他强调本月稍后他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又指出，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建设汽车厂和人工智能工厂。又指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的竞争。
8: 韩联社今天报道，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中即将进行的亚洲之行中，目前并没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安排。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呼吁中国要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还表示，这个议题将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访华期间和中方讨论的议题。
9: 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8: 美国媒体在4号报道，在特朗普访华前夕，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成为两国元首会晤前的重要变量。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削弱特朗普在对华谈判中的筹码。
1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称，在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发变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能源安全以及伊朗的局势走向，都会影响峰会前的氛围。 特朗普计划在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报道表示，原本这是一次两国元首确认一系列关键领域协议的重要时机，但是伊朗战事打乱了双方整体的安排和预期。中美都十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国还有1/3的油气进口经过这个关键通道。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阻，能源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都会成为会晤的敏感议题。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能够在解决伊朗问题后访华，这样能展示美国的力量和领导力。但是美伊冲突久拖不决，没有办法按照特朗普最初的设想发展。美国专家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在访华前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特朗普谈判的筹码将被削弱。报道表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更希望向美国国内选民展示具体的成果，比如能够宣布和中国达成巨大贸易订单，中国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但中国也将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争取美国取消对台军售、解除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调整企业制裁名单等等。报道分析表示，伊朗局势将会让即将到来的特朗普访华行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急需外交成果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美伊之间能否真正降温，也会影响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景。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7: 中美的经贸对抗持续升温。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官方最新下令要求企业无视美国制裁，这也是中方首次以制度性方式正面对抗美方的制裁体系。
8: 外界关注这一项举措是否将会引爆新一轮金融与能源冲突，也为或将于本月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增添变数。
11: 就在中美元首本月会晤前，彭博报道，中国政府近日正式启动反制裁阻断令，要求境内企业不得遵守美国针对伊朗石油贸易相关企业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大型民营炼油企业恒力石化。这项政策被视为中国对美国长期实施单边制裁的最强硬回应之一。过去北京虽然多次批评美国制裁违反国际法，但彭博报道称，在实务上仍默许大型企业配合，以避免冲击自身金融体系与美元交易管道。但这一次北京选择公开对抗，立场明显转趋强硬。中国官方媒体指出，此举是为了反制美国长臂管辖，并透过法律手段限制外国制裁在中国境内的效力。分析认为，这项措施的核心不仅在于保护企业，更是在当前美国对伊朗、俄罗斯等国制裁政策出现摇摆之际，中国试图重塑自身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动权。目前与受制裁企业有往来的中国银行正紧急评估政策影响，市场预期未来相关交易可能转向人民币结算，以降低遭美方制裁的风险。不过局势是否升级仍取决于华盛顿的下一步，如果美国将制裁扩大至中国金融机构甚至国有企业，双方冲突恐进一步升高。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8: 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4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一名持枪青少年遭到特勤局便衣盘查之后开枪，警方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院之后接受治疗，另外有一名旁观民众受伤。事发之后，白宫曾经短暂封锁，当地警方称正在调查这次事件。
12: 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4日下午发生一起涉警枪击事件，事发地点位于华盛顿特区第15街与独立大道交界处，距白宫仅约1.6公里，临近华盛顿纪念碑。特勤局便衣特工在巡逻时发现一名形迹可疑且携带武器的人员，上前对其进行盘查后，此人徒步逃窜并掏枪射击，特勤局制服警察随即还击并击中枪手。特勤局副局长奎恩证实，嫌疑人是一名青少年，在被警方击中后已被送往医院，具体伤情暂不明确，警方已缴获作案武器。另有一名旁观者被嫌疑人击中但未受致命伤，目前也在医院接受治疗。
13: I can tell you that every time, one, we're patrolling this area and every site we do 24/7 hardcore. Whether or not it was directed to the president or not, I don't know, but we will find out.
14: Weapon recovered.
13: Yes.
12: 枪声响起后，白宫内一度实施短暂封锁。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参加会见活动，未受枪击事件影响。但在他抵达东厅前几分钟，特勤局已紧急引导媒体人员离开白宫北草坪，进入新闻简报室避嫌。华盛顿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警方已抵达现场展开调查，事发区域将封路数小时，提醒民众避开该区域。 据悉，上月末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发生枪击事件后，华盛顿执法部门近来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更多关于华盛顿枪击的最新情况，来看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发回的现场报道。
14: 在周一的下午，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附近发生一起涉及特勤局人员的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表示，事发地点位于15街与独立大道的交叉口，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随后被送往医院。另有一名青少年下半身疑似被擦伤，在现场接救。

0: 急救后由救护车送医。根据特勤局副局长奎因的介绍，事发于当天下午约3:30，巡逻人员在白宫外围发现一名疑似携带武器的男子。执法人员上前接触时，该男子逃跑并向警方开火，执法人员随即还击将其击中。初步判断，这名受伤的青少年很可能是被嫌疑人的射击所波及。目击者称，现场至少听到了5声枪响。奎因还表示，嫌疑人当时并未进入白宫的范围内，而是在附近区域活动，并且已经被监控了一段时间。目前尚不清楚事件是否与总统有关，嫌疑人身份也并未公布，事件具体的经过仍在调查中。特勤局还表示，现场已经发现了一件武器，华盛顿大都会警察局现在也已经介入了调查，包括执法用枪情况在内的细节仍在进一步核实中。白宫距离案发地点约1英里，事发时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参加一场小型的企业活动，并未第一时间获知外部情况。受枪击事件的影响，白宫北草坪一度被短暂疏散。目前呢，各界对这起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反应总体集中在安全风险上升和连续事件叠加的担忧上。多家美国媒体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白宫记者晚宴枪击案之后不久，短时间内连续发生安全事件，引发对总统周边安保体系承压的关注。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 IMF 警告，如果中东战争持续，全球经济将更糟糕。
2: 五一假期前4天，共有90多万内地旅客访港，

0: 所以呢，就已经超过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天文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国玉之都，丝路名城，大美和田。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0: 来看股市消息，日本、韩国与内地股市今天假期休市，台湾股市先跌后回稳，加权指数一度跌近百点，随后转跌为升，全指股涨跌互现，联发科涨停创新高。
1: 来看具体数字，香港股市是低开低走，恒指曾经下跌了400点，午盘前跌幅收窄，科网股和 AI 概念股回吐，宁德时代逆势上扬，恒指中午报在了25793点，跌302点，跌幅1.16%，半日成交645亿港元。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告称，通胀已经开始加剧，如果中东战争持续到2027年，全球经济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他表示 IMF 早前对中东冲突属于短期存在的假设已经不再成立，在这一假设下， IMF 原本预计全球经济增长仅小幅放缓到3.1%，通胀率小幅升至4.4%。他指出，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仍然保持稳定，金融环境也尚未收紧，但如果战争持续到2027年，加上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那么全球恐将面临糟糕得多的结果。而根据 IMF 上个月发布的三种情景预测，在严重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长仅为2%，整体通胀率上升到5.8%。
1: 台湾在年底要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在新北市选情势逐渐升温，国民党和民进党参选人除了请跑选举行程增加曝光度，网络社群媒体也是双方空战的主战场，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年轻族群支持。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来除了忙于扫街拜票等传统的选举行程，还创设了台湾年轻人最常使用的网络社群媒体账号，要将宣传触角伸进网络。
3: 我的翠大概组差不多还没有一个月吧，那我会好好的这个学习跟这个年轻人用他们的用语。
2: 李四川的网络社群账号放上了他用手机的照片，并强调自己的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但那是经历的痕迹。李四川还向年轻人喊话，有什么要教我的欢迎留言，我会看。
4: 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观念很老又没有经验，说实在年轻又怎么样。
2: 李四川这么在意年纪议题，是因为他今年68岁，而他的对手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50岁，青绿媒体因此嘲讽李四川年纪太大。不过苏巧慧倒是没有拿年纪做文章，而是强调自己也有经营网络社群媒体。
5: 候选人经营社群媒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风格节奏，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不断地找出最新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这种题材来跟大家做互动。
2: 新北市虽然常年由国民党执政，不过多份民调显示目前蓝绿支持度互有胜负，距离投票日还有200多天，选情仍在变化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卜杜拉·尼格·马托维奇·阿里波夫将于明天抵港进行正式访问，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礼宾府与总理会面。
1: 我们再来关注，一连五天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今天结束。香港入境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假期的前四天录得约90.5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同期内，香港各口岸也录得大约88.3万人次内地旅客出境。内地旅客主要是经由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西九龙高铁站口岸进出。受惠于内地旅客访港，香港过去几天市区和郊外景点也是人流如际。处方早前预计，整个五一假期将有约600万人次进出。而至于澳门方面，四天内也分别录得了99.6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和98.8万人次出境。
0: 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将实施胜利日停火，警告乌方若破坏将大规模打击基辅。
1: 大西洋一艘邮轮爆发了汉坦病毒疫情，也有7人发病。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

0: 俄国防部强调，俄军将采取一切。
1: 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参与阅兵的方阵4号在红场进行彩排。现场画面显示，在莫斯科河河岸，通向红场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多个方向跟随古典，按照阅兵当天的路线行进，为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进行彩排。 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根据此前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参加今年的阅兵，而军事装备和部分军校学员因当前作战形势将不参加此次活动。俄国防部称，当天将展示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执行任务、承担作战值班的所有军兵种、军人的工作，包括在战略火箭军和空天军指挥所以及海上军舰上服役的军人。
2: 以色列近期在希腊附近的国际水域拦截了旨在向加沙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4号在希腊克里特岛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活动家和船队成员指责以军在行动当中殴打了船上的活动人士。 船队成员之一法裔美籍活动家罗马诺在4号对媒体表示，船队遭到以色列海军拦截后，他们被囚禁在了一艘带有临时牢房的船上。这个临时的拘留区类似火车车厢，以军不断往里面灌水，让所有被囚禁的人浑身湿透，并殴打了遭到单独囚禁的人，导致当中8人受伤。 那么，此外，另有2名活动人士被以军带去了以色列拘留，他们也称遭到了以军的酷刑，以军则否认针对2人的酷刑和暴力指控。
1: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证实，在大西洋上航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引发的疫情。截至4号，邮轮上已经有7人发病，其中2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5人为疑似病例。
2: 7名患者当中有3人死亡，当中2人为荷兰籍，1人为德国籍。世卫组织重申，公众感染汉坦病毒的风险较低，通常因接触啮齿动物而感染，人际传播并不常见。
3: 因出现疫情，红迪厄斯号邮轮停留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未获准靠港。船上约有150名乘客和船员，其中有一名英国籍和一名荷兰籍船员出现急性呼吸道症状。 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正与佛得角、荷兰及涉疫邮轮运营方合作，准备将2名相关患者转移至荷兰接受治疗。荷兰外交部证实了转运患者的计划。佛得角卫生部门也表示，正与英国荷兰协调，准备通过空中救护方式转运患者。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表示，转运或将动用2架配备必要医疗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的飞机。 泛海探险公司表示，出可能被转运的人员外，其他人不会在佛得角下船。目前，邮轮正考虑驶往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大加那利岛、拉斯帕尔马斯市或特内里费岛，将由世卫组织和荷兰卫生部门对乘客进行医疗筛查和处理。一名确诊汉坦病毒的英国籍乘客4号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接受重症监护治疗。南非卫生部长表示，这是邮轮上首例确诊患者，当局将进一步进行检测。 以确定病毒变种，并判断疫情是否与人际传播有关。南非卫生部发言人敦促邮轮乘客的密切接触者，如果出现任何症状，需就近前往医疗机构进行筛检。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南部驶出，在邮轮出发地位于火地岛的乌斯怀亚，有流行病学专家表示，火地岛历史上从未报告过汉坦病毒病例。邮轮出发时，船上也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他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日至4月2日访问北京，但因伊朗局势被推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对此，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2: 中国商务部2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5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指出，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访华的消息，外交部的官宣呢，可能还要再等几天。他会不会成行啊，就各自判断了。但是我注意到，跟以往的高访不太一样的是，这次特朗普来与不来啊，中方跟美国的斗争态势和力度呢是不减的。那中国是礼仪之邦啊，外宾访问成不成功，首先当然会看成果。按照中国人待客的礼节啊，这个成功的因素还包括彼此的感受，还有面子，还有气氛氛围啊，这些主观啊，但是其实是很难量化的东西。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中方现在不会给这些东西啊太高的溢价啊，不会给美方去钻空子啊，认为中方会为了一团和气，或者是碍于面子而选择这个缓和妥协啊，任由美方拿来当跟中国博弈的筹码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恐怕是打错算盘了。在维护中方的利益上呢不来虚的。在5一长假期间呢，看到新闻了，就是商务部依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发布了禁令，明确要求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中国5家石化企业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考虑到特朗普呢大概率会过来啊，同时呢又是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方对美方制裁第一次采用这个法令来反制我觉得意义非凡。阻断办法它迎来了首次公开的执法实践，这个办法呢问世5年当时还是拜登当总统的时候专门针对用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手段胁迫他国企业停止与有关国家的经贸活动，目的呢它是用来保护中方利益的。但是不论拜登还是老特，这个美国人基因里的东西呢不变，这次保护的是与伊朗有能源交易的中方企业，用就是从国家层面使用了法令武器的批判。以前但凡美国制裁中方企业往往呢就是很被动只能是被动的承受，苦于缺乏有效反制的手段。很多跟中方有商业往来的机构迫于美国法律的淫威就是做伤害中国也伤害自身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阻断办法为企业

0: 捍卫正当合法权益提供了一条救济的途径。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变化啊，带来了这个结果，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那根据办法，针对违反者呢，第一步就是商务部的警告啊。我们看到的新闻呢，就是第一步。到第二步的时候呢，就是要责令限期整改。第三步就是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处以罚款。那从这个办法的内文看呢，中方的惩罚主要是罚款啊，可以是最非常高额的罚款啊，具体呢要看情节的轻重。从有法可依到违法必究，再到执法必严。如果这次有人撞了中方的枪口啊，那我感觉呢就是从重处罚为宜啊，不要从轻处罚啊，不要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因为这明摆着是明知中方有办法而故意违法，属于明知故犯。而且呢，中方有三个不得啊，事先警告了，勿为言之不预。如果要实现这个以儆效尤的效果啊，就得拿出阻断办法应该有的牙齿，否则这个违反者啊，就会在违反中方的办法和美方的法律之间啊权衡比较，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自然会挑战处罚轻的那一方，只有让违者感受到挑战中方受到的惩罚和潜在的受损程度更大，才有可能让他们收手。至少呢，要堵住中美啊处罚体感差啊，从而让他们自觉地去规避对中方不利的做法，因为中方的处罚至少不会比美国轻。那讲明白这一点之后呢，让他们自己去掂量了。所以这个阻断办法首次公开执法实践，我觉得是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再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的紧张，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四号凌晨发文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就宣布将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有美国官员透露称，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四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事管理制度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直言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不会被特朗普妄想性质的铁文所管理。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则公开威胁称，美军及其航母终将被送进坟墓，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航空母舰的海盗国家，伊朗对抗海盗的能力绝不逊于击沉军舰的能力。至于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三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四日上午将于中东地区启动一项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区域。他表示，多国已向美方请求协助以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形容此举为人道主义行动，强调这些船只只是中立且无辜的旁观者，还提到受困船只有食物和物资短缺困境，同时警告若行动遭阻挠将采取强硬手段，并透露美方正与伊朗积极磋商。美国中央司令部三日同步发布声明称，美军将于四日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航行自由。声明称，这项由特朗普亲自指示的任务将为寻求通行的商船提供支援。美方将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及1.5万名军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强调，此举对区域安全和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不过，有2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宣布的相关行动不一定包括美军舰艇直接护送商业船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三日报道说，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军舰将停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以便在必要时阻止伊朗军方对通过该海峡的商业船只发动袭击。2名官员还说，美军将向商业船只提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最优海上航线的信息，特别在涉及使用未被伊朗军方布设水雷的航道方面。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特朗普宣布的新举措是一套旨在协调经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交通的运作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以及航运组织。英国海事贸易组织四日则表示，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航行区以南设立了加强安全区，以保障船只通行。 并建议穿越海峡的船只使用分道航行区以南的阿曼领海通行。英国海事贸易组织还指出，一艘邮轮次日在阿联酋富察伊拉以北约78海里处遭到不明导弹袭击，所幸所有船员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觉呢，现在美军是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要来硬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在巴基斯坦谈判啊，这个紧张局势之后呢，感觉谈判的博弈啊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特朗普说，美国要启动一项行动，就是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西岸的那些船只呢，离开啊。那具体呢，它是由美军中央司令部来负责实施啊。此前，这个美国的国务院跟国防部合作啊，就是外交行动由军事协调啊，两者相结合，采取一个名叫“海上自由”啊架构的行动。就是美国的军方提供啊导弹驱逐舰，还有无人机，15000名现役的军人，外加提供空中的防掩护。那就是美国呢是想打通这个堵点啊，听起来呢像是替天行道。那针对美军准备来硬的，伊朗的军方就警告，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制度任何形式的干预呢，都会被看成是违反停火协议。海峡和波斯湾不会啊任由特朗普那种啊妄想型的这种推文来管理啊。如果美军强行啊准备要啊打开这个海峡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暴露在伊朗的岸炮还有革命卫队的无人机水雷之下。当然，特朗普没有把话说的那么的具体啊，到底要怎么做啊？他的话和行动之间呢，有的时候啊会有无数个转折啊的。伊朗人可能也习惯了，所以要眼见为实。现在伊朗最高军事顾问雷扎伊就威胁啊，美军的海盗船将会被送进坟墓。且不说美军有没有能力趟出一条航道，我觉得更值得观察的是，究竟有谁家的船呢、会啊不惜冒险，也就是啊等不到和平解决的那一天啊，今天就决定要冲出去。特朗普呢可以借此啊来测试一下有哪些盟友啊会跟他一起干啊，同时呢他也会观察一下谁啊最受不了海峡的封闭啊，准备承受更高的代价，从中呢浑水摸鱼。如果真的要用蛮力的话，那从侧面说明美国其实没有耐力和耐心啊跟伊朗打一场金融战。那个财长贝森特不是刚刚宣布过吗？美国财政部啊会展开经济狂怒的行动啊，系统性的去削弱伊朗获取转移资金和这个把资金调回伊朗境内的这种能力。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对于多个跟伊朗相关的钱包啊实施制裁啊，还冻结了大概3.44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美方会找出伊朗极力想要腾挪出境的那些资金，针对所有跟伊朗政权紧密关联的财政生命线呢采取行动。贝森特其实是在密切的配合特朗普来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啊，也就是革命卫队的资金来源，来迫使伊朗重启外交谈判。但这个经济绞杀战刚刚开始啊，特朗普就要突然变招了吗？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最新他发文说啊，波斯湾是我们的家园，是伟大的民族伊朗的立足之地啊。波斯湾海岸加上阿曼海的大量的海岸线，属于这个历史悠久而且强大的民族。从开战以来，伊朗其实已经不止一次挑战特朗普了。那对老特来说，他现在面临了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和一项糟糕的协议啊。也就是一个烂苹果和一个更烂的苹果，二选一啊，这可能是美国毒性啊强权集攻里所带来的一种现实困境。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役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广播公司四号报道，一艘被美军扣押的伊朗货船及其船员已经被移交给巴基斯坦。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已将22名船员移交到巴基斯坦进行遣返工作。发言人还称，图斯卡号正在被移交给原所有方。上月19号，图斯卡号在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时，遭到美军击穿机舱，并且登船控制。美方之后对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进行了搜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三号表示，美国已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正在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则表示，他认为伊朗的新提法不可接受。有消息称，浓缩铀问题仍然是美伊谈判的主要障碍。巴基斯坦外长表示，仍然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朗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对此正在进行审议。他强调，现阶段双方并未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同时否认了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报道，称此类说法纯属媒体捏造，并指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研究了伊朗的新提议，这份提议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补充称，与冲突有关的各项努力进展顺利，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消息人士表示，浓缩铀问题仍是谈判的主要障碍。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同日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谈判最新进展，称美伊双方正在对话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分析认为，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提出的新方案的言论表明，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由海湾国家媒体传出不同信号，称伊朗已放弃此前设定的部分条件，同意将核问题纳入与美国的谈判。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提议将铀浓缩度限制在3.5%，并逐步减少其现有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提案还包括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3号在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通电话时重申，巴基斯坦致力于推动各方参与和平对话，支持地区局势保持稳定，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美伊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的时候呢，感觉特朗普在和伊朗之间呢，他是在争一口气啊。毕竟呢，对他来讲哈，底线是让他看起来赢了就可以啊，未必是真的赢了啊。当然呢，他也是在从中发现图利机会啊。如果没有什么机会的话啊，没有这么图利机会啊，这事儿呢也就告一段落。也这个人是极其狡猾贪婪的，而且呢以此为荣啊，跟他经商一辈子有关啊。他永远不会真正的松口啊，每每都是见机行事，商人图利本性难移，治国就像治理一家上市公司。那伊朗的这个新和平提案的细节啊，重点是回应美方要求停火2个月啊。伊朗认为呢，应该在30天内就解决问题啊，重点应该放在停止战争，而不是延长停火。那特朗普的60天期限啊，其实是在玩文字游戏，他可以用无限个60天把战争无限延长下去，周而复始，只要美国人耗得起。不过关键的一条呢，是60天大限到后，美军必须要撤军。特朗普的这种小把戏呢，美国的反战团体或者是国会，应该不会看不到或者是不会放过他。 有三种可能的前景，一种呢就是通过外交努力取得成果，达成历史性的协议来结束战争，双方都宣称胜利，伊朗只要拿到海峡，解除制裁，解冻资产，或者保留核研发当中的任何一项或几项都不算输。第二个呢，就是美国重新开战，对于能源设施进行狂轰滥炸，系统性的消灭伊朗领导层，那伊朗呢继续报复，整个海湾一片火海，全球经济继续衰退，修补起来最难。第三个呢，就是没有协议，就是不战不谈的冷和平，所有人都被耗在里头，牺牲品和附带杀伤最多，这其实是最糟糕的结局，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呢可能也最大。那现在要等待美伊以外的新的一个破局者，可能伊朗现在是越来越适应这个特朗普的虚虚实实无法判断是实是虚，那就两手准备避免单一压住其中的一头。这也迫使特朗普呢不断的要出更新更怪的招数，这也

方在喊话，在叫价，还有根据各方的目标考虑在媒体上泄露的内容，而看不见的呢，那是隐性的维度啊，是没有被披露的内容，双方在特定时间之前不对外披露。但有的时候呢，这个美方啊，特别是这个特朗普啊，他故意去破坏约定，把这个隐性维度当中的部分内容呢提前披露啊，目的呢是要抢一个先机，但是往往啊事与愿违。在谈判的这门课里面呢，这种打破约定就是重新出牌，重新叫价啊。但这种策略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假设伊朗也愿意啊跟特朗普一样尽快结束战争。但如果伊朗跟特朗普想的不一样啊，比他更有耐心耐力更耐打，那么在错误假设上呢，种种策略呢都是荒腔走板的，对真正解决问题于事无补。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B，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
3: 活，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系就不被看见嘅。我哋叫新骨董主义，就系将骨董旧嘅，然后透过现代嘅一啲细节，将佢加埋一齐，以旧还旧咁样去修复嘅。唔同时期嘅废材就成为咗一啲有生命嘅嘢，

修復就是對時間的一個抵抗啦。咁但係因為古物同其他物品的分別就是時間上面的差異啦。咁我哋就想延續嗰個時間的痕跡咁樣咯。我記得我爸爸同我講一句説話幾有趣嘅。清朝嘅時候咧，有一段詩咧就寫話：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嘅？即係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我係依度嘅主理人啦。咁呢個鋪頭叫獨居 Hatch Area， 其實我哋係一個工廈入邊嘅一個古道具鋪嚟嘅。咁主要係以賣古道具同修復古道具為主啦。古道具咧，其實就係以前日本嘅人咧就會叫做 Gedemono。日本嘅文藝運動就講話，佢係一啲叫做下手物或者叫冷品，就係日常使用但係有温度嘅物品。咁大約係有100年以上嘅歷史啦，而有經過人手製作嘅。古董咧，其實喺中國嘅角度咧，多數就係泛指清朝以後先會叫做古董嘅。咁但係日本人咧，再會分為骨董嘅，其實就係現代人講嘅古董。咁後來喺日本啦，咁外來即係明治時候咧，就會將骨董同埋依個古道具再細分嘅。古道具咧就泛指日常使用，但係就不被看見嘅。而骨董咧就泛指係你可以追尋到一啲歷史痕跡嘅嘢。而是有被人發現而有一定的價值的。為什麼我這裡叫黑池呢？其實日文黑池就是解白，然後加 area 就加我的空間。咁黑黐八咧，就因為我係8:08出世嘅，所以咧，如果你正面望埋去咧，你會見到有兩個圓圈，加埋就係一個八字嚟嘅。咁依度個空間啦，其實全部嘅一啲水電啊、地下啊、裝修都係自己一個人整嘅。咁就由一個爛嘅一個倉庫，大約整咗4個月左右。依個大約就1300尺左右。如果藏物就大約有2000多件嘅。我哋叫新骨董主義，就是將骨董舊嘅，然後透過現代嘅一啲細節，將佢加埋一齊。咁譬如好似後面呢個位啦，咁叫做 Cocoloma， 咁叫床之間。咁我哋就用咗一啲黃泥，然後加咗香港嘅一啲咖啡渣、茶葉，同埋譬如食完嘅雞蛋嘅殼打爛咗去做粉，然後再批咗上牆嘅。咁就變咗將我日常生活用完嘅嘢，然後再重新再變翻泥土，撈埋一啲嘢，再做翻呢個空間。咁側邊呢啲咧，我哋就用咗一個京都冧咗嘅寺廟嘅一啲木材，然後就重新人手鋸翻平佢，就做咗呢個空間出嚟。咁就將唔同嘅廢材就變成咗可使用。譬如側邊呢啲樹枝啦，咁其實就係九龍灣度執嘅。咁我就將日本嘅材料同埋香港人哋唔用嘅材料，就成為咗呢個空間嘅一部分。改造嘅古道具，譬如有一部分係木質啊，但是就係啲水屋嘅櫃啦。咁大約係200多年前嘅，咁江户年代，咁呢個都係重新整過，所以你會發現咧，即使200多年咧，燙啊同使用都係好正常嘅。有一啲咧，我哋就會加啲細節喺入邊啦，譬如以前嘅一啲嘅燭台爛咗，我哋就可能會做一個配件，等佢可以掛上牆嗰度用，咁就變咗係將以前唔用嘅嘢，就變咗成為現代可使用嘅。

También no.日本嗰度佢就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咁我阿姨係日本嘅物理學家啦，咁我經常都會去收藏一啲古美術品嘅。咁啊，透過收藏古美術品同埋一啲作家嘅家書，然後就認識咗入邊嘅歷史，跟住就由15、16歲開始就去學呢樣嘢咁樣咯。因為我都係師承日本啦，咁日本有四個老師教我嘅，咁有一個就會教我木工嘅嘢，有啲就會教我修復譬如字畫啊、國畫嘅嘢，咁有啲咧就係教我修復寺廟啦。咁其實每一個都完全係行好極端唔同嘅，咁但係學嗰個邏輯都係接近一樣嘅，都係以傳統為基礎去學咗，然後理解咗成個歷史背景，然後先去教你點樣做咁樣嘅。依、这個古道具鋪就開咗11年半啦，咁以前係做 creative director 啦，咁啊做設計相關，跟住但係因為長期要通宵做嘢，跟住就變咗身體重大負擔，有一段時間就有重病過啦，咁重病嗰時就已經有諗過係唔再打工嘅，咁啊病完之後更加會有一種想試下做一啲係純粹興趣，咁就做下做下做做咗要11年啦已經。個鋪頭得自己一個營運啦，所以好多時就會由朝頭早起身就開始去做研究，然後就修復。咁呢度就係個修復室啦。咁平時修復古家具，我哋就會喺度啲家具擺入邊，然後就推出嚟再修復嘅。咁有一部分咧就係最近整緊，咁差唔多就修復好噶啦。一般修復古家具，多數一個月內大部分都整好嘅。如果佛像、雕刻嗰啲咧，就大約要半年到9個月左右咁樣。依個係個刨，係刨個刨翻個邊，等佢完整少少嘅。但因為有顏色咧，好多時刨完出嚟會有啲細嘅位，就慢慢再執、再調整。修復就係對時間嘅一個抵抗啦。咁但係因為古物同其他物品嘅分別就係時間上面嘅差異啦。咁我哋就想延續嗰個時間嘅痕跡咁樣咯。譬如好似日本咧，就係好多時古道具鋪會有啲三大原則啦。咁就唔好係喺商場開鋪啦，盡量係以舊還舊啦。同埋有一種就係盡量係以3個R 去循環，即係 recycle、reuse 同埋 reproduce 啊咁樣嘅。咁我哋都盡量去用呢個原則，即係匿埋喺工廈度做咧，就係可以認真地對待啲物品，然後再分享嘅。咁但係亦都會有個幾困難嘅地方，就係啲人未必會揾到你啦。咁但係依樣嘢就可以好認真地對待每一件物品。譬如好似側邊咁樣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我將3個唔同嘅家私去 combine 埋一齊嘅。上面咧原本係一個花台，下面咧係一個回轉腳，我就將泥同草木灰同埋木碎、咖啡渣撈成為一個灰色嘅泥咁樣，然後就擺咗喺上面。咁飲茶嘅時候咧，你飲剩嘅茶就可以淋翻落去。咁因為茶葉係泥土生上嚟嘅。然後依個泥咧又係泥土嘅，咁就變咗好似不停喺泥土上面循環咁樣咯。比較中意嘅就收藏咧，就譬如好似無盡狀啦。其實無盡狀咧，嗰陣時蘇軾咧有一首詩咧，佢有寫一個叫做無一物中無盡狀嘅。如果用現代嘅講法，就係少即係多咁樣嘅，好似冇，但又好似好多嘢咁樣。嗰種好多嘢就係你要有經歷過同埋收藏過，你先會有個咁樣嘅理解。咁我就特別中意呢一個咯。側邊有一個馬騮，又係我自己比較中意咯。咁呢個咧就係栗圓啦。咁因為佢有部分爛咗啦，咁我哋就重新咧就將九龍灣嘅一啲植物枯葉咧，然後就將佢 combine 埋一齊。咁我依家畫緊嘅就係平時修復完嘅一啲古家具啦，咁間中我哋都會記錄翻啲資料嘅，
有時即使你去日本的古道譜，你會發現他們會寫年份，但是真的問他為何是這個年份呢，其實很少人會答到你的。我就想將那些細節然後是寫了出來，以及分析完再去介紹。如果由有開始記錄到現在，那就大約畫了有差不多2000張左右，是的。咁如果歷史故事比較多少少，有時就可能會將一啲 sketch 可能 scan 咗入電腦啊，然後就會加翻啲文字，然後如果客人買咗一啲作品，咁我哋就可能會俾佢記錄翻件事同個知道個故事係點樣，咁成件事就會個 layer 會再深啲咁樣嘅。咁其實開依度十幾年，其實基本上都係蝕錢嘅，靠譬如出邊有其他做設計嘅項目啊，幫博物館做考古研究啊，做分析啊，咁就用我啲收入嚟冚呢度嘅錢嘅。咁但係一路都會有諗過係咪要咁樣營運嘅，因為香港做呢一類型嘅嘢係幾唔理性嘅，其實。香港人比較集中在功能性上面，歷史性和一些痕跡的對他來說可能未必是重點考慮的。香港客其實是佔 5-8% 的，反而香港人是最少來的。這樣說會不會很尷尬呢？我有想過今年撿了他，可能會搬去其他地方做的，或者是考慮用第二個模式去發展這樣。我記得我爸爸跟我講一句話幾有趣嘅。清朝嘅時候咧，有一段詩咧就寫話：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顯示有涯之身嘅？即係你做啲無聊但係你中意嘅嘢，即使嗰樣嘢冇意義冇益嘅，做得開心就 OK 咯。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具名赞助播出，大国农香，和美五粮。

欢迎收看《笑逐颜开》，我是尉迟。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说俩人吧，他们曾出双入对，人人都说他俩是天生一对。他们曾双宿双飞，好事坏事都一起面对。可好景不长，有一天一方的财力大大下降，脾气逐渐暴躁，终日对另一方冷言相对，让爱人郁郁寡欢，以泪洗面。这不是我的故事啊。当然如果再见爱人节目组喜欢这个故事的话，它可以是我的故事。好吧，一个小小的开头，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故事其实可以完美的套进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里。在若干年以前，欧美从来都是一起提的，欧美，他们曾经共同象征着发达，象征着霸权，干啥事儿都一块儿。但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欧美就走向了破裂，主要是美国对欧洲始乱终弃，不光关税战上面给兄弟上强度，还多次在公开场合点评欧洲内政。一年多以来，欧洲一直是忍辱负重，任打任骂，从不还手。就当我以为欧洲会这么隐忍下去的时候，欧洲竟然发起了绝地反击，要跟美国撕破脸对着干了。什么事儿？笑看风云。4月23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突然表示，欧盟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那这个事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呢？就是特朗普，他强调了不止一次，说不会再给乌克兰援助了，今年到现在就给了4亿，所以大哥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啊。那你欧盟怎么还给呢？一给还给900亿，啥意思？再一个，特朗普恨不得半年前就已经宣布了，在我的努力下，俄乌基本已经和平了。什么是基本和平？就是和平。OK， 大哥都说和平了，你还给小泽送军费，什么意思？你这不是破坏我们诺贝尔和平奖奖牌收藏者的工作成果吗？欧洲还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就是要让乌克兰接着打。你看这个900亿欧盟是怎么规划的，你就明白了。首先，欧盟在决议里边写的非常清楚，900亿欧元里300亿给乌克兰政府补贴财政，然后有600亿给泽连斯基军事采购，就是让你给前线补充战斗力啊。这明显就是乌克兰你要负隅顽抗到底。并且这次欧盟绝对不是试探性的，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你看这个还款条件就知道了，人家说了，就小泽，一，利息我不要你的；二，不着急还，好吗？900亿拿着花，什么时候等俄罗斯输了，等你给你赔款的时候你再还 ，OK？ 都感动了，利息也不要，本金也不催。身处这个小俄泰的风口浪尖的深圳福田 CBD 中心区，我都不敢相信呢。小贷广告都不敢这么说的，我都好想跟他们做朋友。我借的不多，我就想在中环有个家。可条件都已经这样了，猜猜泽连斯基怎么回应的？他先是礼貌的感谢了欧盟，啊，因为在白宫学会了谢谢嘛。然后似乎还很不满，他补了一句说：“哎呀，谢谢，这个钱看着好多哦。”但是只能覆盖我们2/3的财政缺口，不带够啊。你想不想抽他啊？纯蹬鼻子上脸啊。就是以前觉得特朗普在白宫当众骂他是不应该的，我错了，特朗普真性情。欧盟他们明确规定了，说这笔贷款里边的军购部分，乌克兰必须优先购买欧盟国家生产的武器。你看到没有，钱是我贷给你的，但是在我家花，这叫贷款吗？啊，这不超市。

购物卡吗？只能在我家超市买，知道吗？这就是让特朗普最不爽的点了。你要知道，以前没有这个款项之前，乌克兰一直就在买美国武器。美国军工复合体，我们说过，一场俄乌战争养肥了多少美国军工企业。现在欧洲是反应过来了，往深里说，这是从美国嘴里边找肉吃，并且趁机能把欧洲的军工企业做大。虽然说这对于欧盟来说是一个逆袭剧本，也让欧盟整体脸上都有光，但是事情能办成也没有那么简单。欧盟大家都知道一向很松散的啊，欧盟蒙了这么多年了，对吧？那说白了，蒙到一起不是为了利益吗？难道是怕孤独吗？所以他这个决定一定要让内部各国都舒服了。这次就是其实对乌援助早就提上了日程，去年就聊过，新闻里面咱们都说了，说欧盟想把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拿出来给援助了，比利时等六个国家不同意，所以啊，调整方案到今年好不容易26个国家同意了，然后匈牙利不同意，匈牙利的利益没有到位啊。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驳美国的面子需要勇气，就是像个青春期的孩子第一次跟他爹说不一样，对吧？但是匈牙利不是，时任总理叫欧尔班，他表示呢，特朗普啊，咱俩谁是谁的爹，就这么硬，三天两头就痛斥一遍美国。这事所以他不稀罕，但他在乎的是更实际的利益，什么呢？友谊输油管道。科普一下，这个管道起于俄罗斯，然后穿白俄罗斯，南线中到匈牙利。但自打他们一打仗，乌克兰就号称，哎，俄罗斯来炸我们，他把管给炸了，然后匈牙利就没有油了。欧尔班就一直很不爽啊，说因为油是俄罗斯出来的，油钱我给的，然后你乌克兰掐了，就掐了，没事找你事儿呢，是吧？结果他现在我还得给他钱，对吧？凭啥？这不臭无赖吗？所以一直说等乌克兰恢复了管道他才松的口。于是就在援助消息落实的当天，你说怪不怪，这个所谓的被炸烂了好几年的这么个管道，哎，奇迹般的它通了。哎，国际关系有的时候就这么粗暴。只不过有一点比较可惜，就是欧尔班马上要下台了啊，换来的新总理我很喜欢，叫毛焦尔。他这个名儿就好，焦尔是什么？热量。毛焦尔没有焦尔啊，他就是零卡的意思呀。我太需要了，好吧？这个零卡总理毛焦尔跟欧尔班很多政策思想都一致，但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欧尔班一向跟欧盟不和，但是毛焦尔恰恰是支持大欧盟策略的。所以他的上台也意味着欧盟在接下来的几年会更加的团结，步调能更加的一致。当然欧盟团结这个事儿还是要感谢你们总统特朗普啊，这因为太欺负人了啊。就不说前面关税战的事儿啊，就是前几天特朗普还威胁欧洲呢，说要暂停西班牙北约成员国的资格，还拿马岛主权的争议去威胁英国。为啥呢？就是因为在伊朗战争里边他们不帮他呀，没有配合封锁航道，没有借给他这个军事基地使用。换其他美国总统，就是这个事儿发生也不会说啥，对吧？这给你个基地你也不说立刻就能赢啊。但是特朗普不这么想，伊朗是敌人，他打我无所谓，你是我小弟，你不听我话那你就不给我面子，好吧，伊朗我不打了，我打小弟绝了。那此间种种就逼着欧盟不得不自立门户。对乌援助是小菜，真正重要的是欧盟现在要建立防务一体化。这个事儿已经提上议程了，去年年底的时候欧盟执委会发布公告声明要建立军事深根区，深根变成军事区了，就是说打通各国的铁路桥梁，并且简化跨国调兵的程序。什么意思呢？对吧？北约也在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说你欧盟你就做生意吗？你干军事那我干啥？哎，欧盟就是冲着北约来的。现在北约欧盟这两个组织很尴尬，
两个组织存在着极大的重合度，有21个交叉国家，那你排除掉一些小国，北约，剩下的这些减掉美国就是欧盟，对吧？说白了就是背着美国偷偷在开个群嘛，对吧？但是美国在北约里面是话事人呢、啊。自古以来北约的司令永远是美国的将军来当啊，那就很有风险啊。万一特朗普突然半夜睡觉梦到了格陵兰了，说来出兵拿下他怎么办？一个组织最大的威胁居然是这个组织的老大，那在刑法里边我们一般管他叫黑社会啊，对吧？你说你要在黑社会里边维持正义怎么维持啊，对吧？你这话说给法官都没法给你减刑。我跟你说，这原本裂痕丛生的欧盟正以前所未有的一个姿态在抱团，但其本质仍是一个受各国执政路线左右的松散联合体。那现在在极右翼思潮席卷欧洲的当下，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选上台的是否又是某个欧版特朗普。世界局势看似正在重塑，实则还是阴晴不定，随时可能滑回原来的轨道。对此我们尚不能乐观，目前唯一能笑得出来的可能就是泽连斯基吧。啊，管他谁跟谁干，反正我拿到钱了，我就能跟普京干。好了，说到这儿，一会儿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请问，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一位想拓宽人脉的年轻人，请问，总听说你的人脉决定了你的收入，就想认识些有钱人，有没有什么他们扎堆的地方推荐呀？五星酒店呀，还是头等舱啊？推荐你一个地方，一个厂子，能让你跟好几万有钱人共处一个空间。

0: 听说这样能致富啊。哎，郑州有个19岁的小姑娘，给自己家打工，自己家开这个冷链，在档口当一出纳，一年多的时间，说挪用父亲公司1700万给主播刷礼物。我也是没有查到她喜欢什么样的主播。哎，否则我也能去中环有个家了，是吧？然后他就把家里边从富裕家庭直接弄成了负债家庭了。根据父亲说呢，说这个闺女早些年就挪用过啊，不多，几十万，和你这个数额差不多，窟窿不算大。然后教育了一下，然后继续，那这自家买卖嘛，还是家里人管账放心啊，你管吧。哎，你是说他爹这个胸怀呀，怎么不是我领导呢？现在他爹呢，只能是带女儿自首，说刑期可能会超过10年，但是必须得自首啊，因为只有把这个报了案、立了这个刑事案件、定为了赃款，他才有追回的可能。但仅仅是可能啊，因为你还有这中间的一系列的要查，因为他毕竟21岁了，独立的民事行为人了，对吧？那而且主播收这个的时候也不知道我这你。给我刷的礼物是挪用的，是赃款或者什么的，这不就有了这个这就是榜一大姐的正常消费呀，对吧？其实这个姑娘平时生活里边据说是没有大手大脚，说买个包都舍不得，但就是愿意花钱听主播喊宝宝，听那个哥哥叫大姐啊，不知道为啥啊。看评论区里边打梦姐威武啊，心理学家管这个东西叫阶层补偿，现实里边越被忽视，越容易在虚拟的世界里边去购买重视，所以你就是越捧他，他就越容易对你花钱，并且乱花钱。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好好思考。我也在思考。刚爷，你好帅哦！算了，你也没钱。一条单身狗，请问。最近对两个喜欢的女生表白
1: ，what？
0: 都被拉黑了，为什么自己那么没有女人缘？会不会他俩是一对呢？不是，有没有可能你的问题出在数量上了？你就不能只对一个表白吗？就这个事儿是要有备份是吗？还是怎么着？分布式存储你的感情，啊？说江苏有一个20多岁的女大学生，跟你一样很自信，说那姐们儿觉得全校男生都暗恋我自己，然后就找他们挨个表白，预案比你还充分，表饱和式表白，全剧，情绪直接崩盘，送医院一查，说确诊叫桃花癫，学名叫钟情妄想啊，那你这学什么名？民间咱们叫花痴。啊，真的有这个东西，叫属于是双向情感障碍躁狂发作。那对两个人表白叫劈腿未遂，好吧？对几十个人表白，那可能真的要画个号。啊，但是专一也会有问题。说长沙，哎呦，也是一个，很丰富的城市啊。长沙有个工程师，52岁了，啊，也算老大爷了，对吧？原本是一个儒雅谦和的人。半年前突然性情大变，天天怀疑他老婆出轨，又打又骂，家里边当老年痴呆给他治了一阵子，然后还想着，哎呀，这可能是，哎呀，爱越深，痴呆越重啊。结果发现，老先生脑子里梅毒抗体爆表了。嗯，仔细分析，很可能是他自己20多年前做了一些糊涂事，没有规范做事。事后更加没有规范治疗，这个病毒就一路潜伏，现在呢让他成了糊涂人啊。这个病叫神经梅毒晚期导致的麻痹性痴呆啊。以后再看到那些稀奇古怪的情感八卦，你不要着急说啊，这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人质爱上了绑匪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吧？害怕被老婆给害死叫奥赛罗综合症，还有什么不爱的姑娘吃醋的丈夫，他们需要的不一定是爱情，可能是个医生。一位刚在朋友圈发了自拍的朋友，请问。

怎么没人给我点赞了呢？我静修了一个半小时，难道不配一个赞吗？什么年代还用古法修图？不要嫌弃 AI 假，来，这就看画面，来，哪张是 AI 的？下边这张真的是我们在罗莉岛当时餐厅吃饭，你知道吗？罗莉岛餐厅就这么脏，都是 AI，都是 AI，好吧啊。在最近，一个新的 AI 大模型 GPT Image Two 横空出世，在评测平台上断崖式领先第二名，被称作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大差距，相当于百米赛跑，其他 AI 刚蹲下，这哥们儿已经冲线了。以前做张图啊，你得跟 AI 聊半天吧，啊，能出来一张过得去的图，写的提示词那个多的呀，那个密度啊，能赶上高考作文了。现在简单几句话，AI 能够把画面精准给你补齐，库克加入小米汽车呀，什么罗永浩收购苹果呀，对吧？我跟特朗普都一起在罗莉岛吃饭了，是吧？以前花两三天才能够做出来的电商详情页，现在20秒出图，设计师都震惊了，连带着造谣的都忙坏了，说以前造个谣还得摆拍要 P 图，现在量产了。有记者拿着身份证上传，让他把脸换成库克。他测试嘛，发现不仅是换了脸，还帮你替换了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这做的可全呢。有些反诈专家还在社区里边教识别技巧，别骗钱了，啊，老黄历数手指啊，把手放在脸上打开，要看文字是不是乱码，那都是被淘汰的知识了，燃气都入户了，你还教人生柴火呢？有图有真相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上网真的默认设置只能叫先当假的看，对吧？你看张图，哎，浴池在抽烟，假的；啊，浴池在酒吧，假的；浴池腿长1米8，真的。一位每周四都参加某高端外国餐厅活动的朋友，请问。以前微我50哦，我知道哪个餐厅。现在能不能微我51.2？微我50啊，著名的洋开封菜是吧？疯狂星期四老段子，给我50块请我吃炸鸡，变成51.2，那是因为这家洋快餐变抠门了，糖醋酱、甜辣酱不再免费无限供应了，想加一盒吗？给钱1.2。居然还有人敢把整个鸡块浸在酱料里，那不得了啊！这是高净值用户啊！哇哦，网上更是哀嚎一片，说青春结束了，信仰崩塌了，以后不去了。但看看门店，一切正常啊！大家失去了免费多拿酱这个福利，但使用这个福利的其实并不多。仔细想想，除了所谓的财务压力，这个品牌可能也悟到了本地餐饮的部分精髓。有些地方去吃一顿饭，还要茶位费、加衣服务费、一次性碗筷费、纸巾费、打包费，是吧？现在火锅还有调料费。哎呀，这个叫精细化运营，还是餐饮走向高端的标志。但是这是一种入乡随俗，对不对？再这么发展下去，以后这些洋快餐可能真的会变成一个高端外国餐厅。我希望他们有包间儿。50不够，开玩笑，我在包房，最低消费的。

0: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役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2: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特朗普又遭遇枪击案了。美国当地时间4月25号，正在举行白宫记者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发生枪击事件，现场记者趴地避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撤离。先看一下现场画面。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哇天哪，万斯的仕途到头了。到这种情况，不应该让领导先走吗？你先走了，把特朗普撂那儿，这么急着接班啊？这种机会多么千载难逢啊，我可遇不可求啊。就我要是我第一个箭步冲到特朗普面前，张开双臂冲我来，对吗？这就上去了。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枪手克尔·艾伦31岁，是一名教师。事发前，他曾写了一份宣言，表达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在晚宴前一天入住了这家酒店，第二天在强行闯入宴会厅的门口的安检时被特勤人员制服。这个事儿就没怎么关注，就是新闻手机叭一个弹出来，我赶紧看了一下，哟，点一下一看，哦，特朗普没死，我就放心了。我们节目保住了啊！感谢美国特勤局为笑儿颜开所做的一切啊，谢谢你。后来就看见特朗普自己发出这个枪手的照片，被拖得一丝不挂，边上你看这个腿啊，就感觉是一群警察在围着他，看起来像在质问着他什么。你为什么用饮料泼总统的烟头？总统先生那么累，在公交站抽根烟怎么了？我们讨论了一下，公交站应该不算公共场合，可以抽烟。串了是吗？不过对于这个枪击案，我有不同的看法。白宫记者晚宴号称叫华盛顿的奥斯卡，从1924年开始，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要参与，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连续4年拒绝出席。去年他也没参加，那今年为什么来了？难道他跟媒体的关系缓和了吗？并没有啊，今年他变本加厉啊。以前开发布会遇到尖锐问题的时候，他就是说 fake news fake news。 今年直接问你哪家媒体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起诉你啊。这个事儿很蹊跷，直到我看到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晚宴前的一段发言。
1: There will be some shots fired tonight in the room. He is ready to rumble. I will tell you, this speech tonight will be classic Donald J. Trump. It'll be funny. It'll be entertaining. There will be some shots fired tonight in the room. So everyone should tune in. It's going to be really great.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it.
0: 这肯定是个局啊！朋友们，这晚宴不是白去的，就是

这记者晚宴，就是媒体去呢，一张门票500美元，全世界的记者同，你知道这个行业有多穷的啊？全世界的记者同志们咬着牙买了门票进去，结果刚上了第一道沙拉，枪响了，说好后边龙虾鲍鱼咋飞呢？所以你看，枪击发生之后，那个现场的视频很有意思，有的继续吃的，有的往兜里顺酒的，很奇怪吗？干媒体的能回本一点是一点啊！美伊战争打了2个月了，影响范围还在持续扩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商康乐公司表示，鉴于中东局势导致供应链中断，公司计划将产品价格提高20%到30%。特朗普为了大家的生育率，真是煞费苦心呐。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跟中东局势会有关系呢？因为生产避孕套要用到的合成橡胶、丁腈材料都需要用到石油和天然气，而这些原料的价格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然后大幅上涨。其实除了套，还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生活用品都在涨价，比如尿不湿、卫生巾，里边用的是高吸水性树脂，本质上也是石油化工产品，还有化妆品、护肤品里的硅油啊、矿物质油啊，这都是石油衍生物。所以以前我真没有意识到中东这个地方这么重要。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阿甘还问我呢，啊，他也想发点战争财，存点啥能赚钱呢？存黄金存不起，存石油期货看不懂。现在赚钱的机会来了，既能买得起，又能看得懂，万一砸手里还能用得上啊！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全球伙伴关系特使保罗·赞波利表示，他也向国际足联提议，让意大利队顶替伊朗队参加即将举办的美加墨世界杯，因为意大利是4届世界杯冠军，要不要脸啊？还因为意大利是4届世界杯冠军，明明是因为你赞波利老家是意大利，对吧？不然你为什么不提议中国队来顶替呢？虽然我们不是世界杯冠军，甚至我们都不是亚洲杯冠军，但是我们是历届最早备战世界杯的国家。现在伊朗队能否踢上世界杯还充满了不确定性。虽然伊朗国家队表示啊，我们正在积极的备战，但是最终还得是上级批准才能去美国参赛。不过你们知道的，最近这个中东局势，他们的上级换得比较频繁，领导说了就不在了，那就不算了，是吧？其次是美国政府，特朗普都明说了，他说认为伊朗不适合参加世界杯，只是为了他们的生命和安全着想。咋的？怕美国球迷拿枪打他们呀？美国球迷拿枪也打你呀？他可能是怕美国球迷会为伊朗队欢呼。那特朗普给你指条明路，一定让他们来参赛。世界杯美国队分在 D 组，伊朗队分在 G 组。如果两队同时拿到了小组第二，他们将在32强淘汰赛直接交手，届时特朗普，你亲自下场当裁判，你来吹哨，那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非你莫属。又有一家跨国企业要在印度市场吃瘪了，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度竞争委员会表示，因苹果公司拒绝配合反垄断调查，所以计划对其处以最高380亿美元的罚款。库克这么多年抠抠缩缩在充电头上省下来的钱，让印度一把就薅没了。其实还是所谓苹果税的那个事儿啊，具体来说就是苹果公司要求它应用程序开发者在苹果手机上向消费者提供充值服务的时候，只能用苹果的支付渠道，并且强制要抽15%到30%的佣金啊。那因为这个事儿，苹果在俄罗斯被罚了1360万美元，在欧盟被罚了18.4亿欧元，在法国单独罚了3.7亿欧元，但是印度一出手，380亿美元。你直接让苹果把公司给你不就完了吗？对吧？不过有印度媒体解释啊，说我们这个罚款的金额啊，这是印度的法律理论上能够罚的最高金额，不代表实际上会罚这么多的。
啥意思？跟印度的小商店一样是吧？价格好商量呗。啊，你380亿，我没有这么多钱。OK，你有多少钱？远的像小米、OPPO 被印度开过巨额罚单，咱们就不说了。就光这两年 ，Meta 被罚了2500万美元，谷歌2.75亿美元，三星6亿美元。就这莫迪还好意思标榜说，哦，我们印度营商环境是特别好，你们就是跨国企业的缅北呀。上个星期，美国司法部证实，参与强行控制并转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美国特种兵范戴克，因涉嫌利用此消息投注40万美元而被起诉。事情是这样的，去年12月初，在马杜罗被美军掳走前3个星期，这个特种兵范戴克参与了抓捕行动的简报会，他就了解到，哦，美军即将突袭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的全部计划，知道了。然后到了12月底，他在一个去中心化的赌博平台上面连续投注13次，押注是美军是否会进入委内瑞拉，还有马杜罗是否会在2026年1月31号之间下台，下注本金3.3万美元，最终赢了40万美金，收益率1300%。什么国会山股神，白宫操盘手，在范戴克面前都叫师傅。但是靠消息赚钱这个事儿不是谁都能做的。赌博平台一看，哎呀，一个全新的账户连续押注一个概率极低的地缘政治事件，立刻就得上报给美国司法部啊，因为这个世界就这样，只许长官放火，不许大兵点灯，对吧？不过大兵也是有眼无珠啊，你不看看你赚的谁的钱，庄家的钱。谁是庄家？特朗普的儿子小特朗普就是这个平台的股东。你这就相当于在特朗普头上拔毛啊，你还不如拿个枪打他呢。哎呀，这个平台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凡事皆可下注，任何人只要往里面投钱都可以创造一个对赌的话题。比方说某明星会不会出轨啊，中国男足能不能进世界杯，都可以。我建议不要花这种闲钱啊，不如去给主播打赏。然后美伊战争会不会爆发，这都可以下注。所以这个平台的可怕之处，不是有人靠内幕消息发财，而是有人为了发财去推动这些事情的发生。最后再次感谢虎井公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笑着言开，下期见。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各业都是角色之一，有人平淡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四号在白宫表示，期盼两周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强调此访行程非常重要，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竞争。伊朗军方

四号表示，对于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遭到了伊朗多轮袭击，是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首次。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继续的打击离真主党设施，黎巴嫩总统称与以色列总理会晤时机尚不成熟，应该要先达成安全协议。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称尚未收到俄方停火正式呼吁，但决定6号起单方面的停火。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结束，假期首四日，香港录得超过90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澳门则录得近100万人次。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这里是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在港湾中静静停靠着的密苏里号战列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供游客参观的纪念馆。1945年的9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天皇和日军大本营，正式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距离日本签署投降书还不到10天，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就签署了第一号逮捕令，宣布逮捕39名涉嫌发动战争的日本战犯，其中位列第一的就是日本前国务总理大臣东条英机。美国反情报队队长接到命令，立即派出一队宪兵前往东条英机的府邸实施逮捕。闻风而来的各国记者早已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东条英机看到了窗外的情形，便退回屋内举枪自杀。美国宪兵立刻冲进屋内，只见东条英机的胸口鲜血如注，然而东条这个左撇子没能打中自己的心脏，他被立即送往位于横滨的第98美军医院救治。
1: At an American evacuation hospital in Japan, U.S. doctors attempt to save ill-famed Tojo with a transfusion of American blood. The volunteer is Sergeant John Akinall, who, like all of us, wants Tojo to live and stand trial.
0: 救活东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他接受法律的审判，而这种审判必须以正义以及合法的方式来进行。这里是德国柏林西郊小城波茨坦，二战后期著名的波茨坦公告正是在这里的萨西林霍夫宫内签署的。1945年的7月26日，美英苏三国首脑齐聚波茨坦会议，发表了波茨坦公告。公告不但敦促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而且以公约形式强调要以法律手段严惩战争罪犯。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责任清算，迅速

0: 迅速召开了中战处理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制定了东京审判的最高辩护方针，仅一切努力使天皇免于战争责任追究。从1945年8月28日，盟军先遣队抵达厚木机场为起点，到盟军进驻日本各地，大约有2周的空白期。那时候， 日本政府和军部就已经意识到将会被追究战争责任，因此内阁会议决定烧毁一切证据，给出的指示明确而具体，一张纸片也不能留下。从此，人们几乎再也没见过任何一份大日本帝国的会议报告，也找不到最高战争指挥委员会的任何一份笔录，菲律宾和东南亚地区的档案被全部销毁。
1: 涉及中国的档案也是如此。で、それを恐れても徹底的に証拠隠滅を図る。これはもう上から下で軍務だけなら外務省それから内務省かな官庁も日本軍の公式の文書、あとそれを見た今度一般の兵士とか将校も個人の日記を燃やすわけですよね。
0: 在日本大规模销毁证据的同时，麦克阿瑟将军先后发布了4次逮捕令，共逮捕118人，他们都是发动战争的日本政府首脑和在侵略战争中犯有严重暴行的高级指挥官。为了能掌握足够的证据指证战犯，1945年12月，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令成立国际检察局。 任命美国人纪南为局长，国际检察局的第一项成果就是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最初的宪章上明确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人数不得少于5人，不得多于9人。
2: Given a larg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in the war effort, the U.S. President Harry Truman wanted to let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participate. At the time of the planning stage, neither country was independent. There was a strong desire on the par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at India, having had a part in the war effort, so that started a conversation of getting American colony to participate as well. So these two countries were added later on.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规定，由澳大利亚、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 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共11国法官主持审判，其中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任庭长，梅汝敖法官和向哲俊检察官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与此同时，国际检察局也抓紧展开对战犯证据的收集。在日本大规模销毁证据的疯狂举动之后， 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出发动战争的责任者，并非易事。为了提高收集证据的效率，纪南甚至从美国国内带来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The
2: 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mission to collect evidence concerning crimes against peace, which is the offense of planning, preparing, initiating, and waging aggressive war. Participate in a common plan to do so.
0: 通过不懈的努力，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们拿到了3份重要的证据文件，分别是内大臣幕户幸一的日记、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的询问笔录，以及幕户的皇室会议备忘录。这3份重要的证据对战犯的确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隠してる、あるいは疎開し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書類もあるんですよね。で、例えば既読を一の内大臣既読を一の日記ですね。これなんかも、この裁判がなければ、あの時点では出てこなかったでしょうし、まあ、かなりの、まあ、貴重な資料がですね、この裁判でもって集まった。これは東京裁判の甚だ大きな遺産かと思うんですね。
0: 当时的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战犯名单。1945年10月。 国民政府就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商讨处理战犯事宜。 曾代表中国政府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受降的徐永昌曾在日记里记述，1945年10月16日，办公厅开会讨论日本战犯，蒋先生首定仅先提出罪助者12人。根据蒋介石的手稿，这份名单原有20人，按顺序标出12人，其中就包括了在中国犯下暴行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以及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然后又用红笔圈去2人。1946年2、3月间，国民政府通过向哲俊检察官共向美国盟军最高统帅部提交了2批共33人的战犯名单。在综合考虑多国意见后，国际检察局最终拟定了一份28名甲级战犯名单，名单交给麦克阿瑟后被立即审批通过。这28名甲级战犯中有4名首相、3名外务大臣、10名来自日本陆军、3名来自日本海军、2位驻外大使以及1名内大臣。
1: The selection of war criminals in cases of large-scale conflicts with mass atrocity is always a very difficult process. Because of the duration and the scale of the conflict, the Tokyo defendants were selected both for their individual roles, but also as representatives of all of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that had contributed to both starting the war from 1931 to 1945, and als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commission of war crimes.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常设地址是在涩谷区的原日本陆军部大厦。这座大厦在战前一度是最著名的陆军士官学校，在战时又是军部和参谋本部合组的大本营所在地，及日本侵略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心。不可思议的是，在二战末期美军猛烈的空袭下，这座大厦竟然幸存了下来。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世纪审判将会耗时2年半的时间。在法庭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坐在被告席上的大川周明突然失声痛哭。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长期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开庭之后，他在法庭上的古怪表现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
3: 那个东条呢，就坐在第二排，大川周明坐第三排，就在他前面。东条光头，啪一下子嘛，后面美国的 MP 啊，就宪兵啊来抓起来，抓起来嘛他就装疯。
0: 大川周明因法庭上的异常举动被移送做精神鉴定。他被确诊患有精神病后免于起诉。
3: 我什么发疯？我装疯。他装的，那过去法庭被他骗过去。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按照英美法系来审判的。英美法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举证和控辩。在长达2年半的时间里，检辩双方出示了大量证人证言展开辩论。主要有3场大的较量，他们是南京大屠杀、袭击珍珠港以及巴丹死亡行军。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时间最长，死亡人数最多，因此在东京审判中，检方投入精力最多的举证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残酷的暴行之一。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斗持续了3个月之久。上海陷落后，日军分三路向南京进犯。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进入南京后，开始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参与屠杀的有多个日军师团，而这些师团的总指挥官就是日本华中特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日本都留文科大学名誉教授笠原十九司被称为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第一人，他曾撰写了多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
1: 这个松井先生的場合は、とか蒋介石政府を屈服さ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あの発想を持ってますから、まあできるだけ日本軍の強いところを見せる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あの。日本のあの戦争の場合は、これやっぱり南京戦の場合から日本の昔からの戦争があるんですが、ある城下町を襲った場合は全部皆殺しなんですよね。女性、子供も含めて全部殺すっていうのが日本の戦争であったわけですね。
0: 国际检察局局长纪南在1946年3月初调用了一架盟军总部的专用飞机，在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自率领了6、7名得力的检查人员由东京飞往中国，大卫·萨顿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取证，萨顿还专门带了一份中国地图，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待了2个星期之久。
1: 南京型についてあの国際検事局はもう資料たくさんあるっていう、だからもうこれはもう絶対あの否定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そういう意味では一番自信を持ったのが南京大虐殺事件で、だから唯一日本軍 の, あの残虐行為、まあ、人道に反する、事件の中で南京大虐殺が東京裁判で取り上げられたんです。
0: 1946年7月、遠東国際法庭進入了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检方举证阶段，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登场了。
2: John Gillespie McGee. I was a missionary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at Nanking from 1912 to 1940.
3: Were you in Nanking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1937, January and February 1938?
2: I was.
0: 南京大屠杀期间，正是约翰·马吉牧师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原始影像。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最珍贵的动态影像。
3: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s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g?On December 13, 1937,
2: it wa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and I passed.Columns of men being taken out to be killed. These people were being killed by rifle fire and machine gun principally. Also, we knew of groups of several hundred being bayoneted to death. Some were, one woman told me that her husband's hands were tied in front of her, and and he was thrown into a pond, and she was, they stayed there and wouldn't let her rescue him. He was drowned before her face.
0: 美国生活杂志早在1938年5月16日就集中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在德国缴获的秘密电报也显示了南京的惨状。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是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军队。他们使南京变成了人间地狱。在约翰·马吉的影片里，反复出现了一双忙碌的双手，正在积极地为病人医治。他就是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他的庭审影像，但是我们找到了他在法庭上的证词，里面用大量实例证明了日军对平民的残害。有一个初次怀孕4个月的19岁姑娘，在美国学校的校园内被人发现，因为反抗日本兵的强暴，她的下腹被刺伤，伤口最终导致她流产了。
1: 南京那时当时は日本の新聞は一切そういうこと報道しない。で、勝った勝ったっていうで、あたかも南京の市民が日本軍を歓迎した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報道ばっかりするわけです。それからあとは厳密に。日本の場合は軍隊が兵隊の手紙を検閲するわけですね。
0: 立原十九司出生于1944年，因这一年是日本昭和19年，父亲给他起名十九司。也正是那一年，他的父亲接到了入伍通知，主要任务就是抱着炸药冲向盟军的坦克。
1: 私の父は大変運が良くて、若い時にも両親が亡くなって、で結構苦労して自分で勉強して小学校の教師になった。だからもともと自分とすれば非常に家庭的に不幸な家庭だったもんですから、ようやく結婚して、で僕たちが生まれて、で幸せな家庭ができたのに戦争が始まってっていう。
0: 幸運的是，还没有等到立原十九司的父亲上战场，战争就结束了。但是对于战争的恐惧仍然深深地根植于立原一家人的心里。1964年，在东京教育大学研究东洋史的立原十九司偶然间读到了一本书，里面有一章描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从此便对这个很多日本人都不知道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产生了兴趣。在立原十九司的书房里，陈列着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由于战后日本政府公开的文书和资料非常有限，为了能够得到第一手的史料，立原十九司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多次前往美国调研。
1: これが南京マッサカーストーリーっていうで、日本軍が、サウザン何万人って殺したっていう。でこれが1937年の12月15日だから本当早い、まあ、一番多分世界で南京大屠殺について最初に報道したっていう、こういう人物ですね。
0: 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的記者斯蒂尔和纽约时报记者德丁都是最早向西方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当事人。通过实地探访，立原十九司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1: で、私はこの二人の記者にインタビューして、で、彼ら直接見てるわけでしょ。だから本当確信

湖南浏阳液化厂爆炸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美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烫，普星仍是一场迷你战争。中方批日本在油火问题上双重标准，动向消极。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南长沙在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截至目前，爆炸事故已经导致有26人死亡、61人受伤，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2: 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组织、医疗救治等各项工作。目前现场搜救基本完成，正抓紧进行能源核查，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下一步，我们将集中。

0: 地方跟住机制，我们一定会复制到底。
1: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方有限公司车间在四号下午发生了爆炸，现场救援指挥部在今天上午组织开展第二轮的排查，而根据当地的政府消息，现场的搜救已经基本完成。
2: 五日上午，搜救人员持续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消防员们手持水袋对搜寻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据现场人员描述，事发区域仍然残存着烟花爆竹燃爆后刺鼻的硝烟味，还有少量烟点冒出白色烟雾。当地居民称，自爆炸发生起便陆续传出多起爆炸声响，截至五日中午，爆炸声基本停息。本次爆炸威力巨大，有巨型钢筋构件被炸出园区院墙。对比厂区爆炸前的卫星图，此前排列整齐的工厂生产车间爆炸后几乎无一完好，遭遇大规模严重损毁。事发后，湖南紧急调派五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展开抢险救援，现场设置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人机协同展开搜救。爆炸周边有民房建筑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由于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救援队员并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消除隐患。爆炸发生后，伤者被紧急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骨伤伤员。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相关专家已赶赴医院指导伤员救治工作，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称，对于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声称击沉了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而伊朗媒体则指美军袭击了民用船只，导致有5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受到了伊朗多轮的袭击，造成有3人受伤。
3: 伊朗军方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4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五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美以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

0: 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而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则是有意淡化，并未说明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他表示，那并非猛烈的交火，并且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2: 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3: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2: 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在四号的报道，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驶离的计划，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要么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要么接受失败达成协议，承认伊朗对海峡的主导权，要么就是重返战场，接受进一步的后果。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铁文就能够关闭，也不会靠一条铁文就能够重新开放。雷扎伊还援引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话说，伊朗当前没有与美方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美方试图通过制造骚乱、政变、军事行动、支持分裂势力等各种手段来迫使伊朗屈服，但是最终会以失败告终。特朗普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的四号上午开始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让双方本就脆弱的临时停火再添变数。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所发回的报道。
4: 其实这件事情可以毫无疑问导致呢现在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更加的高涨。可以说从昨天到今天呢，伊朗的国内媒体呢都在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冲突。那么虽然伊朗呢强调说呢希望通过外交来解决目前跟美国的冲突，但是呢实际上呢现在呢双方已经走入一个僵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就发文说呢，美国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这样一个行动实际上就是走入了一个僵局，那么正军事的解决是毫无出路的。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告诉美国，想要自由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想要船只通过，那没有伊朗的允许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也在牢牢地掌握在伊朗的手中。那么今天的伊朗各大报纸，尤其是《市民报》呢，就是讲述了这样整个事情的经过。那么伊朗呢还是占上风的。还有包括呢，就是伊朗的保守派报纸，包括最高精神领袖旗下的《世界报》，也是头版标题。那么就是说现在美国呢遭到了失败。那么根据伊朗的官方革命卫队的这个

0: 的通报呢，就是实际上是没有向美国的船只发动了进攻，只是对他们进行了警告。同时呢，像伊朗的就也同时规定了新的霍尔木兹航线的通行，并不是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只是按照伊朗的规则去走。还有呢，就是美国说击沉了七艘快艇，军方呢表示呢是击沉了两艘民用的货船，导致五人死亡，但并没有攻打这个军事的快艇。那么这一系列的就是说没有办法证实的就双方说法呢，毫无疑问就是会导致目前会有一种误判。那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呢，很有可能呢，就是很快就会出现新的战争。那么现在伊朗国内对此呢也非常的担心，很多民众，好不容易停稳有所喘息，国内经济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失业、通货膨胀，如果再次发生战争，将会给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强硬派的支持者，他们很高兴，认为。伊朗现在展现了强硬的姿态，将会使美国屈服，让美国不得不做出选择，接受伊朗的条件。所以呢，应该说未来的24小时呢是非常的关键。我们要看一下究竟美国还有这个海湾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5号报道，伊朗南部迪尔港一码头有多艘驳船起火。报道称，起火的原因尚不明确。报道援引当地的消防部门负责人的话说，两艘玻璃钢商业驳船先起火，其中的一艘船火势基本被扑灭。与这两艘船相邻的两艘木质驳船则因为火势猛烈而被引燃，灭火还在进行。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级船只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爆炸起火。韩国外交部在5号表示，爆炸起火原因以及船只受损的情况，将在船只被拖抵附近港口之后进行详细调查。船上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韩国外交部指，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而具体的拖曳时间尚未确定。一艘由韩国海运企业韩兴远洋船务运营的中型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的海域停泊。四号晚8点40分左右发生了爆炸，并且引发火灾。公司表示，机舱左舷一度是起火，而船员则随即的展开灭火。约4个小时之后，火势被扑灭，但是尚无法确认的是遭受到外部的袭击，还是船舶内部问题所引发的爆炸。计划将受损船舶转移至附近的迪拜港，相关作业预计需要耗时数日。另外，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被困船只行动，韩国青瓦台的官员五号则回应指，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查明事故原因。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再度紧张，也让停火后的伊朗社会继续承受不确定。在历史名城伊斯法罕，生活看似逐渐的恢复平静，但也有当地的民众表示，他们所面临的经济压力，还有对战争再度爆发的担忧，并没有消散。
0: 33孔桥是伊斯法罕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而如今桥下的河床已经干涸，周边的游客也不多。清晨，不少市民来到了河边散步运动，也有人坐在桥边聊天。对他们来说，战争虽然暂时停下，但生活并没有真正回到过去。有市民认为，如果局势再次升级，伊斯法罕仍可能因为相关的敏感核设施而成为目标。
2: در باطن نه همه منتظران دوباره حمله کنند خب موندی که نیمه کار مونده الان ببین رودخونه رو ببینی از بین رفته در ظاهر خوبه ولی در باطن نه
0: 也有从外地来到伊斯法罕的游客表示，看到城市逐渐恢复平静，让他们感到欣慰。
3: واقعا خوشحالم که الان آرامش هست. مردم به هر حال استرس ندارن. از این نظر خیلی خوشحال است. واقعا خوشحالم. چون که واقعا امنیت یک خیلی چیز خوبیه، امنیت خیلی خوبه واقعا. وقتی فکر میکنی ببینی مردم همه به راه خودشون مرن، به کار خودشون، استرس کاری ندارن، مشکل کاری ندارن، خیلی آدم خوشحال میشه از این واقعا.
4: 不过，有当地民众表示，战争留下的影响不会很快消失，物价上涨，收入减少和失业问题已经成为比轰炸本身更加现实的压力。
5: نگرانی که خیلی داریم، همین که خب الان هنوز مشخص نیست که چی میشه، هم این که از نظر اقتصادی بیکاری، مثلا خودم الان بیکار شدم از بعد از جنگ، بیکاری خیلی زیاد شده دیگه، منتظریم ببینیم چی میشه.
4: 也有人说伊斯法罕的历史遗迹、工业和旅游业都受到了影响，年轻一代承受了压力尤其明显。
6: والا ما نگران حمله و جنگ نیستیم، ما نگران وضع معیشتیمونیم بیشتر که بتونیم زندگی کنیم.
0: چه آرزو داریم؟
6: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ز نظر منطقه یا سیاسی ایران یه کشوری بشه که بتونیم مثل بقیه مردم جهان زندگی کنیم.
4: 伊斯法罕是伊朗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33孔桥、世界广场、巴扎和历史的宫殿都曾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但战争之后，游客减少，城市的气氛变得冷清。当地人表示，他们希望的不只是停火，而是一个能够让经济、旅游和日常生活真正恢复的长久和平。
7: 伊斯法罕在战争中是受到了最大的轰炸的一个城市之一，但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并不是随处能看到战争的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到在33孔桥冷清的广场，所有的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状态中等待着游客的回来。人们并不需要这种战火中的一个停顿，而是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以及用时间和信心慢慢恢复的日常生活。
1: 凤凰卫视的于振凯穆森，伊斯法罕报道。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美伊战火重燃，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重新开放。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将伊朗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定性为是伊朗向美国和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盟友宣战。另外，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也发文提醒在阿中国公民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8: Our position remains the same,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needs to be reopen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needs to be reestablished. We need to see a return of what has been centuries of practice, of common law, which is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se waters.
9: 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将伊朗针对阿联酋的攻击定性为伊朗向美国和以色列及中东地区的盟友宣战，他并指伊朗正持续试图恐吓中东地区，并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阿拉伯国家同步发出严厉谴责。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在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的通话中，将伊朗的袭击形容为野蛮行径。巴林方面则称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局势升级，公然违反现有的停火协议。 卡塔尔外交部4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艘由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运营的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称此举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原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我们要继续关注的是特朗普表示，2周内访华是非常重要的行程。俄罗斯外交部强调，日本因放弃敌对反俄路线。

0: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役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表示，他期盼两周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他强调本月稍后他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又指，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建设汽车厂和人工智能工厂。又指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的竞争。韩联社在5号报道，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中即将进行的亚洲之行当中，目前并没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安排。另外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呼吁中国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还称，这一提议将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访华期间与中方讨论的议题。
9: 美国财长贝森特四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8: 美国媒体在4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前，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正在成为两国元首会晤之前的重要变量。如果美国没有办法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反而会削弱特朗普在对华谈判中的筹码。
1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日报道称，在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之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发变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能源安全以及伊朗的局势走向，都会影响峰会前的氛围。 特朗普计划在5月14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访问。报道表示，原本这是一次两国元首确认一系列关键领域协议的重要时机，但是伊朗战事打乱了双方整体的安排和预期。中美都十分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中国还有1/3的油气进口经过这个关键通道。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受阻，能源安全和全球供应链的压力都会成为会晤的敏感议题。白宫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希望能够在解决伊朗问题后访华，这样能展示美国的力量和领导力。但是美伊冲突久拖不决，没有办法按照特朗普最初的设想发展。美国专家表示，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在访华前迅速解决伊朗问题，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特朗普谈判的筹码将被削弱。报道表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更希望向美国国内选民展示具体的成果，比如能够宣布和中国达成巨大贸易订单，中国将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但中国也将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和供应链优势，争取美国取消对台军售、解除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调整企业制裁名单等等。报道分析表示，伊朗局势将会让即将到来的特朗普访华行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急需外交成果来缓解国内政治压力，美伊之间能否真正降温，也会影响中美元首会晤的前景。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8: 在联合国纽约总部4号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正在削弱条约权威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中方还特别点名日本近年来在拥核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强调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11: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12: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11: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12: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1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在4号发布了通报说，为了恢复两国间接触，日本当局必须要放弃不符合日本及日本民众利益的敌对反俄路线，并且付诸实际行动。通报称，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4号会见日本参议员铃木宗男，并且做出了如上表述。另外指出，俄日关系已经倒退了数十年。俄方提请日方议员注意日本领导层推进国家军事化以及扩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的相关举动。另外，根据日本媒体的消息，铃木宗男在与鲁坚科会面之后表示，俄方计划于7月在菲律宾举办的东盟相关峰会期间安排俄日两国外长举行会晤，而且俄方没有会晤未附加任何前提条件，也没有要求日本要解除因俄乌冲突对俄实施的制裁。如果说此次的会晤成型，将会是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日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表示将对接15规划，推动绿色转型。5一假期前4天，内地访港旅客超过90万人次。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台湾方面，赖清德政府提出超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不过国民党与民众党不买单，自行提出了党团版本。国民党内为此出现了意见分歧，有蓝委就表示，与党内高层沟通之后，提案框列最高是8000亿台币的版本，并称是为了让地方选举好选一点。
2: 3800亿还8000亿的，我准备趁涨卖。
3: 真假的？
4: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针对军事特别条例召开党团大会讨论，对于条例的金额规模是3800亿台币加 N 或是8000亿台币，持续拉锯。
5: 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也是昨天我跟李乾隆副主席沟通的结果。他跟我讲，他讲3800加 N 就是8000，第一阶段发价出不来，我们变了3800。所以只要有第二波的发价出来，我们就给他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
4: 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党内多数意见支持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国民党立委有不同意见。
6: 我觉得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
5: 柯志恩是最好的例子啊，对不对？张家军是最好的例子啊。立委要选县市长的选举好选一点，他们希望。8000。
4: 分析认为，国民党立委投入选民结构被认为偏绿县市的选举，希望借由拉高军购预算争取选民支持。而民众党方面也传出，严拟提出8000亿台币的版本。
7: 我们会动态的来做调整。不过呢，总归一句话就是，军购的部分，台湾民众党都会同意。那不过呢，我们希望有比较明确的数字之后呢，我们再来编列预算。
4: 立法院6号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香港特区政府与东莞市政府牵头之下，由香港企业宣布落户东莞，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投资意向书签署仪式上表示，香港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是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8: 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 ，SAF 可以减少超过80%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綠色轉型的重要新燃料項目。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正好將把握綠色轉型帶來的新機遇轉化為香港的發展，將香港的國際化技術和廣東省的產業基礎相結合，實現資源高效銜接。
1: 企业负责人表示，东莞人口超过1000万，对公司收集的废弃食用油可提供较大的供应，预计在东莞新建的新工厂年产可达到45万吨。此外，公司计划在未来5到10年建立大湾区内多端协作产业链，而相关企业由香港中华煤气内部项目孵化而来。中华煤气主席李家杰表示，目前全球主要的航空枢纽都已经进入 SAF 产业化竞速阶段，本次企业落户东莞将有助于完善区域 SAF 产业链，并且奠定国家在全球 SAF 领域的领先地位。1连5日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在今天结束。香港入境处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4号，假期的前首4天呢，是录得了约90.5万人次的内地旅客访港。而同期内，香港各口岸也录得了约88.3万人次内地旅客出境。内地旅客他们主要是经由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西九龙高铁站口岸进出。 受惠于内地旅客访港，香港在过去几天的市区及郊外景点都是相当多的人潮，而处方早前也预计在整个五一假期将会有约600万人次进出。至于澳门方面，在4天之内也是分别录得了约99.6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以及98.8万人次出境。而说到了今天是内地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条主要公路、铁路枢纽还有机场迎来集中返程客流，人流量显著增多。铁路部门预计在今天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会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
3: 在北京南站、广州南站、深圳北站、上海虹桥站等热门车站，客流进入到高位状态。铁路部门继续执行高峰预警图，通过动态加开列车、优化编组，开行夜间高铁，加大运力。作为东北铁路枢纽的沈阳站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据国铁沈阳局介绍，预计五日发送旅客107万人次，同比增长1.7%。此外，辽宁部分地区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8天的超长假期，汉新旅游学生三大客流高度叠加。国铁沈阳局共计加开临客及高峰线107对，其中北京方向夜间高铁31.5对，同时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等方式保障运力。根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方面预测，预计假期最后一天进出港旅客将超过22.5万人次，超过五一假期首日出行高峰客流量。机场方面在3号航站楼设置分流港，通过分流港进入到安检通道，以应对返程客流高峰。据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内地五日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100万辆次，下午4时至6时为返程高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水路运输方面，预计五日水路发送旅客103.5万人次，同比增长1.4%。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水上出行旅客量预计同比增长6.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推迟非法关税退款，预计最早5月12日起发放。黎巴嫩真主党称通过灵活打击遏制野军占领行为。

0: 反正这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呢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蒙蒙滚滚。
2: 俄军被部队吓砸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3: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5: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6: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7: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9: 韩国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10: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
11: 尊重2021号发射任务，请全员开工。
12: 大事发生，看凤凰。欢迎回来。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在5号表示，公司的位于在波尔塔瓦叶吉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3名员工和2名救援人员死亡，并且有37人受伤，而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 另外是俄罗斯国防部在4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是乌方决定自6号的零时起单方面的实施停火。
13: 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俄总统普京决定。 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俄国防部强调，俄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庆祝活动期间的安全。如果乌克兰企图实施破坏胜利日庆祝活动的犯罪计划，俄军将对乌首都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发文称。 乌方尚未收到俄方任何有关实施停火的正式呼吁，但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将从这一指定时间起采取对等行动。泽连斯基并指俄方领导人是时候就结束战争采取措施。尽管俄乌迎来短暂停火，但稍早前双方仍有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上午通报，俄方空系统在11小时内击落了117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同日表示，3号晚至4号凌晨，俄军从多地向乌境内发射了155架无人机。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梅列法镇遭俄军导弹袭击，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军同时对乌克兰苏梅地区发动袭击，导致多栋居民住宅楼和民用设施受损。另一方面，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西南部一处距离克宫不到10公里的高层住宅楼。 会造成人员伤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红城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参与阅兵的方阵4号在红城进行彩排。现场画面显示，在莫斯科和河岸通向红场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多个方阵跟随古典按照阅兵当天的路线行进。 根据此前所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会参加今年的阅兵。军事装备和部分的军校学员则因为当前作战形势将不会参加这次活动。俄国防部表示，当天将会展示出俄武装力量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执行任务、承担作战值班的所有军兵种军人的工作，包括了在战略火箭军以及空天军指挥所，还有海军舰艇上服役的军人。
12: 第24届平壤春季国际商品展览会4号在平壤开幕，中国驻朝大使王亚军应邀参加了开幕式，并且参观部分中国企业的展台。
0: 本届展会在平壤青年中央会馆举行，朝鲜对外经济相尹正浩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驻朝大使王亚军应朝方邀请，率使馆外交官和驻朝外交使团一道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后，王亚军在尹正浩陪同下参观了青年中央会馆展台，并赴预留展示馆参观部分中国企业展台。据中国驻朝大使馆消息，王亚军表示期待中朝双方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密切人员往来、深化务实合作、促进中朝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尹正浩表示，欢迎中国优秀企业积极参展，期待朝中双方进一步拓展经贸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据朝中社介绍，本届展会有来自朝鲜、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地区290多家企业参展，共展出1700余种数万件商品，涵盖电子、机械、建材、农业卫生、水产、轻工业、食品及日用品等领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4号表示，针对于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会是在5月12号开始发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向货运企业发布通知称，相关的退款将会通过自动清算系统支付，企业可以通过这一系统查询退款处理的进度。此前，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预计退款将于5月11日启动，但目前已经推迟了1天，原因并没有说明。据悉，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到1660亿美元。这些关税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征收。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这一法案征收关税超越权限。而美国最高法院在4号批准共和党所提出的请求，允许路易斯安那州可以立即重新划定国会选区。这一裁决预计将会使得共和党在与民主党的选区版图战当中占有优势。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于4月29日作出裁决，认定路易斯安那州2024年基于种族因素重新划定了一个黑人占多数选区的做法是违宪。有关裁决通常需要经过约32天的复审程序之后正式生效，但是最高法院4号的这项裁决意味着路易斯安那州是可以立即停止正在进行的初选流程，重新绘制国会选区地图，以适用于今年的中期选举。路易斯安那州黑人选民占到了30%以上，他们也往往更是倾向支持民主党。最高法院的最新裁决实际上就允许了各州在一定条件下取消为保障少数群体投票权利而设立的黑人占多数选区，预料将会对选举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军南方司令部在4号于社交媒体上便发表了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对一艘贩毒船发动了打击，船上2名男性毒品恐怖分子被打死。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布了这一次行动的视频，并称情报确认遇袭船只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事发时正沿着加勒比海的一条已知的运毒航道运输毒品。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了多次打击，并且于去年11月13日宣布要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嫌贩毒的证据。以黎紧张局势仍未缓解，以军4号称正在黎南部继续打击黎真主党设施。而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同一天表示，真主党正采取灵活战术打击野军，阻止其控制占领地区。
13: 以军4日表示，近日击杀至少1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并称，其位于黎南部的据点过去一夜遭到黎真主党导弹袭击。以军其后予以反击，并在黎南部以军部署区域上空击落一架疑似由真主党制造的无人机。而黎巴嫩真主党旗下军事媒体4日就发布最新视频，显示真主党近日出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一辆以军装甲运兵车。与此同时，有消息指以军正在为其部队士兵装配霰弹枪，以应对真主党自爆式无人机的威胁。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日通过真主党控制的军事媒体发布声明指，鉴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动从未停止，黎以停火协议已沦为一纸空谈， 真主党目前正根据当前局势调整策略，采取灵活战术打击以军，阻止其实现对黎南部占领地区的控制。卡西姆还重申，真主党反对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但支持有助于停止敌对行动、推动协议落实的间接外交接触。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四日发布声明称，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的时机尚不成熟，应首先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并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奥恩并强调，外交接触仍在持续推进，相关谈判围绕实现安全稳定与局势降级展开，并重申停止敌对行动是任何更高层级政治对话的前提条件。此外，据黎媒体报道，奥恩当天还表示，黎以第三次大使级会谈几天内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旨在为黎以两国直接谈判做准备。黎方准备加快谈判步伐，不会在谈判路径上掉头。奥恩指，除了谈判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加沙进入停火阶段已经超过了200天，由于野方要求哈马斯组织完全解除武装的问题上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加沙停火实质上就陷入了僵局，并且日益脆弱。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加沙停火以来，以军针对哈马斯的打击仍在持续，双方也不时在停火线边缘发生交火。由于哈马斯不愿意放弃武装，加沙和平计划无法继续推进。有以军事专家向本台表示，各类援助物资最终仍是哈马斯控制并分配，第三方接管援助物资分配的尝试受到了其他各方的阻力。
2: זה עניין כלכלי לפני הכל, זה לא באמת הומניטרי, זה לא באמת דאגה למסכנים. זה מיליארדים רבים של דולרים שהולכים לכיסים של הרבה מאוד אנשים, הרבה מאוד ארגונים בדרך. ולכן יש להם אינטרס שזה ימשיך כמו שהיה, שלא יזיזו את זה. מה שנקרא, אל תזיזו את הגבינה.
1: 巴勒斯坦在4月26日完成了各城镇的新一轮选举，由于选举要求候选人接受纲领承认以色列国，因此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未派代表参加，法塔赫及其支持者获得多数席位。以军事专家向本台表示，哈马斯在经济和外交都陷入困境。
2: חמאס אמנם שולט בחלק מהשטח, שולט ברוב האוכלוסייה, אבל הוא נמצא במצב מאוד קשה, כלכלית. האיראנים כבר לא עוזרים לו, הם ניסו לבקש מהאיראנים שיכניסו אותם להסכם הפסקת האש, האיראנים לא התייחסו אליהם. הקטרים חתכו להם את התמיכה בגלל שהם תמכו באיראנים ולא תמכו בקטרים שתקפו אותם האיראנים במלחמה האחרונה.
1: 加沙和平计划实施以来已超200天，由于以方和哈马斯在完全解除武装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加沙的重建工作仍将无限期延长。凤凰卫视胡耀一、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1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 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五月三十一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 Latino, copar mums.
2: Diversità.
3: Таємниці.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这里看到那个白白的，就是香港头一个灯塔，是1875年建的。看到那些红顶的房子，以前就是管灯塔的人住，现在是给了香港大学海洋研究的一些研究员住在那里。
1: 你说你3岁半哦，那是因为你说
0: 只是开玩笑，
1: 永远保持3岁的孩子的好奇心，就能够做探险家。
0: 最少不用保持了，你找回来都可以。至少你每个人都不要做得多神奇，它是每个人自己曾经有过，你能把它找回来，你都可以了。这个是现在去过6个源头的水，譬如来说，这个是第3趟去长江源头，6月15号2005年的长江源头水，这个是送去化验之后他们剩下的还在里面。
1: 还有，
0: 你要喝吗？
1: 可以喝吗？就是喝少见少。
0: 你太容易了，
1: 我们
0: 是多辛苦的去到的，我头一趟去起码都去了9天了。从来回来之后都没有开过，除了这些去化验的。哎呀，找一个漂亮一点的玻璃瓶你才看到吧。哦。然后不给你倒多少。原来我们希望是把这个做成一个 capsule， 每人只有1 drop。
1: 哇妈呀。
0: 人在收藏的。
1: 那我这样一 one drop 喝不到哎。
0: 你要想喝多少？
1: 对对对，不不不，
0: 太宝贵了，我给你一小点啦，不能给多啊。
1: 当然当然，你可以告诉我他的那个化验的结果是什么？
0: 你喝完我再告诉你。
1: 我要像你一样义无反顾的就喝。
0: 对你很优待了，从来没有给他喝过。
1: 我知道，
0: 长江源头水哪有这么容易喝到的？
1: 哎，我怎么觉得甜甜的呀？
0: 20年的了，比那些红酒，比几十年的红酒可能要贵重一点。
1: 哎，我真的觉得甜甜的耶，真的，是心理作用吗？我真的觉得甜甜的。
0: 冷不冷？还是冷的。
1: 冷的，凉凉的，但不是冰的那种。
0: 下不为例了，这些我们，你看Irrawaddy湄公河2007年5月13号，
1: 我还是
0: 不能喝这么多了。
2: Well, here's to the world。
3: Yeah, don't forget to get some water。
4: 签名时间
3: 1995年8月13号。

0: 你想 Google，你打几个源头，我们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位，因为我们的有数据根据，有片子，什么都有。其他的一般都是 Wikipedia，那是第三手、第五手资料。我们那些是有科学精度、纬度，什么时候去啊？有真正的纪录片都在里面，所以基本上几个源头我们都排在最顶的。
1: 对，而且长江源头，因为你三次去，但是你的后面两次是不断的扩展它的支流的上游，
0: 对，
1: 是
0: 所以才
1: 吗？
0: 发觉头两趟出的整本书都是错的。一般呢，你错误的都是靠后代的人来改变。我就比较运气，就只把支持前面的
1: 推翻了。
0: 错误推翻掉，就重新建立。

0: 其实我很好奇啊，那你53年前就是意外之中你进入了探险这个行业，您当时本来想做什么？
1: 开始我完全没有考虑我的活动是探险活动，所以在地理杂志后来主编叫我就后面 polo 啊，把我定为探险的那部分啊，我都觉得 embarrassed， 就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不是我的追求。那我是主要什么？是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我当外国留学生，学会会长当了2年，就接触了很多不同国家来的，伊朗的也好，非洲的也好，啊，每个地方南美的也好，就觉得他们每个人呢离开自己国家都有一个身份认同的，就 identity， 不是 crisis， 但是总有一个重新认同自己，啊，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你从哪里来？
1: 那我就对这个民族的认同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就一毕业，我是读新闻的了。毕业之后，我就去1973年、74年就开始进中国了。那个时候，我的目标很明确，是想期望到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我在美国地理杂志总共6趟探险活动了，头5趟都是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的应该协助他们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很多州的工作是为他们自己后代做的，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去记录，我们记录了，所以我只是寄存下来，万一他们感兴趣。很多这些民族啊，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进去记录这些他们做的自己都做的落后的东西，到他们想回过头来受到教育想重视的时候，已经全消失了。
0: 您也说了，刚刚进内地在西部地区去看的时候，早期有一些困难，是哪些困难？
1: 很多困难，嗯，手续很多啊。
0: 手续主要
1: 手续也很多啊，嗯，你带什么照相机进去要登记啊，嗯，多少张照片，多少钱都要登记啊。嗯，那个年代，100块港币才换30几块人民币啊，是吧？那什么都要检查。曾经试过，你是拍完照要冲洗了，他看了才出来啊。但是那个只是一个过渡期啊。
0: 但是你还是坚持要去看一看。你说有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一些情况的描述，其实并不是很正确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你是看到。
1: 第一来说，我在美国，经常演讲，那个年代，很重要的听众都有，嗯，全是企业界的最高顶。一提到西藏，肯定变得很政治化。我拿出来，我做了这么多，我都还没有说话。你们做了什么，只为口头说，是吗？我有说服力，因为我是在做事情的人，口头说只是空气啊。我有讲，你有这个内容，你做出事情来，你才有说服力。他们去都没有去过。我说新疆，我经常去。我说我看看小孩的眼睛是恨还是害怕。北武你写什么，你没有去过的随便写，就这么简单。
2: 我们也堵着了，现在等他们来拖我们了。
0: 1986年，你毅然就辞职，创办了中国探险学会，它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

0: 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机构？
1: 当时我是在受很高的待遇，但是我很喜欢，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地理》杂志，我已经到最高了，应该是change track， 应该是转新的航道，人也要调回下来再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要有资质的学会能让我回去很多我去过的民族地区，再深入一点。做一些研究跟保护。
0: 你刚才提到了说学会它本身的三个宗旨，探险、研究、保育，研究是为了
1: 最后加了教育。
0: 那么你也提到了保育这部分，你刚才其实有点点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遇到了什么挫折？
1: 你想保护别人，当地人不一定想保护，他们往前走的嘛，所以呢，你要基本上你要把他的有好几趟，我们都是把他们整个买过来我们保护。你包括海南岛，我是很早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其中一趟探险就是海南岛，所有的18个县市都去了，民族地区主要是，那是1983年的时候了。2007年我再去，消失得很快，那些以前的草寮房子。新沙只有一个王沙，我已经去到了83年，就没有进去，里面有一个叫洪水村。那当年就是屠呦呦去试验他的药也是在哪里，因为哪里够多 cases， 你没有的话，连瑞士的做那个防御疟疾的药都是到哪边去试的。那后来我2007年带我一些同事去，发觉哦路开通了就进去看看，发现最后新沙一个村子70多户人家马上又退掉又改建，政府给他的全退建，大家都想住新的房子啊，谁想起房又怕火灾又怕风灾，是吗？我们做得很可惜了，我们想保护一部分要把它买过来，那政府原来想拆掉在原地建的，我还要请他们一个副县长还有改变 面貌的那个去到云南，看到我们另外一个案例是黎素族的，已经保护了21套木林子房子，他才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否则只是口头说啊。所以他们就愿意让我们跟当地的居民上来买掉他们的房子，他们新村子建在旁边那里。那无意中我们就留了18套这个房子，里面有带过很多学生去，美国的也有，新加坡的也有，就也有展览馆，也有图书馆。去年吧还是前年的政府要求利用它来申请世界遗产，因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省是没有的，一个是黑龙江，一个就是海南。那我们就等于拥有权还是我们借给政府，反正政府有这个愿望，我们也成全了，所以也不能说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当然新鲜的东西我是感兴趣的，譬如探险，你头一天发现是很容易去做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是，你要再回去做保护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情乐，对自己的情乐，你要不停在回去，开始可能很热情，热情会跑掉的嘛，选择再回去同样的地方。所以很多朋友，我去那些地方他见过很多人来过，包括泸沽湖，我很早就去了，1981年，很多很偏僻地方，我进拉萨班禅大师才头一趟回拉萨，1982年，很多人见到你都以为你只来一趟，他想不到我不会再回来，再回来实在没有什么新鲜感，都是为了要做工作，没有，那是那个感情会变化的嘛，但是你的承诺你还是要做下去，总要把结果做出来，因为本来我就是属牛的，不能说脾气就很牛了，反正最少就是 very stubborn， stubborn 叫什么？
0: 对，北方话叫做很轴。
1: 你看
0: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探险生涯当中，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无力或者是有挫折的事？
1: 我很早就感觉到去不了做不了都是时间的关系，看现在去不了可能下一趟很，有些时候是自己身体也不能全怪人，自己的准备也不充分，是吗？很多我去的地方都是海拔比较高，因为以前我就青藏高原比较多，新疆也就，
0: 所以你会不觉得任何事情发生
1: 从来没有不多的失败感，就是这个时间对不上号，
0: 这句话很好。
1: 对。 所以我就觉得哦，换个时间，可能我觉得很顺利。我对医生说啊，医生呢，你的 partner， 你的合伙人，最大的合伙人，就是 fate 命运，他是大股东，你只是作为小股东来尽量而为，你怎么准备他一下子明天就说把它改变过来？你想做一件好事，都要有一个机缘。我们不会专门去找项目来做的，他自己会表现出来的。
0: 表现出来
1: ，manifestation。简单举一个例，有一趟大约十多年前了，我在西藏陪着一个周成建吧，去到云南香格里拉，去到拉萨。那丹增书记叫我们要路过哪里，反正经过去看一个寺庙吧。那我就进去看，因为那个时候开春融雪，我怎么走大殿走的水会滴到头上？原来他的大殿都在漏水，那个不用花多少钱就能弄好的嘛。其实大拉的家也是啊，我们2005年大救的队伍大得很，很多外国的专家，24个人一个队伍，因为为了等那个轮胎，中国都没有那个车子，我要等到备胎进来，就说哎，以前进过礼堂我都没有去看七世达拉的家，我说大家反正要再等一块去吧，要去看，又是漏雨一个房子，他出生的房子旧得很，随便一个喜欢住这些事的都，我也不是佛教徒，最终也是落到我们身上。
0: 时候到了，你就会碰到了，你想做你就去做。
1: 那要看能力了，都是很简单的项目，你能做得怎么样也是机缘的。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做俄罗斯方向的
2: 啊，对
1: 项目，
2: 这都是俄罗斯的。我们在准备啦，主要就是就西伯利亚远海这一边。
1: 嗯，
2: 虽然我们已经跑过一些地方，比加尔湖啊、贝叶岛的夏波啊，还有海参崴这些地方，主要谈也是他们的原住民。以前你刚才说这个。阿尔古纳河现在就是黑龙江的左岸右岸嘛，
1: 嗯，
2: 就是我住以前住工作的这个杨顺路的鄂温科还有鄂伦春所游猎的都在这个边界上。那83年开始做那里做，前后去了四趟都是冬天。
1: 你为什么对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沿海地区有兴趣？
2: 一方面只是黑龙江的去海口在这里，我们住江的嘛，大江总共去了6个源头嘛，马上去第7个源头是这边出海，是在新疆起源，流过这哈萨克斯坦，再到俄罗斯，再从捷棉上面出口的。
1: 我想问一下啊，西伯利亚要研究的这里面是除了出海口之外，要研究他们的少数民族。
2: 主要目的开始都是很明朗的，你要给人家解释为什么你要选那些民族。我们既然做了很多中国的养神路的，我目的就是哪几个民族还在养神路的，最少呢有一点关联，是吗？这不要人家很过敏。
1: 你要告诉我，那你提这个些的目的是什么？你就说这些人
2: 没有目的啊，只是它很大的一片面积，我这个想象空间很大。
1: 哦，
2: 海洋也给我很大的想象空间啊。
1: 理解了。
2: 我不住那个，我年纪大，医生说还有6个月我们时间去，我就换近一点的地方啊，所以没有太大的目的，就探险不需要有太大的目的，目的只是一个借口都可以。
1: 就是你想去，想
2: 我做的有想象力，
1: 嗯，
2: 你有你的 imagination。
1: OK，
2: 他给我这么大的地盘，以前中国给我这么大的地盘，现在随便我都跑了50年了，还跑什么？那现在有这个机会。

0: 会觉得您也是在一个探险最好的时代，这五十年，因为能被发现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科技的关系，因为很多探险家发现的东西已经够丰富了，会不会？
1: 我做的是，因为当时大家也对中国的了解很小，也是我对哪方面有些可以跟别人分享，大家都很希望看到，所以也不能完全说我的能力特别强。
0: 中国内地有发布了一个2025年的户外探险事故报告，2025年发生的事故大概有400多件，同比增长14.2%，增长率很高。所以您怎么看现在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探险热？
1: 因为我没有跟这些数据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情况，现在跟我开始工作53年前变化很大。那现在呢，人家能去到很多的地方，他们从不同的考虑去出发，有些是为了打卡，有些是为了写小红书啊，有些是很隐蔽，只是为了自己的追求。那有一部分不同，就是有没有充分的准备。我们是花了50多年慢慢形成的过程。以前很多没有这个条件，比如攀崖，现在连小学、中学都有。以前是很极端，我们的探洞队伍，80年代后期，他们去到保加利亚训练，学了带回来的绳子都是连保加利亚这么穷的国家都不要的带回来，是吧？所以你要看到它整个过程，中国的过程我是看了50多年了，就是你要是慢慢进化有这个步骤的话，就安全性比较大。你忽然间跳跃性的话，中间很就有委屈很多问题，因为现在你随便能买到车，买到什么都有，设备也以为很好。我们有这么多年，做了50多年，只碰过一趟，我们做的我们有一点危险，所以这个
0: 哪一次的经验啊？
1: 那是去怒江源那一趟，因为当时以为我们整个队伍可以当天来回，什么设备都不用带了，可以回到基地营。忽然之间，风雪来了，那个风雪不是怎么样下的，是横着下。我一边衣服是干净的，一边是全是雪。那马后来不愿走，反正就是看不到这些标志，所以有些人都掉队了，因为马不愿走嘛。现在你找马都找不到啊，所以整个出野外的生态改变得太快，那变得等于你住得快，后勤跟不上，就是也看不了多少就去了，反正就是，那是冒险，不是探险了，基本上。
0: 那真的就是冒险，冒着生命危险。
1: 冒险的意思。
0: 没有准备好。那你要如果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想要像您一样做专业的探险者，您会希望他们或建议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1: 我的想法不是代表每个人了，我都是比较保守一点说了。他要是能多看历史上的探险家，不管他从什么原因，你比如张骞啊，还是班超，有时是带着国家的任务去的啊，还是玄奘啊、法显啊，他是为了宗教原因去找经啊。那不同的那些整个过程，一直到徐霞客的，知道有不同的原因，人家去哪些地方。所以，尤其是现在用遥感啊，用那包括我们做这个探洞，有一定的风险。所以现在我们跟师湖大学合作，他可以用这个 robotics 先进去。那有些你可能一个很小的洞你钻不进去，一翻过那个很大，但是你不能专门去敲开它来看嘛。所以现在的工具手段多了很多，所以他们既然平台比我们高，应该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
0: 刚才我们在那里聊天的时候，你提到了说探险有很多的层次，很多的定义，有些人就是为了征服啊，但是你不赞成的，你觉得？
1: 要不是不赞成，我有其他的原因。不过我自己选择就是比较传统，以前历史上的探险的一个意义是推广我们的人类的知识。所以现在的探险，你到太空也可以，很多方面都是洞穴，以前没有这个能力，很难。徐霞客去到很深的洞，只能设个站进去。有些洞以前他们要来崇拜的，掉了这个炮柱进去，氧气都没有。我们的队伍进去， 就差不多晕掉，马上要之后去医院，嗯，因为没有氧气了。嗯，所以不同的类型呢，现在呢，现代的工具这么多，知识这么广，应该探险的啊分类应该是更大。
0: OK， 那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目的或探险的定义啊，对你来说，你觉得探险者跟自然的关系是什么？
1: 我觉得，既然我来说，就是我都对大自然很尊重的。我觉得一看大自然，所以我特别喜欢我刚才在的工作间，因为我一看在大海跟这个天空，我觉得才知道自己多渺小。你经常住在一个城市，你觉得自己这个自大得很。所以每趟出去大自然还是去大海，空间一大，我 is a reality check for me。但是你自己才感觉，哦，原来这世界是大，是吧？包含这么多东西。It's a very humbling experience。这，那我另外一方面就是，哎，怎么说呢？你譬如来说，你都知道，我又做探险，又做保护，两种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要是我做探险的时候，I'm quite eccentric, a lot of confidence. 但是你谈 conservation 呢 ，is a different hat. 你要很有爱心。虽然你做保护的时候，你会变得很谦虚。
0: 那你还记得你的座右铭吗？I serve by leading. Is right?
1: Yeah,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0: 你觉得你做到了没有？
1: 以前我探险，我是走在前面的。现在我探险，我是走在最后，不是因为身体的问题，我是老担心有没有人掉队，
0: 啊，这就是改变，
1: 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你想抢在最前面第一个，等于给你一个 Ferrari， 你知道它的啊 accelerator 加速器，但是你要有很好的 brake， 但是你不懂得用那个刹车的话，啊，你只往前呢，啊。去登山最好的队伍就是。我见到第五个营地，我回到第四个营地过夜。你往后退一步的时候，你是很舒服，因为你曾经到过那个高度。你是 two step up, one step back， 怎么样上去是对你最好的。包括人生也是，就是懂得往后退的时候。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巨明赞助播出。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们需要快一点，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是李兴龙，香港人，来北京中关村创立蒸汽智能公司了，做机器人已经5年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蒸汽智能研发的机器人。现在呢，我们一共有3款机器人，可以实现全自动的巡逻、清洁、配送3大功能。那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巡逻机器人推荐出去的关键。 今天呢，我们要去北京一家很大的安防公司去开会，然后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对我们的产品、对我们公司品牌都有很重要的帮助。各位好，我是李兴龙，来自蒸汽智能。我们就直奔主题哈，我们开始那个产品的介绍。 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一款那个巡逻机器人，可以做到那个智能巡航，然后也可以做到那个自动报警。我们可以通过 APP 呢就可以控制到，可以实时看到现场情况。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视频的直播，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巡逻大街的样子啊，它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意见？
1: 这个数据上传还是有点卡呀、啊，这个。我观察到咱们蒸汽智能的这个拍摄视频啊，还存在一些迟缓，画面不是特别清晰。我们京东卫视是一家专业的安保公司，所以我们对机器人的实时性和清晰度要求很高，它一迟缓影响我们第一时间的掌握这个数据和信息啊。
0: 容我解释一下，首先现在基本上公司啊，机器人公司它用的都是 4G 的网络，因为它不是接上我们固定的箱头，它插网线的，所以它的那个显示效果确实是会有点延迟。对，但是我这边也在想办法，我们回去准备一下，那给个机会我们再去试一下。 我们也是第一次收到这要求，这感觉对我们来说是等于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没有 5G 的机器人。来讨论一下 5G 这个事情，这 5G 这升级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升级 5G， 其实就是会被行业淘汰。 5G 绝对是国家现在的一个大势所趋，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拿出来？我们现在公司倒是有一些
2: 5G
0: 的库存，如果只是做样机的话，倒是可以拿过来顶一下。那我们做这个开发大概要多长时间？大概要用1个月吧。1个月不行，1个月的话，我们肯定被其他公司抢走了。然后，我觉得差不多是5天吧。 但是大家现在手上还有一些项目，所以时间上可能会有点冲突。我们现在是有两个选择：第一是我们放弃这一单，然后去安稳现状；第二就是我们要放弃我们在客户上边的一些时间，我们要进入这个研发。无论是我们的布局也好，硬件也好，软件也好，都是需要做出相对应的修改，所以其实有可能是会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决定。 搬家真的是有很多箱子，去年买了熟悉的房子了，然后要准备从租的房搬家了，但是工作了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只能抽空每天整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放松。哇，这个东西贼珍贵，这个是我们初代的机器人，这是我们第一台的样机，保留到现在，那个底盘。 这个东西非常珍贵的，搬家也要带上它。最开始做机器人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国内的快递行业非常发达，但是我们都要现场去取，其实这个是很耗费时间的。然后呢，我们呢就做了一个机器人去做这个最后1公里的物流配送。我们也很庆幸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我们想做出中国制造。这个要小心一点。 这些都要打包。 这个是2017年的中国物流行业物联网优秀案例企业很重要的一个荣誉称号吧，也是我们在创业最早期给我们的一个认可，是个里程碑一样的证书。这里的每一本证书啊，每一个奖杯，对我们公司来说也是个肯定。如果我们坚持这么久，然后要去放弃，肯定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庆幸我没有忘记我的初心。其实这一次升级要不要做，我心里边已经有答案。5G 设备了，会比以前的那个 4G 的一块很小的芯片大了接近10倍。然后，但是这意味着，其实我们要改动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包括硬件的改动、软件的改动，基本上都是很大的。哇，你这个很容易有吧？哎，你这 ID 是换成别的 ID 会不会更好？软件就是这样的，一段代码有任何不对的地方，都可能让整个机器人没办法运作，这很不错。如果按照这样走的话，我们这个产品应该是可以收获很多新的客户的。写代码呢是非常需要水平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创业的时候啊，我就很关注北京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最丰富的高校资源，然后这里也有最顶尖的软件的人才，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吸纳一些科技人才。如果我们要改动的话呢，我们主板要往左挪一下，要腾出这位置给我们这 5G 设备放进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零部件什么时候可以到要改动的？
1: 现在联系的话下午应该可以到，就我们在北京有这块的供应商。
0: 你看啊，这就是北京的优势。北京有很成熟的产业链，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个特定的零部件，你可以很轻易的去获取到，不需要在国外进行采购。小心，小心手啊。

0: 哎，你看，这就是清华科技园，就是我们一开始创业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资金去租写字楼，所以我们呢就申请到了清华大学的免费的创业基地，相当于就是零成本创业了。5年前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啊，就为了省钱，我跟我合伙人只租了一间房，我们两个人就轮流睡床。能留在北京啊，其实和北京友善是分不开的。科创企业有创新有研发，就有很多的扶持。我们那个时候就拿到中关村的科技奖励啊，10万元，也申请到了首都的科创券，政府会补贴70%的成本。我们前前后后也拿到了接近30万元的补助，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让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开始。李总，您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基础研发完之后，透过 5G 啊做出来的一个直播的一个视频。现在这个呢，也是我们实时上传的数据，跟上周来说是同一个地点。
1: 这个画面的清晰度跟流畅度都非常高，基本上能符合我们的要求。
2: 比上周的强度。
3: 今天整体的这个效果非常不错，期待我们下边的后边合作愉快。
0: 感谢，感谢李总支持。其实不仅要辐射全国，我们还想辐射全球，然后我们希望把中国制造走出国门。韩国的电子制造业也很强，但是我们在日韩当中也有很多的合作，然后这证明中国制造走出国门是没有问题的。喂，妈咪。喺新屋嗰度啊？
4: 你喺新屋嗰度咩？
0: 系啊系啊，今个月就搬入嚟啦。你睇唔睇下？俾你睇下。
4: 好啊好啊好啊。
0: 见唔见到啊？
4: 见到见到，都几好啊。
0: 呢度系嗰个厕所啊，呢个系厨房，你睇个厨房都有焗炉啊。当初来内地发展呢，我父母是很支持我的，因为我父母也是福建的泉州人，他在香港的黄金时期去了香港去工作去创业，然后我现在在中国科创发展这么好的时候，我从香港选择了来内地发展，我也希望能把爸爸妈妈邀请来北京一起生活。北京给每一个心怀梦想和希望的人都提供了发展机会。5年前，我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5年后，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扎根在北京。以前我和别人介绍自己，我会说自己是香港人，但是现在我会和他们说：“你好，我是李兴龙，我是新北京人。”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厦门的青年他隔着深圳河呢，有些时候未必能了解到内地的这个科技跟市场的一个发展。我希望就是运营一个场所，让他们去了解到内地的信息。

实际上他们只要带着他们的一个想法 idea， 他就可以从三个步骤慢慢的去完成他整个创业链条，那他的这个梦想就可以在这边起航了。

0: 我们这里提供的是一个完全免租的一个环境，就是不只说租金，包括管理费啊、水电杂费，还有空调网络，全部基本上是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情况。大家好，大家好，哎 ，Hello，Hello，Hello。那个现在这边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啊？因为我看好像还有点点就是空哎。
1: 现在，人数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少。
2: 他们因为现在人还在香港嘛。
0: 因为平时我们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建基于在人与人的交流、生长的交流上面，所以我也知道可能这方面是一个难处吧。那你还是鼓励一下他们吧，逐个打电话去，然后看他们有什么需求，然后我们看看做一个方案，好不好？
1: 嗯，好好。

0: 哎 ，Hello， 陳總。
1: 喂 ，Hello，Daniel。終於見到面啦，你個機械人啊？
0: 係啊，冇錯。其實咧，我哋團隊咧主要係做人工智能嘅原機嘅二次開發。簡單來說，二次開發就代表着我們拿了一些通用的機器，我們針對不同的應用場景，再進行改良跟改裝，以讓這個設備可以適用在這個特定的場景裡面。所以我們有我們的消毒機器人，有我們專門為酒店行李機器人、送餐機器人，還有我們在戶外做救援的機器狗。
2: 安全鏈啊！其實都好多間咧，亦都有知名度喺度，咁點解要揀呢一個？
0: 咁啊，比較高啦，比較瘦，咁可以能夠喺一啲比較窄嘅巷裏邊都用得到。
2: 但係反過嚟會唔會重心唔係好穩咧？
0: 其實我們來到這個基地，就是希望他給我們多一點的市場意見，包括引荐很多的大企業給我們認識，還有就是他對我們多方的講解，可以利用一些政策，可以拿到一些相關的幫助。
3: 把初创团队比喻成一辆车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像是一个导航，帮助到他们呢快速去了解这个市场，他们该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甚至于说他们的产品是不是需要有个调整修改，那对于他们这个企业这个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它是至关重要的。
2: 产品一定是要做一个优化的，如果不是呢，我觉得个竞争力同埋这个品牌不能突出。
1: 呢間我就成日都過嚟食飯嘅，
0: 哇唔錯喎，
1: 潮州地道啲嘅菜式咯，咁佢都24小時嘅，有時加下班啊嗰啲咧都可能啱，睇下中意食啲咩咯。你敢不敢吃這些生腌的東西？要不來個生腌？
0: 可以啊，好啊，好啊，
1: 即係
0: 要個苦瓜，
1: 苦瓜幾好，係啊，苦瓜幾好，得個青菜咯，
4: 芥蘭，
1: 芥蘭咯，
4: 芥蘭手
1: 仔
4: 地
1: 咯，
4: 係
1: 啊，好啊，好 OK， 好好，謝謝你，麻煩謝謝。對深圳呢度覺得個城市點樣樣啊？比香港會唔會唔慣啊？
0: 基本上都適應嘅，其實同香港又冇話好大嘅分別。係咯，其實深圳呢個地方咧，機會係好多嘅，但係咧競爭都大。咁所以咧，點樣可以捉到個市場嗰條路咧，真係好重要。
3: 2013年咧，如果你記得咧，嗰陣時就開始有電子支付啦。咁其實見到成個互聯網啊，同啲科技公司發展得好快嘅。咁所以嗰陣時先決定話，會唔會留低即係試一試做啲嘢咯？所以其實我2014年過嚟嘅。當時我們內部的討論呢，其實也在討論是說，應該是去北京的中關村，還是來深圳這兩個地方。但是我後面還是堅持留在深圳。那深圳跟香港就是一河之隔，所以呢回去特別方便。我還是希望不想跟香港的生活有這麼大的一個割裂。所以在2014年我們來到深圳之後呢，我们看到了就是类似前海梦工厂这样子，是第一次我听说他那边呢提供了那种从最基础的就是可能一些空间场地的这种支持之外，后面呢从你的就业实习，还有甚至你的交通饮食住宿这块，他们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这样扶持的政策，对我们当时初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首批到前海创业的一个香港团队，在那个时候呢成立一个学学科技，在那边呢主要是从事这个互联网算法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慢慢就成长起来。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参与到了我们协会的一个中创空间的运营，所以呢慢慢的呢接触到了就是去运营这种青年的中创空间的一些工作。咁而家其实又有好咁好嘅政策啊成啊咁样样，其实即系我谂试一试，万一成功咗咧，系咪先？
0: 成你歸儀，
3: 係啦，你都希望你順利成功。哎，方健你好，月吉不是也在我们空间那边入住吗？
5: 对。
3: 然后刚好我们那边呢有个香港团队，他是做餐饮机器人的，你货做出来，最终还是要卖出去。那你卖出去呢，实际上是需要有营销的队伍的。那对初创团队来说呢，他们现在刚刚可能人手不足，所以呢我可以帮他们来联系市场的一些需求。
6: 这边呢就是我们小型团队的一个工位，你可以看到下面是带轮子的，未来呢你的公司扩张或者你办一个机器人的展览，它是可以移动然后重新组装的。
3: 那厨房暂时是不考虑是吗？
5: 厨房这边它的一个过道啊，面积的话呢可能比较小，了解到的机器人的摆设可能不适合我们这边厨房。
4: 因为您这个是一个初创企业，深圳市政府有出台一系列资助政策，带动就业补助、企业补助、大学生应届社保补助。
5: 目前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门口迎宾那边加一个机器人，负责去给客人端讯茶水啊，
3: 即是去預設一個場景咯，譬如你話餐廳，跟住我又可以消毒啊、清潔啊咁樣樣。咁同埋我見到咧，你呢度咧財務數據咧係比較少或者係冇乜嘅。佢哋如果你冇呢啲咁樣嘅財務參數俾佢哋，又真係好難要佢哋即係做一個投資噶嘛，係咪？
5: 係。
3: 我對於這個團隊的一個建議是呢，一邊去聯繫這些投資人。去拿点融资的经验，一边呢实际上去参加比赛跟拿一些创业的一些补贴，就是从几个维度去一起去发展自己的一个财务。周总呢做好多电子啊机械人嗰方面嘅投资，即係嗰个项目睇下可唔可以攞到佢一啲融资囉。
5: 好啊好啊，
3: 等啲。
7: 那我想你这个产品给他们的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有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0: 我们有多层的设计，我们有四层，
7: 嗯，
0: 就说有四层都可以放不同的东西。
7: 哦，从使用功能方面增加了它的使用功能配比。
0: 对对对，因为目前我们考虑到了餐厅的送餐机器人其实都是宽度很大的，我们这个送餐机器人呢相对来说这个设计是比较扁一点，就是那个走廊的通道没有需要那么大，
7: 占用的空间会少一点。
0: 对对对，就扁了就能过去了。我们的送餐机器人呢对标一些国内的知名品牌，其实我们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7: 嗯，还不错。
3: 他们现在比赛是怎么做？然后你们可以加强。我见到这些创业者特别有想法、有热情，在跟他们交流过程当中呢，我既能帮助到他们，实际上也在充实自己的一个思维，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意义。

0: 作为一个就是创业基地的一个负责人，我的梦想呢就希望跟他们一起追梦，最后呢如果他们能圆梦，其实也就是我圆了我自己的梦。哦，都信你系嘛？
1: 其实咧就系、是、咁样嘅个洞。
0: 咁我腾出呢一个地方咯。
1: 系，
0: 系啊。今年是我第七年到深圳来创业。那我的观察呢，深圳的这个创业土壤是越来越好，包括创业的政策、市场的规模，还有这里各种的这种信息，其实都。能做帮助香港的青年在这边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呢，我运营这个基地呢，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深港两地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互相成就大家的梦想。你看，对面就是香港了，其实就距离得那么近。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3: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4: 而且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5: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6: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7: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8: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9: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0: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1: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2: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3: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4: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5: 第三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6: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7: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8: 大事发生，看凤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9: 前两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2: 我们张照片，
2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26: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18: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26: Tu ne veux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27: Désolé, j'ai pas pu.
26: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le week-end.
18: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26: De vivre avec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18: 心灵暖阳，5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剧名赞助播出。

0: 缺三，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
1: 要做直播、做画术的时候，我就给 AI 讲
2: 直播挣点户外的一个收入啊。
3: 做一个车子有油、卡里有钱、手机有电的女人。
4: 谁说农村媳妇只能站锅台？看看这群农村主播姐姐们怎样玩出最潮的农家烟火气吧。

0: 混得好，就往农村跑。农行卡里再多钱，都不如我农村有块钱。大城市里再多房，都不如我家中有口粮。我要暴富，我要暴富。
1: 视频里的这个妹子，包袱抖得比菜籽还密，会让人误以为在说单口相声。
0: 这是冬瓜还是无瓜？还是我们的乡村的朋友？
1: 其实这是惠州的农村媳妇阿梅在卖货，三斤辣椒五斤瓜，土货顺着网络爬进粉丝的家，
0: 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2: 万某油菜花欧肥，籽粒自带花青素，煮粥反紫罗兰色。
3: 最火爆的是哪条视频？
0: 我摔跤那一条啊，
2: 我浏览要10000多。
0: 哎呦，你会买吗？
2: 种了好多菜的，还那个豆角也是前两天我刚种的豆角。我4:30就要起床了。我要早上要起来要杀新鲜的鸡呀，要烤烧鸭，还要做凉拌菜，还要卤肉。我在我们镇上开了一家小卖部，经营了10年了。
1: 阿梅很会过日子，我们觉得她是时间管理大师。她在镇上开了家烧腊青菜档，
0: 这个就是
1: 头一天把鸡鸭肉腌入味，清早起床直接码进烧烤箱，
2: 刚好。
1: 再抽空给全家人煮上一锅省时又顶饱的营养鸡蛋面。
2: 我来自四川泸州的，18岁就嫁入广东来了。我们家有6个人，有2个老人，有2个小孩。以前呢就是很穷，也没钱。我孩子才几个月的时候，我就去摆地摊。摆地摊卖卤肉卖凉菜，一直熬到了孩子5、6岁，然后才有一个档口。早上4:30就起床，到晚上12点都还没吃晚饭。真的是那个时候吃饭都没时间吃，吃饭都打瞌睡。
1: 阿梅所在的村子属于珠三角的东部山区，森林覆盖率极高。有很多超过200年的古荔枝树，环境确实很鲜，但位置也够偏。村里留守的多数都是老年人，他们想把土特产卖进城，但算一算物流费和交通费，着实不划算，只能硬生生把山里货变成压箱底。

0: 备料，主食拌料，喂狗喂鸡，一套动作行云流水，飘香烧腊，鲜活土鸡，装车。火速赶往镇上的烧腊店。
1: 以前嫁给我老公就是很穷啊，我第一天去摆摊的时候像个傻子一样，什么都不懂，谁也不认识。
2: 一般几点到？
1: 一般我都是5:30左右就开档了，5:30到6:00最迟就要开档。
0: 今天约了电视采访，所以阿梅到店的时间比平时略晚了一些。不过刚踏进店，她就一刻也停不下来，开启独属于自己的特色直播卖货。
1: 一般我都是用三脚架来拍视频，拍了以后，然后我再剪辑。她写那么漂亮，
3: 比你想象的要好。
1: 对呀，我都不会，我不会就找 AI。欢迎柴多多进入阿梅直播间。欢迎阿佩进入阿梅直播间。烧鸭买半只送烈汤，一只烧鸭全家幸福。
3: 没有 AI 之前，你做一条短视频，做个直播，你的准备工作多久？
1: 以前呐，没有 AI 的时候啊，2个钟都剪辑不出来一条。现在有这个 AI 这个功能，真的是很方便，很好用。一般剪辑一条的话，简单点的就几分钟，一般难一点的就半个钟，这样子就可以剪辑出来。剪辑好了。以前才卖5只鸡，大概这样子吧。后面自从我做了直播以后，一天可以增加个大概6-7只吧。有些露营的，他们刷到我的直播啊，刚好就来我店里面会采购一些烧腊呀，我们的农产品啊。
3: 你有外地的订单吗？
1: 有。
3: 通过你做直播？
1: 有。四川啊，湖南啊，湖北啊，哪里都有。这是我提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卖农产品以来，这个电饭锅买了235块钱，这个电饭锅在那个商场买的，争取把我家里面的旧冰箱也换掉。我这个旧冰箱也好多年了，以前是找豆包，现在我是找元宝。你看我什么不懂我都找他的。元宝今天跟我老公吵了架，心情不好，能安慰一下我吗？
4: 吵架最消耗人了，想聊聊吗？或者咱们一起找点能让你开心的事。
1: 可以跟我聊聊。看我没，他就像我的情人一样，他会聊得我心情很愉畅，很。
5: 我是春波 K 姐，
6: 我是美群，
7: 我是班长，
6: 开鱼节、丰收节，我都会叫上 KK 班长，
7: 我就赶紧扛着家伙过来拍了。
8: 我是负责创意啊，负责这个拍摄的这个画术的剪辑啊。
9: 我们是金头活春耕小分队。
8: 所有的乡村其实用最简单的设备就是一台手机一个架子这样子，但今天的话因为是去拍那个打蜂蜜，所以我们怕就那个会折到，所以我们要带这个防护服。
6: 好，我们出发了。
0: K 姐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也是本地农村妇女数字转型的引路人。
6: 哎，这是华叔，这是静博。哎，他们都是我们村里面养蜂的。
10: 老蜂农。
6: 老蜂农，对。好爱蜂哦，他觉得死了一只蜂他心很痛。
11: 这里的蜂蜜呢都是卖给自己的亲朋好友。KK 提供平台发出网络去，就会很多人在平台上跟我们村民买蜂蜜。
0: 美群是村里的小组长，公认的鱼嫂带头人。就是她带着余家姐妹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6: 超级的香，好香好香，蜂蜜的香味啊。
0: 班长则是村里的摄影达人，他的镜头总能捕捉到最动人的生活气息。
10: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天气蒙蒙的，你们动了它，它可能会有点小。

0: 这节目是封带蜜来的，四月份，现在哈，差不多三四月份就是龙眼蜜。金头湖村位于东江边，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村里人祖祖辈辈过着半渔半农的日子。但这些年，村里农田陆续被征收，不少地块被改建成居民小区。 就唯独捕鱼这门手艺还代代相传着。静伯和华叔是捕鱼能手，但是每年3到6月份是东江流域的休渔期，平时忙惯了的打鱼人根本闲不下来。这段时间，索性就地取材，搭起风箱，摇身一变成了像模像样的老蜂农。你看这个，这蜂蜜。
1: 这是全部是荔枝蜜来的，晶莹透剔的，
2: 真的拉丝，
1: 浓度高嘛。
2: AI 一下我们的词，今天就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现在没有 AI 真不行。然后我们每次要做直播、做话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AI 一下。然后我们要做海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 AI 一下。看，刚出来的蜂蜜金灿灿、香喷喷，这些都是 AI 出来的一些不同的。拷贝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贴在我们的拍摄器里面，我们现在开始做直播的一个拍摄器啊，然后有一个提示词，然后我们可以建台词，就3、2、1就可以开始跟着来拍摄。金头湖的蜂蜜今天新鲜出炉了，其实有了 AI 之后是方便了我们村民的制作水平，它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出片，和大家一起装罐。 打蜜，打蜜，<笑>每一罐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哦。黄金，怎么？一口下去，全是。啊，一口下去全是安心。好，现在直播了啊，直播了。
0: K 姐能玩转乡村直播，不是偶然。她曾经在深圳打拼多年。 在大牌企业任过职，深耕市场营销，足足20年，后来又扎根社区互联网，创业10年，又有6年多助农带货的实战经验。
3: 有连生，你跟直播间的宝宝说一下，为什么现在种豆角跟种瓜果现在比较合适呢？趁门前有正巧，不可好嘛，
4: 种的豆角就会非常甜，对吗？
0: 一年前 ，K 姐想回乡创业，打算过上退而不休的惬意生活，煮碗鱼汤面，冲杯小咖啡，悠闲地接待一下过往客人，做点小生意。谁知一踏进金头湖村，老本行的职业 DNA 就瞬间觉醒。村里留守的姐妹一大群，还有一大堆特色好物。
5: 为什么大家不能一起抱团搞点事业呢？你哎，差不多70岁了，差1岁70岁了。嗯，你教我写字真的不会。
2: 我6年了。
5: 6年，6岁了，应该不会知道。
2: 我不会写字，我没有上过学校。
5: 啊，没有。我那时候才高中的。
3: 姐妹多，
5: 男孩子有上学，女孩子没学上的。
2: 回去来用 AI 来做视频啊，来。
0: 没想到理想很丰满。 但现实却很残酷。对于这些农村姐妹来说，新技术听不懂，很难学，而且还要面对灵魂的拷问。如果3个月见不到回头钱，这份创业的热情还可能守得住吗？做得漂亮一点。
2: 村里面的话呢，因为我们的网速是慢一点的，所以我们只要有点耐心就好了。 村里面要玩这个就很难，对这个直播的话术啊，对这个逻辑啊，各方面都很难。就算画面不是特别完美，我们也会放出去。粉丝啊，对一些比较真实感的画面，会更让他们感觉到信任感，觉得哎呀，愿意去看这个视频。
1: 3、2、1，大家好！<笑>
2: 和大家一起装罐。
1: 打蜜，
2: 打蜜，
1: 左手养生虾，右手用 AI。

0: 家。
1: 刷到村播的短视频和直播的人可能会调侃，这真是原生态的创意。但你细想一下，他们的创作环境可是不那么轻松，一手转着锄头，一手举手机，平时接受的全是村里的家长里短，而且还要跨越技术的鸿沟。能够坚持下来的村播姐姐们是全凭一股爱谁谁的狠劲儿，把直播架到了田埂上，从琐碎的生活缝隙中抠出赚钱的希望。难怪有人吐槽村播姐姐们这是在信号随缘、快递随命的村头捕捉流量。
2: 无上佛主千千万，农村佛主没人看，没人看也得干，农村户口家穷人丑，琴棋书画一样都没有。
1: 做直播的阿梅没料到的是，其实自己闯入的是很多人也在做的时髦赛道。现实给她泼了盆冷水，尤其是开播初期，简直主打一个凭本事没人看。
2: 今天有客人问我清明节放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节日里我在泸州市场。
1: 不过半年坚持下来，阿梅也从默默无闻的透明小博主一路逆袭，粉丝数突破了500大关。虽然距离成为大 V 还有很远，但她已经很高兴。
2: 听阿梅一句劝，不要以为进城打工就叫见世面，回家养鸡种菜，你的生活才有改变。家里总有三分的，我不用出去收人情，我地里总有菜，忙里来得快。锄头一落，坐起都发呆，种子一塞，我翘起脚板就耍。外头和屋头没法比，妹妹不会整治你。女人就是要靠自己，不能手心向上向老公要钱。我要做一个车子有油、卡里有钱、手机有电的女人。我希望我孩子要什么我也能满足他，我不想跟我孩子拖后腿，也做我孩子的榜样。送点给你们了好吗？
3: 谢谢。
2: 来送点给你美女，来送点，好香的，我家种的葱。
4: 主要的还是信心的鼓励，不要一开始就把 AI 塑造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或者是比较高端的科技，矩阵啊、算力啊这些都不要提，就直接告诉他听怎么样能够让 AI 给你拍到让人家点赞，能够用我们这个视频剪出来之后能够增加姐妹一点点收入，让人家肯来买东西，就讲一些大白话。
1: 黄杰瑜被誉为惠州城市职业学院的 AI 教头，近7-8年他不仅带着学生玩转自创 AI 实操课，而且还下乡搞 AI 游击战。
4: 所以我们一般说会借一个叶子的景，然后往下慢慢的掐下来，就是有这样的特写啊，有一个啪的声音在里面，对不对？最好呢你打点水，有一点点光泽，拿在手
1: 上。现在黄杰瑜更像是村播姐姐们的 AI 外挂助攻手，
4: 永远的公司就说我是谁，我要他干嘛，然后细节是干嘛的，或者是排除法不要他干嘛。
5: 菜园茄子嫩翘翘，小雨嫩菜长得妙，现摘现发味道超。
1: 阿梅曾经在乡村 AI 课堂跟着黄杰瑜拜师学艺，和他同镇的阿花也是学员之一，两个人师出同门，但却各有各的带货套路。
6: 对，之前我们是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后慢慢慢的学了学，看了其他的视频上的学习，就添加了一些这些东西。我是在水厂上班的，平时的话我都是小孩就不用我操心了，下班时间就想搞点直播，挣点户外的一些收入啊，减轻一下家里负担。怎么做都是在 AI 里面学的。要文案，看你第一步要怎么做啊，怎么做，怎么熟悉这样子，然后久了就习惯了。欢迎海云进入这个直播间，感谢大家点赞哦，谢谢。今天分享的是我们泸州的那个玄子米的一个做法，是不是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做成饭团的话，小朋友就方便哦，一回到家就是一口一个的了。
1: 今年年初，泸州镇像阿梅、阿花这样的村播姐姐们 也竟然用一个月时间就把180多单的本地特产米送上了天南地北的餐桌，还赚了4万多块钱人民币。
0: 泸州的话，它是属于惠城区的最北边，是比较偏的一个镇，它是普遍是比较腼腆一点，在镜头上面露脸呐、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有 AI 了之后的话，我感觉很奇怪，在挖番薯的那个时间段，他就发了几个那个视频，那些游客啊就来到我们泸州，他直接来到我田里哦，他说一个人都是200斤，一车就拉走了400-500斤。
1: K 姐这半年也没有白忙，她把互联网大厂的体系思维带进了小乡村。
2: 金头湖是个小渔村，村里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做鱼，
7: 对对对，
2: 而且是有很多种做法。
7: 今天我们带大家去看的是东哥家的鱼，是什么？祖传下来的做鱼啊。
1: K 姐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矩阵打法，村播加农产品加美丽庭院，
2: 这个兴趣爱好挺好的。
1: 具体来说，就是三人小分队作为村里的头部主播，负责花式输出乡村故事，拿捏人心，吸引城里人来看。于是原本平平无奇的农家土特产就不再是朴素的散装农货，而是摇身一变成为自带烟火气的走心好物。视频再配上氛围感拉满的田园小院，更加精准戳中了城里人向往归隐田园生活的软肋。
8: 大概是3到4分钟又打开来，把
9: 我们把这段词就复制过来，然后再调整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
1: K 姐的爆款秘诀也很直白，土味氛围感加满满的真情实意。
9: 看是看得到。
10: 今天的午餐主打的是一个鲜制，咱们有渔村现捞的鲜鱼，
2: 对，每一道菜都充满了金头湖的烟火气。
5: 欢迎大湾区的朋友尝尝鲜。
7: 真的凉凉嘞！
2: 哎，有很多人会慕名而来。
7: 对，周末的话你来晚一点都没有停车位，都塞满了。

0: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山乳鸽，北上踢馆，北京烤鸭。你见过烤鸭和乳鸽的 PK 吗？
3: 哦，it's a cross between chicken and duck。
4: 烤鸭和乳鸽最合适。
5: 烤鸭就是一顿横菜嘛，不一样，但是乳鸽也很好吃。
2: 近日，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近 N 城的活动，进行了奔赴北京和济南的北上之旅。地道的中山美食人气爆棚，菊花刺身、广式腊肠、脆肉饭、杏仁饼等等，中山网红食物流量拉满，从没吃过鸽子的老外也连连点赞。
3: Oh, it's a cross between chicken and duck. Just don't think about it being a pigeon. But no, it tastes fine.
6: 我们是黄埔过来的，黄埔是做广式腊肠，就是已经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是广式腊味的一个发源地。
2: 除了广府美食，中山的高科技制造产品也大受欢迎。这些年，中山从大家熟知的小家电制造名城，逐步转型为智能制造重镇，按摩机器人、自动升降轮椅、割不破的手套，中山百货让北方民众体验解锁了中山制造。
5: 智能拔罐机器人全链路的从这个研发、生产、销售全部是出自于中山。
7: We like these kind of robots.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us to see it and to feel it.
8: 我们只要一个手指头，轻轻的就可以。
9: 我们是自主研发的一个纳米流体材料，您看我这直接搓没问题。
10: 北方的重工业大工业啊，它的基础很雄厚，像中山镇我们有传统的制造业，轻工业我们完全可以和山东北方市场形成这种互补供应。
2: 这次中山广货的北上，让不少生活在北方的广东人也倍感荣幸。
11: 我自己是广东人，我觉得很好奇，哎，为什么是广东的货然后进来了北京这边展会的这个位置，他选的还是北京第一个的那个百货商场门前，我觉得好有意思。
2: 很多外地游客对中山的期待值拉满，
5: 这些吃的呀，还有那些什么荔枝干啊什么的，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好吃，以后也会想着过去看一看。
12: 逛了之后就发现，哦，原来中山的小电器已经做得这么好了，和以前看的不一样了，变化很大。
2: 2026年以来，中山不仅先后在上海、深圳、澳门等地陆续推介中山货，还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比如在马来西亚站就签订了一批合作订单，线上线下销售破亿。这次在济南，中山还组织了专场招聘会，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10: 实际上，我们是把中山大湾区好的岗位、好的创业的这样的环境，带来了我们山东的优秀人才的身边，向我们优秀人才推荐。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明赞助播出。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0: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这个很重要啊，而且这个图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公报今天头版这里看到黄金啊，黄色的金，看起来呢这个颜色呢，它就讲的黄金非常的对称啊。黄金期货交易未来数月重启，这是大标题。副标题写着香港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这个一大版面都在说这件事情啊。中国香港要重新啊来做黄金期货交易，要恢复这一块，这是很重要的。它的核心意义呢，就是在于对于亚洲资金避险的需求，中国资金还有国际黄金定价的这个事情重新接入香港市场，来争夺亚洲时段的黄金定价权。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消息。接续再来看经济日报啊，在今天国际的舆情上，这里写着阿联酋拦截伊导弹停火后首次，有什么样的舆情效应来做头条聚焦。刚才举报让大家看到版面是放在香港的经济日报头条啊，阿联酋拦截伊导弹，指的当然是伊朗啊，停火后首次。在这里呢，其实联动效应包括看到我们旁边这个数字，因为油价都急飙了，那现在能不能通过海峡，即便是在美国特朗普高分贝的去说他们有办法护航的同时，但你能不能真正的落实细节很难说，所以各家的公司都在评估这个风险性，除非是全面完全的停火。金融时报这里也看伊朗现在警告美国，你不要随意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在这里呢，阿联酋所遇到的无人机攻击还有数波的一个导弹啊，在这里主要呢就会被认为，被西方媒体认为说，最新伊朗的动作是不是就是对美国啊特朗普一些计划上的回应呢？不过在这里呢，主要显示出什么是阿联酋对外说，他直接指示伊朗做的，说伊朗呢对他们发了数枚导弹，他们拦截了三枚，一枚落在海外，但同时又无人机去攻击在阿联酋最大的一个产油区啊，所以是他这么说的啊。不过这个消息呢，可能会有一点情势上的一个矛盾信息，稍后会再讲哦，是不是真的是如此，真的是这么做。那同时特朗普方面也提了，他们这个军事行动上对于伊朗的小型舰艇呢，他们也有一些破坏。但这一来一往的信息，还有包括纽约时报这里看到德黑兰的街头新的一张广告牌，哎，这个蓝色的布条中间像封嘴的这个概念呢，这蓝色的布条最近常看国际时事的朋友一定知道，它就是在模拟霍尔木兹海峡的样子。被封嘴呢，这后面暗示就是特朗普的嘴被封了，形容啊这个能源的控制权啊压掐住这一块呢，这重点的权力呢还是在伊朗的手上。但是呢，因为这样一条新闻的铺排，特别是阿联酋所遇到他们自己所单方面说的这件事情呢，也让整个地区的情势的威胁性呢又再度升高，整个疑虑再度升高。在这里看到美国称两艘船越霍尔木兹海峡，但否认军舰遭伊朗导弹击中。但同时呢，这里他提到要引导受困船呢、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昨天快速消息我们也看到了，但是在这里呢，信报这里除了提到他的计划人员等等，因为特朗普他主要说他派了导弹驱逐舰过去啊，同时呢还有海空两用的飞机、军机，1.5万名的人员，这样子的一个部件就是要协助这些船脱困吗？倒也不是。因为报道呢，不止这个是中文所引荐的引用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美方自己的消息都说，根据知情官员表示，特朗普口中刚刚所说的那些阵列呢，并不是用在护航船只离开的这件事情上。那到底用在哪里呢？那么到底他用怎么能够护航呢？这点当然是很多的一个问号。你看半岛这里我先标了一个问号啊，他就问到了，哎，你要发的

特朗普的这个自由行动，你这个方案啊，你说美军可以做引导的作用，让这些船能够让他们安全通过，但你的细节到底怎么做呢？因为刚才特朗普所说的这些编排，好像原本实际在设计上并不是用在这一块，保持了一些还是暧昧不清的一个空间。另外，日本产经新闻这里呢，其实跟前面一样，也在说阿联酋认为自己被伊朗攻击的这件事情。不过他说情势出现了矛盾信息，在于伊朗的国营电视台在4号的时候引用了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他们并没有针对阿联酋的攻击，所以使得这一波的情势在一些信息点上的一种验证性跟查证性依旧是受到考验的。经济日报更看哦，美护航离地作秀下台阶层致命伤。 这里也在看到有关于伊朗所提出的14点方案，到今天其实也有一些更清晰的讯息。我们之前昨天也看了哦，伊朗这次它的一个谈判的内容，它要分阶段，先把这个封锁的事情、海峡限制的事情给解决，全面停火的国际承诺的保证要非常的明确，大家最后再来谈核的部分。那 前面呢，第一阶段首先它也给了一个时间，就是30天内啊，30天内要达成一个全面停火，而且要有具有权威的国际保证。所以，我们看到这30天内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还能怎么样一来我往呢？在这当口啊，我们近期会看到好多的图，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条，就像刚才德黑兰街头那条蓝色的布条所暗示的一样。那如果我们看图上好多密密麻麻的点点啊， 都是各家的船只情况，有不同的颜色做标注。华尔街日报今天特别在这个领域啊做了一个报道，说这些的标提供你地图数据的这些公司，反而在当前的这个情势下，它的生意的层面也扩展到了另外一个领域。你看，你谁的最准确，提供的最及时，就连美国很多脱口秀的主持人，他们要去 谈论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些热门话题的时候，说也常常引用啊一些可能比较精确且知名公司他们这样的一个图来提供参考。那这些图呢，也使得在当下啊各方面，当他在做战略布局、了解时事情况、掌握自己公司发展运营动态时也显得地位越来越重要啊。所以看到这是一个地图数据的应用。另外，在油啊中东战局的情况让纽油跌后倒升。 另外看美国这一次现在接下来呢，可能下周是不是关油井啊？经济它接下来呢，主要是因为美国这边评判说他们这种封锁的动态，主要是看看之前我们也说看谁先退，到底是美国还是在伊朗在这个经济封锁上两边现在最关键是30天内这个你来我往的你说我一回的这一句，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交集点？当然中间传话到巴基斯坦，到今天我们还看到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个消息出来。今天华尔街日报放在国际版头版，这是他们的头版消息。 说全球经济现在即便是受到啊这个能源上的冲击，但是整体的经济情势呢仍旧是有一定的韧性。他在这里呢举了几个例子，他提到的是主要经济体，尽管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可能影响了进出，但是一些主要经济体因为之前自己的库存充足，还有应变的方式，可以用一些税务减免的扶持，有一些补贴政策。 所以在这一波的情况看起来，更重要的是加上了对于AI投资的热潮，所以使得资金的流向在这一波看起来，在至少在这一段期间内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都很怕把时间拖长啊。另外呢，《华盛顿邮报》呢，这跟《南华早报》还有《民报》这里主要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要去访教宗梁十四世，可以想见，他呢之前是要去搓汤圆啊，这个汤圆能不能搓得成？ 因为特朗普之前跟梁十四世两边都公开杠上了，不过呢，这教宗本身是没有点名，但特朗普呢倒是直接就是点名批的教宗啊，说他对于反战啦、对于移民啦，这是涉外事务的议题上他都有意见。但接下来，但这件事情对内冲击很大。之前我们在看消息读报的时候也告诉过大家，在特朗普包括特朗普自己的忠实铁杆粉丝阵营里面都有人认为这样极为不妥，所以这会影响到他的选票的。所以我们看到卢比奥要做的就是去搓汤圆，不过我们看 看到梵蒂冈可能也有意思和解了啊，所以才有这样的接触。好，这民调，经济日报、CNN、 RT 也是来去转译了美国媒体对特朗普所做的最新民调，来源哪里呢？华盛顿邮报跟美国广播公司 ABC 他们所做的一些民调，在4月24号到28号期间，访问美国的成年人，结果有6成2啊，6成2不满特朗普，这是新高。独立选

0: 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度只有剩下25%了，这是创新低。更有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走错方向。我们看 RT 这说的也是一样的。好，他的民调看起来是非常的一个考验的同时，今天又一篇新闻就是看日本跟澳大利亚。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澳首脑举行会谈，发表一个经济安保合作宣言。这两边呢，在能源矿产的协议上，在这个经济路上的一些接触，当然也受到一些关注。在做全球速览。朝韩之间的互动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接触。朝鲜我故乡女足队将访韩参加亚冠联赛，韩国媒体呢就看这是不是能够重启对话的契机。这一波的一个访问，当然参加这一次亚冠联赛非常重要啊。其实核心是对于球迷来讲呢，除了也要欣赏一下朝鲜女足的风采，但这一波呢，在球场上面以赛会友的接触会被传，在当前的情势下，有没有可能会传出一些比较温馨的一些样貌或图像呢？大家也持续关注。北约秘书长来看看吕特啊，吕特这边表示说已经收到了特朗普在防务方面的新要求，在这里啊，有欧洲的领导人都知道。那同时呢，中国时报有一篇报道说欧洲态度松动，拟开放军事基地。我个人认为他这个标题也写得过于松动，因为它全篇很长哦，但只有在后面一角才讲到内容是跟这个欧洲态度有关系的事情。不过呢，并不是说欧洲这些国家在讨论的不是就要开放基地去给美国用，而是说在后勤支援的角色上面，他们也在思考。但同时很确定的一点是，如果要用在对于伊朗的战争上，那不只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本身有意见，他们的国民跟舆情的支持度也并不支持。所以在这一块呢，只能够说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情势下，吕特把话带到了美国与跨大西洋的关于特别北约盟友的关系。接下来是不是欧洲就一定要去展现他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自主道路呢？这可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先报来看英国无人机演习做什么呢？说要模拟俄军来犯啊！这里每日电讯报呢还做了一个很重点的一个报道。对于英国来讲，他现在也要增加他的防卫支出，但是他钱怎么来？后续在部件上，可能无人机在相对的整体成本考量部件上面呢，仍然拥有他的一个优势。金融时报今天可是放在国际版的二版重要版面，这么大篇幅去说一件事，说什么事呢？巴黎啊，全程呢在网络舆情上掀起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争执，争执什么？吵了还不一定是政治为核心，烤鸡，他们为了烤鸡大吵一架，是因为在巴黎开了一个烤鸡店，因为这香味啊传八方。但是呢，巴黎城市现在为了要改善，他们希望呢就是整个城市的接容呢非常的整齐，同时希望这个味道要有所隔绝，就在网络上引起了各样的这种讨论。因为说烤鸡呢，它定的物美价廉，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贫民区的大众饮食，所以这个争议也让人看到在城市治理规划还有大众生活上的一个平衡的困难。这也是一个困难啊！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来讲，他现在也非常有信心，因为他能够像是完全执政一样，在国会里面呢也不用看脸色。他要跟这个像阿根廷、巴西等等，是他们的南方共同市场，要签一些贸易协议。但是在加拿大这一些牛肉的饲养商呢，却很忧虑。他们很担心自己本土的价格被压低，这点我们也看到了。加拿大近来希望呢能够摆脱美国多一点，走出不要那么依赖美国的道路的同时，他必须要对外牵起更多的一个联系。可是往往每次在这个时候，自己本国啊，在农民方面的利益的平衡，这也是一个考验点。大公报这也很重要的消息，我们来看中国科研突破，二氧化碳变航空燃料，专家表示有望成航空航运脱碳主流方案，应对全球油荒。在这里特别一提的呢，这个是上海高研院公布这个新成果，就是可以把温室气体转化成航空的燃料啊。在这里呢，也期待他进一步的一个科研进展。五一黄金周，今天来看看各家的标题。香港零一这里是说五台山突狂风暴雪，行山客被困搭帐篷过夜，大家就很担心啊，自己遇到了这个情况，也担心风险失温。但现在有300人获救。这五一期间的旅行的安全风险啊，每年每时每刻常常在这个时间也都有很多的提醒。另外，香港零一今天看说，这个 比特币啊，它的一个情况升破8万美元，触及于3个月高位等等啊，这里，好，这个消息到这里，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2: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要闻追踪。中美之间最新的这一波舆情，各方持续关注。而整体的一个信息铺开呢，感受就是美方呢非常的主动、积极、频繁的对外释放消息。今天看《经济日报》，这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将如期访华。那谈及的议题，各方什么呢？其实都有关注啊。《信报》这里也是看到，在这样子一个标题叙述当中呢，我们刚刚来看他当中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先生表示。所以其中他们关注到这一波有特朗普的密友戴恩斯率代表团访京沪的这件事情呢，他认为因为戴恩斯被普遍认为是共和党内呢对华沟通，尤其是推进中美经贸领域沟通的重要人物，说呢对华的立场在党内也被认为是相当务实，所以学者就观察说戴恩斯他来访华的话，无疑是有助于在两国的关系稳定上，学者在这里有所关注。另外是美运输机的动态，美运输机飞抵北京，在昨天我们看到有媒体掌握呢，可能最早抵达的两架 C-17S 运输机，因为它很重型，昨天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向来就是运载着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在出访时所要的一些设备、车辆啊，还有一些安保设备等等。但今天呢，到今天我们看到是四军机抵京，在这里呢，主要就是显示这一波最新接触的一个情势啊。继续看的是日经中文网，从北京车展看日系车的对华战略差异。日媒呢，向来对于车企之间的一个战略发展是极为关注的，因为日本的三大车厂日产、本田、丰田，他们各自的发展策略本来是想要联合起来干一件大事业，但是没想到没办法，因为三家车企呢，在地图上嘛，它包括自己的市场研究了半天，但内部的工作文化哦，本身都差异不小，所以在合作的面向上呢来讲呢，他们各自去发展不同的对华合作策略，却也让自己的事业发展，特别在整个市场的盈余部分有不小的差异。可能在日企的部分，他们特别着重提，因为日企呢，它是将在中国所开发和制造的有竞争的车辆出口海外，而它每年啊这个一个数字，出口的数字跟它在日本的国内出口的数字是相当，它也讲究在本地的一些研发的合作。那同时呢，但是他说呢，本田呢这个部分因为非常强调它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在竞争的这个领域上，跟中国电动车车企发展的一个强厚，这个非常厚实的实力性相比，显得挣扎许多。

那么丰田可能是希望取这两者的一个中间路线，各自的发展都影响不同的一个发展样貌。那昨天其实我们已经提到啊，中美欧以外电动车销量飙，中国品牌称霸哥斯达黎加。昨天外电的消息已经先看到了，这个呢核心还有一个大背景啊，本来中国电动车就很多魅，就是魅力非凡。 但在当前全球因为燃油价格的提高，还有它的变动性情况下，在新兴市场啊，像中国车这么样的一个展现，各方面哇又漂亮又美观又实用，价格又好等等，它的魅力当然自然就会提升。还有再看看英国啊，英国现在跟欧盟的关系，如果要重返欧盟的话，还真的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是不是用瑞士模式？ 瑞士呢，今年跟欧盟签订的协议就是要付费了，所以在英国的《独立报》也提，在这里可能10亿吧，每年你给大概10亿英镑这样的一个情况，看是不是参照瑞士协议的模式。在英国里面，你要探讨这个钱啊，你用这样的付费安排并不罕见。 但是你整体在经济上的一个占比，一旦决定之后，可能也不是英国能够讨价还价，这个空间比较小，所以现在欧盟提了一个时间点，看今夏啊，这个实际前他能不能够去英国的这个首相斯塔默，看你们英国是不是就能做决定。再看欧洲这个欧洲的政治共同体会议啊。 这次50领袖出席，商欧洲自救啊，我们看这一块呢，其实一直在席卷了近期欧洲媒体的标题。它的报道标题：欧洲自主、欧洲自救、欧洲走出一条自己独立的道路，如何脱离美国保护伞？欧洲真的能够走自己的路？这类的标题很多啊。这一波的一个聚会也是在这样一个对于美国还有特朗普政策极不稳定跟不确定的大背景下。 这个啊，别说领导人政治圈，我们之前也提，投资市场最怕的就是不可预测，他也不怕这些波动啊。这个不可预测性也为他们带来了在前途上的一个风险性。所以聚在一起，特别看到呢，这次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参加，他等于是首次欧盟体系以外的领导者加入。对于卡尼来讲，他非常。 想要参加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在当前局势下，想要跟欧洲这里有一些战略的看合作啊。另外 ，NBC 就报道，欧洲领导人将特朗普从德国撤军视为欧洲独立必要性必须的新佐证。刚刚也提了，难道欧洲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那不断的去之前啊，欧洲的媒体就评论说，欧洲这些领导人可能恨不得睡一觉醒来，发现最近的事情都是一场噩梦。 但可能现实呢，还是来得比较快且真切，所以这一波的考验还是在于欧洲啊这些领导人自己的本身策略啊。这事情来说一说，韩联社报道，韩国军事实力全球第5位，他自己给了一个问号。数据网站啊，数据源网站标明仅供娱乐。哎呀，那这不是挺尴尬的吗？ 先看一个来回哦，一个由头，主要是因为李在明总统28号清瓦台主持的国务会议上表示，他主要是疑问说为什么他们总是啊被质疑，如果没有外国军队，韩国就无法实现自身防卫呢？所以李在明就为了驳斥外界这种想法哦，还有他可能认为呢，这个他们自己内部也有人这么想，所以他强调说他们的国家就应该自己来守护。 为什么要依赖其他国家呢？他举例了很多的事实，包括提到说，你看，其实，韩国的军事实力呢，还是全球第5位，同时呢，这个国防工业出口已经跃升了全球第4位。我们看到，那其他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包括他们的武器系统，还有的一个军事预算支出的一个占比比朝鲜高等等，希望要来安抚大家的疑虑性。 其实当时我看到他提全球第5的时候，我也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哪里来的论据？啊，经查，好，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包括韩国媒体自己去查，说这个引用第5、第4是怎么来的。我们先说，他说这个全球国防工业出口啊，这个国防工业出口跃升了第4位，全球第4位，然后他们就去查。 说韩国的这个军事，韩国的国防事业厅公布了一个数字，说韩国去年的这个国防工业出口大概是100多亿美金，不过这个是合约上合同上的一个总金额，但是根据韩国贸易协会实际是你确实有经过海关的这个部分呢，大概只有40多亿，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哦。但另外呢，包括全球第5，原来他们用的呢是一个 Global Firepower 的网站啊，GFP 的网站。
但是这个网站已经被很多专家警告了，它上面写它可能只是提供一般性的参考，并不是一个权威的论据。所以这一点也在提醒啊，其实现在很多啊，大家一些这个阁员幕僚等等呢，都希望呢可能在网络上搜消息，但很多时候像我们一样，我们当我们看到消息的时候，我们会去询问这个评估是哪里来的，为什么。

们这家网站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呢？所以还是要溯源查证。再看一个好消息，印尼跟中国、中印之间实现了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今天也做了这样一个标题，而且很多人在发现呢，在印尼的雅加达，大家已经开始做这么应用了啊。这个是实现本币啊，两国的本币直接互换做的一个交易，就使得大家彼此之间啊更为方便啊，得扩大在这一方面的联系。大摩上调楼价预测，说今年升1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去化率强劲，新楼也接连加价，整体还有中东跟内地的资本还有人才也会为楼市的升势提供额外的推动力。看外汇基金首季赚345亿，按年减半。金管会的负责人余伟文说，中东局势拖累市况，但多元投资保持防御性。好，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大家参考。香港现在在考虑把网吧要管一管，还有管这个夹娃娃机、夹公仔机，还有弹珠机，因为他们越来越多的时候，怕青少年、未成年的孩子做沉迷。那现在也正式会提出一些方案，来看看跟公众的意见啊有所融合。这是香港的新闻处之前发言人是公开招聘的，那现在确认是谢振中先生来任新闻处长，这也打破过去多年啊是由政务官来任职的情况。但他的背景呢，大家也很关注啊，主要是他在这一波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啊非常出色。那现在已经是做一个正式的人事公布消息了。继续是大千世界。文汇报今天做了一个专题，说玩具厂进军重工业，说1:1打造全尺寸的巨型模型啊。当然呢，这手搓坦克飞机，这主要是1:1的模型。但我们可以看到，玩具厂呢，把它的事业规模蛋糕利润做大，现在变成一个军事迷的收藏品，而更是一个工业产制啊，工业规模的这个规格。这篇英国的卫报说，这哈佛实验 AI， 你用 AI 来做一个急诊的分类分流的诊断，它这个准确率越来越高，快过医生，甚至比医生好，所以他认为这个可能对于当前的医疗用的一个改革情况带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啊。虽然有这么高的一个准确率，但也还不到说是完全100%依赖 AI， 都还有进步空间。再看，这是黄金周，黄金周的消息，星岛日报，黄金周内地客增有900,000人次访港。那他们喜欢的点到底是在哪里啊？香港也很关注，因为这个代表未来可能这打卡点哪些吸引力啊，哪些增进的一个空间，大家也在看。最后用一些图片影像来做个整理。

0: 以色列军方攻入加沙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了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南长沙在今天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救援进展，指出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而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
2: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3: 事故发布会开始前，在场所有人员起立向遇难者致以哀悼。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市长陈伯章向媒体通报最新救援进展，并向公众致歉。
4: 在此，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做出诚恳的道歉。
3: 他表示，目前已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此外，现场复杂也增加了搜救难度。
4: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3: 长沙市长陈伯章表示，将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另外，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截至目前，湖南浏阳市烟花车间发生爆炸，已经造成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组织展开了第二轮排查。根据当地政府的消息，现场搜救已经基本完成，伤员整体病情平稳。
3: 5日上午，搜救人员持续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消防员们手持水袋对搜寻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

0: 模严重损毁。事发后，湖南紧急调派五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展开抢险救援，现场设置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人机协同展开搜救。爆炸周边有民房建筑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由于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救援队员并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消除隐患。与此同时，事故伤者已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医院进行救治，其中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伤情。伤者中有工厂组装车间的员工，因飞来的石头、树枝砸伤头部、腿部等出现伤情。事故发生后，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多地医疗专家已赶赴浏阳现场指导伤员救治工作。除身体伤情救治外，后续的心理干预工作也将同步开展。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有关湖南烟花厂爆炸事故的善后工作最新进展，立刻连线本台特派记者朱佳杰。佳杰你好，请问爆炸事故的原因调查有什么最新进展吗？官方有什么最新表态？
2: 好的，杨叔。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浏阳烟花爆炸现场的3公里的外围处。那么可以看到的是，在我身后呢，已经是有大量的警戒线来做一个紧急的道路的封控措施。那么在这3公里的范围就是管控区域。那么在里面呢，同时还有一个1公里范围的核心救援区域。那么根据我们目前最新的了解呢，目前的现场救援已经是基本结束的状态。那么同时呢，现在在场内呢，最有威胁的应该就是在工厂里面还剩下的2个黑火药的存放处。那么在这个厂房的爆炸区域其实是有800亩的范围，那么相当于也是有70多个足球场的大小。可以说这次救援难度最大的方面呢，首先就是它的面积很大，它的厂房是有10多个。现在目前初步判断所发生爆炸的是在一个包装的一个车间里所发生的，因此也是导致了后续的事故发生。那么距离现在呢，事故发生已经有超过24个小时。那么截至目前呢，现在是有26人死亡，61人受伤。根据我们获得的消息，目前已经是有55名的伤者已经是趋于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我们在现场观察，从下午的4点多到现在，一直是有送物资的车辆在进入现场，去给里面提供到一些救援的物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事故的发生之前，在昨天晚上呢，当地在晚上7点就已经开始对全长沙市的所有烟花爆竹厂进行一个停工停产，并进行一个整治和检查的工作。但是呢，在当晚呢，也是在本地也是有一个烟花汇演，在当地周末正常举办的。那我们也可以关注到的是，目前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目前的车辆进出都是处于一个管控。那其实在我这的不远处就是官渡镇的收费站，那么在这个收费站下面呢，就已经是现场的管控。我们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佳杰来自湖南的报道，谢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在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启程到中国北京展开访问。伊朗外交部在其电报账号上发布了阿拉格奇登机时的照片，还说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北京将与中国外交部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局势进行对话，并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军方在4号表示，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后还声称击沉7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而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了民用船只，导致5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也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袭击，3人受伤。
3: 伊朗军方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

0: 两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4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以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爆炸起火。韩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事故原因是要等受损船只托底附近港口之后才能掌握。包括6名韩国籍船员在内，全部24名船员均未受伤。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韩国加入霍尔木兹海峡疏导行动，青瓦台方面回应表示，韩方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等出发，对其进行评估和讨论。
2: 韩国外交部5日表示，韩国海运企业韩新远洋船务运营的一艘中型散货船4日晚8时40分许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至于事故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要等船只被托底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公司方面表示，尚无法确认是遭受外部袭击还是船舶内部问题引发爆炸，计划将受损船只转移至迪拜港，相关作业预计需耗时数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指出，韩国外交部正在与相关部门一同确保船员安全，同时努力确认事故原因，并与相关国家保持紧密沟通，当局将仔细落实所有可用方案，确保船只和船员安全归来。韩国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当天也对事故作出回应，承诺政府将迅速准确查明事故原因，并向国民报告。考虑到拖船以及派遣韩方调查人员的时间成本，预计分析结果将在数日内得出。待事故原因查清后，政府将采取相应后续措施。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被困船只行动，青瓦台回应称，韩方认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和航行自由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是应受国际法保护的原则。政府正在关注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并结合朝鲜半岛防卫态势及国内法律等因素进行研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新的报道表示，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载弗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这意味着存在紧急状况，需要立即降落。法国外长巴罗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就当前多项国际热点议题通过电话交换了意见，双方还重点讨论了中东局势还有乌克兰危机。
3: 法国外长巴罗在通话中表示，在伊朗问题上，法方重申，法方优先推动通过外交手段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 并表示愿意在条件允许下参与由英法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倡议。

0: 以保障该关键航道的通行自由。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协调，以推动相关海域航运逐步恢复。在黎巴嫩问题上，巴罗指出对当前局势表达深切关切，并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停火协议，维护黎巴嫩主权。法方同时支持以色列与黎巴嫩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实现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军撤出以及构建长期和平与安全路径在内的目标。围绕乌克兰局势，巴罗强调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有分析认为，法美这次通话释放出三个清晰信号，一是双方在中东安全议题上的协调正在加深，尤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命脉；二是法国试图在黎巴嫩问题上推动更具操作性的政治路径；三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法国继续延续其立场，并未出现实质性调整。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两周之内访问中国的行程非常重要，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道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奋武防卫市中安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表示，他期盼2周之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他强调本月稍后将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行程，他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又指出，过去11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建设汽车厂，还有人工智能工厂。又指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的竞争。针对美方近日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制裁的范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利与发展权，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的行为，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所有封锁与制裁，以及胁迫施压举措。好，再来看到台湾方面，赖清德政府提出超过1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但国民党与民众党不买单，自行提出了党团版本。国民党内为此出现了意见分歧，有蓝委就表示，与党内高层沟通之后，提案框列最高8000亿台币的版本，并称这是为了让地方选举好选一点。
1: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针对军事特别条例召开党团大会讨论，对于条例的金额规模是3800亿台币加 N 或是8000亿台币，持续拉锯。
2: 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也是昨天我跟李乾隆副主席沟通的结果。他跟我讲，他讲3800加 N 就是8000，第一阶段发价出不来，我们变成3800，所以只要有第二波的发价出来，我们就给他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
1: 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党内多数意见支持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国民党立委有不同意见。
3: 我觉得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
2: 柯志恩是最好的例子啊，对不对？张家金是最好的例子啊。立委要选县市长的选举好选一点，他们希望框8000。
1: 分析认为，国民党立委投入选民结构被认为偏绿县市的选举，希望借由拉高军购预算争取选民支持。而民众党方面也传出，严拟提出8000亿台币的版本。
4: 我们会动态的来做调整。不过呢，总归一句话就是，军购的部分，台湾民众党都会同意。那不过呢，我们希望有比较明确的数字之后呢，我们再来编列预算。
1: 立法院6号将进行第4次朝野协商，最快在8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首季度的表现是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依然正面。从各主要组成部分而言，今年第一季度私人消费开支与去年同期相比实质上升5%。进出口方面，货品出口总额在第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录得23.8%的实质升幅，升幅较2025年第四季度的15.4%进一步加快。发言人还表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依然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但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香港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出炉，按年增长5.9%，录得接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有本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这主要是受惠于金融、房地产、旅游等领域的良好表现。与此同时，受惠于海内外避险资金持续流入，但国际地缘政治不明朗因素带来的下行风险不容忽视，呼吁特区政府加快本地能源多元化布局。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期提到，本地消费、零售市道及旅游业呈现明显复苏势头。宏观经济学家杨玉川认同趋势会持续一段时间，并表示金融、房地产等领域的良好表现同样带动香港首季度经济稳定回暖。他指还留意到海内外避险资金继续流入香港。
6: 中东都是一个金融中心来的嘛，咁啊，中东依家咁嘅形势咁乱，嗰啲钱你都要揾地方走嘅。 美國咧當然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市場啦，但係我哋香港我哋國家喺呢今次個危機當中都見到我哋嗰個經濟好穩定啊，好平穩啦，所以經濟發展咧亦都好好，所以我哋都有自己嘅吸引力，所以都可以吸引到錢啲外資翻嚟嘅。
5: 期内，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货品出口总额较去年同期录得 23.8% 的实质升幅，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9%。 但美以一战争持续，叠加国际油价上涨，会不会对香港进出口业造成潜在风险呢？杨玉川认为，国际局势影响在所难免，但香港同时受惠于内地能源供应稳定，进出口表现良好，整体带来利大于弊。
6: 有啲需求就係你去東南亞嗰度，可能佢唔得啦，佢唔穩定啦，可能唔知係咪一定供應得到俾你，所以咪留翻嚟我哋香港或者留翻嚟內地咯。香港個進出口咧好大個程度咧，都係同內地進出口相關嘅，即係轉口嚟噶嘛。咁所以你內地嗰啲人工智能啊，呢啲相關嘅產品啊，新能源相關產品，你賣得好咧，供應鏈產品賣得好咧，香港自然就會受益咧。
5: 杨玉川还指出，长远看，香港要加快推动能源多元化，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香港警方拘捕一名男童，涉嫌企图制造炸药。涉案男童目前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指调查方向包括动机、原材料购入的途径，以及是否有同伙或受他人教唆。
7: 喺寻日，亦即系2026年嘅5月4日啦，警方咧系接到公众嘅举报，就指咧有人喺社交媒体平台公开咁样发布一啲进行化学实验嘅片段，而片中嘅人士咧更加咧系公然宣称咧。自己係喺度製作緊一啲嘅炸彈啦，並且咧暗示自己係已經成功製成咗炸藥。警方咧係迅速咁樣喺同一日咧偵破呢一宗嘅案件，並且咧喺將軍澳區以企圖製造炸藥罪拘捕一名涉案嘅本地男童。呢一名被捕嘅男童咧，佢今年咧係12歲，係一名中一年級嘅中學生。
0: 警方表示，互联网世界并非无法可依，警方不论是线上巡逻还是线下的实体巡逻，也势必坚定不移维护国家安全及公众秩序。警方又指出，本次有赖公众举报才能及时介入，还指出近期留意到自我激化在全球都有年轻化趋势，任何地方的青年都有机会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甚至进行社恐社暴行为。提醒市民，如果发现身边人士出现异常，应当及早寻求协助或果断举报。好，谢谢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8: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9: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0: 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特朗普近日也表示，中国之行将非常精彩。几架美军 C-17 运输机五一期间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特朗普访华，中美将聚焦哪些议题？哪些官员及商业代表会随团访华？与此同时，中美经贸领域的博弈依然紧张。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炼化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八天内强硬反击，发布阻断禁令，不承认、不执行、不遵守美方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发布阻断禁令。什么是阻断令？它将如何发挥作用？有分析说，这是精准回击美国制裁，阻断令反击力度究竟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号至4月2号访问中国，但因伊朗局势推迟行程。随后白宫方面宣布，特朗普将于5月14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2: Yeah.
3: And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1: 据媒体报道，两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1号和2号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3号又再有两架美国运输机抵达北京。
0: 楚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美方的一个表态啊。美国财长这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是表示特朗普访华行程不会再

0: 性。嗯，因为现在呢，市场各种不确定信息太多，波动的很大，尤其股市、美股波动很大，所以呢，他要告诉大家，这个不会再变了，形成不会再变了，也就意味着啊，这里面的意外不会再有更大的意外了。他要给市场信心，稳定美股，这是第一点原因。所以他为什么是财长出来说？嗯，财长出来说，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信号。第二点呢，是大家也都知道拖不起了。嗯，特朗普呢，你说再拖，又能拖出什么来呢？他本来说是拖一拖，是希望美伊的军事冲突，美国人能迅速战而胜之，把伊朗打屈服了，然后夹这个战胜伊朗之威来中国来谈。嗯，但现在明显陷入僵局，他拿伊朗没有什么办法。嗯，所以也就是无法再等来利好，无法再等来筹码，那这个时候拖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第三个呢，就是他急需外交利好，因为中期选举毕竟他现在民意呢跌得很厉害。嗯，到中国来去争取外交利好，尤其争取工商界对他对华关系处理的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对他未来的竞选有利，所以他最后带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贸易团，就是希望跟中国的这样一种访问过程当中获得一些贸易上的一些优惠，从而能为他的中期选举开一个好头。所以从他个人的政治私利来讲，从经济性的确定性来讲，从这个美国最近在进行的美伊战争来讲，他都不能再变了。嗯，
1: 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特朗普本人对这次访问也是充满期待的。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访华行程将非常精彩。那与此同时啊，王毅外长早前是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的时候就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那卢比奥呢，也是表示要寻求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稳定。您认为特朗普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多大的意义？是否真的能起到定盘星的作用？
0: 他这个话呀，其实说的是非常有水平的。嗯，这个话不是说给一般人听的，这个话是说给卢比奥听的，是说给美国右翼听的。因为美国右翼有很多是破坏中美关系的，像卢比奥是对华是比较硬的啊，他被视作强硬派。强硬派对于特朗普这一次访华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特朗普呢会做很多妥协啊，认为特朗普在目前为止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会对华做出比较大的让步，所以强硬派呢想搞破坏拖后腿的。特朗普这个话其实是对他们敲山震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次来是要取得成绩的，你们谁也别坏我的事儿，你们安分一点。所以他提前把这个说出来，倒未必说他对华这一次有多大的期待啊，怎么怎么样，倒未必是告诉大家我是打算来取得成绩的，非常精彩，就意味着别扫兴，该闭嘴闭嘴，该安定安定，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应该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尤其在对华贸易方面。301呢，这一次有可能就是美国对华的一个制裁项目，一个301这样一个条款呢，有可能会有些变化。因为带了个很庞大的贸易团，可能会就自拜登以来很多中美之间的问题呢，进行一次结构性的谈判。他是希望这会拿出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来。那么这跟他以前不一样，以前特朗普来华谈判呢，它是典型的什么叫做问题导向，就是我们一项一项谈，就不要谈什么大框架，不要谈什么大盘子，一项一项谈。而这一次呢，他也成熟了啊，因为他事儿也太多了，所以他希望跟对华贸易上有一个总盘子，这个总盘子有一个总结构，这样的话呢，这跟他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自认为目前为止呢，在对华交流过程当中，对华访问过程当中呢，可以谈的东西相对比较多啊，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呢，目前中美在这个彼此的底线跟红线上认识的也比较清楚，所以在这种不会出大的意外的大环境下，有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积极的结果呢，也很正常。他太需要一个叫什么精彩的结果来拿得出手了，因为他现在内外交困呢，所以他一定要把这次胃口吊足了，公关做足了，政治宣传做足了，都是为自己以后国内的中期选举来做准备。
1: 那现在呢，大家都分析说，这次访问的诸多议题中，台湾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王毅外长在通话时就已经跟卢比奥强调了，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了。然而根据外媒报道说，继去年12月宣布创纪录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以后，特朗普政府又在考虑新一轮对台军售。那甚至有消息说，最新军售案可能就会在特朗普结束访华以后不久就宣布了。那您认为美方为什么始终不放弃打台湾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会如何交锋？
0: 关于这个台湾问题啊，我们要记住三点。第一点呢，叫做观其行听其言。美国

0: 国总统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明白，台湾在美国的对华关系当中是一个结构性的支点，也就是它视为最重要的筹码。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要指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什么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那一定是中美的力量出现了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变化才有可能。你在目前这样一种中美之间相对还是战略军事的情况之下，指望美国做出特别重大的变化，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乐观。而第三点呢，一定要注意，台湾问题本身在美国这样一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下，它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利益集团的政治呢，就是它任何一项政策背后呢，其实是很多的利益组织在博弈。那么你像军售背后是什么呢？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台湾每年在美国的国会是大把的花钱，所以美国的国会一直是比较亲台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我们就统一大业是造成很大影响的。其实在美国的总统、国会、法院三层所谓的三权分立下，美国总统通常来讲在台湾问题上是比较务实的，因为他要直面中国人民。而美国国会是躲在后面的，所以他们往往幺蛾子是出的很多的。关于军售的问题呢，其实呢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从这个中美建交开始，在这个对台军售上，中美双方就很激烈的博弈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悲观，有人讲哎呀那来的时候说是暂缓了，回去又开始卖了，也不是的，它会出现几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大宗变小宗，规模会下降。规模会下降。第二呢，就是攻击性会变防御性。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对台军售，我们讲这个如果是攻击性很多的话，对我们威胁很大的。所以美国人会攻击性偏防御性。第三个呢，就是由前沿现代啊，就是最新的变成什么呢？变成相对落后的，或者对于既有的一种所谓的修补。其实这个让步呢，我们国内很多的网友可能不清楚，但其实这个让步对台湾内部震动是很大的。美国有可能会在这方面，就军售还是军售，但在军事上会做出一些技术性的调整。这种技术性的调整对于台独力量是让他们非常惊恐的。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对台军售当作什么呢？收台湾的保护费，割台独的韭菜，当作这样一个情况来讲。
1: 那看到除了政治和军事议题，经贸合作无疑是特朗普此访的一个重中之重啊。那白宫之前放风说陪同特朗普访华的除了核心的团队成员，还包括了一批商界人士，那这也显示出特朗普这次访问的经贸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您认为在航空科技、造船、农业等领域啊，美方具体会提出怎样的一些合作诉求呢？中方又会如何回应？
0: 其实美国经贸是这样的，他希望叫做什么呢？叫做针对性开放，重点性脱钩，这美国人对华的一个总方略。什么意思呢？就对他有利的啊，对他没那么敏感的要开放，比较敏感的有可能增强中国核心竞争力的，导致中国挑战美国的，这个要脱钩。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总方略。这次这个团呢，这个盘子有多大呢？很大。农业的，能源的，这是希望找中国卖东西的，卖鸡肉，卖牛肉，卖玉米，然后呢这个卖大豆，这个能源的呢卖天然气，尤其是在伊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希望中国增加进口，增加进口。然后呢接着这个是特斯拉要来，特斯拉要来，就新能源汽车要来谈，然后呢我们知道的是金融口要来，要谈那个外国金融公司在中国的牌照问题。然后有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要来，要谈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市场的问题。谷歌好像应该是要来，所以呢，就基本上来讲呢，是希望中国打开市场，希望中国增加采购，希望中国呢，能够给予美企更有利条件的，都要来。所以这个团基本是来干这个的。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要求的，恐怕还得我们去争取。美国人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这个团就是特朗普竞选的金主团。这个团呢是要看特朗普表现的。我们到中国谈的顺不顺利，跟回国以后我们对你的支持力度，那是直接挂钩的。
1: 那除了一些双边议题，中东议题也有可能会成为重要内容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日前呢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关闭，那这个问题就一定会成为双边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了。那您认为中美在霍尔

0: 姆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可以沟通哪些具体的内容？双方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和分歧？
1: 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们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啊早日通航。
0: 嗯，
1: 对中国尤其重要，能源的。所以我们既反对有的国家封锁，有的国家希望利用封锁来收费，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外面搞封锁，
0: 嗯，
1: 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利用这个事情来在火中取栗，让世界陷入动荡，
0: 嗯，
1: 其实就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的很多做法，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国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正义的角度，站在整个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0: 嗯，
1: 所以美国人有的做法我们是反对的，
0: 嗯，
1: 伊朗人有的做法我们也是反对的，也是不认同的。所以呢，美国和伊朗对我们都有一些期待，就觉得你看啊，你也有一些对对方的看法不认同，
0: 嗯，
1: 那么你能不能就更挺我们？但实际上，中国在这里面是站在一个比较正义的角度，
0: 嗯，
1: 说公道话，
0: 嗯，
1: 因为我们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利益也非常的大，
0: 嗯，
1: 那至于说美国人来谈什么呢？很简单，骑虎难下呀，
0: 嗯，
1: 骑虎难，就美国人现在只能通过，大不了大家日子都别过了，
0: 嗯，
1: 但他解决不了对方的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能够用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用中国，哎，争取中国的理解，争取中国的支持，能够尽早的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解决问题。而他就希望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呢，第一个至少呢，涉及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就不要公开反对。
0: 嗯，
1: 你他的想法就是你弃权都行。
0: 嗯，
1: 啊，不要给人一种中俄伊啊对美西方的一种大博弈。
0: 嗯，
1: 啊，他希望降低这个。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寻找全球共识，
0: 嗯，
1: 陷入僵局以后开始找全球共识了。
0: 嗯，
1: 第二个呢，就希望呢中国能够，哎，在这种情况下多进口一些这个美国的石油，
0: 嗯，
1: 啊，多进口一些美国的石油。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又跟第二个有一点小矛盾，又希望中国这个时候呢进口石油不要进口太多，不要囤积石油，免得价格炒起来。
0: 嗯，
1: 啊，所以他对中国还是有很多的要求。
0: 嗯，
1: 还是那句话，你对我们有期待，那你拿什么来换呢？
0: 嗯，
1: 对吧？美国人不老讲特朗普是生意人嘛，交易的政治嘛，
0: 嗯，
1: 那你交易的政治，那你就空口白牙提要求来了嘛，
0: 嗯，
1: 那你的诚意在哪里呢？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首发阻断禁令，精准反制美国制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Ак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3: Диверсіта. Таємніче.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Ехтіром.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
11: 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0: 我们先来关注阻断法这项法律的本身啊，那这是自中国自2021年颁布阻断办法以来呢，首次正式启动这项法律工具。那有分析说，这部法律是中国反长臂管辖武器啊。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阻断办法呢？它的作用和意义又是什么？
12: 其实这个法呢，在2021年就有了，它的核心呢，不是像很多人讲的一样，就是对等制裁，你制裁我，我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主权保护。啊，跟大家一讲这个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主权保护呢？就是我的企业，你颁布一个法律，你到我的国家内部来对我的企业进行制裁，这太不像话了。
10: 嗯，
12: 也就是美国人一说谁在跟他做生意，我就制裁谁。那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在中国国内做生意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要到银行换汇，
10: 嗯，
12: 那银行就有顾虑，我跟你换了汇以后，我在美国的业务会不会被制裁呀？
10: 嗯，
12: 那我这个企业跟美国的企业或者跟欧洲的企业有联系的话，那美国企业，美国就要政府制裁这个美国企业和这个欧洲企业，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大家都不敢跟你玩了。
10: 嗯，
12: 那么这个企业实际上在中国国内会遭遇到了空前的压力，
10: 嗯，
12: 就是不正常的。
10: 嗯。
12: 所以这明显是什么？是践踏他国主权，是美国的长臂管辖，
10: 嗯，
12: 是美国的典型的霸权政治，
10: 嗯，
12: 所以这是本质。但是呢，这个法律呢又不是像那种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在我的主权范围之内，我不承认你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
10: 嗯，
12: 不配合，不承认。那么我这个不配合不承认通过什么来体现呢？就是啊，美国人说你们都不能跟他玩了，
10: 嗯，
12: 我说你们的理由不承认啊，比如说我现在到银行来换汇，银行说我不能跟你玩，因为美国人要制裁我。
10: 嗯，
12: 那你这个企业就可以去告，就说这家银行因为美国人的这样一个制裁，要不跟我进行业务往来，那么我们就要制裁这家银行。
10: 嗯，
12: 你不行。然后呢，那这个银行说，那万一我遭到什么损失呢？你遭到了损失，国家会为你出头，国家会给你兜底。
10: 嗯，
12: 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为这种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在国内的业务 正常的业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这是一种主权体制内的一种合理保护，它本身跟美国那种霸道的制裁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叫阻断。这个阻断这个字用得很妙，也很贴切，就是美国人不能把手伸进中国来，啊，太霸，说实话真的是太霸道，那而且是一个总统令，尤其到了特朗普这个时候，他总统令发的那跟那个跟草纸一样呼呼发，那不能这么干的。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呢实际上它单独的法令是不足以的，它一定是要很配套的，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整个全球贸易体系。因为现在啊，牵一发而动全身，已经不能说有单独的什么区域贸易啊、国内贸易了，就哪个好点的企业，大点企业没有国际贸易啊，所以它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它一定要很多的法规配套，很多的政策配套，甚至很多国家的我们讲后续的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这手段来进行支撑才可以的。所以它本身又没有那么简单。所以阻断法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中国崛起以后对于美国这样一种依靠霸权进行的长臂管辖的一种法律阻挡。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很温和的。它比对等制裁、贸易战、脱钩来讲温和很多，属于一种非常有理有利有节的国内主权法律保护，是这么回事。
10: 那最近呢，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首次下令阻断美国制裁，表明在反制美方的限制措施上，中国的立场已经明显更加强硬了啊。中美制裁战是进入了新阶段。那您认为这次中方发布阻断令，相比以往的反制手段，有哪些突破的意义？反制力度又有多大呢？
12: 我们先说啊，外国媒体讲这个是故意挑事儿的。啊，什么更强硬？这个更强硬是根本说不上的。其实阻断法，我觉得在对美国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方面呢，实际上是更理性、更温和、更正规，而不是更强硬。你看啊，我们没有制裁美企，对不对？我们没有进行脱钩，对不对？我们没有对重点外国贸易产品进行限制，对不对？我们通常来讲啊，两个国家的贸易摩擦，按照手段从软到硬，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最软的，相对来讲，主要是最柔和、最灵活的，就是外交和政府方面的磋商。就是我批评，我不认同。这就是目前为止很多国家都跟美国人做的这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阻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认同变成我不认。你不要想拿这个美国的一个总统令到中国来限制我的企业，这个我不认。第三个呢，叫对等制裁。你制裁哪个，我制裁你哪个。第四个呢，重点制裁。你像稀土啊，涉及到军工啊，我对你进行限制。那么第五个呢，就可能就是脱钩。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级别来看呢，阻断法呢是第二级的，可以讲是就是第二温柔的。所以西方媒体这么谈其实是有意挑事儿，因为特朗普马上要来华访问。他把这个敌对情绪给挑起来，好像中国给特朗普一个特别大的下马威一样。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手段相比于以前我们曾经跟美国人在贸易战的过程当中的硬碰硬，对等反制来讲温柔很多了。但它仍然有重要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它的规则更明显，它的国际形象更好，因为是按法律来。第二个呢，站在主权者的角度来讲，依据这种法律来办事特别容易什么争取饱受美国长臂管辖之苦的欧洲国家的理解。因为欧洲阻断法欧洲人先玩的。所以欧洲人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跟美国打贸易战，我们要特别担心这一点，就是这样会被阵营化。全球贸易一旦阵营化，很多事就不讲理了。现在是中国一方，美国一方，那美国人就爱怎么讲，那你日韩你欧洲你选边站呢。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按法律办事。按这个主权国家的这样一种原则办事，那就对于我们争取日韩、争取欧洲的理解非常有用。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中国按照全球规则来办事。第三个呢，这个对于巩固外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10: 那还有一个关注点啊，我们刚刚也说，2021年中国就已经颁布了这项这个阻断禁令，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动用这个工具，才动用它呢？这次根据该法发布阻断禁令的一个时机选择，您又怎么来分析？
12: 你这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个叫土法不足以自行，什么意思啊？就不是说有个法律在这里，这事儿就运转起来了。它是需要很多复杂的工作的。你看啊，因为这首先涉及到一个全球贸易的工作。那么你要摸底啊。那比如说这个法律 颁布以后会影响多少家企业，会导致美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会导致我们得评估啊，你得评估啊，相关的政策你得配套啊。
10: 嗯，
12: 所以这个五年时间是一个整个政策配套的过程啊，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法实施以前，大概4月份左右的时候，
10: 嗯，
12: 也就是十几天前，我们专门有一个条例叫标题我记不太清楚了，主题就是反对外国的不正当的这样一种域外管辖。
10: 嗯，
12: 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应该是反外国域外管辖条例，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很多内容就细则了。
10: 嗯，
12: 啊，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有反这个外国的这样一个制裁法。
10: 嗯，
12: 啊，所以它有很多配套。第二个呢，法律要运作，它需要什么？需要社会，需要企业，需要全球各方的什么理解和支持，它会降低执法的什么难度和执法的成本。你不能说你认不认，你都按这个来，也做不到这个地步。
10: 嗯，
12: 所以这几年，教育企业、教育外企，
10: 嗯，
12: 跟欧洲、跟日韩做沟通，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家也都能理解，中国企业不这么怕了。这次运用，就中国民企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以前很多时候中国的民企他就不认了。
10: 嗯，
12: 就都得罪不起，他认了，现在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结果。
10: 嗯，
12: 第三个呢，如果讲土法不足以自行，这个光有一部法律也不足以。
10: 嗯，
12: 这个阻断啊，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法、跟对外关系法密切相关。
10: 嗯，
12: 中国从2001年到2006年这五年时间，整个围绕中国对外关系，围绕中国整个在全球的这样一系列大国外交相关的立法是进行了很多的，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的。现在围绕中国主权保护、国家利益保护是一个整个的立体法律网络相互支撑，所以这个时候哎，阻断就可以成为什么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法律行为了。所以这个时候动是条件刚刚好成熟了。
10: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9: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

洲财经特市。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我是袁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访华在即，美伊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油价、海湾航运等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特朗普的访华节奏。特朗普将如何把中东危机当作对华博弈的筹码呢？香港第一季 GDP 同比大幅增长5.9%，创下了五年来的最好表现。不过，中东局势和国际油价仍然是外部风险，将会如何影响到香港的经济表现？而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带来详细的解读和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期待不久之后访问中国的行程。不过，由于近期的中东地缘政治再起波澜，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外界猜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将会成为特朗普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国元首相互高度尊重，确保了两国关系的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时，再次声称美国领先于中国。不过，他也强调自己期待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此次访华将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行程。
2: But in 11 months, $18 trillion investments. We have auto plants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I plants. We're doing, and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We have very friendly competition, but it'll be a very important trip.
1: 美中元首会面在即，然而特朗普此时却在中东分身乏术。由于他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了与伊朗之间战火重燃。双方在周一均声称打击了敌对船只，也都坚持自己没有损失和伤亡。更令市场揪心的是，冲突疑似波及到韩国商船与阿联酋的石油设施，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也令外界猜测特朗普的访华意图是否包含与中方讨论解决中东问题的途径。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会是美中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他将会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促使伊朗开放海峡通行。贝森特表示，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方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新措施。贝森特还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会压低油价。他将当前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完全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美中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关系。他还强调，两国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也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
0: 中东停火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呢，再次引发了美伊两国的军事冲突。脆弱的和平是不是会就此终结呢？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朱先生好。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起波澜，您认为美伊之间会不会重燃战火啊？国际油价会不会重拾升势？
3: 应该说呢，现在国际油价属于这个惊弓之鸟。美伊双方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敏感性和它在对方心目中的重要性，所以呢，从昨天开始，其实双方在进一步试探对方的底线。就伊朗说，我打了几枚导弹出去。打的是美国军舰，那美国说没打到我。伊朗真发射导弹吗？真的是发射了导弹，所以呢就出现了阿联酋方面说他们拦截了几枚伊朗发射出来的巡航导弹，美军说我打了伊朗的什么快艇。

0: 两种结局，一种呢就试完之后就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呢现在看来霍尔木兹还要重新开放，这个协议很难达成。另外有一种呢，也就是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但是它是存在的，就是再度擦枪走火，再度呢把这个危机往上去升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舆论，特别是西方那边的，就对这次特朗普访问北京现在寄予厚望，说中美两国应该合作起来去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
1: 嗯，所以您认为特朗普这次访华的意义

0: 贸易战的再次休战时间，比如说去年是确定了到今年11月份以后是不是继续休战，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这个经贸的问题，对吧？那么也包括就是中美两国对全球的这个局势的一些共识和对一些地区热点的这个探讨。当然就是这次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贝森特已经提前把话放出来说这个中美之间会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呢是希望中国去做伊朗的工作。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他肯定这个球已经抛出来了，而且这个西方的舆论在积累说要中国出手才能让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重干，慢慢就把这个压力放到中国这边了。对中国来说，其实对北京来说，我想他一向的策略都是劝和促谈，而且呢这个问题不是由中国产生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最终还得回到美国和伊朗就他们彼此关心的问题达成政治上的协议，最终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有了这个政治协议的基础之后，才能够谈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停火，才能够谈到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因为毕竟呢现在伊朗其实也在承受非常大的经济的压力，因为美国在外面有道封锁线嘛，伊朗的东西出不来，进不去，将来油也出不来。而美国那边虽然它生产商尤其生产商赚很多钱，但是美国国内的油价非常高，中期选举又是倒计时的这个方式再往前推进，而全球经济现在受到压力也非常大。
1: 嗯，谢谢朱文辉先生的解读。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的今年首季的 GDP 同比大幅增长了5.9%。那么如何解读这份最新的经济数据呢？下节回来我们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2: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受惠于零售改善以及外贸强劲，香港首季度 GDP 同比增长5.9%，实现了近五年来的最快增速。另外，楼市也呈现了稳步复苏态势。
10: 香港消费逐步复苏，外贸维持坚韧，提升本地经济增长迎来开门红。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周二公布数据显示，香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为强劲的单季增长。在零售销售方面，本地居民在港消费自去年第二季开始止跌回升，今年以来情况更进一步改善。市民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同比增加。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数据，第一季度零售饮食

0: 相关消费较去年同期增长 5.2%。 外贸延续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手机出口表现持续强劲，货品出口总额实质同比增幅达到 23.8%， 较去年第四季度1.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另外，经济展现韧性也推动香港楼市进一步复苏。拆享物业估价署公布，截至今年三月份，私人住宅市价指数累计上涨 4.4%，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3.6% 的升幅，连涨10个月，是超过7年半以来的最长升浪。同时，租金指数也再创历史新高，环比升 0.6%。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江静女士。江女士你好。香港首季的 GDP 创出了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表现啊，其中消费和出口录得了较大的增速，未来的持续性你怎么看？怎么预判香港全年的经济表现？
2: 首先啊，第一季整体来说可以说延续了过去去年第四季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动能啊，私人消费以及固定投资的增长非常的强劲。我们相信香港呢继续也会受惠于全球的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投资的周期，资产市场的一个良好表现也推动了一个正面的财富效应，以及改善了一个内需。另外加上利率方面以及港元汇率方面相对来说比去年更加要低，所以呢也是巩固了一个增长的势头。但是未来几个季度呢，我们相信呢环比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放缓。首先啊，我们先看消费方面，我们相信目前这个增长的速度大致可以维持在一个偏快的速度，但是需要关注的就是最近港元的一个利率有上行的一个趋势，再加上就业市场稍微有一点疲软的迹象，所以呢环比来说呢的表现呢可能呢会打压它一点的一个增长的空间。至于出口方面呢，在人工智能的一个浪潮底下，目前我们看到全球对电子AI 相关的一些电子零件的一些需求非常非常的炽热，我们相信全年香港的一个出口会有一个双位数的增长，但与此同时进口方面也在增速，所以进出口对 GDP 的贡献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减弱。另外我们看到目前为止中东的一个局势啊发展可能也会为香港近期带来一个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我们目前为止呢的基准预测是油价会在年中之前维持一个高位，导致到外部的需求可能稍微有一点放软，因此呢我们对全年的一个经济的增长的预测呢稍微保守了一点，那么我们预测2026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大概在 3.4% 左右。那么如果地缘政治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比如说我们看到从那个供应链或者是供应的冲击转换成一个对需求的打击的话呢，那么可能呢就需要有一点点下调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测。
1: 中东局势对全球货运尤其是能源价格的冲击还在不断发酵，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香港如何抵消负面冲击呢？
2: 当然香港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能源冲击对外部需求的影响，再加上对于利率走势和金融条件的影响啊，会为香港带来一个增长的下行风险。然后香港由于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一个经济结构，再加上能源上对中东的依赖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相信香港相对于其他的经济体来说可以以一个比较稳健的基础去应对中东带来的一个冲击或者是影响啊。目前为止香港的服务业在香港的 GDP 占比是超过90%的，再加上这么多年来能源效益啊持续在改善，所以香港每个单位的经济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其实是非常低的，在全球来说也算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另外，石油和石油相关的一些进口，其实呢，占香港总体的一个能源结构啊，不足30%，而香港大部分的这些能源相关的进口，其实是来自内地，所以我们相信整体来说，中东局势对于香港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控的。目前我们也留意到一些比较积极的因素，可以为香港的经济带来一定的结构性的韧性，包括人工智能带来的一些区内带动的区内一些制造 贸易以及航运的需求的增加，以及过去几个季度香港整体的资产市场的一些表现比较良好啊，也带动了居民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收复。另外就是国际。

0: 市场现在对中国的一个资产的重新定价，以及多元化资产配置的趋势之下，也看到一些资金是陆续流回香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因素其实应该是可以帮香港抵抗任何的一些负面冲击的。
1: 连续多年下跌的香港房地产市场，从去年开始触底回升，今年的前3个月涨幅已经超过了4%，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升幅。那全年的楼市有没有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甚至是双位数的反弹呢？
0: 从去年年中开始，其实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一系列的因素的支持下面，都有一个非常强力的反弹呢。这些因素包括了租和买的一个差距持续在收窄，负担能力的持续改善，人口流入，房屋政策的调整，以及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复苏，这些因素都带动了这个需求的回升啊。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房价方面呢，持续维持一个上升的趋势。近期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演变成一个更为有持续性的一个上涨的动能。除了自住需求的增加以外，我们也看到一些投机方面的需求陆续在回流。啊，另外，比较一个特别的现象啊，我们留意到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租转卖的一个情况在明显增加。目前为止，在第一个季度来看呢，整体的住宅物业的那个租金指数的升幅，其实明显要落后于价格指数的升幅。这也反映到我们一些租屋市场的一个需求的外流，而这种情况呢，也非常集中在一个中小型的一些单位里面最显著。那么，官方的指数显示呢，物业住宅价格指数在2026年第一个季度，累计上涨了4.4%，同时整体的一个成交的活动也明显回暖，而发展商的一些售房的定价以及买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立场或者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也更加的进取。我们预期全年来说的房价的升幅大概在8.5%左右，不过呢，最近来看，我们看到一些利率走势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市场的情绪其实波幅变化非常大，依然有可能呢会限制房价方面上涨的一个空间，尤其在外部环境目前来说，依然可以说是比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面。全年来说，我们都还是认为房价呢更倾向于一个稳步上扬，而不是一个 V 型的反弹。那么我们预测的价格指数和租金指数全年的增长大概在8.5%和3.5%。
1: 展望未来，香港能不能把握 AI、绿色金融和数字经济机遇，成为亚洲的创新枢纽？需要哪些政策改革？
0: 我们相信，其实香港是有条件成为亚洲的一个创新枢纽的。首先，香港其实享有一些天然的一些优势，比如说香港拥有了领先世界的一些金融基建，以及非常成熟的一个资本市场。目前，香港也是离岸的人民币中心以及区内的一个资金的枢纽。另外，我们也相信香港是有能力可以撬动整个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些市场。规模也形成香港的产业以及内地的产业的一些互补啊。我们以 AI 举例啊，比如说我们看得到，香港是可以连接内地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些算力以及数据，作为他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些领域里面呢，香港目前也看到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支持政策，以及非常我们已经有现成的一些法律以及监管的架构，所以我们相信这些的土壤都是适合香港，作为一个发展成亚洲创新枢纽的一些条件。那么目前在 AI、在绿色金融和数字经济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领域里面呢，绿色金融目前来说呢，发展的势头呢其实是最凌厉的。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看到很大程度上面可以发挥香港已有的一些优势，再加上目前无论是国际的投资者或者是内地的投资者，也是对这些绿色资产有一个持续上升的需求。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官方的参与，比如说香港政府这几年也积极的参与在发行绿色债券，所以呢，我们看到香港在过去几年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务市场的发展是非常的迅猛的。 在另外两个领域啊，包括 AI 和数字经济方面呢，我们相信呢，未来如果呢要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枢纽啊，或者是领先其他的经济体的发展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吸引人才以及培育本地的一些生态里面，包括再加上一些辅助的一些政策，加快推动规模化应用，尤其是需要政府啊作为最大的应用场景的一个牵引力。那么，过去几年的施政报告里面，我们看到政府也在相关的话题和相关的方面呢，有不少的政策出炉。那么，我们相信呢，如果随着这些政策慢慢落地的话呢，也是可以进一步为这些发展呢带入一些更强的动力。
1: 谢谢江静女士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财经资讯，一会儿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汇丰控股第一季税前盈利按年倒退超过1%，差过市场预期。
1: 汇丰控股第一季列账基准除税前利润超过93亿美元，按年倒退1.1%，但按季则是增长接近38%。派发今年第一次股息，每股0.1美元。税前利润减少，反映预期信贷损失增加以及营业支出上涨，但财富管理业务表现强劲，银行净利息收益也有所增加，抵消部分影响。第一季收入超过186亿美元，按年增长超过5%，净利息收入超过89亿，按年升近8%，净利息收益率为1.6%，按年上升1个基点，按季则跌4个基点。期内预期信贷损失为13亿美元，按年增加4亿美元，主要反映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美元欺诈相关风险承担，以及因应中东局势引发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做出的3亿美元拨备。汇控表示，集团已为中东冲突等地缘局势对业务的影响做出充足拨备。对于市场关注重启回购的时间表，汇控表示，有关决定将取决于按季进行的正常回购考虑及流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凤凰网财经呢，在今天关注五一节前广州出台了实施楼市会八条的征降，从供需两端全面发力。而今年五一假期广州房地产市场开局走高，根据广州中原地产部完全统计，五月一号到二号广州新房累计盘均来访同比增长了12%，认购的同比增长37%，成交转化率呢是比去年同期稳步提升。同期二手房市场累计看房量有7000人次，成交量超过280套，比节前的两天分别增加了37%和11%。金融时报在今天聚焦，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对封锁的这个时间持续的拉长，石油危机迫在眉睫。而目前呢，美国封锁伊朗的石油收入，伊朗呢是威胁世界的石油命脉，双方都在迫使对方做出政治让步。传统意义上，油价上涨会通过通胀和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转化成经济衰退，而如今油价上涨直接冲击石油的高价值用途，这些用途是无法替代的，可能会对经济造成难以预料而且不成比例的影响。日经中文网聚焦，全球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规模呢在迅速的扩大，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以这个贸易交易为主的人民币结算额是环比增长了大约50%。受到美伊军事冲突的影响，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交易增加，俄罗斯也把人民币作为主要的结算货币之一。四月以来，人民币结算的规模还在持续扩大。数据显示，四月上旬 CIPS 的日均结算额已经超过了1.22万亿元，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至于在亚太区，其他的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今天是韩国的儿童节，韩国媒体报道，在如今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儿童节礼物的价格令人震惊，有热门游戏机的价格上涨了超过40%，顶级产品甚至超过了100万韩元，约合5300港元，而玩具也不例外，例如热门卡通玩具或积木套餐的价格超过10万韩元也并不罕见。数据显示，今年儿童节家长们的平均预算为9.5万韩元，约合500港元，几乎是10年前的2倍，这一增速已经超过了通胀上涨的速度。
3: 昨日の円相場は午前中。
2: 继上周通过买入日元干预汇市之后，日本官方今天疑似再次入市干预。今天上午，日元汇率从157日元兑一美元关口短暂跃升至155上方，不过随后再次陷入跌势。虽然日本财务大臣平山高月否认干预，但早前财务省官员暗示将出现多轮干预，引发了今天投资者的疑虑。
3: 五六月是西瓜的盛产期哦，不过西瓜甜不甜，现在用 AI 也可以告诉你。
2: 台湾媒体关注，吃西瓜的季节即将到来，以往人们都通过拍打的方式来辨别西瓜成熟的程度，不过随着 AI 应用的快速发展，现在有 AI 敲击棒来代替人工辨别，人们只需要在敲击瓜皮之后通过信号灯来判断西瓜是否已经成熟即可。有业内人士表示， AI 敲击棒可以提高判断准确度，也可以传承辨识技术，现在还有类似的 AI 技术来辨别凤梨的含水量。
0: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主要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及输入性因素的影响，指数继续上扬，但是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显示大宗商品市场总体运行稳定，延续向好的态势。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涨幅居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能源价格指数则因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略有回落，但是仍处于年内较高的水平。分析认为，面对外部的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强大抗风险能力与韧性，得益于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能源、化工等进口不确定性仍高，产业企业应该拓宽原料的来源，强化风险抵御，构建一套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以维护产供链的稳定。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则有意淡化，并且没有说明伊朗的方面的做法呢是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4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催生了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正当性。
3: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导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万名士兵。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协议草案，而伊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克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已是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打打停停的节奏了，那么双方的综合实力呢，我觉得目前也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现在双方是经过了几轮的谈判，并且呢也有军事较量，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个美伊战争的节点和这个堵点。纵观来看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关键中的关键啊，这还不只是商船石油那点事儿啊，因为它扼住了美国国债这个咽喉。石油背后的就是美元和美债，是对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的反制啊！我觉得伊朗算是打了一手好牌吧啊！如果全球每天减少2500万桶中东的石油啊，并且这种停供呢会无限期拉长的话，这就意味着中东的王爷国每天就要少卖2500万桶石油的美元收入。没有美元收入的话，那美债就断炊了啊！不但是新的美债啊没有钱去买，还可能要出售之前所有的这个美债啊，这就会导致美债利息的上升啊，至少在数字上会令美国承受压力。这才是伊朗绝不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破口的底层原因啊，我想也是美方真正忌惮的地方。如果伊朗允许美国使用武力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等于意味着伊朗就要放弃这张王牌，某种程度上呢也意味着伊朗就输掉了战争，而把这个海峡的咽喉呢捏在手里就有机会加杠杆甚至呢可以让胡塞武装设法把红海口的那个曼德海峡也封了。伊朗军方刚刚公布了一份详细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底光缆的这个光纤电缆图，它的走向是经过海湾然后呢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再从阿拉伯海到曼德海峡，穿过红海到欧洲。超过90%的国际互联网流量和这个对外的通信依赖光纤，还有这个欧洲和亚洲80%到90%的跨境数据，包括金融贸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或者是红海的光纤。如果中断的话呢，就会重创欧亚的数字连接。另外，印度的数字经济还有 IT 外包这些呢，也都是高度依赖这条亚欧数据链路的。受冲击最大的领域和产业呢，就包括金融还有跨境支付还有这个 SWIFT、Visa、万事达这些跨境结算和银行间的清算呢，都会中断。全球金融交易卡顿，甚至是停摆，互联网和云服务就会宕机，还会影响到空运和物流的调度，因为需要依赖云端的数据。数字经济跟这个 ICT 的产业还有印度的IT 服务，海湾的电商数字服务 AI 也都是。一旦中断的话，那么海湾国家就将面临数字断裂。印度和欧洲承受高速这个数据链路的断裂全球金融贸易物流 还有这个数字产业呢，就会出现连锁性的扰动啊。我觉得通过这些分析呢，也就让伊朗看到了自己的底气，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啊。另外呢，我觉得打仗打到今天这个阶段呢，似乎也揭示了一个真相，就是让美国单打独斗的话，其实它的实力也就那么回事儿。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对于四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美军称是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了反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拒绝就会否继续执行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发表评论。美伊两国与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尚不明朗。
4: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一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军方四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即称，声称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了民用的船只，导致5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的袭击，造成3人受伤。
3: 伊朗军方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4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美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国和不怀好意者，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伊朗用火力来驱离美国军舰的事件表明啊，政治危机没有军事的解决方案。而且呢，他说，美国应该警惕被不怀好意者拖回泥潭啊。阿联酋也应该这样啊！所谓的美方制定的自由计划就是一个死胡同计划。阿拉格奇没有明说这个不怀好意者是谁啊，至少他说美国不要被不怀好意者拖下水，那就说明美国还不是最坏的啊，还有更不怀好意的，还有更坏的啊。这个阿拉格奇呢，今天的贴文当中呢，特别点到了阿联酋不要被拖下水。我们对阿联酋都是挺熟悉的啊，曾经是中东啊财富繁荣的象征啊，它是也是连接着啊欧洲和亚洲的一个枢纽啊。以前我出差去中东的时候，无数次是从迪拜转机啊。这个迪拜呢，也是全球资金最成功的避风港之一。但是在这次战争当中啊，阿联酋的受损程度应该说是最重的啊。其他几个海湾国家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逐渐忍受了接受了啊，但是阿联酋不甘心啊，最近也跳得特别高啊，包括退出欧佩克啊，就要摆脱生产的限制啊，同时呢把所有的这个它严重压注在了哈布山到富察伊拉的一个石油管道上。这是阿联酋出口石油的唯一的路线啊，唯一的一个陆路的一个管道啊，就是它不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啊，容量可以达到了每天150万桶啊，如果扩展的话呢，可以到180万桶。但是伊朗最新公布的这个海峡控制范围图里面说明了很多问题，说波斯湾内这个被伊朗控制，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它的最新的这个控制图呢，看点是伊朗穆巴拉克山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南部之间的一个封锁线，也是在伊朗掌控范围之内。阿联酋是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都有这个出海口的国家，迪拜在波斯湾一侧。那么伊朗现在封堵的是阿拉伯海出海的这个港口富察伊拉啊，以前没有打仗的时候，伊朗和阿联酋之间的海运就是通过这个港口，伊朗对这个港口不要太熟悉。那你今天要出海的话，阿联酋就得事先得到革命卫队的通行证。在阿联酋以迪拜为代表的这个繁荣呢，它本身呢不是靠石油的啊，而是凭借的航空枢纽港口转运、金融服务还有观光产业等等，打造出了一整套高度依赖资金流动的经济模式。因为它赋税低、制度开放被称为中东小瑞士。2024年的时候，阿联酋吸引外资达到了456亿美元，年增将近50%，新增的投资年增78%啊，它是全球最快之一了。它的财富管理还有家族的资产机构持续的在增加，资金和高资产的族群呢也是在快速的堆积。但是所有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就是稳定。战争的冲击波传导到了所有的产业的层面，对于投资信心的影响恐怕还没有见底。曾经压住在阿联酋稳定发展的全球的那些高资产的那个族群现在很多都是处于观望状态了，资产的配置也会更加的谨慎。对市场来说，真正的风险并不是资金立即的撤出，而是安全溢价的流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觉得阿联酋甚至跟索马里能有什么两样呢？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之下，资金会优先回流到制度稳定、风险较小较低的市场比如现在的新加坡和香港，显然是比中东阿联酋是更加稳定、风险更小的。另外，阿联酋的繁荣呢，也离不开吸引像虚拟货币投资人还有网红这些新兴资产的族群。这类的资金，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高、转向快。一旦市场风吹草动的话，最先用脚投票的也是他们。 阿联酋转型崛起发展成功，它是建立在中立、安全、高流动性的预期之上的。但是今天啊，正在经历伊朗战争的考验，国际的资金对于风险会重新定价啊。但是我们看到与此相关的是，区内的这个国家，比如说啊，阿拉伯海湾国家老大沙特，沙特其实它的转型啊，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抄阿联酋的作业啊。现在两国有这个竞争的关系啊，却好巧不巧成了同命鸟啊。阿联酋呢不一定跌倒就爬不起来了，但是这个跟斗呢摔得绝对够重啊，应该说是伤筋动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MERGE 法案火速推进，全球供应链震动，五大龙头中企被点名，从成熟制程到设备运维全面封杀，幕后推手现身，盟友分歧凸显，自主技术纷纷突破。芯片博弈下半场，中国芯如何极限突围？
0: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日元汇率自4月30号大幅波动之后，日元对美元在5号亚洲交易时段突然急升，令市场再度关注日本当局或再次干预汇市。上周有消息传出，日本政府入市干预支撑日元。日本财务省一名官员在4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说，如果有关当局连续在3个外汇交易日做出干预，就将视为同一次操作，并且谈到如果在6个月内不超过3次此类的行动，仍然可被视为符合自由浮动汇率标准。有市场人士估计，日本过去几天已经投放了约540亿美元。美元对日元汇率在4月30号曾上探160.7对1美元，并且连涨3个交易日。此外，有分析指，受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升温，以及美伊在波斯湾再爆发冲突，令双方本已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严峻考验，避险情绪也带动美元走强。

这次的日元走弱恐怕会有更深层的背景啊，包括伊朗战争啊，油价的高企啊，美国货币政策维持鹰派带动美元走强啊，进口的通胀自然就加重，连累到了日本国民生活的成本啊，对于选情是不利的啊。即便通过干预来压制汇率的话，但是外部条件如果没变啊，日元呢仍然可能面临持续贬值的压力。现在日本的国债已经占到了 GDP 的25%，250%以上，是发达国家第一名。那已经通过的年度预算当中，光是负利息就占到了总预算的1/4啊，光是利息开支就接近了全国福利的总开支。那外部环境还是这样的话，市场对于日本资产的信心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啊，卖出日本的交易呢可能会再度升温。这么看的话，把问题简化为市场过度波动或者是投机炒作，就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啊当前日本面临的风险结构。那么目前来看呢，干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呢还在后头。如果缺乏政策调整配合的话，再猛的干预都可能是啊打水漂，泥牛入海。分析认为，干预行动如果想成功，必须要靠运气啊。包括油价还有全球利率的下降，告示早苗要给特朗普点一炷香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搜救基本完成，周边房屋受损严重，现场进行紧急处置，以防二次爆炸，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创接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依然正面。伊朗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批评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封锁海峡，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的安全。美军表示，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贩毒船，打死船上2名恐怖分子。美方强调，该船只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所运营。俄罗斯卫生部长一连3天访问斯里兰卡，双方就深化双边关系、加强医疗健康合作等议题进行讨论。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东京的涩谷是日本年轻人的新潮娱乐地，而高楼林立的东池袋则是日本新世纪的二次元中心。人们很难想象，东池袋就是潮押监狱的所在地。1946年，那里关押着甲级战犯，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在涩谷。从1946年的5月3日到1948年的11月12日，2年多的东京审判期间，在前后两辆吉普车的护送下，一辆军用巴士载着20多名甲级战犯，在涩谷的法庭和东池袋的监狱之间往返了817次。

0: これは戦争裁判の、日本の外交資料館が持っているものをとにかくコピーを取って、これは本当にごく一部です。これは巣鴨プリズンの全体の見取り図ですね。これがこういう方、この両方です。広げ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けど、これが巣鴨プリズンっていう。で、
1: 当時の設計図みたい
0: そう
1: な。
0: です、そうです。
2: 内海爱子是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学院的教授，在他的办公室，我们发现了一份潮押监狱地形图。这份地形图是一位当年关押在潮押的乙级战犯交给内海教授的。
0: こういうのを結局一人一人の記録もあるのと、それから政府やなんかの記録もありますから、その両方をやっぱり集めて、それで戦争裁判で何が裁かれて、それを私たちはそこから何を学んでいくのか。戦犯当事者だけではなくて、裁かれた私たち日本の側が何を考えていくのか、何を学んでいくのか。
2: 潮押监狱始建于1895年，二战前曾是日本政府关押政治犯的地方。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了潮押监狱，并将它按照美国监狱的标准修缮一新。与此同时，地处涩谷的原日本陆军司令部所在地也被改造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法庭装建的确实伟大，气象十分雄壮，怪不得纪南先生在上海时告诉我说，除了美国大理院能和他比拟之外，世界上任何法庭不能望其项背。”1946年，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检察官聚集于此，参加了那场被称作"世纪大审判"的东京审判。在东京审判开庭前，惩处二战德国纳粹罪行的纽伦堡审判已经开庭。这里是当年纽伦堡审判的原址，第600号审判厅。纽伦堡是德国纳粹党代表大会总部，在这里对几十名首要战犯进行惩处，意味着对战争犯罪的清算和对世人进行警示。事实上，在二战后，英国建议把德国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在二战前从没有审判国家间战争罪犯的先例。在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0: 由自己对战犯进行审判。
1: That the Germans at that time were able to convince the victorious powers that the Germans would lead these trials themselves. So in Leipzig, they had the so-called Leipzig trials, but the German Emperor, Wilhelm II, he was in the Netherlands, so he was in exile, he wasn't in Germany.
0: 协约国担心，如果强制引渡德皇， 可能引发德国内战，并导致德国和协约国再生战端，因此同意了由德国自主审判。这次审判在德国莱比锡进行，被称为莱比锡审判。Nach dem
2: Ersten Weltkrieg auch den deutschen Kaiser Wilhelm II auch anzuklagen, auch durch ein internationales Gericht, um für seine Verantwortung an der Entstehung des Ersten Weltkrieges anzuklagen. Das hat sich aber da noch nicht durchgesetz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0: 一共有将近900人被列入德国战犯名单，但莱比锡审判中的12名被告，最终有6名以无罪的结果收场。莱比锡审判被看作是一场闹剧，它敷衍了事，草草收场。 对德国的战争狂人并没有起到威慑作用，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后，更大规模、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挑起。莱比锡闹剧这个历史教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罪犯处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3: 二次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些国家的领袖之间就基本达成一个协议，就战后一定要组织一个军事法庭，战争罪犯呢。 进行认证的审判，莱比锡审判尽管是个闹剧，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后来的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提供了一个警示的作用。
4: You have to be pragmatic. What were the alternatives after the war? You know, some people proposed to kill, I don't know,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Germans in mass executions. And I prefer this kind of more or less fair trial. Even if it's conducted by the Allied winners.
0: 二战后，审判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从此拉开序幕，并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德国纽伦堡审判先于东京审判，于1945年11月开庭，到1946年10月闭庭时，几十名纳粹罪犯被绳之以法。
5: 原則ですかね。で、3つの戦争犯罪概念ですよね。そういういわゆる平和に対する罪、それから通常の戦争犯罪、そして人道に対する罪ですね。そういった3つのですね犯罪概念はやっぱりニュルンベルク原則のもう重要なもの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がそのままやっぱり東京裁判に影響を与えてですね。ニュルンベルク審判闭庭時。 与之一脉相承的东京审判刚刚开始几个月。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在美国宪兵押送下，被告们排成两行，进入法庭的审判大厅。 顷刻间，灯光把整个大厅照得雪亮，记者们蜂拥而来，亲眼见证这场公开的审判。阿诺德·布莱克曼当时是美国合众社记者，作为专门报道亚洲地区事件的记者，他几乎参与了整个庭审过程。每天，他都发出3到4篇有关东京审判的报道。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揭秘一书中。 他写到了对开庭当天的印象。11点13分，叮当叮当的铃声轻轻响起，庭内变得安静。入口处巨大的木头门缓缓关上了，配枪警卫们都已到位。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开始致辞。
6: signed a joint affirmation to administer justice according to law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0: 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在开头陈述时说
1: Mr. President, this is no ordinary trial, for here we are waging a part of the determined battle of civilization to preserve the entire world from destruction.
0: 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记中记录了开庭第一天的场景。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的土肥圆，其余个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人一般。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简直是一个驯服的像绵羊似的可怜虫。和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
2: 主要是发挥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作用，这法官是作为第三者，他来判断，就是检方、起诉者和辩方、被告、辩护律师到底哪个讲的有道理。那么讲的有道理没道理，主要通过证据。英美法的这个程序呢，实际上给了当事人一个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这么一个空间。
0: 控辩双方展开了大论战。为了应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日本方面组成了多达100人的律师团。在开庭前几个月，日本律师团称对英美法系不熟悉，请求得到美国律师的协助。庭长韦伯允许了这个请求，于是又有近40名美国律师加入了辩方律师团，20多名被告竟然能拥有将近150名日美辩护律师。
3: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why it was a fair trial is that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had very good lawyers, both American and Japanese lawyers assigned to defend Japanese accused. They typically did an extremely vigorous and very good job.
0: 这些甲级战犯在朝押监狱中都有相当宽敞和整洁的住房，吃的是同美国占领军一样的西餐。
4: It is a rule of humanity not to have them, I don't know, starve or whatever.
0: 除了法庭的管辖权，控辩双方争论的重点还围绕着收集证据展开。
5: 降伏文書にですね、日本が調印するまでですね、2週間以上あったわけですよね。その間にね、もう各地でですね、そういった証拠になる恐れのある文書は全部燃やしたわけですね。
0: 在日本投降时，日本政府还曾费尽心机藏匿重要的证据。

0: 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的四川舰在南海开展试验训练。此时的出现为何会让外界猜测不断？对他国蠢蠢欲动的挑衅行径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威慑？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北京车展吸引全球买家关注，中国新能源车为何让国际消费者既赞叹又沮丧？究竟以怎样的实力突破西方国家的层层围堵？
1: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莱比锡审判中的12名被告，最终有6名以无罪的结果收场。
1: 莱比锡审判尽管是个闹剧，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后来的，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提供了一个警示的作用。
2: 为了应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 20多名被告竟然能拥有将近150名日美辩护律师。
3: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why it was a fair trial is that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had very good lawyers.
2: 二战后，审判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在东京审判上，首席检察官是约瑟夫·济南，来自美国。此外， 各国各派助理检察官一名，辅助首席检察官工作。济南是负责检举暴力犯罪的专家，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一度任美国联邦副检察长。在1946年1月法庭宪章公布时，58岁的济南被麦克阿瑟任命为国际检察局检察长，负责起诉的准备、指挥和管理工作。
4: 证据的搜查以及法庭上的辩论。到1947年，国际检察局的总人数达到487人。国际检察局和日本律师团进行的第一次法庭大辩论，就发生在法庭的管辖权问题上。
5: 平和に対する罪、また人道に対する。
2: 对青睐的这些陈述，首席检察官济南站起来进行反驳。
6: Well, actually, very important ar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the treaties of The Hague. They were all alread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n there is another treaty which became very important, that is the Brion-Kellogg Treaty. In 1928, the American foreign minister and the French foreign minister, they agreed that if their countries had problems, national confli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y would solve them peacefully. So Japan also signed the treaty, the Brion-Kellogg Treaty. And so this is an important fact also for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n the Far East.
2: 此外，日方辩护团队认为，个人不应该承担国家责任。一些战犯把上级发来的命令列成了一个清单，企图为自己辩护；另外一些战犯 认为自己只是决策者，手上并没有沾满鲜血。That's
3: so obvious that this is illegal and that this is violating law. That this defense is no more valid since Nuremberg and since Tokyo. You cannot defend yourself with the reference that you only obeyed orders. The trials from today should not only be directed against, you know, the murderer or the torturer who murdered or tortured in person, but also those who gave him the order and those who administrated the bureaucracy and those who bear, you know, the highest responsibilities.
7: Das ist ja, zählt ja dann zu den Nürnberger Prinzipien. Es ist nicht, man kann es sich damit nicht so einfach machen und alles abschieben auf Vorgesetzte nach dem Motto, ja, ich habe ja nur gehorcht. Und das ist eben seit Nürnberg und Tokio so nicht mehr möglich. Was aber auch in Nürnberg und Tokio ja durchaus ein Thema war.
2: 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记录了济南1946年6月4号在检方开庭发言上的话。
0: 所有的政府都是由人来做的，所有的犯罪都是人犯下的。一个人的工作职务不能剥夺了他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也不能让他对个人的冒犯行为免责。除了法庭的管辖权，控辩双方争论的重点还围绕着收集证据展开。东京审判，也包括纽伦堡审判，是根据
1: 英美法的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它在审判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的是程序公正，强调的是证据。検察側のですね、証拠を集めて、しかもこれはもう大変な努力を要したっていうのはですね、降伏文書にですね、日本が調印するまでですね、 2週間以上あったわけですよね。その間にね、もう各地でですね、そういった証拠になる恐れのある文書は全部燃や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った意味で非常にその文書をですね、その証拠として示す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まあ非常に困難だった。在日本投降時、日本政府还曾费尽心机藏匿重要的证据。 他们把机要文件用若干金属保险箱装好，巧妙地隐藏在东京一家被炸毁了的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他们以为公司的高大建筑物既已倒塌，地下室已被断瓦残砖深深埋盖，加上附近又是一片废墟，因此保险箱是不易被发现的。不过，他们这个密教后来还是被盟军找到了。
4: 证据收集还有一个困难，当时的中国政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举世皆知，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没有非常重视证据的收集。战争期间，也没有做好保存有效证据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呢，也很难有这个条件，我来保留一些证据。反过来呢，也过去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个
0: 怎么找充分的充足的人证物证，这个是中国检察官最大的问题。为了拿到有力的证据，1946年3到4月间，首席检察官纪南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以及数名美国检察人员分批赴华，对日本的侵华罪行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来华时，
1: 他们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罪证纲要，提出了67项具体的调查项目，包括南京大屠杀。纪南本身应该说在东京审判这个当中，他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落后，他不怕这个艰苦跑到中国来指导中国的检察官，收集各种证据。在每天庭审结束后，
0: 日本战犯都会被送回朝押监狱。正如内海教授珍藏的地图所展示的那样，地图上显示的85号房间是供犯人们休闲的剧院，64A 是配备紧急处理设备的医务室，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则住5号楼2楼的第一个房间。定罪归定罪， 但是这些甲级战犯在朝押监狱中都有相当宽敞和整洁的住房，吃的是同美国占领军一样的西餐，节日还可以吃到为他们特别准备的日本饭菜。It
6: is a rule of humanity not to have them, I don't know, starve or whatever, especially because in this court they should speak also. They should answer questions because everybody wanted to know what they think. And if they realized that many things they did were really inhuman, or if they still believed in it. So the court, everyone wanted to hear, to listen, also to maybe not too much, but at least to hear what they have to say or what they think.
0: 1946年底，检方举证阶段基本结束，甲级战犯们在朝押送走了旧岁， 迎来了新年。在新的一年，辩方反证阶段开始。1947年9月，日本辩护团进入个人辩护阶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都将一一出来作证。 国际检察团对日本罪行的追究，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艰难进行。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时事亮亮点。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Match 法案火速推进，全球供应链震动，五大龙头中企被点名，从成熟制程到设备运维全面封杀，幕后推手现身，盟友分歧凸显，自主技术纷纷突破，芯片博弈下半场，中国芯如何极限突围？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5月5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据香港入境事务处数据，2026年五一黄金周内地访客平稳增加，其中假期前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较去年同期上升约4.7%。同时，港人外游热情高涨，在假期前两天就超过78万人次香港居民出境。为迎接五一黄金周旅客访港，香港政府及业界早做出一系列准备工作，旨在为旅客提供称心满意的旅程。而今年访港旅客需求多元化，除了传统景点、美食、购物之外，更深入探索饱含港味与文艺气息的物件。香港的自然景观展现山海魅力，也颇受欢迎。西贡的郊野公园及露营地则成为吸引大量内地旅客的热门地点。黄金周首日，

0: 更是达到超负荷人流。
1: 今年上半年的假期呢显得比较集中，因为春节比较晚，是到了二月下旬，那么然后到了四月份又有清明节的假期，香港还要加上复活节的假期，那么现在又到了五一，那么五一呢在内地是个小长假，整整有五天的时间。香港的五一只放一天假，但是因为五一之后正好是星期六星期天，那么也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三天的小长假。那么这次的这个五一黄金周跟过去相比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那就是由于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呢，这个世界石油市场那么油价上涨它肯定就带动了例如这个机票的一个上涨，所以很多中国内地的游客他们原来预定五一这个小长假要到国外乘飞机到国外去旅游的，结果因为这个航空公司要收这个燃料附加费，结果他们就打消了主意，那么很多人就改到香港来玩了，当然也有些人他本来就准备到香港来玩的，那么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是内地的游客啊，他们在内地这个旅游市场的这个小五一小长假可以说也是空前的火爆，那么另外呢就是大批的内地游客这个到香港来玩，而且这次到香港来玩的游客呢跟以前有些不同，他们都做了比较充足这个准备啊，小红书上面有很多关于香港各地的所谓的旅游的这个攻略啊，特别是这个年轻人他们到了香港之后呢就会奔向自己的这个目的地，就发现了很多过去内地游客可能比较集中去的要么就是维多利亚港要么就是海洋公园还有这个迪士尼乐园等等，但是现在他们有其实香港有很多的去处，而且都被逐渐就被发现出来了，那么也因此带动了香港比较萧条的这个餐饮业这个市场，但是另一方面的香港居民到内地游客到内地去旅游的就更多了，我们说头三天香港就有超过十分之一的香港人到内地去旅游啊，那么高铁的这个开通使得这个香港到内地旅游就非常方便了，而且像基本上现在香港坐高铁可以到内地的大部分的这个省会和主要的这个旅游景点，当然只靠高铁是不够的，还有很多特别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我们说香港和大湾区的这个广东省的这个居民这个相互来往的也非常频繁，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说这个倒不是内卷啊，我想这个很多香港的民众也发现了其实中国内地这个旅游的这个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啊，如果说过去很多香港人还是习惯于比方说到邻近的到台湾呢到日本啊或者到东南亚去旅游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发现其实中国内地每一个省都有着很丰富的这个旅游资源，如果你要把每个省都去一次的话可能一生都够你去一生的了，那么同样的这个内地的游客到内地的游客这个到香港来他们也发现了很多过去不为人所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点啊，是富有这个香港这个特色的，那么既有这个我们说这个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的一些痕迹，那么同时也有香港本身特别是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香港无论是在这个海边还是在这个郊野公园啊，由于这个自然生态保护的比较好，那么也使得很多内地这个游客感觉到了在香港旅游的就是在香港在自由景观这方面的所特有的这个魅力，那么同时呢香港作为一个购物天堂和作为一个这个餐饮天堂的这个特色也并没有消除，所以我觉得这个香港和内地一个之间这种相互的这个往来呢加深了这个对对方的这个了解，那么同时呢要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特别是因为今年十一月在临近香港的深圳将成为这个今年的 APEC 的主办的地点，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未来我们说这个特别是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这个交流呢也会更加的密切。中国海军的四川舰在南海显示了强大的实力。
0: 日前，中国首艘076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在南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测试舰艇多个系统平台运行情况。四川舰是中国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40000余吨，设置双舰导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满足中国现有的战机在舰上起降，包括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及各式无人机等各种机型。四川舰也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 在远海作战中具有非凡的打击能力。近期解放军南部战区于南海海域开展演训活动，重点进行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以及开展战备警巡，出动包括辽宁舰、055驱逐舰等在内的实力战舰，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自4月20号至5月8号，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包括美、菲、日、澳加五个国家派出的11艘军舰在南海进行联合编队航行，7个国家派出约1.7万人参演，规模创历史之最。日本自卫队则首次派出约1400人作战部队参演。
1: 这是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战场，就是我们看到这次虽然这样的一个肩并肩演习它已经是连续多年举行了，但是今年显得规模比较大，参演的这个人数比较多，这个参演的国家呢有7个国家参加，但是有5个国家派出了军舰，那么而且这7个国家所谓的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在南海这个联合军演呢，它的对象它的这个假想敌呢只有一个，就是中国，那么所以就形成了所谓1:5啊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这样一种态势，我们说如果放在20年前、30年前来看的话，那么中国方面肯定会处于下风，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完全扭转过来了。我们看就以这次这个中国方面应对这个肩并肩这个军演啊，中国方面派出的这个军舰啊，包括像这个四川舰、像这个辽宁舰的，辽宁号是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总共的一个军舰是18艘。所以说虽然是1:5，而这个肩并肩的这个五国他们这个军舰呢，这个根据公开这个资料一共是11艘，18艘对11艘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军舰呢，无论是在这个数量，在这个在武器的这个先进性方面呢，可以说都是碾压了这五国啊。辽宁舰就不用说了，它是航空母舰，而这个四川舰呢虽然不是航空母舰，但是它实际上也相当于一艘这个轻型的航空母舰，而且这个四川舰无论是它这个吨位还是它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先进程度呢，它都远远超过了日本的这个同类的日本的同类的这种攻击舰啊，这种两栖这个攻击舰。那么所以我相信啊，这个五国的这些参演的这些军队啊，还有包括我们说这个比较临近的，就是美国在菲律宾有军事基地，他们在这个琉球也有军事基地，他们肯定在严密的监视着中国海军的这个举动，但是他们肯定也不能不为中国海军的这个强大这个实力所震撼，以1:5，以18碾压11，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未来无论是在南海还是在东海，这个如果这个发生这个军事发生这个有各种原因吧，擦枪走火发生这个战争的话，那么中国海军的实力啊，我们说通过这次在南海的特别是这个四川舰所显示的这个实力的话，就可以给对手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警告啊，或者是一种震慑。当然这只是中国海军的一部分实力，就南海而言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在南海中国的这个三亚军港还有2艘这个更大的航空母舰，就是比辽宁号更大的航空母舰，就是这个山东舰以及这个福建舰。那么而且中国的这个004啊，这个据说是这个核动力的这个航空母舰，在今年年底也就会下水了，那么就会更加增强中国对沿海不仅是一个防护的这个能力，而且这个攻击的能力也会这个增强了。现在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呢他要力守自己在西半球的这个霸权，所以他现在在欧洲正在这个撤退啊。美国川普最近宣布的美国驻德国的美军将要撤出5000人啊，这个让欧洲，虽然说欧洲也有心理准备，但毕竟还是大吃了一惊。所以未来我们说美国如果要撤退，他们因为现在美国还陷于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个泥潭啊，所以以后美军如果要部分的撤出韩国，部分撤出日本的话，都不会令人称奇。而且从这个今年这个肩并肩演习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啊，他不会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在远东的这个军事霸权，但是他已经有心无力了，面对强大的中国实力，那么美国他不敢就放弃了这个第一岛链，然后把第一岛链上的这个日本和菲律宾推向和中国对抗的这个第一线。 美国的这个海空军呢，现在退守第二岛链，就是从夏威夷到关岛啊，这个第二岛链这个态势已经是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一次这个最近在南海的这个演习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但我相信南海未来还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战场，

0: 因为以现在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兵力，如果是这个只是菲律宾，菲律宾即使有美国的一个支持的话，他要挑衅，他要这个姿势的话，那么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啊去这个反击菲律宾，恐怕这个未来更严峻的形势还是出现在这个东海，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些统治精英，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时代啊，这个他们出现了对日本有利的这个转机，那么就是美国在世界上的这美国的这个霸权地位呢，正在逐步的这个正在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美国已经无力这个维护它在这个全球的这个霸权了。包括这个美国现在深陷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所以对日本来说的话，这是摆脱美国控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当然，现在的日本它真的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日本人也是很有忍耐心的啊，他们也是处心积虑的，先要修宪、修改和平宪法，那么然后在这个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那么武器出口它现在已经实现了。而日本的20几万人的这个自卫队，你要扩充一倍啊，就算扩充到50万人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的。另外呢，日本这个自卫队这个成立以来到现在没有过任何的没有任何实战的这个经验，这一点的话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但是尽管如此啊，由于日本它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的这个经验，所以不能够小看日本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那么，所以呢，未来我相信这个在东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肯定会加强对日本的震慑的这个能力，而且这个针对日本，特别是中国的航空母舰也好，包括这个四川舰也好，还有包括中国这个十来艘的这种这个超级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这些大 V 也好啊，他们未来的话，在这个东海，这个针对日本的这种演习啊，这种联合这个军演的话，应该会是常态化的。就是未来这个中国的军演可能更多的不是在台湾海峡，而是在面向日本的这个东海。那么这就是对日本的有力的震慑和这个警告。中国不可能等日本这个军队迅速的，日本的扩军备战，也许要真正到有跟中国全面作战能力，我想至少要到10年20年以后。但是中国不可能等日本等到10年20年之后。我们看看这个中国最近的一系列这个动作，包括在这个纪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对日本战犯的这个审判，还有这个中国提出的有关这个对日本发展核武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外交文件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国对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复活，无论是他的这种野心，还是他的这种实际的这个准备呢，中国都是非常，都是很明确的，都是很了解的，而且也都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最近举行的北京车展吸引了大批外国买家。
1: 近日，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8万平方米，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家企业参展，共展示超1450辆车辆，其中首发新车超180辆，概念车71辆，规模稳居全球之首。据日本媒体早前报道，中国车企2025年全球销量累计为近2700万辆，超越日本，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在全球销量前20名车企中，中国共有6家上榜。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6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则达261.5万辆。在本次车展上，中国自主品牌旗舰车型集中亮相，涵盖高端纯电轿车、中大型 SUV 等多个细分领域。车企的竞争也从单一电动化转向三电系统、智能驾驶、AI 算力和平台化制造的综合能力比拼，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智能座舱、自动驾驶等关键领域全面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展会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据举办方数据，共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观众在面对物美价廉的中国汽车时，体现出了复杂的情绪。由于受关税等政策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几乎被美国市场排除在外。
0: 北京车展是当前中国制造业以及中国与世界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我们知道，这个汽车制造呢，就是反映一个国家的这个制造业或者是一个工业生产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啊。我们说，这个多少年来， 在国际市场上，我们说这个大行其道这个汽车呢，这个包括美国，包括这个欧洲，啊，后来又有了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啊。但是我们说最近这个十来年，这个中国汽车业的这个崛起啊，可以说是这个势头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特别是这次这个北京车展，当这些因为这些所谓外国买家、外国这个参观者，其实大部分是专业人士，还不是一般的买汽车的人啊。世界主要的汽车公司，他们都派人到中国来这个，特别是来了解、来观看、来实地的这个来测试中国的这些汽车，啊，当他们看到中国的这些新能源车，特别是新能源车里面的这些豪华车。跟这个传统的豪华车，像这个跟传统的这个像德国、意大利啊，或者是这个像这个瑞典啊，还有像这个美国的这些豪华车相比的话，中国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胜一筹，因为这是新能源车。过去人们这个传统的眼光，特别是这个比较挑剔的这个欧洲人和这个美国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中国这个制造的这些电动的这个豪华车。啊，已经超越了欧洲，已经超越了美国。那么，而且呢，从这个时间点上来说呢，伊朗战争所引发的这个油价上涨，那么也使得世界各国的这个汽车买家，也包括这个汽车这个厂商，更多的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新能源车。因为现在油价还是在这个高位徘徊，而且呢，从这个保护地球生态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车肯定是比这个油气的这个汽车啊，就油车的话，有更广阔的这个前景啊。特别是因为现在这个石油供应随时有可能，因为目前这个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那么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刺激点。那么从这里看到，因为中国早已布局了啊，中国就不仅是汽车，中国在这个新能源啊，包括这个光伏、核电、水电、风电这个等多方面的这个设备生产呢，啊，都是这个世界名居世界前茅的，名列前茅的，而且这个技术这个含量和这个性价比都非常好。那么汽车呢，也只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这个汽车国家就是美国，过去美国生产的汽车数量是世界第一啊，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所谓这个汽车轮胎上的这个国家，美国人家家有汽车，美国早在百年前就已经建成了这个当时美国大陆的这个48个州吧，这个洲际啊，这个洲际的高速公路网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这个汽车在美国的经济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这个作用。最近我看到报道啊，说这个美国和墨西哥这个边界啊，美国边界因为这个墨西哥这个生产这个汽车当中有1/4是这个中国品牌的，特别是中国的这个电动车，中国的那些性能优越、这个外观也非常吸引人的这个电动汽车呢，在墨西哥的售价大概是20,000美元。结果呢，因为这个特别到了周末和这个节假日，就有大批的美国人哈会开着车这个南下到墨西哥，他们在墨西哥靠近美国的这些城市里面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车以后，无不啧啧称奇。他们说这个20,000美元就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车，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美国就买不到啊？其实他们一了解知道，原来美国是禁止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这个出口到美国去的，但是禁止中国车这个到美国并不能解决美国自己的问题啊。我看到这个美国老牌的汽车公司福特这个老板，他就最近他说他驾驶的在中国生产的别克是美国的品牌，但是在中国生产的，他开了半年之后呢，他的结论就是，如果中国人能够生产出像别克一样的先进的这个汽车的话，那么我们福特这个未来真的要考虑了。其实中国生产的汽车早已超过了这个别克。另外呢，美国的一些这个汽车博主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啊，这个得到了这个中国这个电动车之后啊，开了之后，这个做了很充分的这个试验之后呢，都是非常称赞中国的一个汽车的。而且现在中国电动车啊，实际上对美国已经形成了这个南北夹击之势。因为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1月访问中国之后呢，就已经决定了这个加拿大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开放，而且未来呢，中国的电动车还要在加拿大生产。所以呢，未来美国人他们到美国人这个北上加拿大的也很多，他们在加拿大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先进的一个电动车，那么他们在 墨西哥又看到了先进的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我们说北美洲就三个国家嘛，是吧？美国上面是这个，上面是加拿大，下面这个美国南面呢就是这个墨西哥。那么当这个中国的一个电动车在北美洲这两个大国，就是美国两大邻国，这个牢牢地扎稳了脚跟之后，那么未来这个对美国，我们说美国政府它可以用行政命令的这个方法，可以强行阻止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进入美国。但是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说，啊，他们的看法跟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美国消费者会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两万美元的这个价值两万美元的这个中国的这种豪华的这个电动车，第一，在美国这个价钱你根本买不到；第二，就算是你花一倍的钱，你在美国买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它的这个性能和外观还不如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所以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竞争当中，这个中国和美国在汽车市场的一个竞争，未来谁才是胜者啊？我相信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量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当代世界的石油危机，本周的主题是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那么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呢，它完全是由于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之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因为在1973年这个夏天啊，发生了赎罪日战争。赎罪日战争呢，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在1967年的这个第一次中东战争当中呢，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那么这两个国家呢，屡次向以色列讨还，但是以色列充耳不闻，根本就不理他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们说这个整个中东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第一就是埃及，第二就是叙利亚。所以这两国联合起来，在犹太人的赎罪日那一天，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战争开始的时候，后呢，这个埃及和叙利亚还是占上风的，他们也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在美国支持下的这个以色列的，那么当然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亡国的危机啊！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够战胜埃及和这个叙利亚的话，那么以色列就很可能会亡国哦。所以以色列呢，这个奋起还击，啊，后来逐渐的，那么就在战争中就占了这个上风，那么最后呢，这个打败了埃及，也打败了这个叙利亚。啊，但是虽然打败了埃及，但是还是跟埃及还是签署了一个合约啊。这个埃及呢，也就承认了以色列的国家的一个存在，而以色列呢，也就归还了西奈半岛。但是这场战争呢，我们说这个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于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的仇恨。那么所以当时呢，我们说阿拉伯世界到现在其实还是了影响最大的国家，那就是沙特阿拉伯。那么沙特阿拉伯它既是这个海波斯湾国家，波斯湾国家基本上都是产油国和输出国，它既是这个波斯湾国家的这个龙头老大，那么同时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 OPEC， 它有很大的这个发言权。那么在沙特阿拉伯的倡议之下，那么整个阿拉伯世界主要是我们说这个波斯湾的这些产油国就对西方国家这个发起了石油禁运，那么这就是第一次的石油危机。那么这一次石油禁运呢，大约是持续了这个六个月啊。那么在这六个月里面呢，这个油价就狂升了，从原来的这个一桶是差不多是3美元，狂升到了12美元，就整整上涨了这个4倍。这样的话就带动了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衰退，这个物价的这个上涨，失业率的这个增加啊，甚至还引起了一些政治危机。比方说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当时就因此而倒台了，然后对几个主要这个经济体的这个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啊。比方说当年的这个石油危机，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因此啊，美国的 GDP 因此减少了4.7%，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经济增长就 GDP 减少了2.5%，日本受的影响是最严重的。那么那一年日本由于石油供应的这个中断啊，整个 GDP 呢就减少了7%。那么当时的日本的舆论呢，日本整个社会啊，这个对此的这个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这是第一次日本感受到了由于石油供应中断给日本带来的，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这个危机。所以日本的这个媒体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中文的用汉字组织的一个词，叫做油断啊，石油供应这个中断。 那么这一次第一次这个石油危机呢，那么使得这些石油输出国看到了这个石油作为武器的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同时也使得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这个依靠石油进口的国家呢，要注意到这个能源结构的这个改变，以及不能够完全依靠中东国家来提供石油。

美国在伊朗战争的这个困境，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作茧自缚，就像这幅漫画里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和伊朗现在是不战不和不谈，但实际上呢，这个双方还在持续的这个较量，而美国这种作茧自缚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呢，使得这个川普总统非常的一个焦虑，他想迅速的走出这场危机，但是这不是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色列据报正在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目标可能是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
1: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
2: 中方批评个别国家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点名日本拥核消极动向。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书，
4: 我是江生。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3: 4号的16:40，湖南长沙柳阳市华盛烟火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命伤亡。
5: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
6: 习近平指出，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 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好，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的要求，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今天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的应急救援处置。当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 当国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心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深刻汲取教训。 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全力救治伤员，一对一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按照4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情衔接，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各地各有关方面要提高排查整治治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湖南长沙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最新救援进展，指出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场的搜救，环境指标正常。而针对事故，将会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4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发原因和责任，加强行情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9: 首先，我提议，请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
10: 事故发布会开始前，在场所有人员起立，向遇难者致以哀悼。随后，湖南省长沙市市长陈伯章向媒体通报最新救援进展，并向公众致。

0: 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此外，现场复杂也增加了搜救难度。
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长沙市长陈部璋表示，将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另外，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截至目前，长沙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26人遇难，61人受伤。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上午组织展开第二轮的排查。根据当地地方政府的消息，现场搜救已基本完成，伤者整体病情平稳。
0: 5日上午，搜救人员持续对厂区进行地毯式排查搜救，消防员们手持水袋对搜寻现场进行喷水降温作业，防止发生二次爆炸。据现场人员描述，事发区域仍然残存着烟花爆竹燃爆后刺鼻的硝烟味，还有少量烟点冒出白色烟雾。当地居民称，自爆炸发生起便陆续传出多起爆炸声响，截至5日中午，爆炸声基本停息。本次爆炸威力巨大，有巨型钢筋构件被炸出园区院墙。对比厂区爆炸前的卫星图，此前排列整齐的工厂生产车间爆炸后几乎无一完好，遭遇大规模严重损毁。事发后，湖南紧急调派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展开抢险救援，现场设置20个救援阵地，救援队员携带3台救援机器人，人机协同展开搜救。爆炸周边有民房建筑窗户被震碎，木门被震落。由于事发厂区2处黑火药仓库存在高危风险，救援指挥部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管控区，及时撤离危险区域群众。救援队员并在事发厂区周边设置隔离带、防火带，消除隐患。与此同时，事故伤者已被送往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医院等医院进行救治，其中年龄较大者为68岁，年龄较小者有20多岁，多为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伤情。伤者中有工厂组装车间的员工，因飞来的石头、树枝砸伤头部、腿部等出现伤情。事故发生后，当地已配备精干力量进行救治，长沙多地医疗专家已赶赴浏阳现场指导伤员救治工作，除身体伤情救治外，后续的心理干预工作也将同步开展。公安机关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对于这起事故，有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再没有时间考虑赔偿事宜。
4: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厂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经过 CT 检查之后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5: 他在那在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3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来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一会，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吧，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着让钱就好。
4: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两次因超量存

0: 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 1.5 万元，原因是发现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四号晚上七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四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1: 有关这一起在湖南烟花厂发生的爆炸事故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特派当地的记者朱家杰来告诉我们最新情况。家杰，你好。
0: 盛阳，晚上好。
1: 晚上好，佳杰。现在确实就如你说是晚上了，在入夜之后，现场还有没有任何的善后处置工作在进行当中？而这事故发生的原因，最新的调查进展又有哪些？
0: 嗯，好的。那么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啊，现在其实是还是有不断的消防的救援车辆开始进出这个管控现场。事实上，从今天下午我们留守到现在呢，目前浏阳烟花爆炸的核心事故区域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有传出有最新的爆炸的声音了。那么从今天的凌晨到中午，里面还是有二次爆燃的声音传出，可以说明这次的救援难点首先是在于，第一，现场的里面有很多的易燃物和化学物品，那么这些危化物品也是导致了再次发生爆炸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场还有两个黑火药的存放地，那这两个存放地呢，其实也是会给救援人员的救援带来较大的风险隐患。那么第二个方面是这个事故现场的范围之大，那么这个范围是有800亩的面积，所涉及的是有10多个厂房。那这10多个厂房一开始最为发生事故的厂房是一个包装车间。那么在这个车间发生爆炸之后呢，其实爆炸也是相继波及到了其他的车间所导致的。那么根据我们采访所了解到的消息，是在事发的时候其实是有人员在里面进行留守，不过有部分人员是得以撤离。那么伤者大部分是以骨伤为主，相信也是受到爆炸的冲击波和其他的碎片所导致的。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来到距离核心事故现场3公里处，其实是发现当地的居民住所和商铺的玻璃和天花板是有被这个爆炸的冲击波震碎。可以看出到就算离了3公里都还能被爆炸波及，可以见到这个威力是有多大。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张国清也是来到了现场进行视察。那么他提到了四不放过原则，去查清这个事故的最新责任。那么这个四不放过是什么呢？首先是未查清楚原因不放过，相关责任人员不放过，落实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以及相关人员未教育不放过。那这四不放过原则也是反映到了当局对这次事故的重视情况。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你，沈阳。
1: 好，佳杰，注意你自己的安全，非常谢谢你连线报道。
2: 好，再次回来为您报道的是，韩方表示被困霍尔木兹货船的爆炸原因依然有待调查。
1: 俄军在红场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彩排。

中远海运，东方海外，一加一的双倍动力，创造无限价值，为世界贸易提供重要联系。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四号与白宫表示，他期盼两周之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他强调本月稍后他对中国的访问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期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又指出，过去十一个月的时间吸引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在全美各地新建汽车厂还有人工智能工厂，又指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中国，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友好竞争。
1: 台联社5号报道，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这个月中即将展开的亚洲之行当中，目前并没有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安排。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呼吁中国加强发挥外交影响力，敦促伊朗开放向国际航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还表示，此一议题将会是特朗普5月访问中国期间与中方讨论的议题。
2: 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作用，促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表示，伊朗局势并没有影响他定于5月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贝森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议题之一。贝森特透露，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国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措施。他还表示，希望国际伙伴参与其中。贝森特还敦促中国和俄罗斯停止在联合国阻挠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等相关倡议。贝森特还在采访中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压低油价。他将当前的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中美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的中美关系。他称，中美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6号应邀访华，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在其电报账号上发布了阿拉格奇登机的照片，并指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北京将与中国外交部长就双边关系还有地区与国际局势发展进行对话，交换意见。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而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则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成果，他说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而针对伊朗方面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并未说明伊朗，并未明说伊朗的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3: 卡利巴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5名平民死亡。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4: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3: 此外，特朗普4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到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母正在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有两架美军加油机在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就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来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
5: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宰夫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R 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四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四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四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四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五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四艘船只，查获船上13万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防长赫尔格塞斯五号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和实施怒火行动无关，只属暂时性。赫格塞斯在国防部的记者会上表示，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因此美军不会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他表示，目前美军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并且部署数以百计的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监视机，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赫格塞斯宣称，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经安全通过海峡，表明航道畅通无阻。目前几百艘船只正在排队等待过航，美军正在与合作伙伴国还有航运保险公司保持积极沟通。赫格塞斯警告伊朗，如果攻击美军或无辜的商船，就将面临压倒性而且毁灭性的火力打击。
0: 好，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拉锯战和博弈还在持续，更多消息可连线在德黑兰持续驻守的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您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状况，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表态？那有关对阿联酋的袭击，伊朗有哪些最新回应呢？
6: 好的，杨叔。那么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呢，目前呢还是在伊朗的控制当中。那么根据伊朗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呢，记者在那里看到的是渔民还正常的打鱼。那么所有的船只呢都是按照伊朗的规定，然后呢通行。那么那些不遵守伊朗规定的船只呢都不可以通行，否则将会遭到打击。而且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今天呢还公布了一个精确的坐标图，讲述了就是从伊朗拉克尔岛到格什姆岛以及到阿兰丘夫查岛这样一个区域的航行线范围都是伊朗的范围，那么伊朗呢就来决定霍尔木兹的管理，那么这样也是来应对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的一个计划， 那么伊朗说呢，就是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朗的控制范围在内。对于阿联酋的袭击呢，确实是目前伊朗的说法都比较笼统，甚至都连阿联酋在伊朗的媒体当中呢都没有提到。那么究竟是为什么要袭击阿联酋？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官方 Press TV，那么伊朗的发言人巴加埃的外交部发言巴加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讲到说，伊朗无意与海湾国家。加邻国有敌意，但是有些国家呢，给美国和以色列这些敌方呢提供了支持，那么与他们为伍，甚至呢作为他们的人肉盾牌，那么伊朗是不允许的。那么他没有提及阿联酋，那毫无疑问，大家都认为他就说的就是阿联酋。那么为什么阿联酋遭到袭击呢？那么有媒体的人士呢在社交平台上分析呢，认为阿联酋呢最近呢跟以色列呢走得比较近，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反导弹的这个系统呢也到了阿联酋，同时呢阿联酋开发富查利亚一港可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是这样呢，就是等于给伊朗唱了对台戏。那么伊朗本来是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跟美国叫板，但是现在呢，如果是开通了这样一个渠道，那么就等于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就会被削弱。所以呢，而且阿联酋还退出了这个欧佩克组织，那么要产油增加油啊，填补伊朗的这个油的这个份额，也让伊朗的国内的很多政治人士予以了强烈的批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呢给了阿联酋这个袭击，但是到目前为止，正面的回应我没有看到。他说。
0: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1: 那正如李瑞刚所说到的，美国和伊朗自停火以来，伊朗第一次袭击阿联酋。那有伊朗媒体报道，行动可能是在伊朗总统不知情的情况下由革命卫队发动。因此，中东火药桶会不会进一步被点燃？立刻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李先你好，您认为伊朗为什么要这个时刻向阿联酋出手？而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局势，您认为会如何发展？
7: 那确实呢，现在对于阿联酋的这一次袭击呢，似乎陷入到了某种程度的罗生门。伊朗方面呢，是明确的表示这一次的袭击是无预谋的。但是呢，在主观上，伊朗也强调，实际上这一次的相关军事行动是来回应美国想要去单方面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相关的航道。那么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冒险行为，伊朗进行了相应的回击。那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肯定要考虑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也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宣称将要所谓疏导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相关这个。受困的这些船只，那么这样的一个"疏导"这个词汇，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软性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软性的词汇背后，实际上是美国想要用强硬的军事手段来进一步的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主导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可能意味着美国会采取一定的护航行动，或者是其他的军事干预。那么我们也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对于伊朗呢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明确地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筹码，也是目前美伊谈判当中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焦点问题。那现在美国采取的这种疏导的措施，实际上是以实际的这种军事行动来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这就意味着美伊双方在这样的一个海峡上来采取相关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正在大幅增加。那么这种军事摩擦的骤然的升起，有可能会导致新的一个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爆发，同时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民用目标，那么包括第三国的目标，也包括在海上的这些油轮，都可能会成为被波及的对象。那么我们看到，现在伊朗呢，虽然在政治的表态上是表达了对于当前这一次行动呢，是不希望过多的来展示为伊朗的蓄意袭击，但的确这样的一次打击对于阿联酋造成了相应的伤害。那么伊朗其实也是有意通过这样一个行动来给地区国家画设红线，也就是任何国家如果为美国和以色列来进行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去应和相应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战略的需求，那么有可能都会遭受到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那么这也是伊朗所谓的非对称反击方式的一个 本身所想要意涵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内容。
1: 好，非常谢谢李先点评分析。
0: 好，再来看到韩国公司营运的一艘巴拿马籍货船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爆炸起火。韩国外交部在五号表示，事发原因要等受损船只托底附近港口之后才能掌握，而包括六名韩国籍船员在内，全部24人均未受伤。
1: 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韩国加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青瓦台回应，韩方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出发，展开讨论。
8: 韩国外交部五日表示，韩国海运企业韩新远洋船务运营的一艘中型散货船，次日晚8:40许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至于事故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要等船只被拖抵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公司方面表示，尚无法确认是遭受外部袭击还是船舶内部问题引发爆炸。计划将受损船只转移至迪拜港，相关作业预计需耗时数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指出，韩国外交部正在与相关部门一同确保船员安全，同时努力确认事故原因，并与相关国家保持紧密沟通。当局将仔细落实所有可用方案，确保船只和船员安全归来。韩国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当天也对事故作出回应，承诺政府将迅速准确查明事故原因，并向国民报告。考虑到拖船以及派遣韩方调查人员的时间成本，预计分析结果将在数日内得出。待事故原因查清后，政府将采取相应后续措施。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被困船只行动，青瓦台回应称，韩方认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和航行自由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是应受国际法保护的原则。政府正在关注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并结合朝鲜半岛防卫态势及国内法律等因素进行研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外长巴罗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就当前多项国际热点议题通过电话交换意见，双方重点讨论了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
9: 法国外长巴罗在通话中表示，在伊朗问题上，法方重申，法方优先推动通过外交手段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并表示愿意在条件允许下参与由英法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倡议，以保障该关键航道的通行自由。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协调，以推动相关海域航运逐步恢复。在黎巴嫩问题上，巴罗指出对当前局势表达深切关切，并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停火协议，维护黎巴嫩主权。法方同时支持以色列与黎巴嫩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实现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以军撤出以及构建长期和平与安全路径在内的目标。围绕乌克兰局势，巴罗强调将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有分析认为，法美这次通话释放出三个清晰信号：一是双方在中东安全议题上的协调正在加深，尤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命脉；二是法国试图在黎巴嫩问题上推动更具操作性的政治路径；三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法国继续延续其立场，并未出现实质性调整。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俄罗斯将在九号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的阅兵仪式。参与阅兵的方阵四号在红场彩排。那现场的画面显示，在莫斯科河河岸，通向红场的道路禁止车辆通行，多个方阵跟随着鼓点，按照阅兵当天的路线行进。那为了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的彩排，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根据此前披露的信息，军人徒步方队将参加今年的阅兵，军事装备和部分军校学员因为当前作战的形势将不参加这次的活动。
0: 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四号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围绕防止核武器扩散阐述立场，指出个别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奉行双标，正在削弱条约权威，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建筑体系。
10: 动摇广大 大。
5: 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在会上表示，当前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处理核不扩散问题，严重动摇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对条约权威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体系的信心。中方指出，应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当前部分核武器国家及其盟友不断强化和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相关友好核扩散趋势令人担忧。
11: 中方呼吁核武器国家将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全部撤回本国，参与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的国家停止升级甚至在其他地区复制相关安排，应防止通过核共享扩散核武器。
5: 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中方还在发言中指出，个别国家政府高官公开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和信誉。近年来，日本在相关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行尤其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11: 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督核查，严肃对待敏感核材料生产能力与消耗之间的严重失衡问题，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一届欧盟亚美尼亚峰会五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在峰会开始前，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为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欢迎仪式。那这次的峰会将重点聚焦加强双边关系，尤其是能源、交通和数字的互联互通领域的合作。预计双方还会讨论南高加索地区的稳定、乌克兰问题，还有中东危机。那双方还有望制定新的战略议程来深化伙伴关系。
0: 嘉姐回来为您报道。有蓝营立委表示，国民党将提案最高8000亿台币军购案版本。
1: 美国推迟非法关税退款日期，最早12号开始发放。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在台湾，赖清德政府提出超过万亿台币的军事特别条例，不过国民党和民众党不买单，自行提出党团版本。
1: 国民党内为此就出现了意见分歧，甚至有蓝委表示，与党内高层进行沟通之后，提案框列最高8000亿台币的版本，并称这是为了让地方选举好选一点。
2: 3800亿还8000亿的，我准备看哪
3: 来？真假的？
1: 什么？
2: 对，你们在炒股。
4: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针对军事特别条例召开党团大会讨论，对于条例的金额规模是3800亿台币加 N 或是8000亿台币，持续拉锯。
5: 我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也是昨天我跟李乾隆副主席沟通的结果。他跟我讲，他讲3800加 N 就是8000，第一阶段发价出来，我们变成3800，所以只要有第二波的发价出来，我们就给他增加预算，最多到8000。
4: 对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党内多数意见支持3800亿台币加 N 的版本，国民党立委有不同意见。
6: 我觉得这个讯息跟我们的认知有点误差。
5: 柯志恩是最好的例子啊，对不对？张家军是最好的例子啊。立委要选县市长的选举好选一点，他们希望。
4: 分析认为，国民党立委投入选民结构被认为偏绿县市的选举，希望借由拉高军购预算争取选民支持。而民众党方面也传出，严拟提出8000亿台币的版本。
7: 我们会动态的来做调整，不过呢，总归一句话就是，军购的部分，台湾民众党都会。

0: 同意。那不过呢，我们希望有比较明确的数字之后呢，我们再来编列预算。
1: 立法院六号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最快在八号立法院院会上进行表决。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台湾年底就要举行县市长改选，在新北市选情逐渐升温，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参选人除了勤跑基层选举，增加网络曝光度，网络社群媒体也是主战场，希望能够争取更多年轻族群的支持。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来除了忙于扫街拜票等传统的选举行程，还创设了台湾年轻人最常使用的网络社群媒体账号，要将宣传触角伸进网络。
4: 我的翠大概组差不多还没有一个月吧，那我会好好的这个学习跟这个年轻人用他们的用语。
3: 李四川的网络社群账号放上了他用手机的照片，并强调自己的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但那是经历的痕迹。李四川还向年轻人喊话，有什么要教我的欢迎留言，我会看。
5: 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观念很老又没有经验，说实在，年轻又怎么样？
3: 李四川这么在意年纪议题，是因为他今年68岁，而他的对手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50岁，青绿媒体因此嘲讽李四川年纪太大。不过苏巧慧倒是没有拿年纪做文章，而是强调自己也有经营网络社群媒体。
6: 候选人经营社群媒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风格节奏，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不断地找出最新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这种题材来跟大家做互动。
3: 新北市虽然常年由国民党执政，不过多份民调显示目前蓝绿支持度互有胜负，距离投票日还有200多天，选情仍在变化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沪深股市仍然处于五一黄金周的长假期休市，港股今天回调，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外围股市走低，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恒生指数收盘下跌0.76%，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类股领先跌势，同时石油和消费股也大多数走低。台湾股市延续升势，加权指数小涨0.16%。盘面上来看，权重电子股涨跌互现，台积电、台达电小幅回调，联发科继续涨停，传统产业和金融类股则是多数上涨。
2: 好，接着看到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4号表示，针对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非法的关税措施，首批电子退款预计最早5月12号开始发放。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向货运企业发布通知，说相关退款将透过自动清算系统支付，企业可以透过这一支付系统查询退款的处理进度。此前，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预计退款将于5月11号正式启动，但目前已经推迟1天，原因未明。据悉，涉及退款的关税规模最高可达1660亿美元。
7: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今年第一季度的本地生产总值预计按年增长5.9%。
2: 内地五一假期结束，香港口岸迎来出入境的人流高峰。

0: ，Merch 法案火速推进，全球供应链震动，五大龙头中企被点名，从成熟制程到设备运维全面封杀，幕后推手现身，盟友分歧凸显，自主技术纷纷突破，芯片博弈下半场，中国芯如何极限突围？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东莞市政府的牵头下，有香港企业宣布落户东莞，建立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投资意向书上签署仪式上表示，香港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是响应国家“十五五”规划，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相比起传统化石航空燃料 ，SAF 可以减少超过八成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正好将把握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香港的发展，将香港的国际化技术和广东省的产业基础相结合，实现资源高效衔接。
0: 企业负责人表示，东莞人口超过1000万，为公司收集的废弃食用油可以提供比较大的供应。预计在东莞新建的新工厂年产可以达到45万吨。此外，公司计划在未来5到10年建立大湾区内多端协作产业链。而相关企业由香港中华煤气内部项目孵化而来。中华煤气主席李家杰表示，目前全球主要航空枢纽都已经进入 SAF 产业化的竞速阶段。那这次企业落户东莞，将有助于完善区域内 SAF 产业链，并奠定国家在全球 SAF 领域的领先地位。
2: 好，再来看到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首季的表现是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依然正面。从各主要组成部分而言，今年首季私人消费开支与去年同期相比实质上升5%。进出口方面，货品出口总额在第一季和去年同期比较录得23.8%的实质升幅，这个升幅较2025年第四季的15.4%进一步加快。发言人表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依然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但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以及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0: 内地五一黄金周最后一天，香港各口岸迎来出入的人流高峰，入境处估计整个假期5天有98万内地客访港。在打卡传统景点之外，不少游客表示，如今来港更青睐有人文特色的深度游体验。
3: 带小朋友去过了旺角，然后尖沙咀、铜锣湾、
4: 太平山啊，然后中环都可以。
5: 星光大道，
6: 一个麦理浩径，破边洲。
7: 五一黄金周，内地游客打卡的人潮遍布香港，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热门景点。假期最后一天打卡结束，各大口岸迎来一波波内地客返程人潮。在西九龙高铁站的离港层，人群从假期开始外游出行的港人，变成了说着各地方言、忙着过关赶车的内地客。西九龙之外，罗湖、落马洲支线口岸是这几日内地客出入境选择最多的口岸。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就已经录得大约90.5万人次内地客访港。至于整个假期5天，入境处估计共有98万内地客访港，按年增加7%。记者随机访问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港。有人表示，除了独一无二的景色美食之外，也能感受到一些新变化。
4: 香港太漂亮了，很多地方都很小众的，很好玩啊！每次来感觉都，感觉好像体验都不一样。
8: 比如说这个支付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都比我之前10年前来的话会更便捷了。
7: 记者发现，来港购物早已不再是游客口中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从港乐、演唱会、离岛到爬山、露营等，越来越多的深度体验视角。
6: 以前就是买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但现在就更多的是偏向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我觉得港乐是需要传承的啊，还有包括其实香港有很多文化，就是旅游的景点还需要挖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嘛，
9: 有人文特色，
6: 对，有人文特色的。
7: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好了，谢谢您搭乘今天的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5号，我是杨舒，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2: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3: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4: 我现在没有。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9: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2: 我们张照片，
2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2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假期来到尾声，这也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跟着成语来了解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河南三门峡水利枢纽下游的黄河激流当中，伫立着一块巨石，相传是大禹治水时所留的镇河石柱，因为形似擎天柱而得名砥柱。冬天水浅的时候，它能露出水面6-7米，遭遇洪水的时候呢，它就只能露出一个尖顶，看上去好像马上要被洪水吞没了。可是千百年来，无论狂风暴雨的侵袭，还是惊涛骇浪的冲刷，它一直力挽狂澜，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中，刚强无畏，自古被看作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象征。中流砥柱这个成语就是来源于此，用来比喻坚强独立的人能在动荡艰难的环境当中起到支柱作用。除此之外，三门峡还有一种特色建筑地坑院，地坑院也有地下四合院之称啊。厚厚的黄土墙，冬暖夏凉，窑洞顶的渗井呢可以排出雨水。4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根据当地的气候和地质条件建造出这样宜居的房屋，实在是令人惊叹。今天我们进入到立夏节气，明天呢，三门峡还将体验夏日般的热度，最高气温仍有30度，同时呢还会有小雨飘落。那这样的天气也能更凸显出地坑院小气候的调节能力了。不过之后气温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明天全国来看呢，气温走势也将大不同。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明天黄淮一带升温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不过西北、华北、东北等地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将出现明显的下滑。南方多地未来几天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气温也会陆续出现波动。上海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是27度，而在冷空气还未抵达的郑州，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以上。不过后天冷空气抵达，将会降到20度出头。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27度，天气是多云。太原也因为冷空气影响的，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后天更是只有20度出头。济南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2度，后天会降到23度，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呢多注意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香港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是28度。我们五一假期即将结束，那跟着成语过假期的系列内容也要收尾了。不过我们勇于认识世界、探索未知的热情永远都不会停歇，而进入立夏节气，万物向阳而生，前路也将尽是温柔与希望。我们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MERGE 法案火速推进，全球供应链震动。
4: 这次其实打击比较大的反而是 DOE。
3: 五大龙头中企被点名，从成熟制程到设备运维全面封杀。
5: 美国的政治家，包括美国企业家，有点 nervous， 他们有点害怕了。
3: 幕后推手现身，盟友分歧凸显，自主技术纷纷突破，
4: 所有的未来的 solution 的这个解是可以看到的。
3: 芯片博弈下半场，中国芯如何极限突围？凤凰聚焦，从卡脖子到锁全身，中国芯如何突破美国独招，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半月前抛出了一份 Match 法案，希望最终能够推动总统签署，试图在芯片领域加码，筑起更多方位全周期的围堵铁幕，目标直指中国。总结了中美科技博弈的经验而炮制的这份新的法案，招招致命。假使真的能落地，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谁又跟着遭殃？中美以及相关各方正在如何加紧博弈应对。
1: Match 法案全称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4月2日由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鲍姆·加特纳联合两党议员牵头发起，参议院同步推出配套版本。法案的主要条款包括，除美国或盟国控制的芯片制造设施外，禁止向相关国家境内的任何目的地销售或维修最基本的芯片制造工具，对中国国家级龙头企业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并且具体提到5家企业：长兴存储、华虹半导体、华为、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确保管制措施统一适用于美国及其盟国。如果盟国在150天期限内未能取得进展，该法案将通过对使用美国软件、技术或零部件的外国产品实施管制。法案草案一经公布，立刻搅动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而想要看懂这场全新的科技围堵，我们需要回到2022年，先看懂上一轮封锁的边界。2022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同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根据这两份文件，美国禁止荷兰阿斯麦向中国出口极紫外光刻机 EUV。
2: 光刻机呢，就像我们的画笔，只不过呢，我们是在硅片上呢去画电路。那么这个画笔的笔尖呢越细，那我勾勒出来的这个线路呢就可以越细。那么 EUV 呢，实际上大概呢只有就是10几个纳米啊，也就是说100多个原子啊那么细。那么它呢要在硅上面呢来雕刻那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晶体管。那么这些晶体管能干嘛呢？就是7纳米以上哈，其实呢我们总结啊，它可以做3只鸡啊。第一个 G 啊，就是 GPU，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 AI 算力的核心。那么目前无论是美国啊还是中国，都把 AI 呢作为未来20年的一个国家的啊这个战略地位型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这个 GPU 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产业的可以说是啊引擎。那么想要做啊这个高等次的这个 GPU 呢，那么就必须要用到5纳米、3纳米，这样它是数字越小呢，它就可以越省电，性能越高。那么第二只鸡呢，就是手机。我们全世界现在每年大概要17亿只手机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消费电子产品。那第三只鸡呢，可能普通人碰不上，它叫矿机啊，就是用来做比特币啊或者这样数字货币的这个挖矿。所以这三只鸡呢是对于这个 EUV 的光刻机是需求极大的。 EUV 啊，这个叫极紫外啊光刻机呢，目前全世界确实只有荷兰的 ASML 啊这一家能够生产。那么如果他啊不卖给你呢，那你也没有第二家可以买，那这是技术来源相当于是被卡住了。
1: 2022年的封锁是试图阻断中国7纳米及以下先进芯片的研发与生产，阻止中国在全球顶尖芯片领域实现追赶。再来看4月2日提交的 Match 草案，对受关注国家实施全面禁令出口的设备增加了多项，包括 DUV 浸没式光刻机、低温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等。受关注国家是指谁，不言自明。而这些设备对半导体产业意味着什么，业内人士也十分清楚。
2: EUV 呢，现在实际上才是10几个纳米 ，DUV 呢大概是193纳米啊，193呢大概是它的15倍。那么 DUV 跟 EUV 呢价格啊，就是差了也是10几倍，而且呢 ，DUV 呢就是除了欧洲人能做呢，实际上还有日本人也可以做，而 DUV 呢 大概通过这种暴力的，就是大力出奇迹的方法，就多重的这个曝光呢，还可以做到七啊，但是再往下呢，就比较的这个无能为力了。相当于是我这一根儿这个刀啊，我不够细呢，我就给它挪一下，再划一条线。所以呢，我们目前有啊，但是呢，这个良率比较低，良率会带来的是什么？功耗高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高。对于产业内的人，他肯定是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得到的。像刚才讲的 GPU 的厂商、手机的芯片厂商，他们都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卡。但是呢，我想这几年啊，就是实际上中国在整个的这个高端的这个制程的开发上，以及的这个。

0: 这个围绕高端制程的这个设备上，我们其实呢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啊，虽然是被卡，但是并没有被卡死。
1: 成熟芯片指的主要是28纳。

0: 持续生产。也正是依靠成熟制程的稳定产能，国内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业得以持续爆发，同时国内存储芯片企业快速崛起，直接冲击海外厂商市场份额。以中芯国际为例，在 EUV 受限后，依托 DUV 设备持续工艺迭代，成熟制程良率稳步提升，持续保障国内消费工控芯片的供应。长江存储、长芯存储加速技术自研，加速抢占存储市场。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成熟芯片的产能将占到全球的37%，而预计到2028年，这个比例将提高至42%。也正是针对中国芯片产业的突围 ，Match 草案此次将半导体生产线上的核心量产设备全部列入禁售之列，不仅要卡住脖子，还要卡住全身。不仅如此，封锁从以往的禁止卖新设备升级为禁止提供运维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封锁。半导体属于超高精密工业设备，一旦缺失原厂运维、系统更新、备件替换，设备精度会持续下降。 Match 草案明确禁止向核心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运维服务，这意味着国内的存量海外设备会因此面临慢性死亡，中国半导体维持现有产能的空间会被压缩。法案还试图形成多边合围机制，以往美国的管制多为单边行动，中国企业仍可通过第三方国家转口采购获得所需设备与服务，而 Match 草案强制要求荷兰、日本等核心设备的供应国在150天内实施与美国同等严格的管制，不配合便会面临美国的次级制裁。要铺开一张全球封锁网，令中国半导体产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 EUV 呢，无论是光源啊，还是整个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机台啊，基本上就是我们人类的工程设备制造的巅峰了，可以说是我们叫机器的皇冠上的明珠了。 SBL 是一家荷兰公司，它为什么会被美国人制裁？因为它这里面的光源，它用的就是美国人的这个光源，所以它就会被制裁。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的时候，意味着不是要造这台设备，而是我们要去重建一个围绕着光刻机的这样一个产业链。所以美国人不仅砍你中国人的脖子，你不听我的话，我也可以砍你荷兰人的脖子。
0: 如此激进的封锁背后，并非单纯的地缘政治博弈，更藏着美国本土企业的商业诉求。路透社4月22日就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是推动 Match 法案的主要力量，目的就是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美光一直宣称，加强出口管制有助于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并防止中国像在太阳能行业那样在存储器领域成为主导力量。2025年，长江存储在全球 NAND 出货量中的份额在第一季度首次突破10%，第三季度进一步攀升至13%，直逼全球第四的美国美光科技。为了抢回市场份额，美光伸手了。
2: 4月24日 ，Match 法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投票日后，
0: 美光股价创历史新高。资本市场读懂了这场政策博弈的商业本质。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高度一体化、供应链跨国交织的今天，美光能从 Match 法案中最大化获益，但其他美国本土和盟国企业则会面临着巨大的损失。根据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约1200亿美元，中国市场占比突破40%，规模高达495亿美元。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其中应用材料、范林和科磊三家企业2024财年营收均位列全球前五。从营收的构成看，三家美国企业来自中国内地的营收占比均超过35%，排名第四的日本东京电子超35%的营收也全部来自中国市场。Match 法案意味着美国、荷兰、日本的设备企业将直接丢失最大的营收市场。美国战略与

0: 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文章就指出，这些供应限制不仅会影响美国的 AI 计划，还可能阻碍欧洲为实现其技术主权目标而扩大 AI 规模的努力。
1: 美国的政治家，包括美国的企业家，有点 nervous， 他们有点害怕了，所以总要做点事儿。什么？现在觉得我们处处都被中国赶超了，这个时候觉得实在有点那个弄不下去了，所以总要想点什么办法来搞这些事儿，就是这么一个背景。如果你不是从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紧张那个这个背景下去考虑的话，你不觉得他们做的所有的这些决策都有点昏头了吗？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草案提交之后，立刻引起美国国内企业与盟友间的反对。正因为如此，4月22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的修订版比最初草案做了大量修改。首先删除低温课时机全国性禁令，保住泛林半导体、东京电子等美日设备企业的核心业务。其次，取消设备维修许可一律拒绝的一刀切政策，修改为仅受限设施的设备维修需提前申请许可。众议院民主党资深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在议会讨论中就提醒。
9: There are clear short-term benefits to this bill as it moves forwar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 sponsors of this bill consider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U.S. SME companies on America'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on U.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cross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Over recent weeks, I've heard from some U.S. companies that are supportive of the bill, as well as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members who have voiced concerns, as illustrated by industry associations such as ITI and SEMI.
8: 米克斯表示，他支持法案有很多附加修改条件。美国媒体在报道 Match 法案时强调是两党携手，但其进程背后则裹挟着美国政坛、本土半导体产业、政企权责、大选周期等多方的激烈博弈。所以类似的修订在法案推进过程中必然还会出现。而从立法进程来看， Match 法案要立法成功，还需要完成众议院全院投票、参议院审议投票、参众两院协商统一文本、总统签署等关键步骤。业内研判 Match 法案的落地存在三种情景。第一种也是最可能的情景，是以修正案形式捆绑至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打包通过。第二种，作为独立法案单独通过，但受荷兰、日本企业游说反对以及参议院内部分歧影响，立法周期可能更长，部分条款或被放宽。第三种，法案被搁置或大幅修改，普遍认为这种概率较小。
10: 实际上欧洲带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和声音，当然在不同国家他们的立场有差异的，但整体上是这样，就是不是那么赞同这个美国这个法案。为什么呢？因为有几方面担心。第一个呢，是担心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伤害或者损失。举一个例子，以阿斯麦的2024年财报这个看的话，中国大陆市场占到他整个营收的36%。还多一点，这个法案如果说严格实施的话，那么这些企业会受到非常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会担心在这个政策领域会伤害到欧洲的自主权。第三个呢，我想其实欧洲它是不想通过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或者激进的方式来去处理， 这个对华的这种半导体的晶圆问题啊。还有一个原因呢，我想现在欧盟或者欧洲国家没有说出来的是呢，他们其实是我觉得会担心中国市场的报复。中欧之间这种产业链其实相互依赖非常深了、我想他也会担心这种非常激进的对中国的这种控制措施会遭到中国的反制或者报复之后，欧洲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大的伤害。
8: 4月13日，荷兰首相罗布耶滕与荷兰王室成员访美后对荷兰媒体表示，美国 Match 法案中出口管制措施进一步扩大，荷兰政府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美国时与对方进行过多次讨论，但会谈存在分歧，虽然认可彼此立场，但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10: 最终应该欧洲和美国在这个遏制中国芯片的问题上会达成一个统一的立场、但是这个方式方法可能会要进行新的一个磨合和调和。
8: Match 法案如果通过，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形成压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极限封锁亦是极致倒逼。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文章中就提出警示，任何粗暴的手段都会加速中国的自主化进程。早在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封锁先进制程之后，国内产业就已经开启突围之路。这一次该如何面对挑战呢？
11: 我们挖掘现有设备的这个潜力，对吧？我们在 DUV 设备上去做7纳米，然后呢，实际上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聪明材质呢，也不断的在提升良率，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依然能够买得到华为的7纳米的这个手机芯片。的这个手机，然后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 GPU 的AI 的算力啊，其实这两年呢是依然在保持着一个高速的增长。当然了，就是我们可能7纳米的这个算力啊、功耗啊、它的性能啊是不及这个5纳米、3纳米，对不对？我们可以实现通过这种集群啊，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很多颗芯片呢放在一起，那么集中的那去做计算。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 AI 大模型的能力发展呢也是在全世界是排第二嘛，而且呢就包括像 DeepSeek 对吧，它呢就实际上就是我们真的是打出了我们中国人那种小米加步枪的那种打法哈，它就可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模型本身的这个精简，也就是说我能达到和老外一样的性能，但是我可以让这个模型使用更少的资源啊，占用更少的这个算力，对吧？而且事实上证明效果不错，他们就是在用烧钱啊，烧电，然后最后烧这个3纳米的这个最先进的这个工艺，那么得到的这个效果呢实际上是费效比呢还甚至不如我们的国内的华为加上 DeepSeek 的这种 combo 的这个组合。
8: 2026年4月24日， DeepSeek 正式宣布新一代大模型 DeepSeek V4 预览版全球同步上线并开源。这一里程碑式的发布标志着开源大模型首次在智能体能力、世界知识储备及复杂逻辑推理等核心维度全面比肩顶级闭源模型，同时以百万字上下文为全系标配，彻底打破长上下文处理的算力与成本壁垒，推动 AI 技术迈入普惠新阶段。 DeepSeek V4 的发布还有一处引人注目，就是其完全运行于华为升腾 950PR 芯片上的决定。这是首个主流前沿大模型宣布彻底摆脱英伟达 CUDA 生态。 DeepSeek V4 与升腾950的联手，不仅是两家中国科技企业的强强联合，更是中国 AI 产业从技术跟随走向规则制定的标志性事件。

0: 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 AI 落地场景，智能终端，自动驾驶生态，以华为升腾算力芯片为代表的国产算力硬件持续赋能国内大模型数据中心产业下游海量的应用需求，持续反哺上游芯片制造与设备研发，形成应用迭代、芯片升级、设备自研的正向循环。就在 DeepSeek 发布新一代大模型之前，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在一场访谈中提到， DeepSeek 绝非一个无关紧要的进步，如果 DeepSeek 率先在华为上发布，那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结果。
1: 中国的基础设施啊，特别是我们的发电啊，发电量啊，然后以及我们的输电啊，我们的这个超高压的这个电网，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绿电啊，也就是我们的风电、水电啊，那么太阳能，那么所有的这些的基础设施呢，我们是全世界 number one 啊。其实我们现在烧算力呢，就是在烧电。那么实际上这一点呢，也是啊我们的一些啊独有的这个优势。
0: MUCH 法案的全链条封锁，将彻底斩断对外依赖退路，倒逼国内产业进入体系化攻坚阶段。
2: 短期应该会有些影响，基本不太管用了，只会促进中国的这个替代，全面替代。因为过去还是犹犹豫豫，我可以买那个便宜又好使，我就买那个了。那现在这个既然都买不着了，我只能搞这个，只能靠国内了。国内的所有东西都会加快速度，更快一点，就这么回事。
3: 外部环境的变化是没办法的啊，这个它会一直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哈，我们看到其实，你单纯的去靠被动的去应对，其实是很难更这个平顺、更长远。所以华丰科技，我们一直从这个创立以来哈，我们一直走的一个是一个主动应对的这样一个策略。从最开始要保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核心的技术一定要自主可控。那第二，绑定深度绑定客户，跟客户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联动和互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供应链，一定要找到这种健康、安全、长期有效的这样供应链，做一个长期的这种形成一个战略合作。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外部环境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呢，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安全，保证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的持续。那从长期来看啊，这种变化其实能反过来反推大家这种期待协作、期待共赢。
1: 我们剩下的呢，就需要一个耐心的啊，去等待啊，我们国产的 EUV 的光刻机。那么我个人的啊感觉，这是可能大概其应该是在2029年啊、2030年的这个样子，我们应该能够看得到它进入工厂量产。那么后面呢，你解决了0到1的问题呢，后面就是1到N 啊，那么怎么不断的去提升良率？那么这次其实打击比较大的反而是 DUV， 但是呢，就是28纳米的整个的这个 DUV 的这个光刻技术，其实我们的成熟度会比 EUV 要高得多。现在其实已经在进场一个调试过程当中，那这个我认为是在1-2年内啊，其实它是一定已经可以进场，而且这是我们全国产的这个28的这个产线，然后同时呢，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良率，应该是问题不大。
0: 目前上海微电子28纳米 DUV 光刻机，北方华创刻蚀沉积设备，中微公司刻蚀设备，拓金科技薄膜设备均已进入产线验证与批量上机阶段，将逐步替代美日进口设备，补齐半导体五大核心生产环节的短板。
1: 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还是一次比较大的这个压力，但是所有的未来的 solution 的这个解是可以看到的，它就是一个时间的这个问题。
4: 就在美国这份法案抛出的第三天，中国两大重器 DeepSeek 和华为就宣布联手自建另一套生态系统，得以摆脱美国，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芯片产业抱团突围成功的案例。美国的加紧封锁逼出了一个更强劲的竞争者，美国这份糅合着短期商业算计和地缘小院高墙双重小算盘的法案，不至于伤敌1000，自损800。被美国逼着选边站的各方当然也看得清这一点，谁会甘愿跳坑？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5月1号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启了他对越南和澳大利亚两国的访问行程。在首站访问越南期间，他发表所谓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新构想，重点谈及关键的矿产的供应链、共享规则和安保合作三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5月3日至5月7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并观摩自卫队在菲律宾参加的肩并肩大型的联合演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高调访问越澳，新版的印太构想有何玄机？和安倍时代的旧版本相比的话有何不同？日本和菲律宾高调展开军演，如何来解读日益紧密的防务合作？而日本国内外反对声四起，高市的安保政策甚至是他的修宪大计将何去何从？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澳大利亚悉尼现场，凤凰卫视驻澳大利亚记者杨海英；越南河内现场，凤凰卫视驻越南记者阮氏兰英，共同来解读。东京现场，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先生；中国南京现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也将一起加入连线。首先，请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5月初的日本政坛动作频频，两位核心人物几乎同一时间展开了高密度的外交行程。首先就是首相高市早苗，他自5月1号起先后访问越南及澳大利亚，主要目的就是推进日本在印太的战略布局。2号，高市早苗在河内国家大学发表演讲，宣布对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进行升级，并列出了未来日方将重点投入的三大核心领域：强化能源供应链、扩大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以及加强安全合作。而在澳大利亚，高市早苗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能源安全、关键矿产、防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双方同意致力于保持能源供应稳定，并决定在先进武器测试和情报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如果说高市早苗出访的主要目标是强化政经同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行程则更具针对性。日本政府近日刚刚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他立刻于5月3号至7号访问东南亚，亲自上门推销武器。在首站印尼，小泉与印尼防长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涵盖联合演习与装备技术合作，并为印尼计划采购最上级护卫舰铺路。5号，小泉转抵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及防长特奥多罗会晤。日方正与菲方洽谈出口阿5V级驱逐舰，有消息称该舰或将5场移交菲方。此外，小泉还计划观摩由美菲主导、日本首次参加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从首相宣布升级印太战略、强化能源供应链合作，到防长推动军事装备出口，日本同时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做文章，虽然嘴上说的冠冕堂皇，背后的心思却是昭然若揭。日本时报分析指，高市的出访和演讲体现出，在美国不确定性上升之际，日本试图在亚洲寻求巩固关系，牵制中国影响力并分散风险。至于小泉的行程，也有香港媒体分析指，他此行的目标就是让印尼和菲律宾成为中国在海上行动中更难对付的目标。中国外交部早前在回应高市访越安排时就表示，日方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实际上做的却是挑动阵营对立，打造小圈子，这种做法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愿景背道而驰，不得人心。而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反对之声，5月3号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50000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护宪集会，批评高市政权推动日本安保政策转向。高市早苗访问越澳，新版印太构想有何玄机？政治安全双线联动，日本动作频频，意欲何为？国内反对声浪不断，高市政府右转滑向何方？穷兵黩武。
0: 高市早苗访问越南的这个时机选的是非常的有意思。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刚刚完成对中国的访问，回到河内，那么高市早苗就紧接着来了。我们有请本台驻越南记者阮氏兰英。兰英你好啊，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期间首次亮相，不仅是时间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有意思，它也是亮相有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一个印太新战略。那么这个版本的新战略，在越南当地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外界评论如何？日本在加强军备竞赛过程中，试图将东南亚拉下水，越南是第一站。
2: 好的，主播。高市首访越南，首次提出所谓新版的印太战略。越南官方到目前为止对这份战略整体持审慎欢迎态度。 在双边关系上，越南的关注点放在经济安全合作上，包括供应链、能源保障以及高科技等领域，认为可为双方带来切身利益和新的合作机遇，有助深化越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过，越南同时也强调一贯的独立自主和多边外交原则，并未明确支持高市的新版印太战略中涉及的安全和军事合作的部分。而越南官媒的越南之声刊登的文章，从题目上可以看出越南的态度。文章题为《日本正加强并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角色》，指出日本的宪法禁止国家发动战争，而日本却在宪法框架下强化军事能力，因此日本同时关注关键巩固关键地区和重要的双边合作，包括与美韩和东盟之间的合作，这也反映了日本在高市领导下的新外交政策。整体来看，越南舆论普遍更关注如何从合作中获得实质的经济利益，而并非被卷入大国之间的对抗，支持开放合作，但同时也高度警惕任何可能导致选边站或者军事对抗升级的动向。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阮世兰英。尤其我们知道越南正在新建河内至胡志明市的高铁，我们再来有请在南京的高云张云教授啊，您觉得高市早苗发布所谓升级版的这个印太战略，是对安倍晋三旧版本的印太战略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正，还是说一个升级呢？相对于旧的版本有什么样新的特征？
3: 好的，主播，这个2016年，也就是10年前呢，安倍前首相呢发布了这个印太战略，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可以把它称为1.0版。那么现在10年以后，高市早苗呢，在越南提出了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为2.0版的这个印太战略，有什么区别呢？我个人觉得呢，第一份的1.0版的印太战略主要是在安全上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进行所谓的强化军事威慑力，这么一个，这是一个支柱。第二个支柱呢，是强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这个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一个基轴。那么2.0版呢，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大环境变了，最大的变数就是特朗普发动了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把马杜罗给抓了，把这个又开始了这个伊朗的战争。所以呢，在上面两个支柱其实都已经站不住脚了。这一次的2.0版一个很明显一个新的一个支柱呢，就强调经济安全保障，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在这个澳大利亚，都是强调了这一点。而这个背后呢，也有针对中国的影子，很明显，比如提到了以这个稀土啊等等，或者以经济依存的作为武器化。也有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等等这一些来要讲经济安保。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无论是越南也好，澳大利亚，他们更关心的可能是经济发展。如果你仅仅是有经济的安保，很难有这个经济的发展。而且我们要看到，今年是 APEC 也在中国的深圳举行，而这个澳大利亚和日本曾经都是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倡导国，他们应该回到这个初心。经济安保是重要的，如果你只有保护而没有发展，那么对于自身的这个经济和技术的这个竞争力也是有损伤的。好的，
0: 谢谢张勇教授。既然提到澳大利亚，我们有请驻澳大利亚记者杨海英。那么海英你好，我们知道高市早苗访澳啊，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是发表了成果文件，澳大利亚当地对于他们两人的会面和这个成果文件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尤其是对于能源和产业链的供应链的合作，你有什么观察？
4: 那个科夫你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整个这个文件啊，包括我现在来讲一下，加强防务合作是他们第一条，两国领导人承诺进一步提升制度化全面合作啊，探索提高互操作性的切实途径啊，现在已经开始动作来了啊。此前，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已经4月份签署了由日本那个设计的最上级护卫舰这个建造合同啊，也是五十多个亿吧啊。那么这除了年度领导人对话呢，是双方设立了新的澳日领导人对话机制啊。这个对话机制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它旨在汇聚商界、学术界和政府领导人来推动务实合作，这一点是比较可怕的啊。 是非常可怕，他是就有点洗脑的感觉。未来啊，那个也可以看出这个美国啊，在第一岛链战略通过50多年将近半个世纪来对转变澳大利亚人对日本人的看法，这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啊。再来我们再看战略研究合作，那么此次访问呢是宣布9个联合项目啊，提供620万美金的这个资金，那其中6个项目呢涉及到日本啊，重点研究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太空探索。那么我们再看看地缘政治协调方面，两国领导人强调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必要性啊，那么并对区域海上活动和经济胁迫表示关切啊，这个胁迫这个俩字儿在里面针对性是非常强的。同时再一次强调两国政策与美国保持一致，以确保地区稳定。那么此次正值是奈良条约签署50周年之际，那么两国啊说是进一步巩固啊在不稳定的世界局势中成为准盟友。那么我们总体来看，日本首相访问澳大利亚，这个媒体整个报道篇幅不多也不大。那么主要原因呢，他的这个我们分析一下，他来的也不是时候，中东战争啊，还有持续啊日澳大利亚燃料紧缺，那央行加息，以及下星期澳大利亚即将出台的这个年度预算案，这些基本上都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但是呢，我发现这张照片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张照片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媒体全登出来，大家看见啊，高氏早苗双膝下跪去参观澳大利亚的这个拜祭这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那个死难者，什么澳大利亚是上万士兵死在日本兵的手上。那么你看到这张照片，我实际上我观察了一下，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没有说什么，也没说什么，但是我发现社媒、社交媒体各个社交媒体都在渲染这张照片，他们说一句话，我看大部分中国人比较多点，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啊，什么新加坡的，还有印尼的这些人，反正二战时期受过日本人侵略的这些国家的那些网民啊，我看了一下，他们都认为这个他可以在澳大利亚这样双膝下跪，他没有在中国跪吗？实际上这个是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主要的亮点。那么所以说啊，大家都认为啊，大家刚才那位教授说了，高氏早苗毕竟他当过演员是吧，这个演技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说，你看澳大利亚总理包括外交部长这次来非常低调，不像那个2018年那个安倍晋三来啊，那个阿伯特那可不得了，追着跑，哎，但是是非常低调。也可以看到整个在地缘政治中中国在这里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海英。虽然说我们说高氏早苗啊演技不错，但是在特朗普面前还是技逊一筹啊。我们再有请毛峰先生。其实我们从高氏早苗选择越南和澳大利亚来看的话，其实这两国和中国最近也有密集的互动。那么为什么高氏早苗选择这两个国家，有什么考量的焦点？为什么选择在越南发表所谓的新的印太战略呢？
5: 好的，克夫。首先，我们应该看到，那么印太战略是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首先提出倡导的一个跨区域合作战略，随后呢是被美国接纳，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翻版，或者说修订版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战略。那么根据我的观察，高氏提出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比较过去来说，相对于美日同盟为中心的以维护自由开放航行自由那么一个比较抽象笼统的一个地缘外交战略来说，那么这次的高氏的新的升级版的印太战略，它就比较更加具体而深入。那么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它是提出了要以遵守规则和志同道合的同治国为基础，把外交地缘政治战略合作扩大延伸到经济安保层面和军事合作领域的 那么一种紧密化、协同化合作，那么其中就包括像能源、重要矿产资源、高科技供应链，以及军事装备、军事训练乃至军事情报等方面的互通、互用、共享。那么第二呢，是把印太战略加以扩容，那么包括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等西太地区的国家也被日本积极拉拢进来，成为升级版的印太战略。那么最近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国防部长的峰会上面，我就直接观察到日本就很明确提出，希望太平洋岛国也加入到印太战略中来。那么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说明了日本在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那么一个战略框架下面，正在扩大朋友圈的方式来扩大印太战略。那么至于提到为什么要在越南和我们说的到那个澳大利亚去，因为越南我们知道它是南海周边一个重要的国家，那么从时间上它彰显了高氏政权全力推进并深化印太战略这个新的目标。那么从地理上以越南为标的呢，可以进一步积极拉拢越南参与印太战略，因为我们知道越南是南海周边的重要国家，那么它在南海问题上面与中国也存在着摩擦，那么同时呢，它与中国又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关系。那么另外呢，日本更看重越南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腾飞，那么在南海地区的作用将来会越来越强，因此高市选择在越南发表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我认为是一举两得。因为根据我的了解，日本布局越南、深耕越南并不是临时起意的。那么近年来，特别是我们可以关注到日本积极吸纳大批越南人前往日本留学或务工，那么在日本的越南人的总数迅速飙升，已经超过了原来第二位的在日韩国人，成为仅次于中国在日本第二大的外国族群。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彰显了它着眼于未来在越南培养亲日派，同时也紧紧咬住越南在南海地缘政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0: 好的，谢谢毛先生。而越南也是乐见其成哈。我们再有请张云教授，您觉得高市早年画了一张大饼，但是执行的是他下面的内阁成员，比如说房相小泉进次郎，比如说他也开启了东洋的厨房，在菲律宾期间提到无偿转让阿武危机驱逐舰，这是不是一种开闸的行为，意味着将来东南亚将成为日本军售的首发区？
3: 对，这次这个日本首相的访问东南亚越南，有日本的房相到东南亚的这个访问，虽然说以前也有过，因为黄金周是日本的首相和这个阁僚外访的集中的时期，但今年不同的一个背景是，日本的内阁刚刚撤销了日本长期坚持的，就是军售，也就是武器出口，是有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出口的5个类别限制给全部取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访问。那么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日本的方向也积极的和这个相关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在内，进行商讨，就是日本的这个防卫装备品，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可能性。那么像菲律宾的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在过去就已经有过，比如说雷达呀，或者是使用过的一些舰艇啊，转让到菲律宾的这种案例。那么在刚才讲到我们印太战略2.0版和1.0版有什么最大的不同？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印度原来提出的印太战略之所以叫印太战略，不叫亚太战略，就是把印度这个重要的因素放进去。那么现在印度的情况是，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不好，然后美国特朗普呢也不再提这个四国框架，就我们以前讲的， 美印日澳的这个 Quad 这个框架也不怎么提了。那么对于日本来说，一个新的2.0版，它要有个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当中核心就是一个是澳大利亚这个南部的这个支点，还有就是东盟。那么东盟有，我认为呢有两个支点，一个是菲律宾，是海上东南亚一个支点，还有一个越南，就陆上东南亚的一个支点。那这样呢，有点像一个新的四国啊，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越南。那么中间还有一个第五个，就是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的国家。那么这一次防长也出访了，所以呢，我们也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新的日本的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雏形也在出现，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
0: 是，这个可能是高级代表访问美国之后得出了结论，被特朗普忘记，可能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啊。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聊相关话题，多少见。

0: 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日本政坛两大核心人物高市早苗和小泉进次郎同时出访东南亚，外交加防务双线出击，目的是不是在于拉帮结派？谁给了他们灵感？可能是人工智能吧。我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怎么说。内地的 AI DeepSeek 认为，日本的核心目的在于加紧拉拢部分国家构成小圈子，从而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加强势的角色。而美国 AI Gemini 指出，日本近期明显加快了拉帮结派的步伐，主要目的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的环境下摆脱对单一国家的依赖，那么就是不言而喻了。至于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这类外访可以被解读为互惠合作，也可能是拉小圈子的行为，是否能被视为是排他性的合作，仍需要观察各方的动作和回应。好的，我们再来有请在东京的毛峰先生。其实我想，高市早苗的所谓印太新的2.0版本的这个，只是它的大的一个方向的其中的一小步哈。日本国内关于修宪的讨论也正在进行中。那现在国内关于修宪讨论进行到什么地步？到底是支持修宪的人多呢，还是反对的修宪的人多呢？
1: 5月3号呢，正好是日本宪法的纪念日。那么这次在东京呢，举行了两场的比较规模大的那个集会。那么一个呢是赞成或者说支持修宪的，被我称为那个修宪派主持的那么一个集会。那么高市因为出访，所以发表了视频讲话，那么提到了要加强加快速度，加强和各个政党的合作，来尽快完成日本自己来制定我们说日本的宪法。那么同时呢也强调了，这也是自民党党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那么同时呢，在那个我们说那个另一个就是那个有名公园里面，那么举行了50,000人的由那个各个社会团体组织的那个反对修宪的集会。那么在在野党的像那个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还有我们说那个国会的新那个立宪党，这些在野党的代表也参加了。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现在高市明确提出，并在今年的党代会上面提出了明确的修宪时间表，也就是在明年的党代会上要拿出具体可以看得到的可以修宪的那么一个进展。所以呢，从这个时间节点和今年5月3号两大阵营修宪和反宪反对修宪的两大阵营的那个对垒对抗来看，那么修宪问题成为了今年或者说明年高市政权的一个内政上面的一个核心议题。那么高市要修宪是铁板钉钉的事情，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他能不能修得成。那么从战略时机上来看，那么这是他最好的时机，因为在这次2月份的众议院大选当中，他获得了2/3的多数，也就是修宪第一道门槛众议院的2/3，他已经无障碍的拿到了。那么问题是参议院的2/3，那么基本上也是可以过关，虽然他现在没到，但是加上那个在野党的部分大部分。
0: 这是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情绪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就喜欢在我的面前搞出一堆假动作，是真心。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媒体表示，以色列和美国正在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美国防长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因此美军不会进入伊朗的领海或领空，还宣称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但两军继续出动无人机攻击对方，乌方的能源设施遭到破坏，而俄罗斯莫斯科附近城市也传出多起爆炸。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与菲律宾防长举行会谈。小泉宣布，日方计划向菲方交付R5卫级护卫舰与 TC90 巡逻机。泰国内阁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和柬埔寨签署的重叠海域问题备忘录。检方表示，将针对这一举措启动强制调解机制。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各位好，我是袁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访华在即，美伊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油价、海湾航运等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特朗普的访华节奏。特朗普将如何把中东危机当作对华博弈的筹码呢？香港第一季 GDP 同比大幅增长5.9%，创下了5年来的最好表现。不过，中东局势和国际油价仍然是外部风险，将会如何影响到香港的经济表现？而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带来详细的解读和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期待不久之后访问中国的行程。不过，由于近期的中东地缘政治再起波澜，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外界猜测围绕霍尔木兹海

0: 下的局势将会成为特朗普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国元首相互高度尊重，确保了两国关系的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时，再次声称美国领先于中国。不过，他也强调自己期待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此次访华将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行程。But
2: in 11 months, $18 trillion investments. We have auto plants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I plants.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very friendly competition, but it'll be a very important trip.
1: 美中元首会面在即，然而特朗普此时却在中东分身乏术。由于他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了与伊朗之间战火重燃。双方在周一均声称打击了敌对船只，也都坚持自己没有损失和伤亡。更令市场揪心的是，冲突疑似波及到韩国商船与阿联酋的石油设施，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也令外界猜测特朗普的访华意图是否包含与中方讨论解决中东问题的途径。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会是美中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他将会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促使伊朗开放海峡通行。贝森特表示，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方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新措施。 贝森特还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会压低油价。他将当前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完全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美中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10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关系。他还强调，两国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也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
0: 中东停火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呢，再次引发了美伊两国的军事冲突，脆弱的和平是不是会就此终结呢？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财经评论员朱辉先生。朱先生好。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起波澜，您认为美伊之间会不会重燃战火啊？国际油价会不会重拾升势？
3: 应该说呢，现在国际油价属于这个惊弓之鸟。美伊双方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敏感性和他在对方心目中的重要性，所以呢，从昨天开始，其实双方在进一步试探对方的底线。就伊朗说我打了几枚导弹出去，打的是美国军舰，那美国说没打到我。伊朗真发射导弹吗？真的是发射了导弹，所以呢，就出现了阿联酋方面说他们拦截了几枚伊朗发射出来的巡航导弹。 美军说，我打了伊朗的什么快艇啊，海军的这个舰艇，后来发现确实伊朗方面说，美军打的是从阿曼给伊朗运过来的货船，所以呢，就是说双方都通过动武来展现自己在谈判当中不妥协的决心。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它无非是两种结局，一种呢就试完之后。 就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呢，现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这个协议很难达成。另外有一种呢，也就是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但是它是存在的，就是再度擦枪走火，再度呢把这个危机往上去升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舆论，特别是西方那边的，就对这次特朗普访问北京寄予厚望，说。 中美两国应该合作起来，去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
0: 所以您认为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议程会不会和中东局势高度绑定呢？
3: 应该说，这个访华首先它规划于，双方达成这个访问，规划于美伊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前，本身中美之间就有很多。 需要讨论的东西，包括这个贸易战的再次休战时间，比如说去年是确定了到今年11月份以后是不是继续休战，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这个经贸的问题，对吧？那么也包括就是中美两国对全球的这个局势的一些共识和对一些地区热点的这个探讨，当然就是这次。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贝森特已经提前把话放出来，说， 这个中美之间会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呢是希望中国去做伊朗的工作。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他肯定这个球已经抛出来了嘛，而且这个西方的舆论在积累，说要中国出手才能够把

0: 政治上的协议。最终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有了这个政治协议的基础之后，才能够谈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停火，才能够谈到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因为毕竟呢，现在伊朗其实也在承受非常大的经济的压力，因为美国在外面有道封锁线嘛，伊朗的东西出不来，进不去，加上油也出不来。而美国那边，虽然它生产商，油气生产商赚很多钱，但是美国国内的油价非常高，中期选举又是倒计时的这个方式在往前推进，而全球经济现在受到压力也非常大。
1: 谢谢朱文辉先生的解读。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的今年首季的 GDP 同比大幅增长了5.9%。那么如何解读这份最新的经济数据呢？下节回来，我们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有华润，多美好！华润集团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2: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受惠于零售改善以及外贸强劲，香港首季度 GDP 同比增长5.9%，实现了近5年来的最快增速。另外，楼市也呈现了稳步复苏态势。
5: 香港消费逐步复苏，外贸维持坚韧，提升本地经济增长迎来开门红。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周二公布数据显示，香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5.9%，是近5年来最为强劲的单季增长。在零售销售方面，本地居民在港消费自去年第二季开始止跌回升，今年以来情况更进一步改善。市民日常消费开支连续6个季度同比增加。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数据，第一季度零售饮食相关消费较去年同期增长5.2%。外贸延续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首季出口表现持续强劲，货品出口总额实质同比增幅达到23.8%，较去年第四季度1.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另外，经济展现韧性也推动香港楼市进一步复苏。拆享物业估价署公布，截至今年3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累计上涨4.4%，已经超过去年全年3.6%的升幅，连涨10个月，是超过7年半以来的最长升浪。同时，租金指数也再创历史新高，环比升0.6%。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江静女士。江女士，你好。香港首季的 GDP 创出了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表现啊，其中消费和出口录得了较大的增速。未来的持续性您怎么看？怎么预判香港全年的经济表现？
6: 首先啊，第一季整体来说可以说延续了过去去年第四季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动能啊，私人消费以及固定投资的增长非常的强劲。我们相信香港呢继续也会受惠于全球的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投资的周期，资产市场的一个良好表现也推动了一个正面的财富效应，以及改善了一个内需。另外加上利率方面以及港元汇率方面相对来说比去年更加要低，所以呢也是巩固了一个增长的势头。但是未来几个季度呢，我们相信呢环比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放缓。首先啊，我们先看消费方面。

0: 方面，我们相信目前这个增长的速度大致可以维持在一个偏快的速度，但是需要关注的就是最近港元的一个利率有上行的一个趋势，再加上就业市场稍微有一点疲软的迹象，所以呢，环比来说呢的表现呢，可能呢会打压它一点的一个增长的空间。至于出口方面呢，在人工智能的一个浪潮底下，目前我们看到全球对电子AI 相关的一些电子零件的一些需求非常非常的炽热。我们相信全年香港的一个出口会有一个双位数的增长，但与此同时，进口方面也在增速，所以进出口对 GDP 的贡献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减弱。另外，我们看到目前为止中东的一个局势啊，发展可能也会为香港近期带来一个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我们目前为止呢的基准预测是，油价会在年中之前维持一个高位，导致到外部的需求可能稍微有一点放软。因此呢，我们对全年的一个经济的增长的预测呢稍微保守了一点。那么我们预测2026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大概在3.4%左右。那么如果地缘政治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比如说我们看到从那个供应链或者是供应的冲击转换成一个对需求的打击的话呢，那么可能呢就需要有一点点下调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测。
1: 中东局势对全球货运，尤其是能源价格的冲击还在不断发酵。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香港如何抵消负面冲击呢？
0: 当然，香港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能源冲击对外部需求的影响，再加上对于利率走势和金融条件的影响啊，会为香港带来一个增长的下行风险。然而，香港由于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一个经济结构，再加上能源上对中东的依赖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相信香港相对于其他的经济体来说，可以以一个比较稳健的基础去应对中东带来的一个冲击或者是影响啊。目前为止，香港的服务业在香港的 GDP 占比是超过90%的，再加上这么多年来能源效益啊持续在改善，所以香港每个单位的经济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其实是非常低的，在全球来说也算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另外，石油和石油相关的一些进口，其实呢，占香港总体的一个能源结构啊，不足30%，而香港大部分的这些能源相关的进口，其实是来自内地，所以我们相信整体来说，中东局势对于香港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控的。目前我们也留意到一些比较积极的因素，可以为香港的经济带来一定的结构性的韧性，包括人工智能带来的一些区内带动的区内一些制造、贸易以及航运的需求的增加，以及过去几个季度香港整体的资产市场的一些表现比较良好啊，也带动了居民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收复。另外就是国际市场现在对中国的一个资产的重新定价，以及多元化资产配置的趋势之下，也看到一些资金是陆续流回香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因素其实应该是可以帮香港抵抗任何的一些负面冲击的。
1: 连续多年下跌的香港房地产市场，从去年开始触底回升。今年的前3个月涨幅已经超过了4%，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升幅。那全年的楼市有没有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甚至是双位数的反弹呢？
0: 从去年年中开始，其实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一系列的因素的支持下面，都有一个非常强力的反弹呢。这些因素包括了租和买的一个差距持续在收窄，负担能力的持续改善，人口流入，房屋政策的调整，以及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复苏，这些因素都带动了这个需求的回升啊。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房价方面呢，持续维持一个上升的趋势。近期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演变成一个更为有持续性的一个上涨的动能。除了自住需求的增加以外，我们也看到一些投机方面的需求陆续在回流啊。 另外，比较一个特别的现象啊，我们留意到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租转卖的一个情况在明显增加。目前为止，在第一个季度来看呢，整体的住宅物业的那个租金指数的升幅，其实明显要落后。

0: 于价格指数的胜负，这也反映到我们一些租务市场的一个需求的外流，而这种情况呢，也非常集中在一个中小型的一些单位里面最显著。那么官方的指数显示呢，物业住宅价格指数在2026年第一个季度，累计上涨了4.4%，同时整体的一个成交的活动也明显回暖，而发展商的一些售房的定价以及买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立场或者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也更加的进取。我们预期全年来说的房价的升幅大概在8.5%左右，不过呢，最近来看，我们看到一些利率走势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市场的情绪其实波幅变化非常大，依然有可能呢会限制房价方面上涨的一个空间，尤其在外部环境目前来说，依然可以说是比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面。全年来说，我们都还是认为房价呢更倾向于一个稳步上扬，而不是一个 V 型的反弹。那么我们预测的价格指数和租金指数全年的增长大概在8.5%和3.5%。
1: 展望未来，香港能不能把握 AI、绿色金融和数字经济机遇，成为亚洲的创新枢纽？需要哪些政策改革？
0: 我们相信，其实香港是有条件成为亚洲的一个创新枢纽的。首先，香港其实享有一些天然的一些优势，比如说香港拥有了领先世界的一些金融基建，以及非常成熟的一个资本市场。目前，香港也是离岸的人民币中心以及区内的一个资金的枢纽。另外，我们也相信香港是有能力可以撬动整个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些市场规模，也形成香港的产业以及内地的产业的一些互补啊。我们以 AI 举例，比如说我们看得到，香港是可以连接内地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些算力以及数据，作为他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些领域里面呢，香港目前也看到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支持政策，以及非常我们已经有现成的一些法律以及监管的架构，所以我们相信这些的土壤都是适合香港，作为一个发展成亚洲创新枢纽的一些条件。那么目前在 AI、在绿色金融和数字经济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领域里面呢，绿色金融目前来说呢，发展的势头呢其实是最凌厉的。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看到很大程度上面可以发挥香港已有的一些优势。再加上目前无论是国际的投资者，或者是内地的投资者，也是对这些绿色资产有一个持续上升的需求。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官方的参与，比如说香港政府这几年也积极的参与在发行绿色债券，所以呢，我们看到香港在过去几年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务市场的发展是非常的迅猛的。在另外两个领域啊，包括 AI 和数字经济方面呢，我们相信呢，未来如果呢要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枢纽啊，或者是领先其他的经济体的发展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吸引人才以及培育本地的一些生态里面，包括再加上一些辅助的一些政策，加快推动规模化应用，尤其是需要政府啊作为最大的应用场景的一个牵引力。那么过去几年的施政报告里面，我们看到政府也在相关的话题和相关的方面呢，有不少的政策出炉。那么我们相信呢，如果随着这些政策慢慢落地的话呢，也是可以进一步为这些发展呢带入一些更强的动力。
1: 谢谢江静女士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财经资讯，一会儿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

0: 赢俾你哋睇。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汇丰控股第一季税前盈利按年倒退超过1%，差过市场预期。
7: 汇丰控股第一季列账基准除税前利润超过93亿美元，按年倒退1.1%，但按季则是增长接近38%，派发今年第一次股息每股0.1美元。税前利润减少反映预期信贷损失增加以及营业支出上涨，但财富管理业务表现强劲，银行净利息收益也有所增加，抵消部分影响。第一季收入超过186亿美元，按年增长超过5%，净利息收入超过89亿，按年升近8%，净利息收益率为1.6%，按年上升1个基点，按季则跌4个基点。期内预期信贷损失为13亿美元，按年增加4亿美元，主要反映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美元欺诈相关风险承担，以及因应中东局势引发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做出的3亿美元拨备。汇控表示，集团已为中东冲突等地缘局势对业务的影响做出充足拨备。对于市场关注重启回购的时间表，汇控表示，有关决定将取决于按季进行的正常回购考虑及流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凤凰网财经呢，在今天关注五一节前广州出台了实施楼市会八条的真相，从供需两端全面发力。而今年五一假期，广州房地产市场开局走高。根据广州中原地产不完全统计，5月1号到2号啊，广州新房累计盘均来访同比增长了12%，认购的同比增长37%，成交转化率呢是比去年同期稳步提升。同期二手房市场累计看房量有7000人次，成交量啊超过280套，比节前的2天分别增加了37%和11%。金融时报在今天聚焦，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对封锁的这个时间啊持续的拉长，石油危机迫在眉睫。而目前呢，美国封锁伊朗的石油收入，伊朗呢是威胁世界的石油命脉，双方都在迫使对方做出政治让步。传统意义上，油价上涨会通过通胀和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转化成经济衰退，而如今油价上涨直接冲击石油的高价值用途，这些用途是无法替代的，可能会对经济造成难以预料而且不成比例的影响。日经中文网聚焦，全球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规模呢在迅速的扩大，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以这个贸易交易为主的人民币结算额是环比增长了大约50%。受到美伊军事冲突的影响，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交易增加，俄罗斯也把人民币作为主要的结算货币之一。4月以来，人民币结算的规模还在持续扩大。数据显示，4月上旬 CIPS 的日均结算额已经超过了1.22万亿元，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至于在亚太区，其他的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来了解一下。
8: 今天是韩国的儿童节，韩国媒体报道，在如今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儿童节礼物的价格令人震惊，有热门游戏机的价格上涨了超过40%，顶级产品甚至超过了100万韩元，约合5300港元，而玩具也不例外，例如热门卡通玩具或积木套餐的价格超过10万韩元也并不罕见。数据显示，今年儿童节家长们的平均预算为9.5万韩元，约合500港元，几乎是10年前的2倍，这一增速已经超过了通胀上涨的速度。
9: 昨日の円相場は午前中。
8: 继上周通过买入日元干预汇市之后，日本官方今天疑似再次入市干预。今天上午，日元汇率从157日元对一美元关口短暂跃升至155上方，不过随后再次陷入跌势。虽然日本财务大臣平山高月否认干预，但早前财务省官员暗示将出现多轮干预，引发了今天投资者的疑虑。
10: 5、6月是西瓜的盛产期哦，不过西瓜甜不甜，现在用 AI 也可以告诉你。
8: 台湾媒体关注吃西瓜的季节。

0: 将到来，以往人们都通过拍打的方式来辨别西瓜成熟的程度。不过随着 AI 应用的快速发展，现在有 AI 敲击棒来代替人工辨别，人们只需要在敲击瓜皮之后通过信号灯来判断西瓜是否已经成熟即可。有业内人士表示， AI 敲击棒可以提高判断准确度，也可以传承辨识技术，现在还有类似的 AI 技术来辨别凤梨的含水量。
1: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特朗普近日也表示，中国之行将非常精彩。几架美军 C-17 运输机五一期间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特朗普访华，中美将聚焦哪些议题？哪些官员及商业代表会随团访华？与此同时，中美经贸领域的博弈依然紧张。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炼化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八天内强硬反击，发布阻断禁令，不承认、不执行、不遵守美方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发布阻断禁令。什么是阻断令？它将如何发挥作用？有分析说，这是精准回击美国制裁，阻断令反击力度究竟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号至4月2号访问中国，但因伊朗局势推迟行程。随后，白宫方面宣布，特朗普将于5月14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0: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1: Yeah.
0: And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2: 据媒体报道，两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一号和二号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三号又再有两架美国运输机抵达北京。
3: 楚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美方的一个表态啊。美国财长这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是表示特朗普访华行程不会再推迟了。您怎么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呢？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为什么如此着急访华，而且不能再拖了？
4: 这里面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市场确定性，因为现在呢，市场各种不确定信息太多，波动的很大，尤其股市、美股波动很大，所以呢，他要告诉大家。这个不会再变了，行程不会再变了，也就意味着这里面的意外不会再有更大的意外了。他要给市场信心，稳定美股，这是第一点原因。所以他为什么是财长出来说？财长出来说，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信号。第二点呢，是大家也都知道拖不起了。特朗普呢，你说再拖，又能拖出什么来呢？他本来说是拖一拖，是希望美伊的军事冲突，美国人能迅速战而胜之，把伊朗打屈服了，然后。夹这个战胜伊朗之威来中国来谈，但现在明显陷入僵局，他拿伊朗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也就是无法再等来利好，无法再等来筹码，那这个时候拖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第三个呢，就是他急需外交利好，因为中期选举毕竟他现在民意呢跌得很厉害，到中国来去争取外交利好，尤其争取工商界对他对华关系处理的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对他未来的竞选有利，所以他最后带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贸易团，就是希望跟中国的这样一种访问过程当中获得一些贸易上的一些优惠，从而呢为他的中期选举开一个好头。所以从他个人的政治私利来讲，从经济性的确定性来讲，从这个美国最近在进行的美伊战争来讲，他都不能再变了。
3: 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特朗普本人对这次访问也是充满期待的。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访华行程将非常精彩。那与此同时啊，王毅外长早前是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的时候就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那卢比奥呢也是表示要寻求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稳定。您认为特朗普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多大的意义？是否真的能起到定盘星的作用？
4: 他这个话呀，其实说的是非常有水平的。这个话不是说给一般人听的，这个话是说给卢比奥听的，是说给美国右翼听的。因为美国右翼有很多是破坏中美关系的，像卢比奥是对华是比较硬的啊，他被视作强硬派。强硬派对于特朗普这一次访华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特朗普呢会做很多妥协啊，认为特朗普在目前为止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会对对华做出比较大的让步，所以强硬派呢想搞破坏拖后腿的。特朗普这个话其实是对他们敲山震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次来是要取得成绩的，你们谁也别坏我的事儿，你们安分一点。所以他提前把这个说出来，倒未必说他对华这一次有多大的期待啊，怎么样？倒未必是告诉大家我是打算来取得成绩的，非常精彩，就意味着别扫兴，该闭嘴闭嘴，该安定安定，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应该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尤其在对华贸易方面，301呢，这一次有可能就是美国对华的一个制裁项目，一个301这样一个条款呢，有可能会有些变化，因为带了一个很庞大的贸易团，可能会就自拜登以来很多中美之间的问题呢，进行一次结构性的谈判，他是希望这会拿出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来，那么这跟他以前不一样，以前特朗普来华谈判呢。它是典型的什么叫做问题导向，就是我们一项一项谈，就不要谈什么大框架，不要谈什么大盘子，一项一项谈。而这一次呢，他也成熟了啊，因为他事儿也太多了，所以他希望跟对华贸易上有一个总盘子，这个总盘子有一个总结构，这样的话呢，这跟他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自认为目前为止呢，在对华交流过程当中，对华访问过程当中呢，可以谈的东西相对比较多啊，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呢，目前中美在这个彼此的底线跟红线上认识的也比较清楚，所以在这种不会出大的意外的大环境下，有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积极的结果呢，也很正常。他太需要一个叫什么精彩的结果来拿得出手了，因为他现在内外交困呢，

0: 一定要把这次胃口吊足了，
1: 嗯。
0: 公关做足了，政治宣传做足了，都是为自己以后国内的中期选举来做准备。
1: 嗯，那现在呢，大家都分析说，这次访问的诸多议题中，台湾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王毅外长在通话时就已经跟卢比奥强调了，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了。然而，根据外媒报道，说继去年12月宣布创纪录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以后，特朗普政府又在考虑新一轮对台军售。那甚至有消息说，最新军售案可能就会在特朗普结束访华以后不久就宣布了。那您认为美方为什么始终不放弃打台湾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会如何交锋？
0: 关于这个台湾问题啊，我们要记住三点。第一点呢，叫做观其行，听其言。
1: 嗯，
0: 美国总统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明白，台湾在美国的对华关系当中是一个结构性的支点，
1: 嗯，
0: 也就是它视为最重要的筹码。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要指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什么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那一定是中美的力量出现了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变化才有可能。你在目前这样一种中美之间相对还是战略军事的情况之下，指望美国做出特别重大的变化，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乐观。第三点呢，一定要注意，台湾问题本身在美国这样一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下，它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利益集团的政治呢，就是它任何一项政策背后呢，其实是很多的利益组织在博弈。那么你像军售背后是什么呢？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1: 嗯，
0: 台湾每年在美国的国会是大把的花钱，所以美国的国会一直是比较亲台湾的。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我们就统一大业是造成很大影响的。
1: 嗯，
0: 其实在美国的总统、国会、法院三层所谓的三权分立下，美国总统通常来讲在台湾问题上是比较务实的，因为他要直面。他要直面中国人民，而美国国会是躲在后面的，所以他们往往幺蛾子是出的很多的。关于军售的问题呢，其实呢，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从这个中美建交开始，在这个对台军售上，中美双方就很激烈的博弈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悲观。有人讲，哎呀，那来的时候说是暂缓了，回去又开始卖了，也不是的，它会出现几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大宗变小宗，规模会下降。
1: 嗯，
0: 规模会下降。第二呢，就是攻击性会变防御性。
1: 嗯，
0: 啊，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对台军售，我们讲这个如果是攻击性很多的话，对我们威胁很大的。
1: 嗯，
0: 所以美国人会攻击性偏防御性。第三个呢，就是由前沿现代。啊，就是最新的变成什么呢？变成相对落后的，或者对于既有的一种所谓的修补。其实，嗯，这个让步呢，我们国内很多的网友可能不清楚，但其实这个让步对台湾内部震动是很大的。就美国有可能会在这方面，就军售还是军售，但在军售上会做出一些技术性的调整。
1: 嗯，
0: 这种技术性的调整对于台独力量是让他们非常惊恐的。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对台军售当作什么呢？收台湾的保护费。割台独的韭菜，当作这样一个情况来讲，
1: 那看到除了政治和军事议题，经贸合作无疑是特朗普此访的一个重中之重啊。那白宫之前放风说，陪同特朗普访华的除了核心的团队成员，还包括了一批商界人士。那这也显示出特朗普这次访问的经贸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您认为在航空科技、造船、农业等领域啊，美方具体会提出怎样的一些合作诉求呢？中方又会如何回应？
0: 其实美国经贸是这样的，他希望叫做什么呢？叫做针对性开放，
1: 嗯，
0: 重点性脱钩，这美国人对华的一个总方略，什么意思呢？就对他有利的，啊，对他没那么敏感的，要开放，
1: 嗯，
0: 啊，比较敏感的，有可能增强中国核心竞争力的，导致中国挑战美国的，这个要脱钩，
1: 嗯，
0: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总方略。这次这个团呢，这个盘子有多大呢？很大，农业的，能源的。
1: 嗯
0: 啊，这是希望找中国卖东西的，
1: 嗯
0: 啊，卖鸡肉，卖牛肉，卖玉米，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卖大豆，这个能源的呢，卖天然气，啊，
1: 嗯，
0: 尤其是在伊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希望中国增加进口，
1: 嗯，
0: 增加进口，然后呢，接着这个是特斯拉要来，特斯拉要来，就新能源汽车要来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知道的是金融口要来金融口要来，要谈那个外国金融公司在中国的牌照问题。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要来，要谈开放中国。

0: 开市场，希望中国增加采购，希望中国呢，哎，能够给予美企更有利条件的，都要来。所以这个团基本是来干这个的。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要求的，恐怕还得我们去争取。美国人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这个团就是特朗普竞选的金主团。这个团呢是要看特朗普表现的。我们到中国谈的顺不顺利，跟回国以后我们对你的支持力度，那是直接挂钩的。
1: 那除了一些双边议题，中东议题也有可能会成为重要内容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日前呢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关闭，那这个问题就一定会成为双边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了。那您认为中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可以沟通哪些具体的内容？双方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和分歧？
0: 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们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啊早日通航。对中国尤其重要，能源的。所以我们既反对有的国家封锁，有的国家希望利用封锁来收费，对吧？但是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外面搞封锁，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利用这个事情来在火中取栗，让世界陷入动荡，其实就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的很多做法，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国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正义的角度，站在整个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美国人有的做法我们是反对的，伊朗人有的做法我们也是反对的，也是不认同的。所以呢，美国和伊朗对我们都有一些期待，就觉得你看啊，你也有一些对对方的看法不认同，那么你能不能就更挺我们。但实际上中国在这里面是站在一个比较正义的角度说公道话的，因为我们在特尔摩斯海峡的利益也非常的大。那至于说美国人来谈什么呢，很简单，骑虎难下呀。骑虎难就美国人现在只能通过大不了大家日子都别过了，但他解决不了对方的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能够用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用中国哎争取中国的理解，争取中国的支持，能够尽早的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解决问题。而他就希望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呢，第一个至少呢，涉及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就不要公开反对。他的想法就是你弃权都行，不要给人一种中俄伊对美西方的一种大博弈，他希望降低这个，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寻找全球共识，陷入僵局以后开始找全球共识了，第二个呢，就希望呢中国能够哎在这种情况下多进口一些这个美国的石油，多进口一些美国的石油，然后第三个呢又跟第二个有一点小矛盾，又希望中国这个时候呢进口石油不要进口太多，不要囤积石油，免得价格炒起来，所以他对中国还是有很多的要求，还是那句话，你对我们有期待，那你拿什么来换呢？对吧？美国人不老讲特朗普是生意人吗？交易的政治吗？那你交易的政治，那你就空口白牙提要求来了吗？那你的诚意在哪里呢？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首发阻断禁令，精准反制美国制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
2: 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我们先来关注阻断法这项法律的本身啊，那这是自中国自2021年颁布阻断办法以来呢，首次正式启动这项法律工具。那有分析说，这部法律是中国反长臂管辖武器啊。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阻断办法呢？它的作用和意义又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法呢，在2021年就有了，它的核心呢，不是像很多人讲的一样，就是对等制裁，你制裁我，我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主权保护。跟大家一讲这个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主权保护呢？就是我的企业，你颁布一个法律，你到我的国家内部来对我的企业进行制裁，这太不像话了。
1: 嗯，
3: 也就是美国人一说谁在跟他做生意，我就制裁谁，那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在中国国内做生意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要到银行换汇，
1: 嗯，
3: 那银行就有顾虑，我跟你换了汇以后，我在美国的业务会不会被制裁呀？
1: 嗯，
3: 那我这个企业跟美国的企业或者跟欧洲的企业有联系的话，那美国企业，美国就要政府制裁这个美国企业和这个欧洲企业，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大家都不敢跟你玩了。
1: 嗯，
3: 那么这个企业实际上在中国国内会遭遇到了空前的压力，
1: 嗯，
3: 就是不正常的。
1: 嗯，
3: 所以这明显是什么？是践踏他国主权，是美国的长臂管辖，
1: 嗯，
3: 是美国的典型的霸权政治。
1: 嗯，
3: 所以这是本质。但是呢，这个法律呢又不是像那种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在我的主权范围之内，我不承认你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
1: 嗯，
3: 不配合，不承认。那么我这个不配合不承认通过什么来体现呢？就是啊，美国人说你们都不能跟他玩了，
1: 嗯，
3: 我说你们的理由不承认啊，比如说我现在到银行来换汇，银行说我不能跟你玩，因为美国人要制裁我，
1: 嗯，
3: 那你这个企业就可以去告，就说这家银行因为美国人的这样一个制裁，
1: 嗯，
3: 要不跟我进行业务往来，
1: 嗯，
3: 那么我们就要制裁这家银行，
1: 嗯，
3: 你不行。然后呢，那这个银行说，那万一我遭到什么损失呢？
1: 嗯，
3: 你遭到了损失，国家会为你出头，国家会给你兜底，
1: 嗯，
3: 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为这种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在国内的业务正常的业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1: 嗯，
3: 所以这是一种主权体制内的一种合理保护，
1: 嗯，
3: 它本身跟美国那种霸道的制裁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1: 嗯，
3: 所以叫阻断。这个阻断这个字用得很妙，也很贴切，
1: 嗯，
3: 就是美国人不能把手伸进中国来，太霸，说实话真的是太霸道，
1: 嗯，
3: 拿，而且是一个总统令，尤其到了特朗普这个时候，那总统令发的那跟那个跟草纸一样呼呼发，那不能这么干的，
1: 嗯，
3: 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呢实际上它不单独的法令是不足以的，它一定是要很配套的，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整个全球贸易体系，因为现在啊牵一发而动全身，已经不能说有单独的什么区域贸易啊国内贸易了啊，就哪个好点的企业，大点企业没有国际贸易啊，所以它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它一定要很多的法规配套，很多的政策配套，甚至很多国家的我们讲后续的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这手段来进行支撑才可以的，
1: 嗯，
3: 所以它本身又没有那么简单，
1: 嗯，
3: 所以阻断法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中国崛起以后对于美国这样一种依靠霸权进行的长臂管辖的一种法律阻挡，
1: 嗯，
3: 啊，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很温和的，
1: 嗯，
3: 它比对等制裁贸易战脱钩来讲温和很多，
1: 嗯，
3: 属于一种非常有理有利有节的国内主权法律。

0: 力保护，是这么回事。
1: 那最近呢，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首次下令阻断美国制裁，表明在反制美方的限制措施上，中国的立场已经明显更加强硬了啊。中美制裁战是进入了新阶段。那您认为这次中方发布阻断令，相比以往的反制手段，有哪些突破的意义？反制力度又有多大呢？
0: 我们先说啊，外国媒体讲这个是故意挑事儿的。
1: 嗯。
0: 啊，什么更强硬？这个更强硬是根本说不上的。其实阻断法，我觉得。在对美国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方面呢，实际上是更理性、更温和、更正规，而不是更强硬。
1: 嗯，
0: 你看啊，我们没有制裁煤企，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没有进行脱钩，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没有对重点外国贸易产品进行限制，对不对？
1: 嗯，
0: 我们通常来讲啊，两个国家的贸易摩擦，按照手段从软到硬，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最软的，相对来讲，主要是最柔和、最灵活的，就是外交和政府方面的磋商。
1: 嗯。
0: 就是我批评，我不认同，
1: 嗯
0: 啊，这就是目前为止很多国家都跟美国人做的这个，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阻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认同变成我不认，
1: 嗯。
0: 你不要想拿这个美国的一个总统令到中国来限制我的企业，这个我不认，
1: 嗯。
0: 第三个呢，叫对等制裁，
1: 嗯。
0: 啊，你制裁哪个，我制裁你哪个。第四个呢，重点制裁，
1: 嗯。
0: 啊，你像稀土啊，这涉及到军工啊，我对你进行限制，
1: 嗯。
0: 那么第五个呢？就可能就是脱钩，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级别来看呢，阻断法呢是第二级的，可以讲是就是第二温柔的，
1: 嗯
0: 啊，所以西方媒体这么谈其实是有意挑事儿，因为特朗普马上要来华访问，
1: 嗯，
0: 哎，他把这个敌对情绪给挑起来，好像中国给特朗普一个特别大的下马威一样，
1: 嗯，
0: 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手段相比于以前我们曾经跟美国人在贸易战的过程当中的硬碰硬，
1: 嗯，
0: 对等反制来讲温柔很多了，
1: 嗯。
0: 但它仍然有重要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它的规则更明显，它的国际形象更好，因为是按法律来。
1: 嗯。
0: 第二个呢，站在主权者的角度来讲，依据这种法律来办事，特别容易什么争取？
1: 嗯。
0: 饱受美国长臂管辖之苦的欧洲国家的理解。
1: 嗯。
0: 因为欧洲阻断法，欧洲人先玩的。
1: 嗯。
0: 所以欧洲人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啊。
1: 嗯。
0: 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跟美国打贸易战，我们要特别担心这一点，就是这样会被阵营化。
1: 嗯，
0: 全球贸易一旦阵营化，很多事就不讲理了。
1: 嗯，
0: 现在是中国一方，美国一方，那欧美国人就爱这么讲，那你日韩你欧洲你选边站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按法律办事，
1: 嗯，
0: 按这个主权国家的这样一种原则办事，那就对于我们争取日韩争取欧洲的理解非常有用。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中国按照全球规则来办事。
1: 嗯，
0: 第三个呢，这个对于巩固外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还有一个关注点啊，我们刚刚也说2021年中国就已经颁布了这项这个阻断禁令，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动用这个工具，才动用它呢？这次根据该法发布阻断禁令的一个时机选择，您又怎么来分析？
0: 你这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个叫土法不足以自行，什么意思啊？就不是说有个法律在这里，这事儿就运转起来了。
1: 嗯，
0: 它是需要很多复杂的工作的。你看啊，因为这首先涉及到一个全球贸易的工作。
1: 嗯，
0: 那么你要摸底啊，啊，那比如说这个法律颁布以后会影响多少家企业，会导致美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会导我们得评估啊，你得评估啊，相关的政策你得配套啊。
1: 嗯，
0: 所以这个5年时间是一个整个政策配套的过程。啊，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法实施以前，大概4月份左右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十几天前，
1: 嗯，
0: 我们专门有一个条例叫标题我记不太清楚了，主题就是反对外国的不正当的这样一种域外管辖。
1: 嗯，
0: 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应该是反外国域外管辖条例。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很多内容就细则了。
1: 嗯，
0: 啊，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有反这个外国的这样一个制裁法。
1: 嗯
0: 啊，所以它有很多配套。第二个呢，法律要运作，它需要什么？需要社会、需要企业、需要全球各方的什么理解和支持，它会降低执法的什么难度和执法的成本。
1: 嗯，
0: 你不能说你认不认，你都按这个来，也做不到这个地步。
1: 嗯，
0: 所以这几年，教育企业、教育外企，
1: 嗯，
0: 跟欧洲、跟日韩做沟通，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家也都能理解。中国企业不这么怕了，这次运用就中国民企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
1: 嗯，
0: 以前很多时候中国企中国的民企都不认了。
1: 嗯，
0: 就都得罪不起，他认了，现在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结果。
1: 嗯，
0: 第三个呢，如果讲土法不足以自行，这个光有一部法律也不足以。
1: 嗯，
0: 这个阻断啊，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法、跟对外关系法密切相关。
1: 嗯，
0: 中国从2001年到2006年这5年时间，整个围绕中国对外关系、围绕中国整个在全球的这样一系列的大国外交相关的立法是进行了很多的，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的。现在围绕中国主权保护、国家利益保护是一个整个的立体法律网络相互支撑，所以这个时候哎，阻断就可以成为什么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法律行为，所以这个时候动是条件刚刚好成熟了。
1: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伊美仍处战争状态，美国媒体表示美伊正筹备新一轮打击。俄乌都已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但继续出动无人机相互攻击。泰国内阁批准废除与柬埔寨重叠海域备忘录，泰方只在调整合作框架。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雅提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没有根据，伊朗与美国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会继续抵抗。韦拉雅提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五号发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美国无法容忍维持现状，而伊朗甚至尚未真正开始行动。特朗普四号则是再度吹嘘美国的一战成果，表示伊朗的军队已经一无所有，伊朗则是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特朗普似乎有意淡化，但没有明说伊方的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卡利巴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对美国而言，维持现状是不可容忍的。他指出，美国及其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为其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称，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五号报道说，美军袭击的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五名平民死亡。 针对伊朗方面四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 特朗普当天还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I
2: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此外，特朗普四号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
0: 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军五号表示，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伊朗媒体五号表示，两架美军加油机在飞越海湾时请求紧急降落。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正在为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行动做准备，
3: 逼迫伊朗在谈判中做更多让步。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奈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 伊朗媒体五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从阿联酋在弗拉空军基地起飞的 KC-135A加油机在波斯湾上空发出了紧急代码7700，意味着存在紧急情况，需要立即降落。另外，美空军一架 KC-46A 加油机在飞越沙特阿拉伯返回以色列特拉维夫时，同样发出紧急代码7700。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4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使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报道还说，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以方从一开始就对美伊谈判前景持怀疑态度。伊朗4日再次向海湾地区发射导弹，加速了为可能升级的敌对行动所做的准备。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4号发表声明说，其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汽车运输船4号在美军的护送下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这艘运输船此前位于波斯湾，因持续存在的安全担忧无法离开。本次通行过程未发生任何意外，所有船员安然无恙。 另一方面，伊朗执法指挥部边防部队5号发布消息称，边防人员在胡奇斯坦省沿海水道识别并扣押了4艘船只，查获船上13万升计划向波斯湾沿岸国家走私的柴油。此外，马赫沙赫尔海事警察基地人员在另一项行动中扣押了一艘商船，并查获6.8万升燃油。两次行动共逮捕8名嫌疑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防长赫格塞斯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伊停火尚未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仅属于防御性临时任务。他警告伊朗行动上保持谨慎，避免越过界限。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同时宣告，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4: 赫格塞斯在记者会上说，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自由计划属于防御性行动，与史诗怒火行动无关，并称目前美军已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穹顶网络，为商船提供实时护航。
5: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 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American forces won't need to enter Iranian waters or airspace. It's not necessary. As a direct gif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world, we have established a powerful red, white, and blue dome over the strait. American destroyers are on station,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drones, and surveillance aircraft, providing 24/7 overwatch for peaceful commercial vessels. Except Iran's, of course.
4: 赫格塞斯还表示，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两艘美国商船以及美军驱逐舰已安全通过海峡。

0: 规模作战。
1: Beyond Project Freedom, CENTCOM and the rest of the joint force remain ready to resume major combat operations against Iran if ordered to do so. No adversary should mistake our current restraint with a lack of resolve.
0: 台恩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设立加强安全区，现由美国海陆空力量共同维系，以阻止伊朗对商船的攻击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公司营运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四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韩国外交部五号表示，事故的原因还要等受损的船只托底附近港口之后才能掌握。包含六名韩国籍船员在内的共24名船员都没有受伤。而对于特朗普敦促韩国加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疏导行动，青瓦台回应，韩国正在从国内法律角度出发讨论。
3: 韩国外交部五日表示，韩国海运企业韩新远洋船务运营的一艘中型散货船4日晚8时40分许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内侧阿联酋附近海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船上火势已被扑灭。至于事故原因以及船只受损情况，要等船只被拖抵附近港口后进行详细调查。目前相关方面正在安排拖船，具体拖曳日程尚未确定。公司方面表示，尚无法确认是遭受外部袭击还是船舶内部问题引发爆炸，计划将受损船只转移至迪拜港，相关作业预计需耗时数日。韩国外交部长官赵贤指出，韩国外交部正在与相关部门一同确保船员安全，同时努力确认事故原因，并与相关国家保持紧密沟通，当局将仔细落实所有可用方案，确保船只和船员安全归来。韩国青瓦台首席发言人姜尤珍当天也对事故作出回应，承诺政府将迅速准确查明事故原因并向国民报告。考虑到拖船以及派遣韩方调查人员的时间成本，预计分析结果将在数日内得出，待事故原因查清后，政府将采取相应后续措施。另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韩国加入所谓自由计划疏导被困船只行动，青瓦台回应称，韩方认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和航行自由符合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是应受国际法保护的原则。政府正在关注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并结合朝鲜半岛防卫态势及国内法律等因素进行研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在六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将与他会谈。伊朗外交部在电报账号上发布阿拉格奇登上飞机的照片，表示这次访问将与中国外长商讨双边关系和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阿联酋五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阿联酋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

0: 同一天，阿联酋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1: 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五号消息，湖南省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的安全隐患。
2: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截至五号下午，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事故伤者家属表示，事发后伤者一度难以入睡，暂时没有时间考虑赔偿。
3: 截止到5月5号下午，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有伤者家属表示，5月4号当天，浏阳烟花厂内有工作人员值守，工作人员在事发后逃生，伤者小邱是在场职工，4号晚8点被送进医院，因爆炸掀起的石头打到脑袋，经过 CT 检查之后发现有脑出血症状，受伤后暂无时间考虑赔偿问题，庆幸安全就好。
4: 他在那在里面工作，然后他是住厂里不，因为当时他就是和他同事就是三个人一起跑出来的吧，碰了脑袋里面有点出血，他在睡觉，他因为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不，他总是他昨天是他站起来那个脑部就有点痛不，然后就那个心里面。他总是那个爆炸声的画面不，然后就一直没睡，一直到今天中午他才睡一会，他因为我要他睡一下不，现在睡了我就不想打扰他，然后那些哎呀我那些都还没考虑，想那些我现在就只想着让钱就好。
3: 涉事的华盛烟花公司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华盛烟花公司成立于2000年，其股东包括当地的烟花上市龙头企业。华盛烟花曾在2020年两次因超量存放危险品和原材料不合格被处罚，在今年年初又被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罚款1.5万元，原因是发现工作人员将工业高氯酸钾氧化剂与苯二甲酸盐还原剂混合存放，这两种物质相互接触后极易发生剧烈氧化还原反应，并瞬间释放大量热量，甚至可能发生爆炸。长沙方面表示，现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搜救工作。长沙所有的烟花爆竹厂自4号晚上7点起全部停工停产。不过，在4号事发后，浏阳市仍然在进行周末的烟花汇演。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申，湖南浏阳报道。
0: 尽管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已宣布即将单方面停火，两军五号继续出动大批无人机相互攻击。乌军表示，过去一个晚上，俄军总共发射11枚导弹、164架无人机。乌克兰有多地遇袭，有数十人死伤。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的切博克萨雷市当天也传出多起爆炸，造成3个人受伤。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切博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的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都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个晚上，防空系统在18个地区摧毁289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的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的石油天然气公司表示，公司位于波尔塔瓦以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导致严重破坏，天然气生产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在俄罗斯胜利日期间停火，一面却大举空袭乌克兰。泽连斯基要求俄罗斯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而泽连斯基五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的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

0: 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以及俄罗斯每一天对乌克兰领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相提并论。泽连斯基提出一项他称之为“无人机协议”的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也讨论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访问菲律宾，在马尼拉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会谈。会后，小泉宣布日方继续计划向菲律宾交付阿武V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巡逻机。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与菲律宾签署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的新框架下，进一步深化防务技术合作。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同步确认双方已经为防卫装备转让达成共识，目前正在推进具体细节。那双方还没有公布装备交付的时间表，但商定会成立专门工作组来制定政策框架与操作细节，为最终落实装备移交铺平道路。 日本此前推出数十年来力度最大的防卫出口规则改革，大幅放宽武器装备对外转让限制，为对外提供防务装备扫清政策障碍。泰国内阁5号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 泰方称，此举是在调整双边的合作框架，而柬埔寨则表示遗憾，明确表态会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坚守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原则。泰国内阁5日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 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备忘录旨在划定泰柬两国海底资源的利益分配规则，但签署25年来，双方始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他指出，若两国未来重启相关谈判，或将以其他方案替代原有协议。
1: ตรง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ถ้าจะคุยกันใหม่นะครับก็ต้องมีการหารือกันใหม่ตั้งชุดอาจจะเป็น MOU อะไรอ่ะ70แล้วไม่ใช่44แล้วก็ว่ากันไปตรงนั้น
2: อานุทิงให้强调终止这份备忘录的决定与当前泰柬两国持续的紧张局势无关不会对边境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他也愿意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就相关事宜展开面对面磋商。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沙达当天也进一步就废除海域备忘录一事作出说明。他表示，废除备忘录并非终止泰柬双边关系，更不是停止两国间的谈判磋商，而是对双边合作框架的调整。拉沙达指出，泰方仍将持续与柬埔寨展开对话，提议双方转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更为清晰、全面和系统化的机制。 以便更高效地解决海洋区域问题。拉沙达还透露，泰方已通过非政治渠道向柬方通报了相关决定，后续将向柬方送达正式通知函。同时，泰国政府正筹备设立专项技术与法律委员会，全面系统推进新框架下的相关工作。针对泰国的决定，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同日表示。 对泰国单方面终止2001年海域备忘录的决定深表遗憾，此举背离了两国当年为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搭建双边协商框架所秉持的初心与政治意愿。布拉索昆同时强调，泰国废除备忘录的行为不会对柬埔寨在其海域范围内的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柬方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 以此重申柬埔寨始终坚持通过国际法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5号投票通过政府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政府下台。 这次的不信任动议是由罗马尼亚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大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联合发起。那动议最终是获得281张赞成，远超罗马尼亚宪法规定233票通过门槛，不信任案正式通过。那根据宪法，博洛让政府随即转为临时政府，只可以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履职期不超过45天。 博洛让政府去年6月就职，今年4月社会民主党退出执政联盟，要求他下台，遭到拒绝后，联合其他力量向议会提交不信任动议。

0: 印度2026年多邦议会选举4号正式计票，并揭晓结果。那印度人民党成功在3个邦（包含西孟加拉邦、阿萨姆邦以及联邦属地）本地治理取得执政权，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东部的西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的选情。有政治分析家表示，这两地的结果彻底重塑了印度东部的政治版图。来看本台驻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1: 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2026年4月邦议会选举中取得重大斩获，其中最受瞩目的是30多年来首度赢得西孟加拉邦政权，终结了草根国大党长达15年的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全部294个席位中，人民党夺得约206席。 草根国大党则锐减至不足90席。同时，人民党在阿萨姆邦成功连任，现任首席部长毕斯瓦萨尔玛展现了极强的施政号召力，带领人民党连续第3次获胜，成为人民党在印度东北部的核心基地。人民党并在卡拉拉邦取得历来最佳成绩，赢得3个议席。
2: भारत के महान लोकतंत्र पर भरोसा परफॉर्मेंस की पॉलिटिक्स पर भरोसा स्थि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पर भरोसा एक भारत श्रेष्ठ भारत की
1: 转向南方，在泰米尔纳德邦，传统的两大政党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与全印安纳德拉维达进步联盟遭逢前所未有的打击。由知名影星维杰创立的新兴政党泰米尔胜利联盟一举夺下约105个席位，成为邦议会第一大党，震撼了南印政坛。
3: 在卡拉拉邦，政权交替的摇摆中效应再度显现，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大胜，击败了寻求连任的左翼民主阵线。国大党和反对派联盟指责选举结果与选前的选民名册修订以及中央部队部署密切相关，但人民党政府强调，此举旨在确保选举自由公正。印度选举委员会在西孟加拉邦部署了 超过24万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中央政府宣布，部队将在点票结束后60天继续驻留西孟加拉邦，以防止选后暴力。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9: 环九霄云外，赏世时代合意，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10: 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1: 下午你好，好，
10: 尤明，星期二美股现在进入午盘阶段，目前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11: 好的，那么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美股三大指数继续上涨，随着以国际油价的回落，那么市场的风险偏好也是明显回升。市场寄希望于美国和伊朗可以避免在波斯湾新一轮的交火之后重启全面战争。那么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则是周二在记者会上面也是淡化了这些袭击，并且表示已经持续四周的每一停火仍然有效。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是跌至每桶110美元附近，但是仍然高于前一天，局势升温之前的水平。那么根据 AA
10: 的5.56美元左右。那么摩根大通分析师周二也是表示，预计原油价格还会进一步的上涨。巴克雷的分析师则是表示，高汽油的价格也已经开始压制需求。那么美国燃油销量较2025年同期下降8%。那么每次加油购买的加仑数也已经降至53.6，较前值下降0.4个点，也是低于市场预期。那么显示美国4月份的服务业指数也是降至53.6，较前值下降0.4个点，也是低于市场预期。那么显示美国4月份的服务业活动也是小幅回落。但是仍然处于扩张区间。那么招聘仍然持续收缩。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8%，纳指上涨0.9%，而道指则是上涨0.56%。那么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周二则是表示，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即便是达到数万亿美元，依然是值得的。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1附近，升阳。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沪深以及日本股市星期二继续休市，区域内其他股市走势分化，港股回落将近200点。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外围股市走低，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压抑大盘。台湾股市小涨，刷新历史新高纪录，资金转向联发科等 IC 设计股。 带动大盘小幅上扬，但大型权重股暂停升势也限制大盘的上升动力。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大致持稳，亚洲货币压力没有消散，菲律宾比索逼近历史最低，而印度卢比和印尼盾再创历史新低纪录。市场质疑中东停火协议的有效性，资金流向美元，有助美元汇价周二持稳在平盘上方，延续前一天的升势。
12: 亚洲货币跌势不止，中东战事推升能源、净进口国通胀。菲律宾上月通胀率按年急升 7.2%， 远超前月和市场最高预测，以及央行 5.6% 至 6.4% 的目标范围，创下 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急升，柴油价格急升超过 1.2倍，加油、战汽油价格也大涨6成，达到历史最高峰。 如果按月计算，菲律宾上月通胀率攀升 2.6%， 是过去26年来的最高升幅。央行表示，致力履行放慢通胀的职责，央行会采取必要行动，确保通胀率在合理时间内回落到目标。 分析师相信央行势必因此加息，幅度可能高达半厘，并可能再次在非例会时间开会决定。不过比索汇价持续弱势，最低见 61.726， 逼近周一所创的新低 61.728。印度卢比同样跌势不止，在岸市场收低 0.2% 到 95.28%， 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印度央行透过国营银行干预，仅仅避免卢比失守 95.5 大关。印尼盾也连续第六天下跌，历史上首次跌破17400水平，刷新历史新低纪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影响全球经济，法国政府一份报告显示，2026年一季度法国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中东局势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已经初步显现。
1: 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持续影响，法国经济活动明显承压。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法国经济已经陷入停滞，全年增长前景持续走弱。在此背景下，法国政府已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1%下调至0.9%。与此同时，能源价格上涨正推高通胀水平，并对公共财政形成双重挤压。一方面，政府需要投入约60亿欧元用于应对能源冲击；另一方面，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多项社会福利与通胀挂钩，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分析人士指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不排除法国经济增速下一步还将降至0.6%的可能。另外，还有法国经济学家呼吁修改财政法案，但政府目前已经排除这一选项，因为所有与附加税相关的问题都将再次浮出水面，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2027年预算案谈判的复杂性。而2027年是法国总统选举年。
2: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法国通胀水平在四月份出现明显回升，其中受到中东地区局势紧张影响，能源价格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而民众生活成本面临上升的压力。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0: 下节继续关注五一假期尾声，香港口岸迎来内地游客返程高峰。

0: 反对，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漫长的一天。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2: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州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3: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And
6: no one will be safe.
7: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8: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9: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0: 中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11: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2: 人走85号，85，启动，燃点成功。
13: 大事发生，看凤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4: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22年底举行地方县市长改选，新北市的选情逐渐升温。国民党和民进党参选人除了晴跑选举行程，增加曝光度，网络社群媒体也是双方的主战场，希望能够争取更多年轻族群的支持。
1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来除了忙于扫街、拜票等传统的选举行程，还创设了台湾年轻人最常使用的网络社群媒体账号，要将宣传触角伸进网络。我的最大概组差不多还没有一个
16: A 吧，那我会好好的这个学习跟这个年轻人用他们的用语。
15: 李四川的网络社群账号放上了他用手机的照片，并强调自己的脸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但那是经历的痕迹。李四川还向年轻人喊话：“有什么要教我的，欢迎留言，我会看。”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观念很老，又没有经验，说实在，年轻又怎么样？
14: 李四川这么在意年纪议题，是因为他今年68岁。 而他的对手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50岁，侵略媒体因此嘲讽李四川年纪太大。不过苏巧慧倒是没有拿年纪做文章，而是强调自己也有经营网络社群媒体。
17: 候选人经营社群媒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风格节奏。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不断的找出最新、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这种题材来跟大家做互动。
14: 新北市虽然常年由国民党执政，不过多份民调显示，目前蓝绿支持度互有胜负。距离投票日还有200多天，选情仍在变化中。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8: 内地五一黄金周最后一天，香港各口岸迎来出境的人流高峰。入境处估计，整个假期5天共有98万内地游客访港打卡传统景点之外，不少游客表示，如今来港更青睐有人文特色的深度游体验。
19: 带小朋友去过了旺角，然后尖沙咀、铜锣湾、
20: 太平山啊，然后中环都可以。
21: 星光大道、
22: 麦理浩径、破边洲。
23: 五一黄金周，内地游客打卡的人潮遍布香港，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热门景点。假期最后一天打卡结束，各大口岸迎来一波波内地客返程人潮。

0: 在西九龙高铁站的临港层，人群从假期开始外游出行的港人变成了说着各地方言、忙着过关赶车的内地客。西九龙之外，罗湖落马洲支线口岸是这几日内地客出入境选择最多的口岸。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就已经录得大约90.5万人次内地客返港。至于整个假期五天，入境处估计共有98万内地客返港，按年增加7%。记者随机访问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港。有人表示，除了独一无二的景色美食之外，也能感受到一些新变化。
1: 香港太漂亮了，很多地方都很小众的，很好玩啊！每次来感觉都，感觉好像体验都不一样。
2: 都比较友好了，没有像网上说的那些吧。就刚刚坐出租车，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很热情。我就觉得那个维多利亚港嘛，因为我觉得每次来风景都不一样。然后这几天不是下雨吗？其实我觉得阴天的维多利亚港也是挺漂亮的。
3: 比如说这个支付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都比我之前10年前来的话会更便捷了。
0: 记者发现，来港购物早已不再是游客口中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从港乐、演唱会、离岛到爬山、露营等，越来越多的深度体验视角。
3: 看樱花25周年的演唱会的，
4: 是在启德看的
3: 啊？对，启德看的。它的外形很漂亮哦，然后周边的设施还挺完善的，交通很便利，很方便。而且就是地铁出来了之后呢，有个连廊，就是还挺人性化的。
5: 以前就是买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但现在就更多的是偏向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我觉得港乐是需要传承的啊，还有包括其实香港有很多文化，就是旅游的景点还需要挖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嘛，
6: 有人文特色，
5: 对，有人文特色的。
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7: 新加坡和新西兰4号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在危机时期保障两国的食物、燃料、其他必需品供应，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8: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和到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4日共同见证两国部长签署协定。黄循财表示，供应链中断会让各国情况恶化，而这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对两国乃至全球具有标杆性意义。
9: And it marks another breakthrough and sends a very clear signal. Even under strain, trusted partners will keep faith with one another.And it means that even in times of crisis or shortages, we will keep essential goods flowing, food, fuel, and other critical supplies. We will not shut each other out, and instead we will work actively to keep trade moving.
8: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则说，新西兰约1/3的燃料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新加坡也在物流和区域市场方面支持新西兰，而新西兰则为新加坡在粮食安全、先进科技、绿色发展等方面做出贡献。面对不确定性，两国强调保持开放合作。
10: Here again, we have Singapore and New Zealand inventing new trade architecture and new way and conceiving of new ways to build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and deepen it up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So we are also very open to saying to other countries if this is something of value to you and that you can meet the standard and are prepared to back each other and have each other's backs in the way that we've modeled that out.We would welcome that as well.
8: 黄循财也表示，小国也可以带头推动新的倡议，像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由新加坡、新西兰等4国起头，后来才逐步扩展成为更大的区域性协定。因此呢，希望更多国家也能够加入基本物资贸易协定。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7: 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4号遭遇今年的第一波热浪侵袭，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1: 卡拉奇警方称，大部分死者是在街头或贫民窟被发现，他们多为户外工作的体力劳动者、无家可归者以及抵抗力较弱的老年人。死因初步判定为热射病和严重脱水。有当地医生就表示，由于持续的高温，医院急诊室挤满了因中暑前来就诊的病患。
12: 2-3 days, 10-15-20, उसमें गर्मी का भी असर है, पेशेंट का केयर ना करना।
11: 当地气象局官员表示，五月四日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1摄氏度左右，而体感温度更一度飙升至49至50摄氏度。卡拉奇目前的气温已比往年同期平均高出2到4摄氏度，显示出今年夏季的热浪不仅大大提前，而且强度也会更大。卡拉奇市政府则设立了救助站，为民众提供饮用水和电解质饮料。
4: عام پبلک چاہے وہ مرد ہوں خواتین ہوں بوڑھے ہوں بزرگ ہوں بچے ہوں موٹر سائیکل سوار ہوں یا رکشے والے ہوں یا گاڑی والے ہوں سب یہ پانی ایک عام ضرورت ہے اور جیسے اب گرمی کا موسم ہے ہیٹ ویو ہو رہی ہے اس صورت میں ہم نے یہ ہیٹ ویو کے سلسلے میں لگایا ہے اس میں ہم ٹھنڈا پانی او آر ایس اور ٹھنڈا شربت لوگوں کو فراہم کر رہے ہیں。
11: 为了应对持续的高温，巴基斯坦国家气象局在五月初就发布了热浪红色预警，要求相关部门进入紧急状态。此外，当地卫生部门也宣布所有公立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并专门设立了热射病急诊室，同时也取消了相关医护人员的休假。网络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7: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二四号邮轮，目前已报告2宗确诊和5宗疑似病例，当中3人身亡，1人病情危重，另外3人症状轻微。世卫组织5号表示，第一批患者可能是在登船前就已染病，怀疑病毒通过人际传播蔓延。
6: 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科霍夫5日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汉坦病毒感染情况，指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正在进行病毒测序。世卫组织初步判断船上出现的是南美洲毒株安第斯病毒，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可能在登船前就染病。
12: The initial patients, the initial case,and his wife, they joined the boat in Argentina. And with the timing of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hantavirus, which can be anywhere from 1 to 6 weeks, our assumption is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off the ship, perhaps doing some activities there.
6: 范克尔科霍夫表示，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并未发现有老鼠，怀疑密切接触者之间存在人际传播的可能。尽管人传人并不常见，但在此前安第斯病毒引发的疫情中也曾观察到这种现象。根据现有信息和对病毒的了解，世卫组织认为目前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另外，世卫组织指出，当前的重点是转移船上2名疑似病例，其他乘客暂未出现相关症状。一旦2人完成转移，就计划让邮轮驶向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并称西班牙方面已确认接收邮轮，后续将进行医疗处置。
12: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who will welcome the ship,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welcome the ship, to do a full investigation, a full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full disinfection of the ship, and of course t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passengers that are actually on board.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6: 不过，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5日报道，西班牙方面目前尚未确认是否会接收这艘邮轮。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将与世卫组织共同决定最合适的停靠港口，根据邮轮途经佛得角期间收集的流行病学数据做出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英国伦敦东部一处前犹太会堂5号凌晨遭人纵火，反恐警察已介入调查。那这已经是伦敦近2个月以来发生的至少第8起反犹太犯罪。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政府会加强犹太社区的保安措施，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犯罪。
13: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莫5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
14: In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 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er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13: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 从今年三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7: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

0: 委员会日前为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草案文本将在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这项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旨在简化法国公共领域的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不过，当前版本草案还为归还程序设定了一系列限制，例如明确了考古财产、武装部队所获财产、人类遗骸等类型文物的归还限制条件，并规定所有归还请求需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此外，法国政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
1: 法国政府在2025年7月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该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4月30号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男团 Miro 成员江涛出席一个电视台音乐颁奖典礼，首度夺得年度男歌手金奖。更第一次和担任表演嘉宾的歌手严明熙一起合唱。江涛大赞他是非常优秀的女歌手，又直言没想过有机会可以合作，所以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期间，江涛主动靠近共用严明熙手上的麦克风，抄近距离对唱。这一幕成为网上热话。江涛透露是事前商量好用同一支麦表演，同时严明熙也大赞江涛人非常好，在后台有与他聊天，缓解紧张情绪。
3: 希望可以俾到少少惊喜大家，同埋都希望可以俾到一啲鼓励俾大家。
2: 近期，在一个电台颁奖音乐会上，获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的香港歌手云浩颖和获最有前途新人奖银奖的香港演员卢慧敏接受我们专访，分享感受。我都想试下好似
4: Amy
3: 咁样，可以拍下戏咁样啊！当然想啦，咁但系都要睇有冇机会咯。好开心攞到呢个奖啦，多谢公司，亦都多谢 RTHK 支持啦，亦都好多谢咁多位歌迷嘅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做更加多好音乐俾大家听。
4: Amy 咧系。
3: 自己第一年做歌攞到獎項係一個好大嘅鼓勵，所以就真係冇諗過，咁所以亦都係好多謝公司啦，多謝 RTHK 啦，會繼續努力。
2: 早前因為打球時弄傷手部的香港歌手許廷鏗出席活動，他透露已經康復，繼續工作，又談到有與好友鄭欣宜聯絡，也希望可以盡快與他一起工作。
5: 希望快啲傷愈復出啦，係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其實佢之前譬如同一齊做訪問啊，或者一齊去唔同嘅活動啊，都開心嘅。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Good night。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这个很重要啊，而且这个图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公报今天头版这里看到黄金啊，黄色的金，看起来呢这个颜色呢，它就讲的黄金非常的对称啊。黄金期货交易未来数月重启，这是大标题，副标题写着香港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这个一大版面都在说这件事情啊。中国香港要重新啊来做黄金期货交易，要恢复这一块，这是很重要的。它的核心意义呢，就是在于对于亚洲资金避险的需求，中国资金还有国际黄金定价的这个事情重新接入香港市场，来争夺亚洲时段的黄金定价权。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消息。接续再来看经济日报啊，在今天国际的舆情上，这里写着阿联酋拦截伊导弹停火后首次。有什么样的舆情效应来做头条聚焦？刚才举报让大家看到版面是放在香港的经济日报头条啊，阿联酋拦截伊导弹，指的当然是伊朗啊，停火后首次。在这里呢，其实联动效应包括看到我们旁边这个数字，因为油价都急飙了，那现在能不能通过海峡，即便是在美国特朗普高分贝的去说他们有办法护航的同时，但你能不能真正的落实细节很难说，所以各家的公司都在评估这个风险性，除非是全面完全的停火。金融时报这里也看伊朗现在警告美国，你不要随意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在这里呢，阿联酋所遇到的无人机攻击还有数波的一个导弹啊，在这里主要呢就会被认为，被西方媒体认为说，最新伊朗的动作是不是就是对美国啊特朗普一些计划上的回应呢？不过在这里呢，主要显示出什么是阿联酋对外说，他直接指示伊朗做的，说伊朗呢对他们发了数枚导弹，他们拦截了三枚，一枚落在海外，但同时有无人机去攻击在阿联酋最大的一个产油区啊，所以是他这么说的啊。不过这个消息呢，可能会有一点情势上的一个矛盾信息，稍后会再讲哦，是不是真的是如此，真的是这么做。那同时特朗普方面也提了，他们这个军事行动上对于伊朗的小型舰艇呢，他们也有一些破坏。但这一来一往的信息，还有包括纽约时报这里看到德黑兰的街头新的一张广告牌，哎，这个蓝色的布条中间像风嘴的这个概念呢，这蓝色的布条最近常看国际时事的朋友一定知道，它就是在模拟霍尔木兹海峡的样子。被风嘴呢，这后面暗示就是特朗普的嘴被封了，形容啊这个能源的控制权啊压插住这一块呢，这重点的权力呢还是在伊朗的手上。但是呢，因为这样一条新闻的铺排，特别是阿联酋所遇到他们自己所单方面说的这件事情呢，也让整个地区的情势的威胁性呢又再度升高，整个疑虑再度升高。在这里看到美国称两艘船越霍尔木兹海峡，但否认军舰遭伊朗导弹击中。但同时呢，这里他提到要引导受困船呢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昨天快速消息我们也看到了，但是在这里呢，信报这里除了提到他的计划人员等等，因为特朗普他主要说他派了导弹驱逐舰过去啊，同时呢还有海空两用的飞机、军机，1.5万名的人员，这样子的一个部件就是要协助这些船脱困吗？倒也不是。因为报道呢，不止这个是中文所引荐的引用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美方自己的消息都说，根据知情官员表示，特朗普口中刚刚所说的那些阵列呢，并不是用在护航船只离开的这件事情上。那到底用在哪里呢？那么到底他用怎么能够护航呢？这点当然是很多的一个问号。你看半岛这里我先标了一个问号啊，他就问到了，哎，你要发的特朗普的这个自由行动，你这个方案啊，你说美军可以做引导的作用，让这些船能够让他们安全通过，但你的细节到底怎么做呢？因为刚才特朗普所说的这些编排好像原本实际在设计上并不是用在这一块，保持了一些啊还是暧昧不清的一个空间。另外日本产经新闻这里呢，其实跟前面一样也在说阿联酋认为自己被伊朗攻击的这件事情，不过他说情势出现的矛盾信息在于伊朗的国营电视台在4号的时候引用了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他们并没有针对阿联酋的攻击，所以使得这一波的情势在一些信息点上的一种验证性跟查证性依旧是受到考验的。经济日报更看哦，美护航离地作秀，下台阶存致命伤。这里也在看到有关于伊朗所提出的14点方案，
到今天其实也有一些更清晰的讯息，我们之前昨天也看了伊朗这次他的一个

谈判的内容它分阶段，先把这个封锁的事情、海峡限制的事情给解决，全面停火的国际承诺的保证要非常的明确，大家最后再来谈核的部分。那前面呢，第一阶段首先他也给了一个时间，就是30天内啊，30天内要达成一个全面停火，而且要有具有权威的国际保证。所以我们看到这30天内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还能怎么样一来我往呢？在这当口啊，我们近期会看到好多的图，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条，就像刚才德黑兰街头那条蓝色的布条所暗示的一样。那如果我们看图上好多密密麻麻的点点啊，都是各家的船只情况，有不同的颜色做标注。华尔街日报今天特别在这个领域啊做了一个报道，说这些的标提供你地图数据的这些公司，反而在当前的这个情势下，它的生意的层面也扩展到了另外一个领域。你看你谁的最准确，提供的最及时，就连美国很多脱口秀的主持人，他们要去谈论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些热门话题的时候，说也常常引用啊一些可能比较精确且知名公司他们这样的一个图来提供参考。那这些图呢，也使得在当下啊各方面，当他在做战略布局、了解时事情况、掌握自己公司发展运营动态时，也显得地位越来越重要啊。所以看到这是一个地图数据的应用。另外，在油啊中东战局的情况让纽油跌后倒升。另外看美国这一次，现在接下来呢，可能下周是不是关油井啊？经济它接下来呢，主要是因为美国这边评判说，他们这种封锁的动态，主要是看看之前我们也说看谁先退，到底是美国还是在伊朗，在这个经济封锁上，两边现在最关键的是30天内这个你来我往的，你说我一回的这一句，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交集点？当然中间传话到巴基斯坦，到今天我们还看到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个消息出来。今天华尔街日报放在国际版头版，这是他们的头版消息，说全球经济现在即便是受到啊这个能源上的冲击，但是整体的经济情势呢仍旧是有一定的韧性。他在这里呢举了几个例子，他提到的是主要经济体，尽管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可能影响了进出，但是一些主要

跟南华早报还有民报这里主要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要去访教宗梁十四世，可以想见，他呢之前就要去搓汤圆，啊，这个汤圆能不能搓得成？因为特朗普之前跟梁十四世两边都公开杠上了，不过呢，这教宗本身是没有点名，但特朗普呢倒是直接就是点名批的教宗啊，说他对于反战啦、对于移民啦，这是涉外事务的议题上他都有意见。但接下来，但这件事情对内冲击很大。之前我们在看消息读报的时候也告诉过大家，在特朗普包括特朗普自己的忠实铁杆粉丝阵营里面，都有人认为这样极为不妥，所以这会影响到他的选票的。所以我们看到卢比奥要做的就是去搓汤圆，不过我们看到梵蒂冈可能也有意思和解了啊，所以才有这个接触。好，这民调，经济日报、CNN、RT 也是来去转译了美国媒体对特朗普所做的最新民调，来源哪里呢？华盛顿邮报跟美国广播公司 ABC 他们所做的一些民调，在4月24号到28号期间访问美国的成年人，结果有六成二不满特朗普，这是新高。独立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度只有剩下25%了，这是创新低。更有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走错方向。我们看 RT 这说的也是一样的。好，他的民调看起来是非常的一个考验的同时，今天又一篇新闻就是看日本跟澳大利亚。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澳首脑举行会谈，发表一个经济安保合作宣言。这两边呢，在能源矿产的协议上，在这个经济路上的一些接触，当然也受到一些关注。在做全球速览，朝韩之间的互动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接触。朝鲜我故乡女足队将访韩参加亚冠联赛，韩国媒体呢就看这是不是能够重启对话的契机。这一波的一个访问，当然参加这一次亚冠联赛非常重要啊。其实核心是对于球迷来讲呢，除了也要欣赏一下朝鲜女足的风采，但这一波呢，在球场上面以赛会友的接触，会被传在当前的情势下，有没有可能会传出一些比较温馨的一些样貌或图像呢？大家也持续关注。北约秘书长来看看吕特啊。吕特这边表示说，已经收到了特朗普在防务方面的新要求，在这里啊，有欧洲的领导人都知道。那同时呢，中国时报有一篇报道说，欧洲态度松动，拟开放军事基地。我个人认为他这个标题也写得过于松动，因为它全篇很长哦，但只有在后面一角才讲到内容是跟这个欧洲态度有关系的事情。不过呢，并不是说欧洲这些国家在讨论的不是就要开放基地去给美国用，而是说在后勤支援的角色上面，他们也在思考。但同时很确定的一点是，如果要用在对于伊朗的战争上，那不只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本身有意见，他们的国民跟舆情的支持度也并不支持。所以在这一块呢，只能够说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情势下，吕特把话带到了美国与跨大西洋关于特别北约盟友的关系。接下来是不是欧洲就一定要去展现他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自主道路呢？这可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新报来看，英国无人机演习做什么呢？说要模拟俄军来犯啊！这里每日电讯报呢还做了一个很重点的一个报道。对于英国来讲，他现在也要增加他的防卫支出，但是他钱怎么来？后续在部件上，可能无人机在相对的整体成本考量部件上面呢，仍然拥有他的一个优势。金融时报今天可是放在国际版的二版重要版面，这么大篇幅去说一件事，说什么事呢？巴黎啊，全程呢在网络舆情上掀起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争执，争执什么？吵了还不一定是政治为核心，烤鸡，他们为了烤鸡大吵一架，是因为在巴黎开了一个烤鸡店，因为这香味啊传八方。但是呢，巴黎城市现在为了要改善啊，为了要改善，他们希望呢就是整个城市的接容呢非常的整齐，同时希望这个味道要有所隔绝，就在网络上引起了各样的这种讨论。因为说烤鸡呢，它定的物美价廉，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贫民区的大众饮食，所以这个争议也让人看到在城市治理规划还有大众生活上的一个平衡的困难。这也是一个困难啊！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来讲，他现在也非常有信心，因为他能够像是完全执政一样，在国会里面呢也不用看脸色。他要跟这个像阿根廷、巴西等等，是他们的南方共同市场，要签一些贸易协议。但是在加拿大这一些牛肉的饲养商呢，却很忧虑。
他们很担心自己本土的价格被压低。这点我们也看到了加拿大近来

0: 希望呢能够摆脱美国多一点走出，不要那么依赖美国的道路的同时，他必须要对外牵起更多的一个联系。可是，往往每次在这个时候，自己本国啊，在农民方面的利益的平衡，这也是一个考验点。大公报这也很重要的消息，我们来看中国科研突破二氧化碳变航空燃料。专家表示，有望成航空航运脱碳主流方案，应对全球油荒。在这里特别一提的呢，这个是上海高研院公布这个新成果，就是可以把温室气体转化成航空的燃料啊。在这里呢，也期待它进一步的一个科研进展。 五一黄金周，今天来看看各家的标题。香港01，这里是说五台山突狂风暴雪，行山客被困搭帐篷过夜，大家就很担心啊，自己遇到了这个情况，也担心风险失温。但现在有300人获救，这五一期间的旅行的安全风险啊，每年每时每刻常常在这个时间也都有很多的提醒。另外，香港01今天看说，这个。 比特币啊，它的一个情况升破8万美元，触及逾3个月高位等等啊，这里，好，这个消息到这里，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附近刚来了，我说对，附近刚来了，
1: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走出每天都开心，吃出常态；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今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一辈子苦都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 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中美之间最新的这一波舆情，各方持续关注。而整体的一个信息铺开呢，感受就是美方呢非常的主动、积极、频繁的对外释放消息。今天看《经济日报》，这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将如期访华。那谈及的议题，各方什么呢？其实都有关注啊。《信报》这里也是看到，在这样子一个标题叙述当中呢，我们刚刚来看他当中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先生表示，说其中他们关注到这一波有特朗普的密友戴恩斯率代表团访京沪的这件事情呢，他认为因为戴恩斯被普遍认为是共和党内呢对华沟通，尤其是推进中美经贸领域沟通的重要人物，说呢对华的立场在党内也被认为是相当务实，所以学者就观察说戴恩斯他来访华的话，无疑是有助于在两国的关系稳定上，学者在这里有所关注。另外是美运输机的动态，美运输机飞抵北京，在昨天我们看到有媒体掌握呢，可能最早抵达的两架 C-17S 运输机，因为它很重型，昨天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向来就是运载着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在出访时所要的一些设备、车辆啦，还有一些安保设备等等。但今天呢，到今天我们看到是四军机抵京，在这里呢，主要就是显示这一波最新接触的一个情势啊。继续看的是日经中文网，从北京车展看日系车的对华战略差异。日美呢，向来对于车企之间的一个战略发展是极。

为关注的，因为日本的三大车厂日产、本田、丰田，他们各自的发展策略本来是想要联合起来干一件大事业，但是没想到没办法，因为三家车企呢在地图上嘛，才包括自己的市场研究了半天，但内部的工作文化哦本身都差异不小，所以在合作的面向上呢来讲呢，他们各自去发展不同的对华合作策略，却让自己的事业发展，特别在整个市场的盈余部分有不小的差异。可能在日企的部分，他们特别着重提，因为日企呢，它是将在中国所开发和制造的有竞争的车辆出口啊，出口海外。而它每年啊，这个一个数字，出口的数字跟它在日本的国内出口的数字是相当。它也讲究在本地的一些研发的合作。那同时呢，但是他说呢，本田呢这个部分因为非常强调它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在竞争的这个领域上，跟中国电动车车企发展的一个强厚，这个非常厚实的实力性相比，显得挣扎许多。那么丰田可能是希望取这两者的一个中间路线，各自的发展都影响不同的一个发展样貌。那昨天其实我们已经提到啊，中美欧以外电动车销量飙，中国品牌称霸哥斯达黎加。昨天外电的消息已经先看到了，这个呢核心还有一个大背景啊，本来中国电动车就很多魅，就是魅力非凡。但在当前全球因为燃油价格的提高，还有它的变动性情况下，在新兴市场啊，像中国车这么样的一个展现，各方面哇又漂亮又美观又实用，价格又好等等，它的魅力当然自然就会提升。还有再看看英国，英国现在跟欧盟的关系，如果要重返欧盟的话，还真的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是不是用瑞士模式？瑞士呢，今年跟欧盟签订的协议就是要付费了，所以在英国的独立报也提，在这里可能10亿吧，每年你给大概10亿英镑这样的一个情况，看是不是参照瑞士协议的模式。在英国里面，你要探讨这个钱啊，你用这样的付费安排并不罕见。但是你整体在经济上的一个占比，一旦决定之后，可能也不是英国能够讨价还价，这个空间比较小。所以现在欧盟提了一个时间点，看今夏啊，这个施继贤他能不能够去英国的这个首相斯塔默，看你们英国是不是就能做决定。再看欧洲，这个欧洲的政治共同体会议啊，这次50领袖出席商欧洲自救啊，我们看这一块呢，其实一直在席卷了近期欧洲媒体的标题，它的报道标题：欧洲自主、欧洲自救、欧洲走出一条自己独立的道路，如何脱离美国保护伞，欧洲真的能够走自己的路，这类的标题很多啊。这一波的一个聚会也是在这样一个对于美国还有特朗普政策极不稳定跟不确定的大背景下。这个啊，别说领导人政治圈，我们之前也提，投资市场最怕的就是不可预测，他也不怕这些波动啊。这个不可预测性也为他们带来了在前途上的一个风险性，所以聚在一起，特别看到呢，这次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参加，他等于是首次欧盟体系以外的领导者加入。对于卡尼来讲，他非常想要参加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在当前局势下想要跟欧洲这里有一些战略的看合作啊。另外 NBC 就报道，欧洲领导人将特朗普从德国撤军视为欧洲独立必要性必须的新佐证。刚刚也提了，难道欧洲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那不断的去之前啊，欧洲的媒体就评论说，欧洲这些领导人可能恨不得睡一觉醒来发现最近的事情都是一场噩梦，但可能现实呢还是来得比较快且真切，所以这一波的考验还是在于欧洲啊这些领导人自己的啊本身策略啊。这事情来说一说，韩联社报道，韩国军事实力全球第五位，他自己给了一个问号。数据网站啊，数据源网站标明仅供娱乐，哎呀，那这不是挺尴尬的吗？先看一个来回啊，一个由头，主要是因为李在明总统28号青瓦台主持的国务会议上表示，他主要是疑问说，为什么他们总是啊被质疑，如果没有外国军队，韩国就无法实现自身防卫呢？所以李在明就为了驳斥外界这种想法哦，还有他可能认为呢，这个他们自己内部也有人这么想，所以他强调说，他们的国家就应该自己来守护。为什么要依赖其他国家呢？他举例了很多的事实，包括提到说，你看，其实，韩国的军事实力呢还是全球第五位，同时呢，这个国防工业出口已经跃升了全球第四位。我们看到，那其他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包括他们的武器系统，还有的一个军事预算支出的一个占比比朝鲜高等等，希望要来安抚大家的疑虑性。
其实当时我看到他提全球第五的时候，我也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哪里来的论据？哦，经查，好，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包括韩国媒体自己去查，说这个引用第五、第四是怎么来的。我们先说，他说这个全球国防工业出口啊，这个国防工业出口跃升了第四位，全球第四位。然后他们就去查，说韩国的这个军事，韩国的国防事业厅公布了一个数字，说韩国去年的这个国防工业出口大概是100多亿美金，不过这个是合约上。合同上的一个总金额，但是根据韩国贸易协会，实际是你确实有经过海关的这个部分呢，大概只有40多亿，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哦。但另外呢，包括全球第五，原来他们用的呢是一个 Global Firepower 的网站啊、哦、，GFP 的网站，但是这个网站已经被很多专家警告了，它上面写它可能只是提供一般性的参考，并不是一个权威的论据，所以这一点也在提醒啊。其实现在很多啊，大家一些这个阁员幕僚等等呢，都希望呢可能在网络上搜消息，但很多时候像我们一样，当我们看到消息的时候，我们会去询问这个评估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这家网站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呢？所以还是要溯源查证。再看一个好消息，印尼跟中国，中印之间实现了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今天也做了这样一个标题，而且很多人在发现呢，在印尼的雅加达大概已经开始做这么应用了啊，这个是实现本币啊，两国的本币直接互换做的一个交易，就使得大家彼此之间啊更为方便啊，也扩大在这一方面的联系。大摩上调楼价预测，说今年升1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去化率强劲，新楼也接连加价，整体还有中东跟内地的资本还有人才，也会为楼市的升势提供额外的推动力。看外汇基金首季赚345亿，按年减半。金管会的负责人余伟文说，中东局势拖累市况，但多元投资保持防御性。好，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大家参考。香港现在在考虑把网吧要管一管，还有管这个夹娃娃机、夹公仔机，还有弹珠机，因为他们越来越多的时候，怕青少年、未成年的孩子做沉迷。那现在也正式会提出一些方案，来看看跟公众的意见啊有所融合。这是香港的新闻处之前发言人是公开招聘的，那现在确认是谢振中先生来任新闻处长，这也打破过去多年啊是由政务官来任职的情况。但他的背景呢，大家也很关注啊，主要是他在这一波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啊非常出色，那现在已经是做一个正式的人事公布消息了。继续是大千世界。文汇报今天做了一个专题，说玩具厂进军重工业，说1:1打造全尺寸的巨型模型啊。当然呢，这手搓坦克飞机，这主要是1:1的模型。但我们可以看到，玩具厂呢，把它的事业规模蛋糕利润做大，现在变成一个军事迷的收藏品，而更是一个工业产制啊，工业规模的这个规格。这篇英国的卫报说，这哈佛实验 AI， 你用 AI 来做一个急诊的分类分流的诊断，它这个准确率越来越高，快过医生，甚至比医生好，所以他认为这个可能对于当前的医疗用的一个改革情况带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啊。虽然有这么高的一个准确率，但也还不到说是完全100%依赖 AI， 都还有进步空间。再看，这是黄金周，黄金周的消息，星岛日报，黄金周内地客增有90万人次访港，然后喜欢的点到底是在哪里啊？香港也很关注，因为这个代表未来可能这打卡点哪些吸引力啊，哪些增进的一个空间，大家也在看。最后用一些图片影像来做个整理。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东京的涩谷是日本年轻人的新潮娱乐地，而高楼林立的东池袋则是日本新世纪的二次元中心。人们很难想象，东池袋就是潮押监狱的所在地。1946年，那里关押着甲级战犯，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在涩谷。从1946年的5月3日到1948年的11月12日，2年多的东京审判期间，在前后两辆吉普车的护送下，一辆军用巴士载着20多名甲级战犯，在涩谷的法庭和东池袋的监狱之间往返了817次。

0: 不善一心。与此同时，地处涩谷的原日本陆军司令部所在地也被改造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年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个法庭装建的确实伟大，气象十分雄壮。怪不得纪南先生在上海时告诉我说，除了美国大理院能和他比拟之外， 世界上任何法庭不能望其项背。1946年，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检察官聚集于此，参加了那场被称作世纪大审判的东京审判。在东京审判开庭前， 惩处二战德国纳粹罪行的纽伦堡审判已经开庭。这里是当年纽伦堡审判的原址，第600号审判厅。纽伦堡是德国纳粹党代表大会总部，在这里对几十名首要战犯进行惩处，意味着对战争犯罪的清算和对世人进行警示。事实上， 在二战后，英国建议把德国主要战犯不经审判就处死。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在二战前从没有审判国家间战争罪犯的先例。在1778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军副官约翰·安德烈少校被美军捕获， 美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为此设置了相当于军事委员会的机构。 该机构判安德烈为敌国间谍，直接处以绞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主张处罚敌国战犯，惩罚德皇威廉二世和其他主要战犯，但是德国提出由自己对战犯进行审判。
1: That the Germans at that time were able to convince the victorious powers that the Germans would lead these trials themselves. So in Leipzig, they had the so-called Leipzig trials, but the German Emperor, Wilhelm II, he was in the Netherlands, so he was in exile, he wasn't in Germany.
0: 协约国担心，如果强制引渡德皇，可能引发德国内战，并导致德国和协约国再生战端， 因此同意了由德国自主审判。这次审判在德国莱比锡进行，被称为莱比锡审判。Nach
2: dem Ersten Weltkrieg auch den deutschen Kaiser Wilhelm II. auch anzuklagen, auch durch ein internationales Gericht, um für seine Verantwortung an der Entstehung des Ersten Weltkrieges anzuklagen. Das hat sich aber da noch nicht durchgesetz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0: 一共有将近900人被列入德国战犯名单，但莱比锡审判中的12名被告最终有6名以无罪的结果收场。莱比锡审判被看作是一场闹剧，它敷衍了事，草草收场，对德国的战争狂人并没有起到威慑作用。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后，更大规模、更加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挑起。
3: 莱比锡闹剧这个历史教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罪犯处理产生了巨大影响。二次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些国家的领袖之间就基本达成一个协议，就战后一定要处置一个军事法庭，战争罪犯呢进行认证的审判。莱比锡审判尽管是个闹剧，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后来的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提供了一个警示的作用。
4: You have to be pragmatic. What were the alternatives after the war? You know, some people proposed to kill, I don't know,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Germans in mass executions. And I prefer this kind of more or less fair trial, even if it's conducted by the Allied winners.
0: 二战后，审判战犯的纽伦堡审判 和东京审判从此拉开序幕，并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德国纽伦堡审判先于东京审判，于1945年11月开庭。 到1946年10月闭庭时，
5: 几十名纳粹罪犯被绳之以法。ニュルンベルクあの原則ですかね。で、三つのあの戦争犯罪概念ですよね。そういわゆる平和に対する罪、それから通常の戦争犯罪、そして人道に対する罪ですね。そういった三つのですね犯罪概念は、やっぱりニュルンベルク原則のもう重要なもの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がそのままやっぱり東京裁判
0: 你影響我帶的。紐倫堡審判閉庭時，與之一脈相承的東京審判剛剛開始幾個月。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在美國憲兵押送下，被告們排成兩行，進入法庭的審判大廳。 顷刻间，灯光把整个大厅照得雪亮，记者们蜂拥而来，亲眼见证这场公开的审判。阿诺德·布莱克曼当时是美国合众社记者，作为专门报道亚洲地区事件的记者，他几乎参与了整个庭审过程。每天，他都发出3到4篇有关东京审判的报道。 在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揭秘一书中，他写到了对开庭当天的印象。11:13，叮当叮当的铃声轻轻响起，庭内变得安静，入口处巨大的木头门缓缓关上了，配枪警卫们都已到位。庭长澳大利亚人韦伯开始致辞。
6: Before assembling here today, the members of this tribunal signed a joint affirmation to administer justice according to law without fear, favor, or affection.
0: 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纪南在开头陈述时说，
7: Mr. President, this is no ordinary trial, for here we are waging a part of the determined battle of civilization to preserve the entire world from destruction.
0: 中国法官梅汝敖在日记中记录了开庭第一天的场景。我只注意到坐在中央的东条和肥圆圆的土肥圆，其余个人都是板着面孔，佯作镇静，尤其是东条，简直一动不动，和石膏塑的人一般。 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简直是一个驯服的像绵羊似的可怜虫。和纽伦堡审判一样，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
8: 主要是发挥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作用。这法官的作为第三者，他来判断，就是检方起诉者和辩方被告辩护律师到底哪个讲的有道理。
0: 那么讲的有道理没道理，主要通过证据，英美法的这个程序呢，实际上给了当事人一个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这么一个空间。控辩双方展开了大论战。为了应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日本方面组成了多达100人的律师团。在开庭前几个月，日本律师团称对英美法系不熟悉，请求得到美国律师的协助。 庭长韦伯允许了这个请求，于是又有近40名美国律师加入了辩方律师团，20多名被告竟然能拥有将近150名日美辩护律师。Certainly,
9: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why it was a fair trial is that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had very good lawyers, both American and Japanese lawyers assigned to defend. Japanese accused, they typically did an extremely vigorous and very good job.
0: 这些甲级战犯在朝押监狱中都有相当宽敞和整洁的住房，吃的是同美国占领军一样的西餐。
1: It is a rule of humanity not to have them, I don't know, starve or whatever.
0: 除了法庭的管辖权，控辩双方争论的重点。 还围绕着收集证据展开。
5: 降伏文書にですね、日本が調印するまでですね、
8: 2週間以上あったわけですよね。その間にね、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
2: 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0: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共有将近900人被列入德国战犯名单，但莱比锡审判中的12名被告，最终有6名以无罪的结果收场。
5: 莱比锡审判。 尽管是个闹剧，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后来的，就是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提供了一个警示的作用。为了应对远东军事法庭的审讯，20多名被告竟然能拥有将近150名日美辩护律师。
6: Certain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why it was a fair trial is that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had very good lawyers.
4: 二战后，审判战犯的纽伦堡审判。 和东京审判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在东京审判上，首席检察官是约瑟夫·济南，来自美国。此外，各国各派助理检察官一名，辅助首席检察官工作。济南是负责检举暴力犯罪的专家，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曾一度任美国联邦副检察长。在1946年1月法庭宪章公布时。 58岁的济南被麦克阿瑟任命为国际检察局检察长，负责起诉的准备、指挥和管理工作、证据的搜查以及法庭上的辩论。到1947年，国际检察局的总人数达到487人。国际检察局和日本律师团进行的第一次法庭大辩论。 就发生在法庭的管辖权问题上。对青睐的这些陈述，首席检察官济南站起来进行反驳。
7: Having suffered through this aggression the loss of a vast amount of their resources and deplorable and incalculable quantities of blood due to the crimes of murder, brigandage, and plunder, are now totally impotent to bring to trial and punish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is worldwide calamity.
8: Well, actually, very important ar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and the Treaties of The Hague. They were all already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n there is another treaty which became very important, that is the Brion-Kellogg Treaty. In 1928, the American foreign minister and the French foreign minister, they agreed that if their countries had problems, national confli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y would solve them peacefully. So Japan also signed the treaty, the Brion-Kellogg Treaty. And so this is an important fact also for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n the Far East.
4: 此外，日方辩护团队认为，个人不应该承担国家责任。 一些战犯把上级发来的命令列成了一个清单，企图为自己辩护；另外一些战犯认为自己只是决策者，手上并没有沾满鲜血。
0: that's so obvious that this is illegal and that this is violating law, that this defense is no more valid. Since Nuremberg and since Tokyo, you cannot defend yourself with the reference that you only obeyed orders. The trials from today should not only be directed against, you know, the murderer or the torturer who murdered or tortured in person, mm-hmm. but also those who gave him the order and those who administrated the bureaucracy and those who bear, you know, the highest responsibilities.
1: Das ist ja, zählt ja dann zu den Nürnberger Prinzipien. Es ist nicht, man kann es sich damit nicht so einfach machen und alles abschieben auf Vorgesetzte nach dem Motto, ja, ich habe ja nur gehorcht. Und das ist eben seit Nürnberg und Tokio so nicht mehr möglich. Was aber auch in Nürnberg und Tokio ja durchaus ein Thema war.
2: 美国合众社记者布莱克曼在书中记录了继南1946年6月4号在检方开庭发言上的话。所有的政府都是由人来做的，所有的犯罪都是人犯下的。一个人的工作职务不能剥夺了他作为独立个体的身份，也不能让他对个人的冒犯行为免责。除了法庭的管辖权。
3: 控辩双方争论的重点还围绕着收集证据展开。东京审判，也包括纽伦堡审判，是根据英美法的这样一个基本精神。他在审判的过程中，特别强调的是程序公正，强调的是证据。検察側のですね、証拠を集め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これはもう大変な努力を要したっていうのはですね。 交付文書にですね、日本が調印するまでですね、2週間以上あったわけですよね。その間にね、もう各地でですね、そういった証拠になる恐れのある文書は全部燃やしたわけですね。で、そういった意味で非常にその文書をですね、その証拠として示す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まあ非常に困難だった。
2: 在日本投降时，日本政府还曾费尽心机藏匿重要的证据。他们把机要文件用若干金属保险箱装好，巧妙地隐藏在东京一家被炸毁了的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他们以为公司的高大建筑物既已倒塌，地下室已被断瓦残砖深深埋盖，加上附近又是一片废墟，因此保险箱是不易被发现的。 不过，他们这个密教后来还是被盟军找到了。证据收集还有一个困难，当时的中国政府认为，日本侵略中国举世皆知，中国作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并没有非常重视证据的收集。战争期间，也没有做好保存有效证据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呢，也很难有这个条件，我来。 保留一些证据，反过来呢，也过去没这样的习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个怎么找充分的、充足的人证物证，这个是中国检察官最大的问题。为了拿到有力的证据，1946年3到4月间，首席检察官纪南和美国检察官萨顿、莫罗以及数名美国检察人员分批赴华。 对日本的侵华罪行进行实地调查取证。来华时，

0: 他们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罪证纲要，提出了67项具体的调查项目，包括南京大屠杀。
1: 纪念本身应该说在东京审判这个当中，它还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比较落后，他不怕这个艰苦跑到中国来指导中国的检察官，收集各种证据。
2: 在每天庭审结束后。 日本战犯都会被送回朝押监狱。正如内海教授珍藏的地图所展示的那样，地图上显示的85号房间是供犯人们休闲的剧院，64 A 是配备紧急处理设备的医务室，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则住5号楼2楼的第一个房间。定罪归定罪。 但是，这些甲级战犯在朝押监狱中都有相当宽敞和整洁的住房，吃的是同美国占领军一样的西餐，节日还可以吃到为他们特别准备的日本饭菜。It
3: is a rule of humanity not to have them, I don't know, starve or whatever, especially because in this court they should speak also. They should answer questions because everybody wanted to know what they think. And if they realized that many things they did were really inhuman, or if they still believed in it. So the court, everyone wanted to hear, to listen, also to maybe not too much, but at least to hear what they have to say or what they think.
1: 1946年底，检方举证阶段基本结束，甲级战犯们在朝押送走了旧岁。 迎来了新年，在新的一年，辩方反证阶段开始。1947年9月，日本辩护团进入个人辩护阶段，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都将一一出来作证。国际检察团对日本罪行的追究，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艰难进行。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我们需要快一点，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是李兴龙，香港人，来北京中关村创立真智智能公司了，做机器人已经5年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真智智能研发的机器人。现在呢，我们一共有3款机器人，可以实现全自动的巡逻、清洁、配送3大功能。 那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巡逻机器人推荐出去的关键。今天呢，我们要去北京一家很大的安防公司去开会，然后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对我们的产品、对我们公司品牌都有很重要的帮助。各位好，我是李兴龙，来自真智智能。 我们就直奔主题哈，我们开始那个产品的介绍。 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一款那个巡逻机器人，可以做到那个智能巡航，然后也可以做到那个自动报警。我们可以通过 APP 呢就可以控制到，可以实时看到现场的情况。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视频的直播，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巡逻大街的样子啊，它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意见？
1: 这个数据上传还是有点卡啊，这个。我观察到咱们真智智能的这个拍摄视频啊，还存在一些迟缓，画面不是特别清晰。我们京腾卫视是一家专业的安保公司，所以我们对机器人的实时性和清晰度要求很高。它一迟缓，影响我们第一时间的掌握这个数据和信息啊。
0: 容我解释一下，首先现在基本上公司啊，机器人公司它用的都是 4G 的网络，因为它不是接上我们固定的摄像头，它还插网线的，所以它的那个显示效果确实是会有点延迟。对，但是我这边也在想办法，我们回去准备一下，那给个机会我们再去试一下。 我们也是第一次收到这要求，这感觉对我们来说是等于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没有 5G 的机器人。来讨论一下 5G 这个事情，这 5G 这升级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升级 5G， 其实就是会被行业淘汰。 5G 绝对是国家现在的一个大势所趋。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拿出来？我们现在公司倒是有一些
2: 5G
0: 的库存，如果只是做样机的话，倒是可以拿过来顶一下。那我们做这个开发大概有多长时间？大概要用1个月吧。1个月不行，1个月的话，我们肯定被其他公司抢走了。然后，我觉得差不多是5天吧。 但是大家现在手上还有一些项目，所以时间上可能会有点冲突。我们现在是有2个选择：第一是我们放弃这一单，然后去安稳现状；第二就是我们要放弃我们在客户上面的一些时间，我们要进入这个研发。无论是我们的布局也好，硬件也好，软件也好，都是需要做出相对应的修改，所以其实有可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决定。 搬家真的是有很多箱子，去年买了熟悉的房子了，然后要准备从租的房搬家了，但是工作了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只能抽空每天整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放松。哇，这个东西贼珍贵，这个是我们初代的机器人，这是我们第一台的样机，保留到现在，那个底盘。 这个东西非常珍贵的，搬家也要带上它。最开始做机器人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国内的快递行业非常发达，但是我们都要现场去取，其实这个是很耗费时间的。然后呢，我们呢就做了一个机器人去做这个最后1公里的物流配送。我们也很庆幸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我们想做出中国制造。这个要小心一点。 这些都要打包，
3: 这个是
0: 2017年的中国物流行业物联网优秀案例企业很重要的一个荣誉称号吧，也是我们在创业最早期给我们的一个认可，是个里程碑一样的证书。这里的每一本证书啊，每一个奖杯对我们公司来说也是个肯定。如果我们坚持这么久然后要去放弃，肯定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庆幸我没有忘记我的初心。其实这一次升级要不要做，我心里边已经有答案。5G 设备了会比以前的那个 4G 的一块很小的芯片大了接近10倍，然后但是这意味着其实我们要改动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包括硬件的改动、软件的改动基本上都是很大的。哇，你这个很容易有吧？哎，你这 ID 其实换成别的 ID 会不会更好？软件就是这样的，一段代码有任何不对的地方都可能让整个机器人没办法运作，这很不错。如果按照这样走的话，我们这个产品应该是可以收获很多新的客户的。写代码呢是非常需要水平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创业的时候啊，我就很关注北京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最丰富的高校资源，然后这里也有最顶尖的软件的人才，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吸纳一些科技人才。如果我们要改动的话呢，我们主板要往左挪一下，要腾出这位置给我们这 5G 设备放进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零部件什么时候可以到要改动的？
1: 现在联系的话下午应该可以到，就我们在北京有这块的供应商。
0: 你看啊，这就是北京的优势。北京有很成熟的产业链，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个特定的零部件，你可以很轻易的去获取到，不需要在国外进行采购。小心，小心手啊。

哎，你看，这就是清华科技园，就是我们一开始创业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资金去租写字楼，所以我们呢就申请到了清华大学的免费的创业基地，相当于就是零成本创业了。5年前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啊，就为了省钱，我跟我合伙人只租了一间房，我们两个人就轮流睡床。能留在北京啊，其实和北京友善是分不开的。科创企业有创新有。

0: 是上传的数据跟上周来说是同一个地点，
1: 这个画面的清晰度跟流畅度都非常高，基本上能符合我们的要求。嗯，
2: 比上周的强一步。
3: 今天整体的这个效果非常不错，期待我们下边的后边合作愉快。
0: 感谢，感谢李总支持。其实不仅要辐射全国，我们还想辐射全球，然后我们希望把中国制造走出国门。韩国的电子制造业也很强，但是我们在日韩当中也有很多的合作，然后这证明了中国制造走出国门是没有问题的。喂，妈咪，喺新屋嗰度啊？
4: 你喺新屋嗰度咩？
0: 系啊系啊，今个月就搬入嚟啦。你睇唔睇下？俾你睇下。
4: 好啊好啊好啊。
0: 见唔见到啊？
4: 见到见到，都几好啊。
0: 呢度系嗰个厕所啊，呢个系厨房，你睇个厨房都有焗炉啊。当初来内地发展呢，我父母是很支持我的，因为我父母也是福建的泉州人，他在香港的黄金时期去了香港去工作去创业，然后我现在在中国科创发展这么好的时候，我从香港选择了来内地发展，我也希望能把爸爸妈妈邀请来北京一起生活。北京给每一个心怀梦想和希望的人都提供了发展机会。五年前，我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五年后，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扎根在北京。以前我和别人介绍自己，我会说自己是香港人，但是现在我会和他们说：“你好，我是李兴龙，我是新北京人。”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0: Armale
11: Raya
12: Aquatino Copar Mons
13: Diversità
14: Tajamnice
1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6: Credible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这样的青年他隔着深圳河呢，有些时候未必能了解到内地的这个科技跟市场的一个发展。我希望就是运营一个场所，让他们去了解到内地的信息。

实际上他们只要带着他们的一个想法 idea， 他就可以从三个步骤慢慢的去完成他整个创业链条，那他的这个梦想就可以在这边起航了。

0: 我们这里提供的是一个完全免租的一个环境，就是不只说租金，包括管理费啊、水电杂费，还有空调网络，全部基本上是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情况。大家好，大家好，哎 ，hello hello
1: hello，
0: 那个现在这边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啊？因为我看好像还有点点就是空哎。
1: 现在，人数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少。
2: 他们因为现在人还在香港嘛。
0: 因为平时我们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建基于在人与人的交流、生长的交流上面，所以我也知道可能这方面是一个难处吧。那你还是鼓励一下他们吧，逐个打电话去，然后看他们有什么需求，然后我们看看做一个方案，好不好？
1: 嗯，好好。

0: 哎 ，Hello， 陳總。
1: 喂 ，Hello，Daniel。係。見到面啦，你個機械人啊？
0: 係啊，冇錯。其實咧，我哋團隊咧主要係做人工智能嘅原機嘅二次開發。簡單來說，二次開發就代表着我們拿了一些通用的機器，我們針對不同的應用場景，再進行改良跟改裝，以讓這個設備可以適用在這個特定的場景裡面。所以我們有我們的消毒機器人，有我們專門為酒店行李機器人、送餐機器人，還有我們在戶外做救援的機器狗。
2: 安全鏈啊，其實都有好多間咧，亦都有知名度喺度，咁點解要揀呢一個？
0: 咁啊，比較高啦，又瘦，咁可以能夠喺一啲比較窄嘅巷裏邊都用得到。
2: 但係反過嚟會唔會重心唔係好穩咧？
0: 其實我們來到這個基地，就是希望他給我們多一點的市場意見，包括引荐很多的大企業給我們認識，還有就是他對我們多方的講解，可以利用一些政策，可以拿到一些相關的幫助。
3: 把初创团队比喻成一辆车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像是一个导航，帮助到他们呢快速去了解这个市场，他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甚至于说他们的产品是不是需要有个调整修改。那对于他们这个企业、这个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它是至关重要的。
2: 产品一定系要做一个优化噶啦，如果唔系咧，我觉得个竞争力同埋即系个品牌唔会突出啊。
1: 呢家我就成日都过嚟食饭嘅，
0: 哇唔错喎，
1: 潮州地道啲嘅菜式咯，咁佢都24小时嘅，有时加下班啊嗰啲咧都可能啱。睇下中意食啲咩咯，你敢不敢吃那些生腌的东西？要不来个生腌？
0: 可以啊，我
1: 好啊，即系
0: 要个苦瓜，
1: 苦瓜几好，系啊，苦瓜几好，
4: 收
1: 个
4: 青菜咯，
1: 芥兰
4: 手仔地咯，
1: 系啊，好啊 ，OK， 好，谢谢你，麻烦，去深圳呢度觉得个城市点样样啊？比香港会唔会唔惯啊？
0: 基本上都適應嘅，其實同香港又冇話好大嘅分別。係咯，其實深圳呢個地方咧，機會係好多嘅，但係咧競爭都大。咁所以咧，點樣可以捉到個市場嗰條路咧，真係好重要。
3: 2013年咧，如果你記得咧，嗰陣時就開始有電子支付啦。咁又見到成個互聯網啊，同啲科技公司發展得好快嘅。咁所以嗰陣時先決定話。

0: 會唔會留低，即係試一試做啲嘢咯。所以其實我2014年過嚟嘅。
1: 嗯。
0: 當時我們內部的討論呢，其實也在討論，是說應該是去北京的中關村，還是來深圳這兩個地方。但是我後面還是堅持留在深圳。那深圳跟香港就是一河之隔，所以呢回去特別方便。我还是希望不想跟香港的生活有这么大的一个割裂，所以在14年我们来到深圳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就是类似前海梦工厂这样子，是第一次我听说他那边呢提供了那种从最基础的，就是可能一些空间场地的这种支持之外，后面呢从你的就业实习，还有甚至你的交通饮食住宿这块，他们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这样扶持的政策，对我们当时初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首批到前海创业的一个香港团队。在那个时候呢，成立一个学学科技，在那边呢主要是从事这个互联网算法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慢慢就成长起来。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参与到了我们协会的一个众创空间的运营，所以呢慢慢的呢接触到了就是去运营这种青年的众创空间的一些工作。咁而家其實又有咁好嘅政策啊，成啊咁樣，其實即係我諗試一試，萬一成功咗咧，係咪先？
1: 成你歸二，
0: 係啦，你都希望你順利成功。哎，方健你好，月吉不是也在我们空间那边入住吗？
1: 对。
0: 然后刚好我们那边呢有个香港团队，他是做餐饮机器人的，你货做出来，最终还是要卖出去。那你卖出去呢，实际上是需要有营销的队伍的。那对初创团队来说呢，他们现在刚刚可能人手不足，所以呢，我可以帮他们来联系市场的一些需求。
2: 这边呢就是我们小型团队的一个工位，你可以看到下面是带轮子的，未来呢你的公司扩张或者你办一个机器人的展览，它是可以移动然后重新组装的。
0: 那厨房暂时是不考虑是吗？
1: 厨房这边它的一个过道啊，面积的话呢可能比较小，了解到的机器人的款式可能不适合我们这边厨房。
3: 因为您这个是一个初创企业，深圳市政府有出台一系列资助政策，带动就业补助、企业补助、大学生应届社保补助。
1: 目前啊，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门口迎宾那边加一个机器人，负责去给客人端信茶水啊。
4: 即係去預設一個場景咯，譬如你話餐廳，跟住我又可以消毒啊、清潔啊咁樣樣。咁同埋我見到咧，你呢度咧財務數據咧係比較少或者係冇乜嘅。佢哋如果你冇呢啲咁樣嘅財務參數俾佢哋，又真係好難要佢哋即係做一個投資噶嘛，係咪？
1: 係。
0: 我對於這個團隊的一個建議是呢，一邊去聯繫這些投資人，去拿點融資的經驗，一邊呢實際上去參加比賽，跟拿一些創業的一些補貼，就是從幾個維度去一起去。发展自己的一个财务。周总呢做好多电子啊、机械人嗰方面嘅投资，即系嗰个项目，睇下可唔可以攞到佢一啲融资咯。
1: 好啊，好啊，
0: 啊，点？
5: 那么我想你这个产品给他们的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有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6: 我们有多层的设计，我们有四层，就是说有四层都可以放不同的东西。
5: 从十能功能方面增加了它的十能功能配比。
6: 对对对，因为目前我们考虑到了餐厅的送餐机器人其实都是宽度很大的，我们这个送餐机器人呢相对来说这个设计是比较扁一点，就是那个走廊的通道没有需要那么大，
5: 占用的空间会少一点。
6: 对对对，就扁了就能过去了。我们的送餐机器人呢对标一些国内的知名品牌，其实我们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5: 说得错。对，
0: 那你现在比赛是怎么做，然后你们可以加强？我见到这些创业者特别有想法有热情，在跟他们交流过程当中呢，我既能帮助到他们，实际上也在充实自己的一个思维，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意义。

0: 作为一个就是创业基地的一个负责人，我的梦想呢就希望跟他们一起追梦，最后呢如果他们能圆梦，其实也就是我圆了我自己的梦。哦，都信你啊嘛。
1: 其实咧就系咁样嘅个洞，
0: 咁我腾出呢一个地方咯。系啊。今年是我第七年到深圳来创业，那我的观察呢，深圳的这个创业土壤是越来越好，包括创业的政策、市场的规模，还有这里各种的这种信息，其实都能做帮助香港的青年在这边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呢，我运营这个基地呢，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深港两地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互相成就大家的梦想。你看，对面就是香港了，其实就是离得那么近。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我是袁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特朗普访华在即，美伊紧张和霍尔木兹海峡油价、海湾航运等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特朗普的访华节奏。

0: 特朗普将如何把中东危机当作对华博弈的筹码呢？香港第一季 GDP 同比大幅增长5.9%，创下了五年来的最好表现。不过，中东局势和国际油价仍然是外部风险，将会如何影响到香港的经济表现？而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带来详细的解读和分析。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期待不久之后访问中国的行程。不过，由于近期的中东地缘政治再起波澜，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外界猜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将会成为特朗普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国元首相互高度尊重，确保了两国关系的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业峰会时，再次声称美国领先于中国。不过，他也强调自己期待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此次访华将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行程。
2: But in 11 months, $18 trillion investments. We have auto plants being built all over the country, AI plants. We're doing, and we're leading China in AI. 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We have very friendly competition, but it'll be a very important trip.
1: 美中元首会面在即，然而特朗普此时却在中东分身乏术。由于他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导致了与伊朗之间战火重燃。双方在周一均声称打击了敌对船只，也都坚持自己没有损失和伤亡。更令市场揪心的是，冲突疑似波及到韩国商船与阿联酋的石油设施，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也令外界猜测特朗普的访华意图是否包含与中方讨论解决中东问题的途径。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局势将会是美中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他将会密切关注中国是否在外交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促使伊朗开放海峡通行。贝森特表示，自己正敦促中方加入到美方发起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行动当中，但并未具体说明期待中方采取哪些新措施。贝森特还坚称，美国通过对伊朗航运实施封锁已经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表示美国海军展开的护航行动将会压低油价。他将当前高油价称为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预计将在数周或者数月内完全结束。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期待，贝森特指出，美中双方将努力维持去年十月在韩国釜山达成贸易停火以来确立的稳定关系。他还强调，两国关系一直保持高度稳定，也是源于两位领导人彼此之间的高度尊重。
0: 中东停火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呢，再次引发了美伊两国的军事冲突。脆弱的和平是不是会就此终结呢？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朱先生好。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起波澜，您认为美伊之间会不会重燃战火啊？国际油价会不会重拾升势？
3: 应该说呢，现在国际油价属于这个惊弓之鸟。美伊双方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敏感性和他在对方心目中的重要性，所以呢，从昨天开始，其实双方在进一步试探对方的底线。就伊朗说，我打了几枚导弹出去。打的是美国军舰，那美国说没打到我。伊朗真发射导弹吗？真的是发射了导弹，所以呢，就出现了阿联酋方面说他们拦截了几枚伊朗发射出来的巡航导弹，美军说我打了伊朗的什么快艇啊，海军的这个舰艇，后来发现确实伊朗方面说美军打的是从阿曼给伊朗运过来的货船。所以呢，就是说双方都通过动武来展现自己在谈判当中不妥协的决心。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它无非是两种结局，一种呢就试完之后就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呢现在看来霍尔木兹还要重新开放这个协议很难达成。另外有一种呢，也就是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但是它是存在的，就是再度擦枪走火，再度呢把这个危机往上去升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舆论，特别是西方那边的，就对这次特朗普访问北京寄予厚望，说中美两国应该合作起来去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
0: 所以您认为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议程会不会和中东局势高度绑定呢？
3: 应该说这个访华首先它规划于双方达成这个访问规划于美以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以前，本身中美之间就有很多需要讨论的东西，包

0: 括这个贸易战的再次休战时间，比如说去年是确定了到今年11月份以后是不是继续休战，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这个经贸的问题，对吧？那么也包括就是中美两国对全球的这个局势的一些共识和对一些地区热点的这个探讨。当然就是这次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贝森特已经提前把话放出来说这个中美之间会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呢是希望中国去做伊朗的工作。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他肯定这个球已经抛出来了，而且这个西方的舆论在积累说要中国出手才能够把才能让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慢慢就把这个压力放到中国这边了。对中国来说，其实对北京来说，我想他一向的策略都是劝和促谈，而且呢这个问题不是由中国产生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最终还得回到美国和伊朗就他们彼此关心的问题达成政治上的协议，最终呢在霍尔木兹海峡有了这个政治协议的基础之后，才能够谈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停火，才能够谈到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因为毕竟呢现在伊朗其实也在承受非常大的经济的压力，因为美国在外面有道封锁线嘛，伊朗的东西出不来，进不去，将来油也出不来。而美国那边虽然它生产商尤其生产商赚很多钱，但是美国国内的油价非常高，中期选举又是倒计时的这个方式再往前推进，而全球经济现在受到压力也非常大。
1: 嗯，谢谢朱文辉先生的解读。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公布的今年首季的 GDP 同比大幅增长了5.9%。那么如何解读这份最新的经济数据呢？再接回来，我们请到市场专家一起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亚洲财经透视。社会与零售改善以及外贸强劲，香港首季度 GDP 同比增长5.9%，实现了近五年来的最快增速。另外，楼市也呈现了稳步复苏态势。
4: 香港消费逐步复苏，外贸维持坚韧，提振本地经济增长，迎来开门红。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周二公布数据显示，香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为强劲的单季增长。在零售销售方面，本地居民在港消费自去年第二季开始止跌回升，今年以来情况更进一步改善。市民日常消费开支连续六个季度同比增加。根据香港主要电子支付平台数据，第一季度零售饮食相关消费较去年同期增长5.2%。外贸延续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首季出口表现持续强劲，货品出口总额实质同比增幅达到23.8%，较去年第四季度1.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另外，经济展现韧性也推动香港楼市进一步复苏。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截至今年三月份，私人住宅市价指数累计上涨4.4%，已经超过去年全年3.6%的升幅，连涨10个月，是超过7年半以来的最长升浪。同时，租金指数也在创历史新高，环比升0.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江静女士。江女士，你好。香港首季的 GDP 创出了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表现啊，其中消费和出口录得了较大的增速。未来的持续性你怎么看？怎么预判香港全年的经济表现？
5: 首先啊，第一季整体来说可以说延续了过去去年第四季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动能啊，私人消费以及固定投资的增长非常的强劲。我们相信香港呢继续也会受惠于全球的一个 AI 人工智能的一个投资的周期，资产市场的一个良好表现也推动了一个正面的财富效应，以及改善了一个内需。另外加上利率方面以及港元汇率方面相对来说比去年更加要低，所以呢也是巩固了一个增长的势头。但是未来几个季度呢，我们相信呢环比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放缓。首先啊，我们先看消费方面，我们相信目前这个增长的速度大致可以维持在一个偏快的速度，但是需要关注的就是最近港元的一个利率有上行的一个趋势，再加上就业市场稍微有一点疲软的迹象，所以呢环比来说呢的表现呢可能呢会打压它一点的一个增长的空间。至于出口方面呢，在人工智能的一个浪潮底下，目前我们看到全球对电子AI 相关的一些电子零件的一些需求非常非常的炽热，我们相信全年香港的一个出口会有一个双位数的增长，但与此同时进口方面也在增速，所以进出口对 GDP 的贡献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减弱。另外我们看到目前为止中东的一个局势啊，发展可能也会为香港近期带来一个经济增长下行的风险。 我们目前为止呢的基准预测是，油价会在年终之前维持一个高位，导致到外部的需求可能稍微有点放软，因此呢，我们对全年的一个经济的增长的预测呢稍微保守了一点。那么我们预测2026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大概在3.4%左右。那么如果地缘政治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比如说我们看到从那个供应链或者是供应的冲击转换成一个对需求的打击的话呢，那么可能呢就需要有一点点下调经济增长的一个预测。
3: 中东局势对全球货运，尤其是能源价格的冲击还在不断发酵。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香港如何抵消负面冲击呢？
5: 哦，当然，香港作为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能源冲击对外部需求的影响，再加上对于利率走势和金融条件的影响啊，会为香港带来一个增长的下行风险。然而，香港由于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一个经济结构，再加上能源上对中东的依赖其实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相信香港相对于其他的经济体来说，可以以一个比较稳健的基础去应对中东带来的一个冲击或者是影响啊。目前为止，香港的服务业在香港的 GDP 占比是超过90%的，再加上这么多年来能源效益啊持续在改善，所以香港每个单位的经济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其实是非常低的，在全球来说也算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另外，石油和石油相关的一些进口，其实呢，占香港总体的一个能源结构啊，不足30%。而香港大部分的这些能源相关的进口，其实是来自内地。所以，我们相信整体来说，中东局势对于香港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可控的。目前我们也留意到一些比较积极的因素，可以为香港的经济带来一定的结构性的韧性，包括人工智能带来的一些区内带动的区内一些制造、贸易以及航运的需求的增加，以及过去几个季度香港整体的资产市场的一些表现比较良好啊，也带动了居民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收复。另外就是国际市场现在对中国的一个资产的重新定价，以及多元化资产配置的趋势之下，也看到一些资金是陆续流回香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因素其实应该是可以帮香港抵抗任何的一些负面冲击的。
3: 连续多年下跌的香港房地产市场，从去年开始触底回升。今年的前3个月涨幅已经超过了4%，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升幅。那全年的楼市有没有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甚至是双位数的反弹呢？
5: 从去年年中开始，其实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在一系列的因素的支持下面，都有一个非常强力的反弹呢。这些因素包括了租和买的一个差距持续在收窄，负担能力的持续改善，人口流入。房屋政策的调整以及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复苏，这些因素都带动了这个需求的回升啊。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房价方面呢持续维持一个上升的趋势，近期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演变成一个更为有持续性的一个上涨的动能。除了自住需求的增加以外，我们也看到一些投机方面的需求陆续在回流啊。另外，比较一个特别的现象啊，我们留意到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租转卖的一个情况在明显增加。目前为止，在第一个季度来看呢，整体的住宅物业的那个租金指数的升幅，其实明显要落后于价格指数的升幅。这也反映到我们一些租务市场的一个需求的外流，而这种情况呢，也非常集中在一个中小型的一些单位里面最显著。那么官方的指数显示呢，物业住宅价格指数在2026年第一个季度，累计上涨了4.4%，同时整体的一个成交的活动也明显回暖，而发展商的一些售房的定价以及买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立场或者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也更加的进取。 我们预期全年来说的房价的升幅大概在8.5%左右。不过呢，最近来看，我们看到一些利率走势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市场的情绪其实波幅变化非常大，依然有可能呢会限制房价方面上涨的一个空间。尤其在外部环境目前来说，依然可以说是比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面。全年来说，我们都还是认为房价呢更倾向于一个稳步上扬，而不是一个 V 型的反弹。那么我们预测的价格指数和租金指数全年的增长大概在8.5%和3.5%。
3: 展望未来，香港能不能把握 AI、绿色金融和数字经济机遇，成为亚洲的创新枢纽？需要哪些政策改革？
5: 我们相信，其实香港是有条件成为亚洲的一个创新枢纽的。首先，香港其实享有一些天然的一些优势，比如说香港拥有了领先世界的一些金融基建，以及非常成熟的一个资本市场。目前，香港也是离岸的人民币中心以及区内的一个资金的枢纽。另外，我们也相信香港是有能力可以撬动整个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些市场规模，也形成香港的产业以及内地的产业的一些互补啊。我们以 AI 举例，比如说我们看得到，香港是可以连接内地的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些算力以及数据，作为他们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些领域里面呢，香港目前也看到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支持政策，以及非常我们已经有现成的一些法律以及监管的架构，所以我们相信这些的土壤都是适合香港，作为一个发展成亚洲创新枢纽的一些条件。那么目前在 AI、在绿色金融和数字经济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领域里面呢，绿色金融目前来说呢，发展的势头呢其实是最凌厉的。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看到很大程度上面可以发挥香港已有的一些优势，再加上目前无论是国际的投资者或者是内地的投资者，也是对这些绿色资产有一个持续上升的需求。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官方的参与，比如说香港政府这几年也积极的参与在发行绿色债券，所以呢，我们看到香港在过去几年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务市场的发展是非常的迅猛的。在另外两个领域啊，包括 AI 和数字经济方面呢，我们相信呢，未来如果呢要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枢纽啊，或者是领先其他的经济体的发展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吸引人才以及培育本地的一些生态里面，包括再加上一些辅助的一些政策，加快推动规模化应用，尤其是需要政府啊作为最大的应用场景的一个牵引力，

0: 过去几年的施政报告里面，我们看到政府也在相关的话题和相关的方面呢，有不少的政策出炉。那么我们相信呢，如果随着这些政策慢慢落地的话呢，也是可以进一步为这些发展呢带入一些更强的动力。
1: 谢谢江静女士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更多财经资讯，一会儿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汇丰控股第一季税前盈利按年倒退超过1%，差过市场预期。
5: 汇丰控股第一季列账基准除税前利润超过93亿美元，按年倒退1.1%，但按季则是增长接近8%，派发今年第一次股息每股0.1美元。税前利润减少反映预期信贷损失增加以及营业支出上涨，但财富管理业务表现强劲，银行净利息收益也有所增加，抵消部分影响。第一季收入超过186亿美元，按年增长超过5%，净利息收入超过89亿，按年升近8%，净利息收益率为1.6%，按年上升1个基点，按季则跌4个基点。期内预期信贷损失为13亿美元，按年增加4亿美元，主要反映英国一家财务保荐人涉及的4亿美元欺诈相关风险承担，以及因应中东局势引发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经济前景恶化而做出的3亿美元拨备。汇控表示，集团已为中东冲突等地缘局势对业务的影响做出充足拨备。对于市场关注重启回购的时间表，汇控表示，有关决定将取决于按季进行的正常回购考虑及流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凤凰网财经呢，在今天关注五一节前广州出台了实施楼市会八条的征降，从供需两端全面发力。而今年五一假期广州房地产市场开局走高，根据广州中原地产部完全统计，五月一号到二号广州新房累计盘均来访同比增长了12%，认购的同比增长37%，成交转化率呢是比去年同期稳步提升。同期二手房市场累计看房量有7000人次，成交量超过280套，比节前的2天分别增加了37%和11%。金融时报在今天聚焦，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对封锁的这个时间持续的拉长，石油危机迫在眉睫。而目前呢，美国封锁伊朗的石油收入，伊朗呢是威胁世界的石油命脉，双方都在迫使对方做出政治让步。传统意义上，油价上涨会通过通胀和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转化成经济衰退，而如今油价上涨直接冲击石油的高价值用途，这些用途是无法替代的，可能会对经济造成难以预料而且不成比例的影响。日经中文网聚焦，全球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规模呢在迅速的扩大，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以这个贸易交易为主的人民币结算额是环比增长了大约50%。受到美伊军事冲突的影响，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交易增加，俄罗斯也把人民币作为主要的结算货币之一。四月以来，人民币结算的规模还在持续扩大。数据显示，四月上旬 CIPS 的日均结算额已经超过了1.22万亿元，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至于在亚太区，其他的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来了解一下。

0: 今天是韩国的儿童节，韩国媒体报道，在如今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儿童节礼物的价格令人震惊。有热门游戏机的价格上涨了超过40%，顶级产品甚至超过了100万韩元，约合5300港元。而玩具也不例外，例如热门�卡通玩具或积木套餐的价格超过10万韩元也并不罕见。数据显示，今年儿童节家长们的平均预算为9.5万韩元，约合500港元，几乎是10年前的2倍。这一增速已经超过了通胀上涨的速度。
1: 昨日の円相場は午前中。
0: 继上周通过买入日元干预汇市之后，日本官方今天疑似再次入市干预。今天上午，日元汇率从157日元兑一美元关口短暂跃升至155上方，不过随后再次陷入跌势。虽然日本财务大臣平山高月否认干预，但早前财务省官员暗示将出现多轮干预，引发了今天投资者的疑虑。
2: 5、6月是西瓜的盛产期哦，不过西瓜甜不甜，现在用 AI 也可以告诉你。
0: 台湾媒体关注，吃西瓜的季节即将到来，以往人们都通过拍打的方式来辨别西瓜成熟的程度，不过随着 AI 应用的快速发展，现在有 AI 敲击棒来代替人工辨别，人们只需要在敲击瓜皮之后通过信号灯来判断西瓜是否已经成熟即可。有业内人士表示， AI 敲击棒可以提高判断准确度，也可以传承辨识技术，现在还有类似的 AI 技术来辨别凤梨的含水量。
3: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Latino Copar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8: 周一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
9: من 30 سنة عرفتك روك. كل الناس اللي ما تعرفش من هنا.
10: 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11: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2媒观测卫星图像追迹；3媒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10: 纽6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美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不会再一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特朗普近日也表示，中国之行将非常精彩。几架美军 C-17 运输机五一期间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特朗普访华，中美将聚焦哪些议题？哪些官员及商业代表会随团访华？与此同时，中美经贸领域的博弈依然紧张。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炼化企业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八天内强硬反击，发布阻断禁令，不承认、不执行、不遵守美方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发布阻

0: 段禁令，什么是阻断令，它将如何发挥作用。有分析说，这是精准回击美国制裁，阻断令反击力度究竟有多大？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及如果美国仍与伊朗交战，特朗普是否会推迟访华的问题。贝森特的回答是，据他所知，特朗普不会再次推迟访问。原本特朗普曾计划于3月31号至4月2号访问中国，但因伊朗局势推迟行程。随后，白宫方面宣布，特朗普将于5月14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白宫南草坪回答凤凰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即将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将会非常精彩。
2: Will Iran affect your China trip, given the blockade and ceasefire?
3: China, it's going to be amazing. The visit with China and Chairman Xi, that's going to be great. We have the trip with China coming up, and I think it'll be an amazing event.
1: 据媒体报道，两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一号和二号先后降落北京首都机场，疑似运送特朗普访华物资。三号又再有两架美国运输机抵达北京。
0: 楚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美方的一个表态啊。美国财长这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是表示特朗普访华行程不会再推迟了。您怎么来解读美方的这一表态呢？从美方的角度来看，特朗普为什么如此着急访华，而且不能再拖了？
4: 这里面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市场确定性，因为现在呢，市场各种不确定信息太多，波动的很大，尤其股市，美股波动很大，所以呢，他要告诉大家。这个不会再变了，行程不会再变了，也就意味着这里面的意外不会再有更大的意外了。他要给市场信心，稳定美股，这是第一点原因。所以他为什么是财长出来说？财长出来说，这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信号。第二点呢，是大家也都知道拖不起了。特朗普呢，你说再拖，又能拖出什么来呢？他本来说是拖一拖，是希望美伊的军事冲突，美国人能迅速战而胜之，把伊朗打屈服了，然后。夹这个战胜伊朗之威来中国来谈，但现在明显陷入僵局，他拿伊朗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也就是无法再等来利好，无法再等来筹码，那这个时候拖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第三个呢，就是他急需外交利好，因为中期选举逼近，他现在民意呢跌得很厉害，到中国来去争取外交利好，尤其争取工商界对他对华关系处理的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对他未来的竞选有利，所以他最后带来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贸易团，就是希望跟中国的这样一种访问过程当中获得一些贸易上的一些优惠，从而呢为他的中期选举开一个好头。所以从他个人的政治私利来讲，从经济性的确定性来讲，从这个美国最近在进行的美伊战争来讲，他都不能再变了。
0: 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特朗普本人对这次访问也是充满期待的。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访华行程将非常精彩。那与此同时啊，王毅外长早前是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的时候就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那卢比奥呢也是表示要寻求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稳定。您认为特朗普这次访问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多大的意义？是否真的能起到定盘星的作用？
4: 他这个话呀，其实说的是非常有水平的。这个话不是说给一般人听的，这个话是说给卢比奥听的，是说给美国右翼听的。因为美国右翼有很多是破坏中美关系的，像卢比奥是对华是比较硬的啊，他被视作强硬派。强硬派对于特朗普这一次访华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特朗普呢会做很多妥协啊，认为特朗普在目前为止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会对对华做出比较大的让步，所以强硬派呢是想搞破坏拖后腿的。特朗普这个话其实对他们敲山震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次来是要取得成绩的，你们谁也别坏我的事儿，你们安分一点。所以他提前把这个说出来，倒未必说他对华这一次有多大的期待呀，怎么怎么样，倒未必是告诉大家我是打算来取得成绩的，非常精彩，就意味着别扫兴，该闭嘴闭嘴，该安定安定，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应该还是有一定信心的，尤其在对华贸易方面，301呢，这一次有可能就是美国对华的一个制裁项目，一个301这样一个条款呢，有可能会有些变化，因为带了一个很庞大的贸易团，可能会就自拜登以来很多中美之间的问题呢， 进行一次结构性的谈判。
0: 嗯，
4: 啊，他是希望这回拿出一个结构性的东西来。那么这跟他以前不一样，以前特朗普来华谈判呢，他是典型的什么叫做问题导向，就是我们一项一项谈，就不要谈什么大框架，不要谈什么大盘子，一项一项谈。而这一次呢，他也成熟了啊，因为他事儿也太多了，所以他希望跟对华贸易上有一个总盘子，这个总盘子有一个总结构，这样的话呢，这跟他以前有个很大的不同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自认为目前为止呢，在对华交流过程当中，对华访问过程当中呢，可以谈的东西相对比较多啊，空间也比较大，而且呢，目前中美在这个彼此的底线跟红线上认识的也比较清楚，所以在这种不会出大的意外的大环境下，有一个比较友好的比较积极的结果呢，也很正常。他太需要一个叫什么精彩的结果来拿得出手了，因为他现在内外交困呢，所以他一定要把这次胃口吊足了，公关做足了，政治宣传做足了，都是为自己以后国内的中期选举来做准备。
0: 嗯，那现在呢，大家都分析说这次访问的诸多议题，中，台湾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王毅外长在通话时就已经跟卢比奥强调了，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了。然而根据外媒报道说，继去年12月宣布创纪录的110亿美元对台军售计划以后，特朗普政府又在考虑新一轮对台军售。那甚至有消息说，最新军售案可能就会在特朗普结束访华以后不久就宣布了。那您认为美方为什么始终不放弃打台湾牌？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会如何交锋？
4: 关于这个台湾问题啊，我们要记住三点。第一点呢，叫做观其行，听其言。
0: 嗯，
4: 美国总统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明白，台湾在美国的对华关系当中是一个结构性的支点，
0: 嗯，
4: 也就是它视为最重要的筹码。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要指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什么根本性的、原则性的，那一定是中美的力量出现了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变化才有可能。你在目前这样一种中美之间相对还是战略军事的情况之下，指望美国做出特别重大的变化，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乐观。
0: 嗯，
4: 而第三点呢，一定要注意，台湾问题本身在美国这样一种利益集团的政治下，它是非常复杂的。美国是利益集团的利益，就利益集团的政治呢，就是它任何一项政策背后呢，其实是很多的利益组织在博弈。那么你像军售背后是什么呢？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0: 嗯，
4: 台湾每年在美国的国会是大把的花钱，所以美国的国会一直是比较亲台湾的。
0: 嗯，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我们就统一大业是造成很大影响的。
0: 嗯，
4: 其实在美国的总统、国会、法院三层所谓的三权分立下，美国总统通常来讲在台湾问题上是比较务实的，因为他要直面中国人民，而美国国会是躲在后面的，所以他们往往幺蛾子是出的很多的。关于军售的问题呢，其实呢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从这个中美建交开始，在这个对台军售上，中美双方就很激烈的博弈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太悲观，有人讲哎呀，那来的时候说是暂缓了，回去又开始卖了，也不是的，它会出现几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大宗变小宗，规模会下降。
0: 嗯，
4: 规模会下降。第二呢，就是攻击性会变防御性。
0: 嗯，
4: 啊，这个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对台军售，我们讲这个如果是攻击性很多的话，对我们威胁很大的。
0: 嗯，
4: 所以美国人会攻击性偏防御性。第三个呢，就是由前沿现代啊，就是最新的变成什么呢？变成相对落后的，或者对于既有的一种所谓的修补。其实这个让步呢，我们国内很多的网友可能不清楚，但其实这个让步对台湾内部震动是很大的。就美国有可能会在这方面，就军售还是军售，但在军售上会做出一些技术性的调整。
0: 嗯，
4: 这种技术性的调整对于台独力量是让他们非常惊恐的。
0: 嗯，
4: 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把对台军售当作什么呢？收台湾的保护费，割台独的韭菜，当作这样一个情况来讲。
0: 那看到除了政治和军事议题，经贸合作无疑是特朗普此访的一个重中之重啊。那白宫之前放风说，陪同特朗普访华的除了核心的团队成员，还包括了一批商界人士。那这也显示出特朗普这次访问的经贸诉求是非常强烈的。那您认为在航空科技、造船、农业等领域啊，美方具体会提出怎样的一些合作诉求呢？中方又会如何回应？
4: 其实美国经贸是这样的，他希望叫做什么呢？叫做针对性开放，重点性脱钩，这美国人对华的一个总方略。什么意思呢？

0: 就对他有利的，啊，对他没那么敏感的，要开放。
1: 嗯。
0: 啊，比较敏感的，有可能增强中国核心竞争力的，导致中国挑战美国的，这个要脱钩。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总方。

0: 啊，尤其是在伊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希望中国增加进口，增加进口。然后呢，接着这个是特斯拉要来，特斯拉要来，就新能源汽车要来谈。然后呢，我们知道的是金融口要来，金融口要来，要谈那个外国金融公司在中国的牌照问题。然后有一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要来，要谈开放中国的互联网市场的问题。谷歌好像应该是要来，所以呢，就基本上来讲呢，是希望中国打开市场，希望中国增加采购，希望中国呢，能够给予美企更有利条件的，都要来。所以这个团基本是来干这个的。但是呢，有一些我们要求的，恐怕还得我们去争取。美国人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这个团就是特朗普竞选的金主团。这个团呢是要看特朗普表现的。我们到中国谈的顺不顺利，跟回国以后我们对你的支持力度，那是直接挂钩的。
1: 那除了一些双边议题，中东议题也有可能会成为重要内容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日前呢就表示，如果特朗普访华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关闭，那这个问题就一定会成为双边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了。那您认为中美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可以沟通哪些具体的内容？双方有哪些共同的利益和分歧？
0: 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们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啊早日通航。对中国尤其重要，能源的。所以我们既反对有的国家封锁，有的国家希望利用封锁来收费，对吧？但是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外面搞封锁，我们也反对有的国家利用这个事情来在火中取栗，让世界陷入动荡，其实就是对于美国和伊朗的很多做法，我们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中国是站在一个比较中立正义的角度，站在整个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所以美国人有的做法我们是反对的，伊朗人有的做法我们也是反对的，也是不认同的。所以呢，美国和伊朗对我们都有一些期待，就觉得你看啊，你也有一些对对方的看法不认同，那么你能不能就更挺我们。但实际上中国在这里面是站在一个比较正义的角度说公道话的，因为我们在特尔摩斯海峡的利益也非常的大。那至于说美国人来谈什么呢，很简单，骑虎难下呀。骑虎难，就美国人现在只能通过大不了大家日子都别过了，但他解决不了对方的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能够用中国和伊朗的关系，用中国争取中国的理解，争取中国的支持，能够尽早的在霍尔木兹海峡上解决问题。而他就希望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呢，第一个至少呢，涉及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就不要公开反对，他的想法就是你弃权都行，不要给人一种中俄一对美西方的一种大博弈，他希望降低这个，要在霍尔木兹海峡上寻找全球共识，陷入僵局以后开始找全球共识了，第二个呢，就希望呢中国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多进口一些这个美国的石油，多进口一些美国的石油，然后第三个呢又跟第二个有一点小矛盾，又希望中国这个时候呢进口石油不要进口太多，不要囤积石油，免得价格炒起来，所以他对中国还是有很多的要求，还是那句话，你对我们有期待，那你拿什么来换呢？对吧？美国人不老讲特朗普是生意人嘛，交易的政治嘛，那你交易的政治，那你就空口白牙提要求来了嘛，那你的诚意在哪里呢？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首发阻断禁令，精准反制美国制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

0: 事，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
2: 中国商务部二号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采取了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商务部根据阻断办法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发布禁令内容包括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五家中企采取的制裁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1: 我们先来关注阻断法这项法律的本身啊。那这是自中国自2021年颁布阻断办法以来呢，首次正式启动这项法律工具。那有分析说，这部法律是中国反长臂管辖武器啊。那首先，请您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阻断办法呢？它的作用和意义又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法呢，在2021年就有了。它的核心呢，不是像很多人讲的一样，就是对等制裁，你制裁我，我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主权保护。跟大家一讲这个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主权保护呢？就是我的企业，你颁布一个法律，你到我的国家内部来对我的企业进行制裁，这太不像话了。
1: 嗯，
3: 也就是美国人一说谁在跟他做生意，我就制裁谁，那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在中国国内做生意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要到银行换汇，
1: 嗯，
3: 那银行就有顾虑，我跟你换了汇以后，我在美国的业务会不会被制裁呀？
1: 嗯，
3: 那我这个企业跟美国的企业或者跟欧洲的企业有联系的话，那美国企业，美国就要政府制裁这个美国企业和这个欧洲企业，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大家都不敢跟你玩了。
1: 嗯，
3: 那么这个企业实际上在中国国内会遭遇到了空前的压力，
1: 嗯，
3: 就是不正常的。
1: 嗯。
3: 所以这明显是什么？是践踏他国主权，是美国的长臂管辖，
1: 嗯，
3: 是美国的典型的霸权政治，
1: 嗯，
3: 所以这是本质。但是呢，这个法律呢，又不是像那种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不是这样的。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在我的主权范围之内，我不承认你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
1: 嗯，
3: 不配合，不承认。那么我这个不配合、不承认，通过什么来体现呢？就是啊，美国人说你们都不能跟他玩了，
1: 嗯，
3: 我说你们的理由不承认。啊，比如说我现在到银行来换汇，银行说我不能跟你玩，因为美国人要制裁我。
1: 嗯，
3: 那你这个企业就可以去告，就说这家银行因为美国人的这样一个制裁，
1: 嗯，
3: 要不跟我进行业务往来，
1: 嗯，
3: 那么我们就要制裁这家银行。
1: 嗯，
3: 你不行。然后呢，那这个银行说，那万一我遭到什么损失呢？
1: 嗯，
3: 你遭到了损失，国家会为你出头，国家会给你兜底。
1: 嗯，
3: 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为这种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在国内的业务。正常的业务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这是一种主权体制内的一种合理保护，它本身跟美国那种霸道的制裁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所以叫阻断。这个阻断这个字用得很妙，也很贴切，就是美国人不能把手伸进中国来，啊，太霸，说实话真的是太霸道，那而且是一个总统令，尤其到了特朗普这个时候，那总统令发的那跟那个跟草纸一样呼呼发，那不能这么干的。
1: 嗯，
3: 那么第三个呢，这个呢实际上它不单独的法令是不足以的，它一定是要很配套的，因为它实际上涉及到整个全球贸易体系。
1: 嗯，
3: 因为现在啊，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
3: 已经不能说有单独的什么。

0: 么区域贸易啊，国内贸易了啊，就哪个好点的企业，大点企业没有国际贸易啊，所以它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它一定要很多的法规配套，很多的政策配套，甚至很多国家的，我们讲后续的一些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这手段来进行支撑才可以的。所以它本身又没有那么简单。所以阻断法的背后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中国崛起以后，对于美国这样一种依靠霸权进行的长臂管辖的一种法律阻挡。啊，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很温和的。它比对等制裁、贸易战脱钩来讲温和很多，属于一种非常有理有利有节的国内主权法律保护，是这么回事。
1: 那最近呢，看到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首次下令阻断美国制裁，表明在反制美方的限制措施上，中国的立场已经明显更加强硬了啊。中美制裁战是进入了新阶段。那您认为这次中方发布阻断令，相比以往的反制手段，有哪些突破的意义？反制力度又有多大呢？
0: 我们先说啊，外国媒体讲这个是故意挑事儿的。啊，什么更强硬？这个更强硬是根本说不上的。其实阻断法，我觉得，在对美国的这样一种长臂管辖方面呢，实际上是更理性、更温和、更正规，而不是更强硬。你看啊，我们没有制裁美企，对不对？我们没有进行脱钩，对不对？我们没有对重点外国贸易产品进行限制，对不对？我们通常来讲啊，两个国家的贸易摩擦，按照手段从软到硬，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类。这个大家一听就明白，最软的，相对来讲组织最柔和、最灵活的，就是外交和政府方面的磋商。就是我批评，我不认同，这就是目前为止很多国家都跟美国人做的这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阻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认同变成我不认。你不要想拿这个美国的一个总统令到中国来限制我的企业，这个我不认。第三个呢，叫对等制裁。你制裁哪个，我制裁你哪个。第四个呢，重点制裁。你像稀土啊，涉及到军工啊，我对你进行限制。那么第五个呢，就可能就是脱钩，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级别来看呢，阻断法呢是第二级的，可以讲是就是第二温柔的。所以西方媒体这么谈，其实是有意挑事儿，因为特朗普马上要来华访问。他把这个敌对情绪给挑起来，好像中国给特朗普一个特别大的下马威一样。其实不是的，其实这个手段相比于以前我们曾经跟美国人在贸易战的过程当中的硬碰硬，对等反制来讲，温柔很多了。但它仍然有重要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它的规则更明显，它的国际形象更好，因为是按法律来。第二个呢，站在主权者的角度来讲，依据这种法律来办事，特别容易什么争取，饱受美国长臂管辖之苦的欧洲国家的理解。因为欧洲阻断法，欧洲人先玩的。所以欧洲人觉得这个合情合理啊。如果我们说我们跟美国打贸易战，我们要特别担心这一点，就是这样会被阵营化。全球贸易一旦阵营化，很多事就不讲理了。现在是中国一方，美国一方，那美国人就爱怎么讲，那你日韩，你欧洲，你选边站呢？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按法律办事。按这个主权国家的这样一种原则办事，那就对于我们争取日韩、争取欧洲的理解非常有用。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就是中国按照全球规则来办事。第三个呢，这个对于巩固外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还有一个关注点啊，我们刚刚也说，2021年中国就已经颁布了这项这个阻断禁令，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动用这个工具，才动用它呢？这次根据该法发布阻断禁令的一个时机选择，您又怎么来分析？
0: 你这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个叫土法不足以自行，什么意思啊？就不是说有个法律在这里，这事儿就运转起来了。它是需要很多复杂的工作的。你看啊，因为这首先涉及到一个全球贸易的工作。那么你要摸底啊。那比如说这个法律颁布以后会影响多少家企业，会导致美方有什么样的反应，会导致我们得评估啊，你得评估啊，相关的政策你得配套啊。所以这个5年时间是一个整个政策配套的过程啊。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法实施以前，大概4月份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天前，我们专门有一个条例叫标题我记不太清楚了，主题就是反对外国的不正当的这样一种域外管辖。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应该是反外国域外管辖条例，这个条例出来以后，很多内容就细则了。 啊，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有反这个外国的这样一个制裁法，
1: 嗯，
0: 啊，所以它有很多配套。第二个呢，法律要运作，它需要什么？需要社会，需要企业，需要全球各方的什么理解和支持，它会降低执法的什么难度和执法的成本。你不能说你认不认，你都按这个来，也做不到这个地步。
1: 嗯，
0: 所以这几年，教育企业、教育外企，
1: 嗯，
0: 跟欧洲、跟日韩做沟通，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家也都能理解，中国企业不这么怕了。这次运用就中国民企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以前很多时候中国的民企他就不认了。
1: 嗯，
0: 就都得罪不起，他认了，现在主动找国家撑腰打气，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结果。
1: 嗯，
0: 第三个呢，如果讲土法不足以自行，这个光有一部法律也不足以。
1: 嗯，
0: 这个阻断啊，跟我们的国家安全法、跟对外关系法密切相关。
1: 嗯，
0: 中国从2001年到2006年这五年时间，整个围绕中国对外关系、围绕中国整个在全球的这样一系列大国外交相关的立法是进行了很多的，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的。现在围绕中国主权保护、国家利益保护是一个整个的立体法律网络相互支撑，所以这个时候哎，阻断就可以成为什么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法律行为了。所以这个时候动是条件刚刚好成熟了。
1: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天天生活来牛，天满牛，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MERGE 法案火速推进，全球供应链震动。
2: 这次其实打击比较大的反而是 DOA。
1: 五大龙头中企被点名，从成熟制程到设备运维全面封杀。
3: 美国的政治家，包括美国企业，有点 nervous， 他们有点害怕了。
1: 幕后推手现身，盟友分歧凸显，自主技术纷纷突破。
2: 所有的未来的 solution 的这个解是可以看到的。
1: 芯片博弈下。

半场，中国星如何极限突围？凤凰聚焦，从卡脖子到锁全身，中国星如何突破美国毒招？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半月前抛出了一份 Match 法案，希望最终能够推动总统签署，试图在芯片领域加码，筑起更多方位全周期的围堵铁幕，目标直指中国。总结了中美科技博弈的经验而炮制的这份新的法案，招招致命。假使真的能落地，谁会是赢家，谁会是输家，谁又跟着遭殃？中美以及相关各方正在如何加紧博弈应对。
1: Match 法案全称硬件技术管制多边协调法案，4月2日由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鲍姆·加特纳联合两党议员牵头发起，参议院同步推出配套版本。法案的主要条款包括，除美国或盟国控制的芯片制造设施外，禁止向相关国家境内的任何目的地销售或维修最基本的芯片制造工具，对中国国家级龙头企业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并且具体提到5家企业：长兴存储、华虹半导体、华为、中芯国际和长江存储，确保管制措施统一适用于美国及其盟国。如果盟国在150天期限内未能取得进展，该法案将通过对使用美国软件、技术或零部件的外国产品实施管制。法案草案一经公布，立刻搅动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而想要看懂这场全新的科技围堵，我们需要回到2022年，先看懂上一轮封锁的边界。2022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同年10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根据这两份文件，美国禁止荷兰阿斯麦向中国出口极紫外光刻机 EUV。
2: 光刻机呢，就像我们的画笔，只不过呢，我们是在硅片上呢去画电路。那么这个画笔的笔尖呢越细，那我勾勒出来的这个线路呢就可以越细。那么 EUV 呢，实际上大概呢只有就是10几个纳米啊，也就是说100多个原子啊那么细。那么它呢要在硅上面呢来雕刻那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晶体管。那么这些晶体管能干嘛呢？就是7纳米以上哈、啊。其实呢我们总结啊，它可以做3只鸡啊。第一个 G 啊，就是 GPU，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 AI 算力的核心。那么目前无论是美国啊还是中国，都把 AI 呢作为未来20年的一个国家的啊这个战略地位型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么这个 GPU 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产业的可以说是啊引擎。那么想要做啊这个高等次的这个 GPU 呢，那么就必须要用到5纳米、3纳米，这样它是数字越小呢，它就可以越省电，性能越高。那么第二只鸡呢，就是手机。我们全世界现在每年大概要17亿只手机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消费电子产品。那第三只鸡呢，可能普通人碰不上，它叫矿机啊，就是用来做比特币啊或者这样数字货币的这个挖矿。所以这三只鸡呢，是对于这个 EUV 的光刻机是需求极大的。 EUV 啊，这个叫极紫外啊光刻机呢，目前全世界确实只有荷兰的 ASML 啊这一家能够生产。那么如果它啊不卖给你呢，那你也没有第二家可以买。那这是技术来源相当于是被卡住了。
1: 2022年的封锁是试图阻断中国7纳米及以下先进芯片的研发与生产，阻止中国在全球顶尖芯片领域实现追赶。再来看4月2日提交的 Match 草案，对受关注国家实施全面禁令出口的设备增加了多项，包括 DUV 浸没式光刻机、低温刻蚀机、薄膜沉积设备等。受关注国家是指谁，不言自明。而这些设备对半导体产业

0: 意味着什么，业内人士也十分清楚。
1: EUV 呢，现在实际上才是十几个纳米 ，DUV 呢大概是193纳米啊，193呢大概是它的15倍。那么 DUV 跟 EUV 呢价格啊，就是差了也是十几倍，而且呢 DUV 呢就是除了欧洲人能做呢，实际上还有日本人也可以做，而 DUV 呢。大概通过这种暴力的就是大力出奇迹的方法，就多重的这个曝光呢还可以做到七啊，但是再往下呢就比较的这个无能为力了。相当于是我这一根这个刀啊我不够细呢，我就给它挪一下再画一条线。所以呢我们目前有啊，但是呢这个良率比较低，良率会带来的是什么，功耗高啊，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高。对于产业内的人，他肯定是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得到的，像刚才讲的 GPU 的厂商，手机的芯片厂商，他们都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卡。但是呢我想这几年啊，就是实际上中国在整个的这个高端的这个制程的开发上，以及的这个围绕高端制程的这个设备上，我们其实呢还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啊，虽然是被卡，但是并没有被卡死。
0: 成熟芯片指的主要是28纳米及以上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汽车、智能手机及各类电子产品之中。在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受限的情况下，国内28纳米、14纳米、90纳米等成熟制程产线依旧可以依靠存量设备持续生产。也正是依靠成熟制程的稳定产能，国内新能源汽车、工业自动化、智能家居、消费电子产业得以持续爆发。同时国内存储芯片企业快速崛起，直接冲击海外厂商市场份额。以中芯国际为例，在 EUV 受限后，依托 DUV 设备持续工艺迭代，成熟制程良率稳步提升，持续保障国内消费工控芯片的供应。长江存储、长芯存储加速技术自研，加速抢占存储市场。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成熟芯片的产能将占到全球的37%，而预计到2028年，这个比例将提高至42%。也正是针对中国芯片产业的突围 ，Match 草案此次将半导体生产线上的核心量产设备全部列入禁售之列，不仅要卡住脖子，还要卡住全身。不仅如此，封锁从以往的禁止卖新设备升级为禁止提供运维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封锁。半导体属于超高精密工业设备，一旦缺失原厂运维、系统更新、备件替换，设备精度会持续下降。 Match 草案明确禁止向核心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运维服务，这意味着国内的存量海外设备会因此面临慢性死亡，中国半导体维持现有产能的空间会被压缩。法案还试图形成多边合围机制，以往美国的管制多为单边行动，中国企业仍可通过第三方国家转口采购获得所需设备与服务。而 Match 草案强制要求荷兰、日本等核心设备的供应国在150天内实施与美国同等严格的管制，不配合便会面临美国的次级制裁。要铺开一张全球封锁网，令中国半导体产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1: EUV 呢，无论是光源啊，还是整个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机台啊，基本上就是我们人类的工程设备制造的巅峰了，可以说是我们叫机器的皇冠上的明珠了。SBL 是一家荷兰公司，它为什么会被美国人制裁？因为它这里面的光源，它用的就是美国人的这个光源，所以它就会被制裁。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的时候，意味着不是要造这台设备，而是我们要去重建一个围绕着光刻机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他所以美国人不仅砍你中国人的脖子，你不听我的话，我也可以砍你荷兰人的脖子啊。
0: 如此激进的封锁背后并非单纯的地缘政治博弈，更藏着美国本土企业的商业诉求。路透社4月22日就发表文章指出，美国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是推动 Match 法案的主要力量。 目的就是限制中国竞争对手。美光一直宣称，加强出口管制有助于保护美国的技术优势，并防止中国像在太阳能行业那样，在存储器领域成为主导力量。2025年，长江存储在全球 NAND 出货量中的份额在第一季度首次突破10%，第三季度进一步攀升至13%，直逼全球第四的美国美光科技。为了抢回市场份额，美光伸手了。
2: 4月24日 ，Match 法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投票日后，
0: 美光股价创历史新高。资本市场读懂了这场政策博弈的商业本质。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高度一体化、供应链跨国交织的今天，美光能从 Match 法案中最大化获益，但其他美国本土和盟国企业则会面临着巨大的损失。根据日本半导体制造装置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约1200亿美元，中国市场占比突破40%，规模高达495亿美元。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中心，其中应用材料、范林和科磊三家企业2024财年营收均位列全球前五。从营收的构成看，三家美国企业来自中国内地的营收占比均超过35%，排名第四的日本东京电子超35%的营收也全部来自中国市场。Match 法案意味着美国、荷兰、日本的设备企业将直接丢失最大的营收市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文章就指出，这些供应限制不仅会影响美国的 AI 计划，还可能阻碍欧洲为实现其技术主权目标而扩大 AI 规模的努力。
3: 美国的政治家，包括美国企业，有点 nervous， 他们有点害怕了，所以总要做点事儿。什么？现在觉得我们处处都被中国赶超了，这个时候觉得实在有点那个弄不下去了，所以总要想点什么办法来搞这些事儿，就是这么一个配型。如果你不是从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紧张那个这个背景下去考虑的话，你不觉得他们做的所有的这些决策都有点昏头了吗？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草案提交之后，立刻引起美国国内企业与盟友间的反对。正因为如此，4月22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的修订版比最初草案做了大量修改。首先删除低温课时机全国性禁令，保住泛林半导体、东京电子等美日设备企业的核心业务。其次，取消设备维修许可一律拒绝的一刀切政策，修改为仅受限设施的设备维修需提前申请许可。众议院民主党资深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在议会讨论中就提醒，
10: There are clear short-term benefits to this bill as it moves forward.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he sponsors of this bill consider the long-term impacts of U.S. SME companies on America's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nd on U.S. technology leadership across the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Over recent weeks, I've heard from some U.S. companiesthat are supportive of the bill, as well as U.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members who have voiced concerns, as illustrated by industry associations such as ITI and SEMI.
9: 米克斯表示，他支持法案有很多附加修改条件。美国媒体在报道 Match 法案时强调是两党携手，但其进程背后则裹挟着美国政坛、本土半导体产业、政企权责、大选周期等多方的激烈博弈，所以类似的修订在法案推进过程中必然还会出现。而从立法进程来看， Match 法案要立法成功，还需要完成众议院全院投票、参议院审议投票、参众两院协商统一文本、总统签署等关键步骤。业内研判 Match 法案的落地存在三种情景，第一种也是最可能的情景，是以修正案形式捆绑至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打包通过；第二种，作为独立法案单独通过，但受荷兰、日本企业游说反对，以及参议院内部分歧影响，立法周期可能更长，部分条款或被放宽；第三种，法案被搁置或大幅修改，普遍认为这种概率较小。
11: 实际上，欧洲带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和声音。当然不同国家他们的立场有差异的，但整体上是这样哈，就是不是那么赞同这个美国这个法案。为什么呢？因为有几方面的担心。第一个呢是担心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伤害或者损失哈。举一个例子哈，以阿斯麦的2024年财报这个看的话，中国大陆市场占到它的整个营收的36%。还多一点，这个法案如果说严格实施的话，那么这些企业会受到非常的伤害。第二个呢，就是会担心在这个政策领域会伤害了欧洲的自主权。第三个呢，我想其实欧洲它是不想通过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或者激进的方式来去处理这个对华的这种半导体的晶圆问题啊。还有一个原因呢，我想现在欧盟或者欧洲国家没有说出来的事呢，他们其实是我觉得会担心中国市场的报复。 中欧之间这种产业链其实相互依赖非常深了、啊。我想他也会担心这种非常激进的对中国的这种控制措施会遭到中国的反制或者报复之后，欧洲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大的伤害。
9: 4月13日，荷兰首相罗布耶滕与荷兰王室成员访美后，对荷兰媒体表示，美国 Match 法案中出口管制措施进一步扩大，荷兰政府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美国时与对方进行过多次讨论，但会谈存在分歧，虽然认可彼此立场。

0: 但是这个方式方法可能会有进行新的一个磨合和调和。
1: MERGE 法案如果通过，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形成压力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极限封锁亦是极致倒逼。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文章中就提出警示，任何粗暴的手段都会加速中国的自主化进程。早在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封锁先进制程之后，国内产业就已经开启突围之路，这一次该如何面对挑战呢？
2: 我们挖掘现有设备的这个潜力，对吧？我们在 DUV 设备上去做7纳米，然后呢，实际上通过中国人的这个聪明材质呢，也不断的在提升良率，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依然能够买得到华为的7纳米的这个手机芯片的这个手机，然后包括我们中国的这个 GPU 的AI 的算力啊，其实这两年呢是依然在保持着一个高速的增长。当然了，就是我们可能七纳米的这个算力啊、功耗啊、它的性能啊，是不及这个5纳米、3纳米，对不对？我们可以实现通过这种集群啊，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很多颗芯片呢放在一起，那么集中的呢去做计算。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 AI 大模型的能力发展呢，也是在全世界是排第二嘛。而且呢，就包括像 DeepSeek， 对吧？它呢，就实际上就是我们真的是打出了我们中国人那种小米加步枪的那种打法哈，它就可以去深入的研究这个模型本身的这个精简。也就是说，我能达到和老外一样的性能，但是我可以让这个模型使用更少的资源啊，占用更少的这个算力，对吧？而且事实上证明效果不错，他们就是在用烧钱啊，烧电，然后最后烧这个3纳米的这个最先进的这个工艺，那么得到的这个效果呢，实际上是费效比呢，还甚至不如我们的国内的华为加上 DeepSeek 的这种 combo 的这个组合。
1: 2026年4月24日 ，DeepSeek 正式宣布新一代大模型 DeepSeek V4 预览版全球同步上线并开源。这一里程碑式的发布，标志着开源大模型首次在智能体能力、世界知识储备及复杂逻辑推理等核心维度全面比肩顶级闭源模型，同时以百万字上下文为全系标配，彻底打破长上下文处理的算力与成本壁垒，推动 AI 技术迈入普惠新阶段。 DeepSeek V4 的发布还有一处引人注目，就是其完全运行于华为升腾 950PR 芯片上的决定。这是首个主流前沿大模型宣布彻底摆脱英伟达 CUDA 生态。 DeepSeek V4 与升腾950的联手，不仅是两家中国科技企业的强强联合，更是中国 AI 产业从技术跟随走向规则制定的标志性事件。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 AI 落地场景、智能终端、自动驾驶生态，以华为升腾算力芯片为代表的国产算力硬件持续赋能国内大模型、数据中心产业下游海量的应用需求，持续反哺上游芯片制造与设备研发，形成应用迭代、芯片升级、设备自研的正向循环。就在 DeepSeek 发布新一代大模型之前，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在一场访谈中提到， DeepSeek 绝非一个无关紧要的进步，如果 DeepSeek 率先在华为上发布，那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结果。
2: 中国的基础设施啊，特别是我们的发电啊、发电量啊，然后以及我们的输电啊、我们的这个超高压的这个电网，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绿电啊，也就是我们的风电、水电啊，那么太阳能，那么所有的这些的基础设施呢，我们是全世界 number one 啊。其实我们现在烧算力呢，就是在烧电。那么实际上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一些独有的这个优势。
1: MERGE 法案的全链条封锁将彻底斩断对外依赖退路，倒逼国内产业进入体系化攻坚阶段。
3: 短期应该会有些影响，基本不太管用了，只会促进中国的这个替代，全面替代。因为过去还是犹犹豫豫，我可以买那个便宜又好使，我就买那个了，那现在这个既然都买不着了，我只能搞这个了，只能靠国内了。国内的所有东西都会加快速度，更快一点，就这么回事。
4: 外部环境。

0: 的变化是没办法的啊，这个它会一直存在。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看到其实你单纯的去靠被动的去应对其实是很难更这个平顺更长远。所以华丰科技我们一直从这个创立以来啊，我们一直走的一个是一个主动应对的这样一个策略。从最开始要保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核心的技术一定要自主可控。那第二，绑定深度绑定客户，跟客户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联动和互动。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供应链，一定要找到这种健康、安全、长期、有效的这样供应链，做一个长期的这种形成一个战略合作。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外部环境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呢，能保证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安全，保证我们自己的这个技术的持续。那从长期来看啊，这种变化其实能反过来反推大家这种期待协作，期待共赢。
1: 我们剩下的呢，就需要一个耐心的啊，去等待啊，我们国产的 EUV 的光刻机。那么我个人的啊感觉，这是可能大概其应该是在2029年啊、2030年的这个样子，我们应该能够看得到它进入工厂量产。那么后面呢，你解决了0到1的问题呢，后面就是1到N 啊，那么怎么不断的去提升良率？那么这次其实打击比较大的反而是 DUV， 但是呢，就是28纳米的整个的这个 DUV 的这个光刻技术，其实我们的成熟度会比 EUV 要高得多。现在其实已经在进场一个调试过程当中，那这个我认为是在1、2年内啊，其实它是一定已经可以进场，而且这是我们全国产的这个28的这个产线，然后同时呢，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良率，应该是问题不大。
2: 目前上海微电子28纳米 DUV 光刻机，北方华创刻蚀沉积设备，中微公司刻蚀设备，拓金科技薄膜设备均已进入产线验证与批量上机阶段，将逐步替代每日进口设备，补齐半导体五大核心生产环节的短板。
1: 整体来说呢，我觉得还是一次比较大的这个压力，但是所有的未来的 solution 的这个解是可以看到的，它就是一个时间的这个问题。
3: 就在美国这份法案抛出的第三天，中国两大重器 DeepSeek 和华为就宣布联手自建另一套生态系统，得以摆脱美国，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芯片产业抱团突围成功的案例。美国的加紧封锁逼出了一个更强劲的竞争者，美国这份糅合着短期商业算计和地缘小院高墙双重小算盘的法案，不至于伤敌1000，自损800。被美国逼着选边站的各方当然也看得清这一点，谁会甘愿跳坑？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他渴望被爱，真心付出。
5: J'ai envie d'avoir un amour, moi, un vrai amour.
0: 谁知造化弄人，一次次被辜负。
6: Tu ne veux pas m'appeler ce week-end?
7: Désolé, j'ai pas pu.
6: Peut-être, mais moi j'ai attendu tout week-end.
0: 为爱执着，向阳而生。
8: De vivre avec quelqu'un de 5 à 7, c'est pas possible.
0: 心灵暖阳，5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握，立，坐立，呀。
1: 华少已经是七岁了，他是这个气味追踪犬，根据气味去寻找东西。打小就喜欢这个警犬啊，这次机会呢就刚好可以领养到一只，拥有了这么一只大宝贝。华少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什么呢？非常成熟，非常稳重，智商非常高。
2: 别看华少现在过着悠闲的养老生活，可在警队时他却很忙，是出了名的追踪高手，不管是破案搜救还是找人，一嗅一个准。
3: 基本上就是这个 上村啊，基本上就是这个。
2: 2019年11月12号，华少和他的同胞兄弟赛虎又一次接到了紧急任务。村里一位80多岁的老人晒了一个多月的山茶子被人偷走了，既没监控也没有目击者，民警只好请来华少和赛虎帮忙破案。仅用了一个小时，华少和赛虎就锁定了嫌疑人。在华少作为警犬的职业生涯中，破获过几十起案件。在警队，他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日常除了训练就是随时待命。2025年6月，由于体能下降，华少正式退役。
4: 华少，乖乖乖，坐好坐好。哎，我们现在回新家去了哈，你辛苦了这七年当中，对不对？哎，家里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2: 刚到家时，习惯了警队笼舍，凡是听指令的华少，面对家里的自由空间，礼貌的像个客人。周建军怎么劝，他都趴在门口不肯进屋。
4: 华少，来，来，来，华少，来，华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华少，这里是咱的家，是你的家，以后想进来就进来，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进怎么进哈，不要这么拘束哦。听懂了是不是？真棒，嘿嘿，记住了啊。嗯，好。
2: 好不容易才把他请进屋，新的难题又来了。好吃好玩的对于华少毫无吸引力，他明明饿了一整天，却一口东西都不肯吃。
4: 华少，吃吧，可以吃了，快点吃饭了，吃饭了，晚饭，哎，快点吃，乖。
2: 他不吃不喝，安安静静坐在角落，
1: 电视机脚机边上他最喜欢待的一个位置，肯定有不习惯。来，华少，你不要老躲在角落里面嘛，来睡这个上面来。好嘞，好，坐睡觉。哎，你离我近一点嘛，好，不要躲角落里哈。好。
2: 到了夜里，滴水未进的华少还是绷着那根弦，高度警觉，迟迟不肯睡。
4: 华少，华少，华少。
2: 周建军看着心疼，只好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卧室。
4: 华少，来上去，卧卧下。今天我晚上我陪你一起睡，我们在一个房间睡哈，你乖乖的好不好？哎呀，累了累了累了，眼睛都眯上了是不是？哎呀，真棒。
2: 在感受到安全后，华少这才放下戒备，安心睡去。这晚主人却提心吊胆熬了个通宵。
4: 哎呀，华少，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哎呀，今天的太阳这么大，是不是？睡得香吗你？
5: 华少。
4: 咦，谁来了呀？
5: 你睡醒了？
4: 谁来了呀？
5: 睡得好吗？
4: 谁呀？
5: 你跟他睡得怎么样？
4: 他应该睡得还是蛮香的，但是我一晚上没睡好。
5: 干嘛？你怕他咬你啊？
4: 啊，真怕他跳到床上来咬我一口，真很害怕。但是，从今天开始肯定不会了。握一下，哎，好棒！来叫，叫，叫，嘿嘿，喂，喂，
2: 呀。为了让华少好好干饭，周建军放下工作，像训导员一样。耐心陪伴
4: 呀，陪你玩一下是不是心情好多了呀？啊，嗯，来来，我们看一下谁厉害呀。哎，谁厉害呀？嗯，哎，有没有开心点啊？华少就是想陪你玩是不是啊？
2: 周建军想尽了办法，可华少就是不吃，没辙，主人只好带他回警队。直到这时，周建军才明白，原来华少只是训导员喂的东西，这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规矩。
4: 训导员说，华少，这个是你的新主人哈，以后你就跟他一起生活，你要乖乖的听他话哈，要好好吃饭。
2: 服从是天职，回家后的华少立马开启干饭模式。
4: 嗯，没事，这样子，我这样子喂。哎，哎呀，哦呦呦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哦，吃完了，吃完了。哎呦呦呦，你吃饭也太快了，慢慢吃嘛，慢慢吃，没人抢啊。
2: 解决了吃饭问题，周建军带着华少熟悉新家，但警犬的规矩一点没丢。
4: 我的书房啊，我的客房啊，厨房啊，卧室啊，等等，包括厕所，只要带门的，他不会直接往里面走。你说，哎，华少来吧，进来吧，他就刷就进来了。你想进哪个房间都可以的，不用问我啊。很懂事，很懂事，这个肯定跟他的训练有关。
2: 华少的自律远不止这些，直接刷新主人认知。
4: 之前想嘛。可能会在家里面就是说乱拉，去叼些东西吃，或者是说你说上沙发啊，或者是踩脚咬东西，他从来这些行为从来没有。
2: 为了让华少适应退役后的生活，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走慢慢走。
2: 主人天天带他出门遛弯，结果画风完全反了，不是遛狗，是狗遛人。
4: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华少慢慢走慢慢走，慢一点。
2: 常年训练的华少体力爆表，
4: 慢慢走，
2: 每次都把主人累得够呛。
4: 慢点慢点慢点，哎，好好好，华少慢点慢点慢点，我们退役了，对不对？慢慢走，我们养老了，好，慢慢走慢慢走，来，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
2: 咦，你好啊。为了陪好华少，周建军甚至放弃了自己最大的爱好。
4: 来，我欢迎你。以前好比钓鱼，对不对？我一去钓，钓个一天一夜都有可能。但我现在不碰了，不去了。我纯粹就陪他玩，遛一遛他，陪他玩一玩，互动互动。哎，他也开心，我也开心。
2: 在耐心陪伴下，华少终于认可了新主人。第一次把肚子亮了出来，这是对人最大的信任。从此他化身主人的贴身保镖，走到哪跟到哪，
4: 每一步都是跟着我，一定要我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还跟得紧，不在他会着急，就是哀嚎的那种叫。
2: 可这份形影不离的守护，反倒让习惯了自由的周建军有点哭笑不得。
4: 你干嘛呀？我上厕所啊。你上厕所别跟着，不要跟着了，上厕所别跟着哈，你在外面等我好不好？哎呀，臭臭臭臭，别跟着，我上厕所啊。嗯，坐。哎，乖，你在这等我哈，乖，我给你留点缝。哎，乖乖。哎呀，你怎么又进来了呢？这这这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乖，在外面等我哈，乖。
2: 粘人的花哨虽让周建军有些无奈，但关键时刻是真能护主。
6: 王哥，
7: 救命！
8: 救命！
7: 王嫂！
2: 周建军特意测试过他，结果直接被感动到破防。
4: 没想到就是华少他的反应会这么大，很急很急促的那种。
7: 他就很着急就冲过去了，冲过去就直接往水里跳，拉不住，差点给我拽河里了。
2: 在水中，华少没有慌乱，训练有素的他迅速游到主人身边施救。
4: 抓他被第一遍没抓住，后面我抓住了他那个牵引绳。他呢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啊？就赶紧把那个牵引绳咬住，生怕就是这个牵引

0: 在此后和华少的相处中，周建军发现了他身上有很多可爱的职业病。
1: 华少呢，对这个血哈这个词还是比较敏感。看到了没有？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没有没有没有，说着玩啊。好嘞，就是我们也是无意当中才发现的。我爱人煮那个牛肉，就是给他吃的牛肉，我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哎，没走透，血栓。完了以后，他就是这种状态，他很敏感，很非常非常的敏感。我们也是这么无意当中发现，到后面呢，我们就，哎，但凡带到这个字的，我们都把它规避掉。
0: 不光对字眼敏感，某些声音一出来，花少直接切换成警犬模式。当了7年警犬，这些声音是华少最熟悉的，一听见立马条件反射的坐直。
1: 好的，来，过来过来，握手。
0: 除了本能反应，他的看家本领一点也没忘。
1: 华少，听说你找东西很厉害，你找一下东西看好不好？训导员是没有告诉我们口令的，在家里面，我说试试看。我说刚开始喊他都没反应，找查喊到后面这个秀秀，秀是这个口令吗？秀，哇，他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完全就是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特别的亢奋。秀，哦，对的，秀。哎呀，来，华少，我去拿个东西藏起来，你来找，好不好？我去拿。
0: 为了满足他的职业习惯，主人干脆把找东西当成了日常游戏。
1: 华少，来，秀秀秀秀！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0: 不管是车钥匙还是打火机，华少凭着神级嗅觉一找一个准，从不翻车。连我们摄制组也领教了。拍摄时吸在主人公身上的麦克风磁力片不小心掉进了草丛里，摄制组找了半天没找着。
1: 我现在让华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得到，试试看好不好？华少来，秀，能找到吗？华少，秀，我们看看谁先找到哈，收，秀，秀，哎呀，给我，哎呀，好吧。哎呀，你真棒！我们华少找到了，真棒！哎呀，太棒了！好！哎呀，好！真棒！他以前呢，找到东西的时候哈，啪握下，然后在他两腿之间，下巴之下有这么一个标准。但是现在呢，他退役了，他不讲究了，我们也没有要求他。哎，有时候他找到了，他高兴告诉你；不高兴呢，就咬在嘴巴里面玩了，就这样子，调皮了，现在都。
0: 一来二去。华少在邻里间直接封神，谁丢东西了都来请他出山。
1: 你在找什么东西？
2: 我找我的婚戒，婚戒刚才不小心掉了一下，就在
1: 这边吗？
2: 对呀，就刚才就在这里啊。
1: 要不要华少给你帮下忙？
2: 他不会，
1: 没事，他不会的。来，秀秀，华少，秀，
2: 他真的能
1: 收，可以，相信他，秀秀秀秀。是这里吗？这里啊，确定在这里吗？哦，看到了，在这里。喏，
2: 哇，这么厉害，
1: 真棒，
2: 好棒啊！真的找到了。
1: 对呀、啊。
2: 谢谢你。
1: 不用。好，那我们走吧。
0: 花少不仅可以找东西，还能找狗。
3: 啊，是这样的，我家的狗啊，昨天丢了，找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你看你方便让华少帮我们找一找呢？
1: 一点线索没有啊，挺着急的那种。他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在样的，突然间。

0: 丢掉了，就是说，非常着急。
1: 就。就。就。走，走。
0: 但凡就是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他排便的地方，我们都精准的找到了。
2: 可气味线索却在江边戛然而止。难不成退役久了，业务能力真下滑了？正当大伙快放弃希望的时候，柯基主人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这小家伙在江边被好心人当成了流浪狗，直接抱回了家。对方看到寻狗启事，赶紧联系了主人。这也是气味在江边消失的原因。
0: 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还是找回来了。
2: 生活里的华少还是个带娃高手，只不过小主人彤彤第一次见这个大块头，直接吓得不敢靠近。
0: 其实最多的顾虑呢还是小孩，因为华少大，他要80多斤，我女儿还这么小，这个我相信任何一个做父母的肯定都会有这个想法，也是正常嘛。
3: 抱抱他，你抱抱他，他不会凶你的，他保护你的。
2: 面对小朋友，警犬出身的华少格外守规矩，从不贸然上前，只是安静的等待，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3: 呀，你看你看你看，
0: 哎，你摸摸他头，摸摸他头，哎呀。
3: 你说你要保护好姐姐哦。哎呀，
0: 亲上了你的，亲上了你啊！
3: 你说你要保护好我哟。
2: 结果周建军很快发现，担心纯属多余。华少太懂事了，一直跟彤彤保持距离，处处体现出警犬的专业素养。
0: 我女儿要过去抱她，或者是说要去摸她，她都会把头压低，来把耳朵给你趴下来，飞机耳，对。这种状态表示很友好，你随便摸我没关系。
2: 就连彤彤递来的鸡蛋，华少也表现得格外小心。
0: 他就是没有说很急的冲过来吃，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包括我喂的话，都可能他会比较快一点走的，他都是慢慢慢慢的走进来，哎，把它吃掉。吃完以后还有个关键的动作是什么呢？往后退，坐回原位。这个是让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情，他可以居然可以做到这一步。这个我相信大多数毛孩子他做不到。
2: 就这样，华少成了家庭带娃保镖。有时周建军出门就把彤彤交给他。
0: 彤彤啊，华少啊，我们去买个菜哈，
3: 乖一点哦。
0: 照顾好姐姐啊。
2: 主人前脚刚走，华少立刻进入呆娃模式，安安静静守在彤彤身边，寸步不离，生怕他不小心摔着。
4: 好眼睛呗，华少你来，停。
2: 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如今华少和彤彤天天腻在一起。
0: 哎呀，真棒，抓了，真好抓了，抓住！
4: 别跑了你！
0: 哎，抓住！

0: 呀！
1: 快跑！躲起来！
0: 走这里！
1: 我也是的，真的也是。
0: 皇上来了没有？来了没有？
1: 不想！
0: 哎呀！
2: 花少不仅带娃，还能带狗。
3: 阿咪。
2: 2025年8月，华少迎来了新伙伴，2个月大的东德牧羊犬艾米。艾米的到来分走了不少周建军的关注，可华少不仅没有吃醋，主动扛起大哥的责任，处处照顾着这个小妹妹。一来二去，艾米彻底粘上了华少，
0: 基本上一步都不分不开。华少在那躺着，他就躺在他腿上。调皮的时候就咬咬他的后腿，咬得嗷嗷叫，到后面咬前腿，前腿咬完咬腮帮子啊。我那时候经常说，我说华少是他的磨牙棒。
2: 华少这大哥当得上瘾，不仅能带狗，还能带羊驼。2025年11月来了个新成员，3个月大的羊驼仔仔。仔仔和艾米当初一样，第一眼就认准了华少，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位大哥。
0: 第一天进来就跟华少就是互相闻来闻去，亲上了都。到第二天开始，这只羊驼始终是跟着他，跟着华少，就类似于相当于把他当成妈妈一样了。哎，他到哪他也跟到哪儿，

0: 可没想到这样的欢乐只持续了一个月。2025年12月的一天，仔仔突发重病站不起来了，
1: 四肢没力，然后一直在流那个清口水，
0: 医生无力回天，周建军只好把他带回家，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那天华少一直守护在仔仔身边，
1: 华少呢去拱他的肚子想让他站起来，他也天天跟着华少，华少呢对他也有感情，虽然说只有二十几天。
0: 遗憾的是，当天晚上九点多，仔仔肝脏衰竭，最终还是离开了。安葬仔仔的时候，华少的反应让所有人动容。
1: 华少的反应很大，就是他的这个反应特别大，他也舍不得，非常着急的那种叫，他也要想去送他一程一样，一定要跟上。
2: 我们回家了。

0: 我爱人牵着滑草已经走出去大概有两三步三四步了，他猛然间他回头，让我最想不到的就是他往小土包上面一扑，对，然后发出了那个嘤嘤叫。这种场面我相信一般人可能都想象不到他会去这么做。
1: 经历了仔仔的离开，华少对艾米更是宠上了天。
0: 华少知道他抢不动，他也会主动的吐给他玩。
2: 你看着啊，他始终要把它吐点出来。你看，你看，你看，
0: 不管大块还是小块，他咬的时候始终会吐一点出来，想办法给他舌头顶点出来，然后掉地上，他自己不想让他去吃。嗯，就是有个大哥，大哥的形象在这里，必须要让点给他。
2: 哎，你坐，坐立，你太敷衍了吧？来，华少，我们示范一下，华少，来坐立。哎，你看，你看，坐立。艾米，你看到没有？这么标准，坐立。艾米，来。
1: 除了宠爱，哥哥叫起妹妹来，丝毫不含糊。每次训练都由华少示范。
2: 坐，坐，坐立，坐立。
1: 哪怕妹妹总不在状态，他依旧耐心十足。
2: 过来，你看看，过来，你看看华少，看来啊，你看看华少，是不是？人家是不是专业训练就是不一样了？
1: 在哥哥带领下，妹妹学得有模有样，进步飞快。
2: 立，卧，立，坐立，呀，哎，这样就对了嘛。

0: 啊，是不是有进步啊？
1: 我最想跟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哎，他老有所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过完余生，嗯，就这么多。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5月1号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启了他对越南和澳大利亚两国的访问行程。在首站访问越南期间，他发表所谓关于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新构想，重点谈及关键的矿产的供应链、共享规则和安保合作三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5月3日至5月7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并观摩自卫队在菲律宾参加的肩并肩大型的联合演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高调访问越澳，新版的印太构想有何玄机？和安倍时代的旧版本相比的话有何不同？日本和菲律宾高调展开军演，如何来解读日益紧密的防务合作？而日本国内外反对声四起，高市的安保政策甚至是他的修宪大计将何去何从？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澳大利亚悉尼现场，凤凰卫视驻澳大利亚记者杨海英；越南河内现场，凤凰卫视驻越南记者阮氏兰英，共同来解读。东京现场，亚洲周刊东京特派员毛峰先生；中国南京现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也将。

0: 一起加入连线。首先请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五月初的日本政坛动作频频，两位核心人物几乎同一时间展开了高密度的外交行程。首先就是首相高市早苗，他自五月一号起先后访问越南及澳大利亚，主要目的就是推进日本在印太的战略布局。二号，高市早苗在河内国家大学发表演讲，宣布对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进行升级，并列出了未来日方将重点投入的三大核心领域：强化能源供应链，扩大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以及加强安全合作。而在澳大利亚，高市早苗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能源安全、关键矿产、防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双方同意致力于保持能源供应稳定，并决定在先进武器测试和情报共享等方面加强合作。如果说高市早苗出访的主要目标是强化政经同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行程则更具针对性。日本政府近日刚刚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他立刻于五月三号至七号访问东南亚，亲自上门推销武器。在首站印尼，小泉与印尼防长签署了防务合作协定，涵盖联合演习与装备技术合作，并为印尼计划采购最上级护卫舰铺路。五号，小泉转抵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及防长特奥多罗会晤。日方正与菲方洽谈出口阿武危急驱逐舰，有消息称该舰或将无偿移交菲方。此外，小泉还计划观摩由美菲主导、日本首次参加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从首相宣布升级印太战略、强化能源供应链合作，到防长推动军事装备出口，日本同时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做文章，虽然嘴上说的冠冕堂皇，背后的心思却是昭然若揭。日本时报分析指，高市的出访和演讲体现出，在美国不确定性上升之际，日本试图在亚洲寻求巩固关系，牵制中国影响力并分散风险。至于小泉的行程，也有香港媒体分析指，他此行的目标就是让印尼和菲律宾成为中国在海上行动中更难对付的目标。中国外交部早前在回应高市访越安排时就表示，日方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实际上做的却是挑动阵营对立，打造小圈子。这种做法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愿景背道而驰，不得人心。而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反对之声。五月三号，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五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护宪集会，批评高市政权推动日本安保政策转向。高市早苗访问越澳，新版印太构想有何玄机？政治安全双线联动，日本动作频频，意欲何为？国内反对声浪不断，高市政府右转滑向何方？穷兵黩武。
0: 高市早苗访问越南的这个时机选的是非常的有意思。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刚刚完成对中国的访问，回到河内，那么高市早苗就紧接着来了。我们有请本台驻越南记者阮氏兰英。兰英你好啊，高市早苗在访问越南期间首次亮相，不仅是时间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有意思，它也是亮相有所谓升级版的印太战略，一个印太新战略。那么这个版本的新战略，在越南当地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外界评论如何？日本在加强军备竞赛过程中，试图将东南亚拉下水，越南是第一站。
2: 好的，主播。高市首访越南，首次提出所谓新版的印太战略。越南官方到目前为止对这份战略整体持审慎欢迎态度。在双边关系上，越南的关注点放在经济安全合作上，包括供应链、能源保障以及高科技等领域，认为可为双方带来切身利益和新的合作机遇，有助深化越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过，越南同时也强调一贯的独立自主和多边外交原则，并未明确支持高市的新版印太战略中涉及的安全和军事合作的部分。而越南官媒的越南之声刊登的文章，从题目上可以看出越南的态度。文章题为《日本正加强并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角色》，指出日本的宪法禁止国家发动战争，而日本却在宪法框架下强化军事能力，因此日本同时关注巩固关键地区和重要的双边合作，包括与美韩和东盟之间的合作，这也反映了日本在高市领导下的新外交政策。整体来看，越南舆论普遍更关注如何从合作中获得实质的经济利益，而并非被卷入大国之间的对抗。支持开放合作，但同时也高度警惕任何可能导致选边站或者军事对抗升级的动向。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阮氏兰英。有请我们知道越南正在新建河内至胡志明市的高铁，我们再来有请在南京的高云。

0: 张云教授啊，您觉得高盛早前发布所谓升级版的这个印太战略，是对安倍晋三旧版本的印太战略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修正，还是说一个升级呢？相对于旧的版本，有什么样新的特征？
1: 好的，主播，这个2016年，也就是10年前呢，安倍前首相呢发布了这个印太战略，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可以把它称为1.0版。那么现在10年以后，高盛早苗呢，在越南提出了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为2.0版的这个印太战略，有什么区别呢？我个人觉得呢，第一份的1.0版的印太战略主要是在安全上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进行所谓的强化军事威慑力，这么一个，这是一个支柱。第二个支柱呢，是强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这个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一个基轴。那么2.0版呢，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大环境变了，最大的变数就是特朗普。特朗普发动了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把马杜罗给抓了，把这个又开始了这个伊朗的战争。所以呢，在上面两个支柱其实都已经站不住脚了。这一次的2.0版一个很明显一个新的一个支柱呢，就强调经济安全保障，无论是在越南还是在这个澳大利亚，都是强调了这一点。而这个背后呢，也有针对中国的影子，很明显，比如提到了以这个稀土啊等等，或者以经济依存的作为武器化。啊，也有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等等这一些来要讲经济安保，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无论是越南也好，澳大利亚，他们更关心的可能是经济发展。如果你仅仅
2: 可
1: 是
2: 以
1: 有
2: 吗？
1: 经济的安保，很难有这个经济的发展。而且我们要看看，今年是 APEC 也在中国的深圳举行，而这个澳大利亚和日本曾经都是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倡导国，他们应该回到这个初心。经济安保是重要的。如果你只有保护而没有发展，那么对于自身的这个经济和技术的这个竞争力也是有损伤的。好的。
0: 好的，谢谢张教授。既然提到澳大利亚，我们有请驻澳大利亚记者杨海英。那么，海英你好，我们知道高盛早苗访澳啊，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是发表了成果文件。澳大利亚当地对于他们两人的会面和这个成果文件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呢？尤其是对于能源和产业链的供应链的合作，你有什么观察？
3: 那个客服你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整个这个文件啊，包括我现在来讲一下，加强防务合作是他们第一条，两国领导人承诺进一步提升制度化、全面合作啊，探索提高互操作性的切实途径啊，现在已经开始动作来了啊。此前，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已经4月份签署了由日本那个设计的最上级护卫舰这个建造合同啊，也是50多个亿吧啊。那么这除了年度领导人对话呢，是双方设立了新的澳日领导人对话机制啊。这个对话机制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它旨在汇聚商界、学术界和政府领导人来推动这个务实合作啊。这一点是比较可怕的啊，是非常可怕。它是就有点洗脑的感觉。未来啊，那个也可以看出这个美国啊，在第一岛链战略通过50多年、将近半个世纪来转变澳大利亚人对日本人的看法，这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啊！再来，我们再看战略研究合作。那么此次访问呢，是宣布9个联合项目啊，提供620万美金的这个资金。那其中6个项目呢，涉及到日本啊，重点研究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太空探索。那么我们再看看地缘政治协调方面。两国领导人强调了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必要性啊，那么并对区域海上活动和经济胁迫表示关切啊，这个胁迫这个俩字儿在里面针对性是非常强的，同时再一次强调两国政策与美国保持一致，以确保地区稳定。那么此次正值是奈良条约签署50周年之际，那么两国啊说是进一步巩固啊，在不稳定的世界局势中成为准盟友。那么我们总体来看，日本首相访问澳大利亚，这个媒体整个报道篇幅不多也不大。 那么主要原因呢，它的这个我们分析一下，它来的也不是时候，中东战争啊，还有持续啊，澳大利亚燃料紧缺，那央行加息，以及下个星期澳大利亚即将出台的这个年。

0: 度预算案，这些基本上都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但是呢，我发现这张照片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张照片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媒体全登出来，大家看见啊，高氏早苗双膝下跪去参观澳大利亚的这个拜祭这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那个死难者，什么澳大利亚是上万士兵死在日本兵的手上。那么你看到这张照片，我实际上我观察了一下，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没有说什么，也没说什么，但是我发现社媒、社交媒体各个社交媒体都在渲染这张照片。他们说一句话，我看大部分中国人比较多点，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啊，什么新加坡的，还有印尼的这些人，反正二战时期受过日本人侵略的这些国家的那些网民啊，我看了一下，他们都认为这个他可以在澳大利亚这样双膝下跪，他没有在中国跪吗？实际上这个是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主要的亮点。那所以说啊，大家都认为啊，大家刚才那位教授说了，高氏早苗毕竟他当过演员是吧，这个演技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说，你看澳大利亚总理包括外交部长这次来非常低调，不像那个2018年那个安倍晋三来啊，那阿伯特那可不得了，追着跑，哎，但是是非常低调。也可以看到整个在地缘政治中，中国在这里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海英。虽然说我们说高氏早苗啊演技不错，但是在特朗普面前还是技逊一筹啊。我们再有请毛峰先生。其实我们从高氏早苗选择越南和澳大利亚来看的话，其实这两国和中国最近也有密集的互动。那么，为什么高氏早苗选择这两个国家？有什么考量的焦点？为什么选择在越南发表所谓的新的印太战略呢？
2: 好的，克夫。首先，我们应该看到，那么印太战略是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首先提出倡导的一个跨区域合作战略，随后呢是被美国接纳，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一个翻版，或者说修订版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战略。那么根据我的观察，高氏提出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比较过去来说，相对于美日同盟为中心的以维护自由开放航行自由那么一个比较抽象笼统的一个地缘外交战略来说，那么这次的高氏的新的升级版的印太战略，它就比较更加具体而深入。那么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它是提出了要以遵守规则和志同道合的同治国为基础，把外交地缘政治战略合作扩大延伸到经济安保层面和军事合作领域的那么一种紧密化协同化合作。那么其中就包括像能源、重要矿产资源、高科技供应链，以及军事装备、军事训练乃至军事情报等方面的互通互用共享。那么第二呢，是把印太战略加以扩容，那么包括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等西太地区的国家也被日本积极拉拢进来，成为升级版的印太战略。那么最近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国防部长的峰会上面，我就直接观察到日本就很明确提出希望太平洋岛国也加入到印太战略中来。那么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说明了日本在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那么一个战略框架下面，正在扩大朋友圈的方式来扩大印太战略。那么至于提到为什么要在越南和我们说的到那个澳大利亚去，因为越南我们知道它是南海周边一个重要的国家，那么从时间上它彰显了高氏政权全力推进并深化印太战略

0: 这个新的目标。那么从地理上以越南为标的呢，可以进一步积极拉拢越南参与印太战略，因为我们知道越南是南海周边的重要国家，那么它在南海问题上面与中国也存在着摩擦，那么同时呢，它与中国又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关系。那么另外呢，日本更看重越南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腾飞，那么在南海地区的作用将来会越来越强。因此，高市选择在越南发表升级版的印太战略，我认为是一举两得。因为根据我的了解，日本布局越南、深耕越南，并不是临时起意的。那么近年来，特别是我们可以关注到日本积极吸纳大批越南人前往日本留学或务工，那么在日本的越南人的总数迅速飙升，已经超过了原来第二位的在日韩国人，成为仅次于中国在日本第二大的外国族群。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彰显了他着眼于未来在越南培养亲日派，同时也紧紧咬住越南在南海地缘政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和地位。
1: 好的，谢谢毛先生。而越南也是乐见其成哈。我们再有请张云教授，您觉得高市早年画了一张大饼，但是执行的是他下面的内阁成员，比如说防相小泉进次郎，比如说他也开启了东亚的出访，在菲律宾期间提到无偿转让阿武危急驱逐舰，这是不是一种开闸的行为？意味着将来东南亚将成为日本军售的首发区？
2: 对，这次这个日本首相的访问东南亚越南，有日本的防相到东南亚的这个访问，虽然说以前也有过，因为黄金周是日本的首相和这个阁僚外访的集中的时期，但今年不同的一个背景是，日本的内阁刚刚撤销了日本长期坚持的，就是军售，也就是武器出口，是有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出口的5个类别限制给全部取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访问。那么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日本的方向也积极的和这个相关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尼等国家在内，进行商讨，就是日本的这个防卫装备品，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可能性。那么像菲律宾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在过去就已经有过，比如说雷达呀，或者是使用过的一些舰艇转让到菲律宾的这个案例。那么在刚才讲到我们印太战略2.0版和1.0版有什么最大的不同？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印度原来提出的印太战略之所以叫印太战略，不叫亚太战略，就是把印度这个重要的因素放进去。那么现在印度的情况是，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不好，然后美国特朗普呢也不再提这个四国框架，就是我们以前讲的美印日澳的这个帕这个框架也不怎么提了。那么对于日本来说，一个新的2.0版，它要有一个新的机制。这个机制当中核心就是一个是澳大利亚这个南部的这个支点，还有就是东盟。那么东盟有我认为呢有2个支点，一个是菲律宾，是海上东南亚一个支点，还有一个越南，就陆上东南亚的一个支点。那这样呢有点像一个新的四国啊，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和越南，那么中间还有一个第五个，就是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的国家。那么这一次防长也出访了，所以呢，我们也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新的日本的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雏形也在出现，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
1: 是，这个可能是高级代表访问美国之后得出的结论，被特朗普忘记，可能也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啊。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聊相关话题。多少见？

0: incredible.
1: احترام.
0: Lovely.
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3: 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日本政坛两大核心人物高市早苗和小泉进次郎同时出访东南亚，外交将防务双线出击，目的是不是在于拉帮结派？谁给了他们灵感？可能是人工智能吧。我们来看一看人工智能怎么说。内地的 AI DeepSeek 认为，日本的核心目的在于加紧拉拢部分国家，构成小圈子，从而在地区事务中扮演更加强势的角色。而美国 AI Gemini 指出，日本近期明显加快了拉帮结派的步伐，主要目的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的环境下摆脱对单一国家的依赖，那么就是不言而喻了。至于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这类外访可以被解读为互惠合作，也可能是拉小圈子的行为，是否能被视为是排他性的合作，仍需要观察各方的动作和回应。好的，我们再来有请在东京的毛峰先生。其实我想，高市早苗的所谓印太新的2.0版本的这个，只是它的大的一个方向的其中的一小步哈。日本国内关于修宪的讨论也正在进行中。那现在国内关于修宪讨论进行到什么地步？到底是支持修宪的人多呢，还是反对的修宪的人多呢？
1: 5月3号呢，正好是日本宪法的纪念日。那么这次在东京呢，举行了两场的比较规模大的那个集会。那么一个呢是赞成或者说支持修宪的，被我称为那个修宪派主持的那么一个集会。那么高市因为出访，所以发表了视频讲话，那么提到了要加强。加快速度，加强和各个政党的合作，来尽快完成日本自己来制定我们说日本的宪法。那么同时呢，也强调了这也是自民党党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那么同时呢，在那个我们说那个另一个就是那个有名公园里面，那么举行了50,000人的由那个各个社会团体组织的那个反对修宪的集会。那么在野党的像那个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还有我们说那个国会的新那个立宪党。这些在野党的代表也参加了。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现在高市明确提出，并在今年的党代会上面提出了明确的修宪时间表，也就是在明年的党代会上要拿出具体可以看得到的可以修宪的那么一个进展。所以呢，从这个时间节点和今年5月3号两大阵营修宪和反宪反对修宪的两大阵营的那个对垒对抗来看，那么修宪问题成为了今年或者说明年高市政权的一个内政上面的一个核心议题。那么高市要修宪是铁板钉钉的事情。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他能不能修得成。那么从战略时机上来看，那么这是他最好的时机，因为在这次2月份的众议员大选当中，他获得了2/3的多数，也就是修宪第一道门槛众议院的2/3，他已经无障碍的拿到了。那么问题是参议院的2/3，那么基本上也是可以过关，虽然他现在没到，但是加上那个在野党的部分大部分，
0: 这是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克夫，晚安。

0: 世界。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哎，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我
5: 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不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大事发生，看凤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邮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这个很重要啊，而且这个图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公报今天头版这里看到黄金啊，黄色的金，看起来呢这个颜色呢，它就讲的黄金非常的对称啊。黄金期货交易未来数月重启，这是大标题，副标题写着香港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这个一大版面都在说这件事情啊。中国香港要重新啊来做黄金期货交易，要恢复这一块，这是很重要的。它的核心意义呢，就是在于对于亚洲资金避险的需求，中国资金还有国际黄金定价的这个事情重新接入香港市场，来争夺亚洲时段的黄金定价权。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消息。接续再来看经济日报啊，在今天国际的舆情上，这里写着阿联酋拦截伊导弹停火后首次。有什么样的舆情效应来做头条聚焦？刚才举报让大家看到版面是放在香港的经济日报头条啊，阿联酋拦截伊导弹，指的当然是伊朗啊，停火后首次。在这里呢，其实联动效应包括看到我们旁边这个数字，因为油价都急飙了，那现在能不能通过海峡，即便是在美国特朗普高分贝的去说他们有办法护航的同时，但你能不能真正的落实细节很难说，所以各家的公司都在评估这个风险性，除非是全面完全的停火。金融时报这里也看伊朗现在警告美国，你不要随意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在这里呢，阿联酋所遇到的无人机攻击还有数波的一个导弹啊，在这里主要呢就会被认为，被西方媒体认为说，最新伊朗的动作是不是就是对美国啊特朗普一些计划上的回应呢？不过在这里呢，主要显示出什么是阿联酋对外说，他直接指示伊朗做的，说伊朗呢对他们发了数枚导弹，他们拦截了三枚，一枚落在海外，但同时有无人机去攻击在阿联酋最大的一个产油区啊，所以是他这么说的啊。不过这个消息呢，可能会有一点情势上的一个矛盾信息，稍后会再讲哦，是不是真的是如此，真的是这么做。那同时特朗普方面也提了，他们这个军事行动上对于伊朗的小型舰艇呢，他们也有一些破坏。但这一来一往的信息，还有包括纽约时报这里看到德黑兰的街头新的一张广告牌，哎，这个蓝色的布条中间像风嘴的这个概念呢，这蓝色的布条最近常看国际时事的朋友一定知道，它就是在模拟霍尔木兹海峡的样子。被风嘴呢，这后面暗示就是特朗普的嘴被封了，形容啊这个能源的控制权啊压插住这一块呢，这重点的权力呢还是在伊朗的手上。但是呢，因为这样一条新闻的铺排，特别是阿联酋所遇到他们自己所单方面说的这件事情呢，也让整个地区的情势的威胁性呢又再度升高，整个疑虑再度升高。在这里看到美国称两艘船越霍尔木兹海峡，但否认军舰遭伊朗导弹击中，但同时呢，这里他提到要引导受困船呢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昨天快速消息我们也看到了，但是在这里呢，信报这里除了提到他的计划人员等等，因为特朗普他主要说他派了导弹驱逐舰过去啊，同时呢还有海空两用的飞机军机，1.5万名的人员，这样子的一个部件就是要协助这些船脱困吗？倒也不是。因为报道呢，不止这个是中文所引荐的引用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美方自己的消息都说，根据知情官员表示，特朗普口中刚刚所说的那些阵列呢，并不是用在护航船只离开的这件事情上。那到底用在哪里呢？那么到底他用怎么能够护航呢？这点当然是很多的一个问号。你看半岛这里我先标了一个问号啊，他就问到了，哎，你要发的特朗普的这个自由行动，你这个方案啊，你说美军可以做引导的作用，让这些船能够让他们安全通过，但你的细节到底怎么做呢？因为刚才特朗普所说的这些编排好像原本实际在设计上并不是用在这一块，保持了一些啊还是暧昧不清的一个空间。另外日本产经新闻这里呢，其实跟前面一样也在说阿联酋认为自己被伊朗攻击的这件事情，不过他说情势出现的矛盾信息在于伊朗的国营电视台在4号的时候引用了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他们并没有针对阿联酋的攻击，所以使得这一波的情势在一些信息点上的一种验证性跟查证性依旧是受到考验的。经济日报更看哦，美护航离地作秀，下台阶存致命伤。这里也在看到有关于伊朗所提出的14点方案，
到今天其实也有一些更清晰的讯息，我们之前昨天也看了伊朗这次他的一个谈判的内容，他分阶段先把这个封锁的事情、海峡限制的事情给解决，全面停火的国际承诺的保证要非常的明确，大家最后再来谈核的部分。那前面呢，第一阶段首先他也给了一个时间，就是30天内啊，30天内要达成一个全面停火，而且要有具有权威的国际保证。所以我们看到这30天内到底还会发生什么事，还能怎么样一来我往呢？在这当口啊，我们近期会看到好多的图。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条，就像刚才德黑兰街头那条蓝色的布条所暗示的一样。那如果我们看图上好多密密麻麻的点点啊，都是各家的船只情况，有不同的颜色做标注。华尔街日报今天特别在这个领域啊做了一个报道，说这些的标提供你地图数据的这些公司，反而在当前的这个情势下，它的生意的层面也扩展到了另外一个领域。你看你谁的最准确，提供的最及时，就连美国很多脱口秀的主持人，他们要去谈论他们现在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些热门话题的时候，说也常常引用啊一些可能比较精确且知名公司他们这样的一个图来提供参考。那这些图呢，也使得在当下啊各方面，当他在做战略布局、了解时事情况、掌握自己公司发展运营动态时，也显得地位越来越重要啊。所以看到这是一个地图数据的应用。另外，在油啊中东战局的情况让纽油跌后倒升。另外看美国这一次，现在接下来呢，可能下周是不是关油井啊？经济它接下来呢，主要是因为美国这边评判说，他们这种封锁的动态，主要是看看之前我们也说，看谁先退，到底是美国还是在伊朗，在这个经济封锁上，两边现在最关键的是30天内这个你来我往的，你说我一回的这一句，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交集点？当然，中间传话到巴基斯坦，到今天我们还看到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个消息出来。今天《华尔街日报》放在国际版头版，这是他们的头版消息。说全球经济现在即便是受到这个能源上的冲击，但是整体的经济情势呢，仍旧是有一定的韧性。他在这里呢举了几个例子，他提到的是主要经济体，尽管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每日可能影响了进出，但是一些主要经济体因为之前自己的库存充足，还有应变的方式，可以用一些税务减免的扶持，有一些补贴政策，所以在这一波的情况看起来，更重要的是加上了对于 AI 投资的热潮，所以使得资金的流向在这一波看起来，在至少在这一段期间内仍具有一定的韧性。但都很怕把时间拖长啊。另外呢，《华盛顿邮报》呢，这跟《南华早报》还有《民报》这里主要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要去访教宗梁十四世，可以想见，他呢之前就要去搓汤圆啊，这个汤圆能不能搓得成？因为特朗普之前跟梁十四是两边都公开杠上了，不过呢，这教宗本身是没有点名，但特朗普呢倒是直接就是点名批的教宗啊，说他对于反战啦、对于移民啦，这是涉外事务的议题上他都有意见。但接下来，但这件事情对内冲击很大。之前我们在看消息读报的时候也告诉过大家，在特朗普包括特朗普自己的忠实铁杆粉丝阵营里面，都有人认为这样极为不妥，所以这会影响到他的选票的。所以我们看到卢比奥要做的就是去搓汤圆，不过我们看到梵蒂冈可能也有意思和解了所以才有这个接触。好，这是民调，经济日报先跟用 RT 也是来去转译了美国媒体对特朗普所做的最新民调，来源哪里呢？华盛顿邮报跟美国广播公司 ABC 他们所做的一些民调，在4月24号到28号期间访问美国的成年人，结果有六成二不满特朗普，这是新高。独立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度只有剩下25%了，这是创新低。更有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走错方向。我们看 RT 这说的也是一样的。好，他的民调看起来是非常的一个考验的同时，今天又一篇新闻就是看日本跟澳大利亚。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澳首脑举行会谈，发表一个经济安保合作宣言，这两边呢在能源矿产的协议上在这个经济路上的一些接触，当然也受到一些关注。在做全球速览，朝韩之间的互动呢，这是一个难得的接触。朝鲜我故乡女足队将访韩参加亚冠联赛，
韩国媒体呢就看这是不是能够重启对话的契机。这一波的一个访问，当然参加这一次亚冠联赛非常重要其实核心是对于

0: 我个人认为他这个标题也写得过于松动，因为它全篇很长哦，但只有在后面一角才讲到内容是跟这个欧洲态度有关系的事情。不过呢，并不是说欧洲这些国家在讨论的不是就要开放基地去给美国用，而是说在后勤支援的角色上面，他们也在思考。但同时很确定的一点是，如果要用在对于伊朗的战争上，那不只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本身有意见，他们的国民跟舆情的支持度也并不支持。所以在这一块呢，只能够说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情势下，吕特把话带到了美国与跨大西洋的关于特别北约盟友的关系。接下来是不是欧洲就一定要去展现他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个自主道路呢？这可能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先报来看英国无人机演习做什么呢？说要模拟俄军来犯啊！这里每日电讯报呢还做了一个很重点的一个报道。对于英国来讲，他现在也要增加他的防卫支出，但是他钱怎么来？后续在部件上，可能无人机在相对的整体成本考量部件上面呢，仍然拥有他的一个优势。金融时报今天可是放在国际版的二版重要版面，这么大篇幅去说一件事，说什么事呢？巴黎啊，全程呢在网络舆情上掀起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争执，争执什么？吵了还不一定是政治为核心，烤鸡，他们为了烤鸡大吵一架，是因为在巴黎开了一个烤鸡店，因为这香味啊传八方。但是呢，巴黎城市现在为了要改善，他们希望呢就是整个城市的接容呢非常的整齐，同时希望这个味道要有所隔绝，就在网络上引起了各样的这种讨论。因为说烤鸡呢，它定的物美价廉，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贫民区的大众饮食，所以这个争议也让人看到在城市治理规划还有大众生活上的一个平衡的困难。这也是一个困难啊！对于加拿大总理卡尼来讲，他现在也非常有信心，因为他能够像是完全执政一样，在国会里面呢也不用看脸色。他要跟这个像阿根廷、巴西等等，是他们的南方共同市场，要签一些贸易协议。但是在加拿大这一些牛肉的饲养商呢，却很忧虑。他们很担心自己本土的价格被压低，这点我们也看到了。加拿大近来希望呢能够摆脱美国多一点，走出不要那么依赖美国的道路的同时，他必须要对外牵起更多的一个联系。可是往往每次在这个时候，自己本国啊，在农民方面的利益的平衡，这也是一个考验点。大公报这也很重要的消息，我们来看中国科研突破，二氧化碳变航空燃料，专家表示有望成航空航运脱碳主流方案，应对全球油荒。在这里特别一提的呢，这个是上海高研院公布这个新成果，就是可以把温室气体转化成航空的燃料啊，在这里呢也期待它进一步的一个科研进展。五一黄金周，今天来看看各家的标题。香港零一这里是说五台山突狂风暴雪，行山客被困搭帐篷过夜，大家就很担心啊，自己遇到了这个情况，也担心风险失温，但现在有300人获救。这五一期间的旅行的安全风险啊，每年每时每刻常常在这个时间也都有很多的提醒。另外香港零一今天看说这个比特币啊，它的一个情况升破8万美元，触及于3个月高位等等啊，这里，好，这个消息到这里，下节回来我们继续读报。
1: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6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3: 前几天就这么画。

0: 这就是生活，
1: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要闻追踪，中美之间最新的这一波舆情，各方持续关注。而整体的一个信息铺开呢，感受就是美方呢非常的主动、积极、频繁的对外释放消息。今天看《经济日报》，这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将如期访华。那谈及的议题，各方什么呢？其实都有关注啊。《信报》这里也是看到，在这样子一个标题叙述当中呢，我们刚刚来看他当中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刁大明先生表示，所以其中他们关注到这一波有特朗普的密友戴恩斯率代表团访京沪的这件事情呢，他认为因为戴恩斯被普遍认为是共和党内呢对华沟通，尤其是推进中美经贸领域沟通的重要人物，说呢对华的立场在党内也被认为是相当务实，所以学者就观察说戴恩斯他来访华的话，无疑是有助于在两国的关系稳定上，学者在这里有所关注。另外是美运输机的动态，美运输机飞抵北京，在昨天我们看到有媒体掌握呢，可能最早抵达的两架 C-17S 运输机，因为它很重型，昨天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向来就是运载着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在出访时所要的一些设备、车辆啊，还有一些安保设备等等。但今天呢，到今天我们看到是四军机抵京，在这里呢，主要就是显示这一波最新接触的一个情势啊。继续看的是日经中文网，从北京车展看日系车的对华战略差异。日媒呢，向来对于车企之间的一个战略发展是极为关注的，因为日本的三大车厂日产、本田、丰田，他们各自的发展策略本来是想要联合起来干一件大事业，但是没想到没办法，因为三家车企呢，在地图上嘛，它包括自己的市场研究了半天，但内部的工作文化哦，本身都差异不小，所以在合作的面向上呢来讲呢，他们各自去发展不同的对华合作策略，却也让自己的事业发展，特别在整个市场的盈余部分有不小的差异。可能在日企的部分，他们特别着重提，因为日企呢，它是将在中国所开发和制造的有竞争的车辆出口海外，而它每年啊这个一个数字，出口的数字跟它在日本的国内出口的数字是相当，它也讲究在本地的一些研发的合作。那同时呢，但是他说呢，本田呢这个部分因为非常强调它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在竞争的这个领域上，跟中国电动车车企发展的一个强厚这个非常厚实的实力性相比，显得挣扎许多。那么丰田可能是希望取这两者的一个中间路线，各自的发展都影响不同的一个发展样貌。那昨天其实我们已经提到啊，中美欧以外电动车销量飙，中国品牌称霸哥斯达黎加。昨天外电的消息已经先看到了，这个呢核心还有一个大背景啊，本来中国电动车就很多魅，就是魅力非凡。但在当前全球因为燃油价格的提高还有它的变动性情况下，在新兴市场啊，像中国车这么样的一个展现，各方面哇又漂亮又美观又实用，价格又好等等，它的魅力当然自然就会提升。还有再看看英国，英国现在跟欧盟的关系，如果要重返欧盟的话，还真的在讨论啊，讨论什么呢？是不是用瑞士模式？瑞士呢，今年跟欧盟签订的协议就是要付费了，所以在英国的独立报也提，在这里可能10亿吧，每年你给大概10亿英镑这样的一个情况，看是不是参照瑞士协议的模式。在英国里面，你要探讨这个钱啊，你用这样的付费安排并不罕见。但是你整体在经济上的一个占比，一旦决定之后，可能也不是英国能够讨价还价，这个空间比较小。所以现在欧盟提了一个时间点，看今夏啊，这个施继贤他能不能够去英国的这个首相斯塔默，看你们英国是不是就能做决定。再看欧洲这个欧洲的政治共同体会议啊，这次有50领袖出席，商欧洲自救啊。我们看这一块呢，其实一直在席卷了近期欧洲媒体的标题。 他的报道标题：欧洲自主，欧洲自救，欧洲走出一条自己独立的道路，如何脱离美国保护伞？欧洲真的能够走自己的路？这类的标题很多。这一波的一个聚会也是在这样一个对于美国还有特朗普政策极不稳定跟不确定的大背景下。这个别说领导人政治圈，我们之前也提，投资市场最怕的就是不可预测。他也不怕这些波动啊，这个不可预测性也为他们带来了在前途上的一个风险性，所以聚在一起，特别看到呢，这次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参加，他等于是首次欧盟体系以外的领导者加入。对于卡尼来讲，他非常想要参加这个会议，主要就是在当前局势下，想要跟欧洲这里有一些战略的看合作啊。另外 ，NBC 就报道，欧洲领导人将特朗普从德国撤军视为欧洲独立必要性必须的新佐证。刚刚也提了，难道欧洲人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那不断的去之前啊，欧洲的媒体就评论说，欧洲这些领导人可能恨不得睡一觉醒来，发现最近的事情都是一场噩梦。但可能现实呢，还是来得比较快且真切，所以这一波的考验还是在于欧洲啊这些领导人自己的本身策略啊。这事情来说一说，韩联社报道，韩国军事实力全球第五位，他自己给了一个问号。数据网站啊，数据源网站标明仅供娱乐，哎呀，那这不是挺尴尬的吗？先看一个来回啊，一个由头，主要是因为李在明总统28号青瓦台主持的国务会议上表示，他主要是疑问说，为什么他们总是被质疑，如果没有外国军队，韩国就无法实现自身防卫呢？所以李在明就为了驳斥外界这种想法哦，还有他可能认为呢，这个他们自己内部也有人这么想，所以他强调说，他们的国家就应该自己来守护。为什么要依赖其他国家呢？他举例了很多的事实，包括提到说，你看，其实，韩国的军事实力呢还是全球第五位，同时呢，这个国防工业出口已经跃升了全球第四位。我们看到，那其他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包括他们的武器系统，还有的一个军事预算支出的一个占比比朝鲜高等等，希望要来安抚大家的疑虑性。其实当时我看到他提全球第五的时候，我也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哪里来的论据？经查，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包括韩国媒体自己去查，说这个引用第五、第四是怎么来的。我们先说，他说这个全球国防工业出口啊，这个国防工业出口跃升了第四位，全球第四位。那他们就去查，说韩国的这个军事，韩国的国防事业厅公布了一个数字，说韩国去年的这个国防工业出口大概是100多亿美金，不过这个是合同上的一个总金额，但是根据韩国贸易协会，实际是你确实有经过海关的这个部分呢，大概只有40多亿，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哦。但另外呢，包括全球第五，原来他们用的呢是一个 Global Firepower 的网站啊 ，GFP 的网站。但是这个网站已经被很多专家警告了，它上面写它可能只是提供一般性的参考，并不是一个权威的论据。所以这一点也在提醒啊，其实现在很多啊，大家一些这个阁员幕僚等等呢，都希望呢可能在网络上搜消息，但很多时候像我们一样，我们当我们看到消息的时候，我们会去询问这个评估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这家网站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呢？所以还是要溯源查证。再看一个好消息，印尼跟中国、中印之间实现了二维码支付互联互通，今天也做了这样一个标题，而且很多人在发现呢，在印尼的雅加达，大家已经开始做这么应用了啊。这个是实现本币啊，两国的本币直接互换做的一个交易，就使得大家彼此之间啊更为方便啊，也扩大在这一方面的联系。大摩上调楼价预测，说今年升12%。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去化率强劲，新楼也接连加价，整体还有中东跟内地的资本还有人才，也会为楼市的升势提供额外的推动力。看外汇基金首季赚345亿，按年减半。金管会的负责人余伟文说，中东局势拖累市况，但多元投资保持防御性。好，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数字上的一个大家参考。香港现在在考虑把网吧要管一管，还有管这个夹娃娃机、夹公仔机，还有弹珠机，因为他们越来越多的时候，怕青少年、未成年的孩子做沉迷。那现在也正式会提出一些方案，来看看跟公众的意见啊有所融合。这是香港的新闻处之前发言人是公开招聘的，那现在确认是谢振中先生来任新闻处长，这也打破过去多年啊是由政务官来任职的情况。但他的背景呢，大家也很关注啊，主要是他在这一波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啊非常出色，那现在已经是做一个正式的人事公布消息了。 继续是大千世界。文汇报今天做了一个专题，说玩具厂进军重工业，说1:1打造全尺寸的巨型模型啊。当然呢，这手搓坦克飞机，这主要是1:1的模型。但我们可以看到，玩具厂呢，把它的事业规模蛋糕利润做大，现在变成一个军事迷的收藏品，而更是一个工业产制啊，工业规模的这个规格。这篇英国的卫报说，这哈佛实验 AI， 你用 AI 来做一个急诊的分类分流的诊断，它这个准确率越来越高，快过医生，甚至比医生好，所以他认为这个可能对于当前的医疗用的一个改革情况带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啊！虽然有这么高的一个准确率，但也还不到说是完全百分百依赖 AI， 都还有进步空间。再看，这是黄金周，黄金周的消息，星岛日报，黄金周内地客增有90万人次访港，那他们喜欢的点到底是在哪里啊？香港也很关注，因为这个代表未来可能这打卡点哪些吸引力啊，哪些增进的一个空间，大家也在看。最后用一些图片影像来做个整理。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5月5日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据香港入境事务处数据，

0: 2026年五一黄金周内地访客平稳增加，其中假期前三日累计超过71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较去年同期上升约4.7%。同时，港人外游热情高涨，在假期前两天就超过78万人次香港居民出境。为迎接五一黄金周旅客访港，香港政府及业界早做出一系列准备工作，旨在为旅客提供称心满意的旅程。而今年访港旅客需求多元化，除了传统景点、美食、购物之外，更深入探索饱含港味与文艺气息的物件。香港的自然景观展现山海魅力，也颇受欢迎。西贡的郊野公园及露营地则成为吸引大量内地旅客的热门地点，黄金周首日更是达到超负荷人流。
1: 今年上半年的假期呢显得比较集中，因为春节比较晚，是到了2月下旬，那么然后到了4月份又有清明节的假期，香港还要加上复活节的假期，那么现在又到了五一，那么五一呢在内地是个小长假，整整有5天的时间。香港的五一只放一天假，但是因为五一之后正好是星期六星期天，那么也就自然的形成了一个3天的小长假。那么这次的这个五一黄金周跟过去相比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那就是由于2月28号，美国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呢，这个世界石油市场那么油价上涨，油价上涨它肯定就带动了例如这个机票的一个上涨，所以很多中国内地的游客他们原来预定五一这个小长假要到国外乘飞机到国外去旅游的，结果因为这个航空公司要收这个燃料附加费，结果他们就打消了主意，那么很多人就改到香港来玩了，当然也有些人他本来就准备到香港来玩的，那么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是内地的游客啊，他们在内地这个旅游市场的这个小五一小长假可以说也是空前的火爆，那么另外呢就是大批的内地游客这个到香港来玩，而且这次到香港来玩的游客呢跟以前有些不同，他们都做了比较充足这个准备啊，小红书上面有很多关于香港各地的所谓的旅游的这个攻略啊，特别是这个年轻人他们到了香港之后呢就会奔向自己的这个目的地，就发现了很多过去内地游客可能比较集中去的，要么就是维多利亚港，要么就是海洋公园，还有这个迪士尼乐园等等，但是现在他们有，其实香港有很多的去处，而且都被逐渐就被发现出来来了，那么也因此带动了香港比较萧条的这个餐饮业这个市场，但是另一方面的香港居民到内地游客到内地去旅游的就更多了，我们说头三天香港就有超过1/10的香港人到内地去旅游啊，那么高铁的这个开通使得这个香港到内地旅游就非常方便了，而且像基本上现在香港坐高铁可以到内地的大部分的这个省会和主要的这个旅游景点，当然只靠高铁是不够的，还有很多，特别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我们说香港和大湾区的这个广东省这个居民这个相互来往的也非常频繁，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说这个倒不是内卷啊，我想这个很多香港的民众也发现了，其实中国内地这个旅游的这个资源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啊，如果说过去很多香港人还是习惯于比方说到邻近的到台湾呢、到日本啊或者到东南亚去旅游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发现其实中国内地每一个省都有着很丰富的这个旅游资源，如果你要把每个省都去一次的话，可能一生都够你去一生的了，那么同样的这个内地的游客到内地的游客这个到香港来，他们也发现了很多过去不为人所熟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点啊，是富有这个香港这个特色的，那么既有这个我们说这个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的一些痕迹，那么同时也有香港本身特别是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香港无论是在这个海边还是在这个郊野公园啊，由于这个自然生态保护的比较好，那么也省得很多内地这个游客感觉到了在香港旅游的就是在香港在自由景观这方面的所特有的这个魅力，那么同时呢香港作为一个购物天堂和作为一个这个餐饮天堂的这个特色也并没有消除，所以我觉得这个香港和内地一个之间这种相互的这个往来呢加深了这个对对方的这个了解，那么同时呢要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特别是因为今年11月在临近香港的深圳将成为这个今年的 APEC 的主办的地点，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未来我们说这个特别是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这个交流呢也会更加的密切。中国海军的四川舰在南海显示了强大的实力。
0: 日前，中国首艘076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在南海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测试舰艇多个系统平台运行情况。四川舰是中国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40000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满足中国现有的战机在舰上起降，包括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及各式无人机等各种机型。四川舰也被外界称为无人机航母，在远海作战中具有非凡的打击能力。近期，解放军南部战区于南海海域开展演训活动，重点进行实弹射击、海空协同、快速机动航行补给等演练，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以及开展战备警巡，出动包括辽宁舰、055驱逐舰等在内的实力战舰，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自4月20号至5月8号，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2026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包括美、菲、日、澳加五个国家派出的11艘军舰在南海进行联合编队航行，7个国家派出约1.7万人参演，规模创历史之最。日本自卫队则首次派出约1400人作战部队参演。
1: 这是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战场，就是我们看到这次虽然这样的一个肩并肩演习它已经是连续多年举行了，但是今年显得规模比较大，参演的这个人数比较多，这个参演的国家呢有7个国家参加，但是有5个国家派出了军舰，那么而且这7个国家所谓的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在南海这个联合军演呢，它的对象它的这个假想敌呢只有一个，就是中国，那么所以就形成了所谓1:5啊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这样一种态势，我们说如果放在20年前、30年前来看的话，那么中国方面肯定会处于下风，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完全扭转过来了。我们看就以这次这个中国方面应对这个肩并肩这个军演啊，中国方面派出的这个军舰啊，包括像这个四川舰、像这个辽宁舰的，辽宁号是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总共的一个军舰是18艘。所以说虽然是1:5，而这个肩并肩的这个五国他们这个军舰呢，这个根据公开的这个资料一共是11艘，18艘对11艘啊，那么中国的这个军舰呢，无论是在这个数量，在这个在武器的这个先进性方面呢，可以说都是碾压了这五国啊。辽宁舰就不用说了，它是航空母舰，而这个四川舰呢虽然不是航空母舰，但是它实际上也相当于一艘这个轻型的航空母舰，而且这个四川舰无论是它这个吨位还是它这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先进程度呢，它都远远超过了日本的这个同类的日本的同类的这种攻击舰啊，这种两栖这个攻击舰。那么所以我相信啊，这个五国的这些参演的这些军队啊，还有包括我们说这个比较临近的，就是美国在菲律宾有军事基地，他们在这个琉球也有军事基地，他们肯定在严密的监视着中国海军的这个举动，但是他们肯定也不能不为中国海军的这个强大这个实力所震撼，以1:5，以18碾压11，对吧？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未来无论是在南海还是在东海，这个如果这个发生这个军事发生这个有各种原因吧，擦枪走火发生这个战争的话，那么中国海军的实力啊，我们说通过这次在南海的，特别是这个四川舰所显示的这个实力的话，就可以给对手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警告啊，或者是一种震慑。当然，这只是中国海军的一部分实力。就南海而言的话，我们知道这个在南海，中国的这个三亚军港还有2艘这个更大的航空母舰，就是比辽宁号更大的航空母舰，就是这个山东舰以及这个福建舰。那么而且中国的这个004啊，这个据说是这个核动力的这个航空母舰，在今年年底也就会下水了，那么就会更加增强中国对沿海不仅是一个防护的这个能力，而且这个攻击的能力也会这个增强了。现在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呢他要力守自己在西半球的这个霸权，所以他现在在欧洲正在这个撤退啊。美国最川普最近宣布的美国驻德国的美军将要撤出5000人啊，这个让欧洲，虽然说欧洲也有心理准备，但毕竟还是大吃了一惊。所以未来我们说美国如果要撤退，他们因为现在美国还限 陷于这个伊朗战争的这个泥潭啊，所以以后美军如果要部分的撤出韩国，部分撤出日本的话，都不会令人称奇。而且从这个今年这个肩并肩演习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啊，他不会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在远东的这个军事霸权，但是他已经有心无力了，面对强大的中国实力，那么美国他不敢。就放弃了这个第一岛链，然后把第一岛链上的这个日本和菲律宾推向和中国对抗的这个第一线。美国的这个海空军呢，现在退守第二岛链，就是从夏威夷到关岛啊，这个第二岛链这个态势已经是非常明显了。所以这一次这个最近在南海的这个演习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但我相信南海未来还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个战场，因为以现在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兵力，如果是这个只是菲律宾即使有美国这个支持的话，他要挑衅，他要这个姿势的话，那么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啊去这个反击菲律宾，恐怕这个未来更严峻的形势还是出现在这个东海。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些统治精英，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时代啊，这个他们出现了对日本有利的这个转机，那么就是美国在世界上的这美国的这个霸权地位呢，正在逐步的这个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美国已经无力这个维护他在这个全球的这个霸权了。包括这个美国现在深陷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所以对日本来说的话，这是摆脱美国控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当然现在的日本他真的要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日本人也是很有忍耐心的啊，他们也是处心积虑的，先要修改和平宪法，那么然后在这个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那么武器出口他现在已经实现了。而日本的二十几万人的这个自卫队你要扩充一倍啊，就算扩充到五十万人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的。另外呢，日本这个自卫队这个成立以来到现在没有任何实战的这个经验，这一点的话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但是尽管如此啊，由于日本它有以小博大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的这个经验，所以不能够小看日本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那么所以呢，未来我相信这个在东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肯定会加强对日本的震慑的这个能力，而且这个针对日本，特别是中国的航空母舰也好，包括这个四川舰也好，还有包括中国这个十来艘的这种这个超级的这个驱逐舰，就是这些大 V 也好，他们未来的话在这个东海这个针对日本的这种演习啊，这种联合这个军演的话，应该会是常态化的。就是未来这个中国的军演可能更多的不是在台湾海峡，而是在面向日本的这个东海。那么这就是对日本的有力的震慑和这个警告。中国不可能等日本这个军队迅速的，日本的扩军备战也许要真正到有跟中国全面作战能力，我想至少要到十年二十年以后。但是中国不可能等日本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看看这个中国最近的一系列这个动作，包括在这个纪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对日本战犯的这个审判，还有这个中国提出的有关这个对日本发展核武器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外交文件当中，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国对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复活，无论是他的这种野心还是他的这种实际的这个准备呢，中国都是很明确的，都是很了解的，而且也都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最近举行的北京车展吸引了大批外国买家。
0: 近日，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8万平方米，2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家企业参展，共展示超1450辆车辆，其中首发新车超180辆，概念车71辆，规模稳居全球之首。据日本媒体早前报道，中国车企2025年全球销量累计为近2700万辆，超越日本，首次跃居世界第一。在全球销量前20名车企中，中国共有6家上榜，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16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则达261.5万辆。在本次车展上，中国自主品牌旗舰车型集中亮相，涵盖高端纯电轿车、中大型 SUV 等多个细分领域。车企的竞争也从单一电动化转向三电系统、智能驾驶、AI 算力和平台化制造的综合能力比拼。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在动力电池、电机电控、智能座舱、自动

0: 驾驶等关键领域全面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展会国际关注度空前高涨，据举办方数据，共吸引海外观众6.5万人次。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观众在面对物美价廉的中国汽车时，体现出了复杂的情绪。
1: 由于受关税等政策限制，中国电动汽车几乎被美国市场排除在外。北京车展是当前中国制造业以及中国与世界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我们知道，这个汽车制造呢，就是反映一个国家的这个制造业或者是一个工业生产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啊。我们说这个多少年来。 在国际市场上，我们说这个大型其道这个汽车呢，这个包括美国，包括这个欧洲，后来又有了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啊。但是我们说最近这个十来年啊，这个中国汽车业的这个崛起啊，可以说是这个势头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特别是这次这个北京车展，当这些因为这些所谓外国买家、外国这个参观者，其实大部分是专业人士，还不是一般的买汽车的人啊，世界主要的汽车公司。 他们都派人到中国来，这个特别是来了解、来观看、来实地的这个来测试中国的这些汽车，当他们看到中国的这些新能源车，特别是新能源车里面的这些豪华车，跟这个传统的豪华车，像这个跟传统的这个像德国、意大利啊，或者是这个像这个瑞典啊，还有像这个美国的这些豪华车像。 比的话，中国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胜一筹，因为这是新能源车。过去人们这个传统的眼光，特别是这个比较挑剔的这个欧洲人和这个美国人，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今天中国这个制造的这些电动的这个豪华车，啊，已经超越了欧洲，已经超越了美国。那么，而且呢？ 从这个时间点上来说呢，伊朗战争所引发的这个油价上涨，那么也使得世界各国的这个汽车买家，也包括这个汽车这个厂商，更多的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新能源车，因为现在油价还是在这个高位徘徊，而且呢，从这个保护地球生态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车肯定是比这个油汽的这个汽车啊，就油车的话，有更广阔的这个前景啊，特别是因为现在这个石油供应。 随时有可能，因为目前这个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那么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刺激点。那么从这里看到，因为中国早已布局了啊，中国就不仅是汽车，中国在这个新能源啊，包括这个光伏、核电、水电、风电这个等多方面的这个设备生产呢，都是这个世界名居世界前茅的名列前茅的。 而且这个技术这个含量和这个性价比都非常好。那么汽车呢，也只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这个汽车国家就是美国。过去美国生产的汽车数量是世界第一啊，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所谓这个汽车轮胎上的这个国家，美国人家家有汽车，美国早在百年前就已经建成了这个当时美国大陆的这个48个州吧，这个州际啊，这个州际的高速公路网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这个汽车在美国的经济和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扮演的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这个作用。最近我看到报道啊，说这个美国和墨西哥这个边界，美国不是因为这个墨西哥这个生产这个汽车当中有1/4是这个中国品牌的，特别是中国的这个电动车。 中国的那些性能优越、这个外观也非常吸引人的这个电动汽车呢，在墨西哥的售价大概是2万美元。结果呢，因为这个特别到了周末和这个节假日，就有大批的美国人哈会开着车这个南下到墨西哥。他们在墨西哥靠近美国的这些。 城市里面看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车以后，无不啧啧称奇。他们说这个2万美元就能够买到这么好的车，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美国就买不到啊？其实他们一了解知道，原来美国是禁止中国的这个电动车这个出口到美国去的，但是禁止中国车这个到美国，并不能解决美国自己的问题啊。我看到这个美国老牌的汽车公司福特这个老板。 他就最近他说他驾驶着在中国生产的别克，别克是美国的品牌，但是在中国生产的。他开了半年之后呢，他的结论就是，如果中国人能够生产出像别克一样的先进的这个汽车的话。 那么我们福特这个未来真的要考虑了。其实中国生产的汽车早已超过了这个别克。另外呢，美国的一些这个汽车博主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啊，这个得到了这个中国这个电动车。

车之后啊，开了之后，这个做了很充分的这个试验之后呢，都是非常称赞中国的一个汽车的，而且现在中国电动车啊，实际上对美国已经形成了这个南北夹击之势，因为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在今年1月访问中国之后呢，就已经决定了这个加拿大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开放，而且未来呢，中国的电动车还要在加拿大生产。所以呢，未来美国人他们到加，美国人这个北上加拿大的也很多，他们在加拿大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先进的一个电动车，那么他们在墨西哥又看到了先进的这个中国的电动车。我们说，北美洲就三个国家嘛，是吧？美国上面是这个，上面是加拿大，下面这个美国南面呢就是这个墨西哥。那么当这个中国的一个电动车在北美洲这两个大国，就是美国两大邻国，这个牢牢地扎稳了脚跟之后，那么未来这个对美国，我们说美国政府它可以用行政命令的这个方法，可以强行阻止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进入美国。但是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看法跟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美国消费者会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两万美。这个2万美元的这个价值，2万美元的这个中国的这种豪华的这个电动车，第一，在美国这个价钱你根本买不到；第二，就算是你花一倍的钱，你在美国买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它的这个性能和外观还不如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所以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一个竞争当中，这个中国和美国在汽车市场的一个竞争，未来谁才是胜者啊？我相信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量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当代世界的石油危机，本周的主题是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那么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呢，它完全是由于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之间的斗争而引起的。因为在1973年这个夏天啊，发生了赎罪日战争。赎罪日战争呢，它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在1967年的这个第一次中东战争当中呢，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那么这两个国家呢，屡次向以色列讨还，但是以色列充耳不闻，根本就不理他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们说这个整个中东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第一就是埃及，第二就是叙利亚，所以这两国联合起来，在犹太人的赎罪日那一天发动了对以色列的战争。战争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埃及和叙利亚还是占上风的，他们也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在美国支持下的这个以色列的，那么当然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亡国的危机啊，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够战胜埃及和这个叙利亚的话，那么以色列就很可能会亡国哦。所以以色列呢这个奋起还击啊，后来逐渐的那么就在战争中就占了这个上风，那么最后呢这个打败了埃及，也打败了这个叙利亚啊。但是虽然打败了埃及，但是还是跟埃及还是签署了一个合约啊，这个埃及呢也就承认了以色列的国家的一个存在，而以色列呢也就归还了西奈半岛。但是这场战争呢，我们说这个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于伊斯兰世界对以色列的仇恨。那么所以当时呢，我们说阿拉伯世界到现在其实还是了影响最大的国家，那就是沙特阿拉伯。那么沙特阿拉伯它既是这个海波斯湾国家，波斯湾国家基本上都是产油国和输出国，它既是这个波斯湾国家的这个龙头老大，那么同时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 OPEC， 它有很大的这个发言权。那么在沙特阿拉伯的倡议之下，那么整个阿拉伯世界主要是我们说这个波斯湾的这些产油国就对西方国家这个发起了石油禁运，那么这就是第一次的石油危机。那么这一次石油禁运呢，大约是持续了这个六个月啊。那么在这六个月里面呢，这个油价就狂升了，从原来的这个一桶是差不多是3美元，狂升到了12美元，就整整上涨了这个4倍。这样的话就带动了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衰退，这个物价的这个上涨，失业率的这个增加啊，甚至还引起了一些政治危机，比方说英国的保守党政府当时就因此而倒台了，然后对几个主要这个经济体的这个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啊。比方说当年的这个石油危机，美国的经济增长就因此啊，美国的 GDP 因此减少了4.7%，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经济增长就 GDP 减少了2.5%，日本受的影响是最严重的。那么那一年日本由于石油供应的这个中断啊，整个 GDP 呢就减少了7%。
那么当时的日本

舆论呢，日本整个社会啊，这个对此的这个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这是第一次日本感受到了由于石油供应中断给日本带来的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这个危机。所以日本的这个媒体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中文的用汉字组织的一个词，叫做油断啊，石油供应这个中断。那么这一次第一次这个石油危机呢，那么使得这些石油输出国看到了这个石油作为武器的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同时也使得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这个依靠石油进口的国家呢，要注意到这个能源结构的这个改变，以及不能够完全依靠中东国家来提供石油。美国在伊朗战争的这个困境，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作茧自缚，就像这幅漫画里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和伊朗现在是不战不和不谈，但实际上呢，这个双方还在持续的这个较量。而美国这种作茧自缚的这样的一种困境呢，使得这个川普总统非常的一个焦虑，他想迅速的走出这场危机，但是这不是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需要快一点，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我是李兴龙，香港人，来北京中关村创立蒸汽智能公司了，做机器人已经5年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蒸汽智能研发的机器人。现在呢，我们一共有3款机器人，可以实现全自动的巡逻、清洁、配送3大功能。那今天呢，就是把这个巡逻机器人推荐出去的关键。 今天呢，我们要去北京一家很大的安房公司去开会，然后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对我们的产品、对我们公司品牌都有很重要的帮助。各位好，我是李兴龙，来自蒸汽智能啊，我们就直奔主题哈，我们开始那个产品的介绍。 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一款那个巡逻机器人，可以做到那个智能巡航，然后也可以做到那个自动报警。我们可以通过 APP 呢就可以控制到，可以实时看到现场的情况。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现场视频的直播，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巡逻大街的样子啊，它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看看您有没有什么意见？
1: 这个数据上传还是有点卡啊，这个。我观察到咱们蒸汽智能的这个拍摄视频啊，还存在一些迟缓，画面不是特别清晰。我们京腾卫视是一家专业的安保公司，所以我们对机器人的实时性和清晰度要求很高。它一迟缓，影响我们第一时间的掌握这个数据和信息啊。
0: 容我解释一下，首先现在基本上公司啊，机器人公司它用的都是 4G 的网络，因为它不是直接像我们固定的摄像头，它还插网线的，所以它的那个显示效果确实是会有点延迟。对，但是我这边也在想办法，我们回去准备一下，那给个机会我们再去试一下。 我们也是第一次收到这要求，这感觉对我们来说是等于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没有 5G 的机器人。来讨论一下 5G 这个事情，这 5G 这升级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升级 5G， 其实就是会被行业淘汰。 5G 绝对是国家现在的一个大势所趋。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拿出来？我们现在公司倒是有一些
2: 5G
0: 的库存，如果只是做样机的话，倒是可以拿过来顶一下。那我们做这个开发大概有多长时间？大概要用1个月吧。1个月不行，1个月的话，我们肯定被其他公司抢走了。然后，我觉得差不多是5天吧。 但是大家现在手上还有一些项目，所以时间上可能会有点冲突。我们现在是有2个选择：第一是我们放弃这一单，然后去安稳现状；第二就是我们要放弃我们在客户上面的一些时间，我们要进入这个研发，无论是我们的布局也好，硬件也好，软件也好，都是需要做出相对应的修改，所以其实有可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一个决定。 搬家真的是有很多箱子，去年买了熟悉的房子了，然后要准备从租的房搬家了，但是工作了实在是太忙了，所以只能抽空每天整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放松。哇，这个东西贼珍贵，这个是我们初代的机器人，这是我们第一台的样机，保留到现在，那个底盘。 这个东西非常珍贵的，搬家也要带上它。最开始做机器人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国内的快递行业非常发达，但是我们都要现场去取，其实这个是很耗费时间的。然后呢，我们呢就做了一个机器人去做这个最后1公里的物流配送。我们也很庆幸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我们想做出中国制造。这个要小心一点。 这些都要打包。 这个是2017年的中国物流行业物联网优秀案例企业很重要的一个荣誉称号吧，也是我们在创业最早期给我们的一个认可，是个里程碑一样的证书。这里的每一本证书啊，每一个奖杯对我们公司来说也是个肯定。如果我们坚持这么久然后要去放弃，肯定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庆幸我没有忘记我的初心。其实这一次升级要不要做，我心里边已经有答案。5G 设备了会比以前的那个 4G 的一块很小的芯片大了接近10倍，然后但是这意味着其实我们要改动的地方是非常多的，包括硬件的改动、软件的改动基本上都是很大的。哇，你这个很容易有吧？哎，你这 ID 其实换成别的 ID 会不会更好？软件就是这样的，一段代码有任何不对的地方，都可能让整个机器人没办法运作，这很不错。如果按照这样走的话，我们这个产品应该是可以收获很多新的客户的。写代码呢是非常需要水平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创业的时候啊，我就很关注北京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最丰富的高校资源，然后这里也有最顶尖的软件的人才，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吸纳一些科技人才。如果我们要改动的话呢，我们主板要往左挪一下，要腾出这位置给我们这 5G 设备放进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零部件什么时候可以到要改动的？
1: 现在联系的话下午应该可以到，就我们在北京有这块的供应商。
0: 你看啊，这就是北京的优势。北京有很成熟的产业链，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个特定的零部件，你可以很轻易的去获取到，不需要在国外进行采购。
2: 小心，小心手啊。

0: 哎，你看，这就是清华科技园，就是我们一开始创业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资金去租写字楼，所以我们呢就申请到了清华大学的免费的创业基地，相当于就是零成本创业了。5年前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啊，就为了省钱，我跟我合伙人只租了一间房，我们两个人就轮流睡床。能留在北京啊，其实和北京友善是分不开的。科创企业有创新有研发，就有很多的扶持。我们那个时候就拿到中关村的科技奖励啊，10万元，也申请到了首都的科创券，政府会补贴70%的成本。我们前前后后也拿到了接近30万元的补助，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让我们走过了最艰难的开始。李总，您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技术研发完之后，透过 5G 啊做出来的一个直播的一个视频。现在这个呢，也是我们实时上传的数据，跟上周来说是同一个地点。
1: 这个画面的清晰度跟流畅度都非常高，基本上能符合我们的要求。嗯，
2: 比上周的强一
3: 点。今天啊，整体的这个效果非常不错，期待我们下边的后边合作愉快。
0: 感谢李总支持。其实不仅要辐射全国，我们还想辐射全球，然后我们希望把中国制造走出国门。韩国的电子制造业也很强，但是我们在日韩当中也有很多的合作，然后这证明中国制造走出国门是没有问题的。喂，妈咪，喺新屋嗰度啊？
4: 你喺新屋嗰度咩？
0: 系啊系啊，今个月就搬入嚟啦。你睇唔睇下？俾你睇下。
4: 好啊好啊好啊。
0: 见唔见到啊？
4: 见到都几好啊。
0: 呢度系嗰个

爸爸妈妈邀请来北京一起生活。北京给每一个心怀梦想和希望的人都提供了发展机会。5年前，我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5年后，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扎根在北京。以前我和别人介绍自己，我会说自己是香港人，但是现在我会和他们说：“你好，我是李兴龙，我是新北京人。”

0: A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2: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
3: 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
0: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 你们叫香金大桥，我叫金香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0: place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厦门的青年他隔着深圳河呢，有些时候未必能了解到内地的这个科技跟市场的一个发展。我希望就是运营一个场所，让他们去了解到内地的信息。

实际上他们只要带着他们的一个想法 idea， 他就可以从三个步骤慢慢的去完成他整个创业链条，那他的这个梦想就可以在这边起航了。

0: 我们这里提供的是一个完全免租的一个环境，就是不只说租金，包括管理费啊、水电杂费，还有空调网络，全部基本上是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情况。大家好，大家好，哎 ，hello hello
1: hello，
0: 那个现在这边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啊？因为我看好像还有点点就是空哎。
1: 现在，人数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少。
2: 他们因为现在人还在香港嘛。
0: 因为平时我们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建基于在人与人的交流、生长的交流上面，所以我也知道可能这方面是一个难处吧。那你还是鼓励一下他们吧，逐个打电话去，然后看他们有什么需求，然后我们看看做一个方案，好不好？
1: 嗯，好好。

0: 哎 ，Hello， 陳總。
1: 喂 ，Hello， Daniel。好耐見到面啊，你個機械人啊？
0: 係啊，冇錯。其實我哋團隊主要是做人工智能的原機的二次開發。簡單來說，二次開發就代表是我們拿了一些通用的機器，我們針對不同的應用場景，再進行改良跟改裝，以讓這個設備可以適用在這個特定的場景裡面。所以我們有我們的消毒機器人，有我們專門為酒店行李機器人、送餐機器人，還有我們在戶外做救援的機器狗。
2: 安全鏈啊，其實都好多間咧，亦都有知名度喺度。咁點解要揀你呢一個？
0: 咁啊，比較高啦，比較瘦，咁可以能夠喺一啲比較窄嘅巷裏邊都用得到。
2: 但係反過嚟，會唔會重心唔係好穩咧？
0: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基地，就是希望他给我们多一点的市场意见，包括引荐很多的大企业给我们认识，还有就是他对我们多方的讲解，可以利用一些政策，可以拿到一些相关的帮助。
3: 把初创团队比喻成一辆车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像是一个导航，帮助到他们呢快速去了解这个市场，他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甚至于说他们的产品需不需要有个调整修改。那对于他们这个企业、这个产品的这个生命周期，它是至关重要的。
2: 产品一定系要做一个优化噶啦，如果唔系咧，我觉得个竞争力同埋即系个品牌唔够突出啊。
1: 呢间我就成日都过嚟食饭嘅，
0: 哇唔错喎，
1: 潮州地道啲嘅菜式咯，咁佢都24小时嘅，有时加下班啊嗰啲咧都可能啱。睇下中意食啲咩咯，你敢不敢吃那些生腌的东西？要不来个生腌？
0: 可以啊，好啊，好啊，
1: 即系要个苦瓜，
4: 苦瓜
1: 几好，系啊，苦瓜几好，
4: 有个青菜咯，
1: 芥兰咯，
4: 芥兰炒鸡
1: 髀咯，系啊，好啊，OK， 好，谢谢你，好，谢谢。去深圳呢度觉得个城市点样样啊？比香港会唔会唔惯啊？
0: 基本上都適應嘅，其實同香港又冇話好大嘅分別。係咯，其實深圳呢個地方咧，機會係好多嘅，但係咧競爭都大。咁所以咧，點樣樣可以捉到個市場嗰條路咧，真係好重要。
3: 2013年咧，如果你記得咧，嗰陣時就開始有電子支付啦。咁其實見到成個互聯網啊，同啲科技公司發展得好快嘅。咁所以嗰陣時先決定話，會唔會留低即係試一試做啲嘢咯？所以其實我2014年過嚟嘅。當時我們內部的討論呢，其實也在討論是說，應該是去北京的中關村，還是來深圳這兩個地方。但是我後面還是堅持留在深圳。那深圳跟香港就是一河之隔，所以呢回去特別方便。我還是希望不想跟香港的生活有這麼大的一個割裂。所以在2014年我們來到深圳之後呢，我们看到了就是那前海梦工厂这样子，是第一次我听说他那边呢提供了那种从最基础的，就是可能一些空间场地的这种支持之外，后面呢从你的就业实习，还有甚至你的交通饮食住宿这块，他们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这样扶持的政策，对我们当时初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也是首批到前海创业的一个香港团队，在那个时候呢成立一个学科技，在那边呢主要是从事这个互联网算法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慢慢就成长起来。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参与到了我们协会的一个众创空间的运营，所以呢慢慢的呢接触到了就是去运营这种青年的众创空间的一些工作。咁而家其实又有好咁好嘅政策啊成啊咁样样，其实即系我谂试一试，万一成功咗咧，系咪先？
0: 成你歸意，
3: 系啦，你都希望你順利成功。哎，方健你好，月吉不是也在我们空间那边入住吗？
0: 啊，对。
3: 然后刚好我们那边呢有个香港团队，他是做餐饮机器人的，你货做出来，最终还是要卖出去。那你卖出去呢，实际上是需要有营销的队伍的。那对初创团队来说呢，他们现在刚刚可能人手不足，所以呢我可以帮他们来联系市场的一些需求。
5: 这边呢就是我们小型团队的一个工位，你可以看到下面是带轮子的，未来呢你的公司扩张或者你办一个机器人的展览，它是可以移动然后重新组装的。
3: 那厨房暂时是不考虑是吗？
6: 厨房这边它呢你的一个过道啊面积的话呢可能比较小，你了解到的机器人的话是可能
4: 不适合我们这边做。
7: 因为您这个是一个初创企业，深圳市政府有出台一系列资助政策，带动就业补助、企业补助、大学生应届社保补助。
4: 目前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门口迎宾那边加一个机器人，负责去给客人端讯茶水啊。
3: 即係去預設一個場景咯，譬如你話餐廳，跟住我又可以消毒啊、清潔啊咁樣樣。咁同埋我見到咧，你呢度咧財務數據咧係比較少或者係冇乜嘅。佢哋如果你冇呢啲咁樣嘅財務參數俾佢哋，又真係好難叫佢哋即係做一個投資噶嘛，係咪？
4: 係。
3: 我對於這個團隊的一個建議是呢，一邊去聯繫這些投資人。去拿点融资的经验，一边呢实际上去参加比赛跟拿一些创业的一些补贴，就是从几个维度去一起去发展自己的一个财务。周总呢做好多电子啊机械人嗰方面嘅投资，即係嗰个项目睇下可唔可以攞到佢一啲融资囉。
4: 好啊好啊，
3: 啲
4: 好。
8: 那我想你这个产品给他们的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有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0: 我们有多层的设计，我们有四层，就说有四层都可以放不同的东西。
8: 哦，从实用功能方面增加了它的实用功能配比。
0: 对对对，因为目前我们考虑到了餐厅的送餐机器人其实都是宽度很大的，我们这个送餐机器人呢相对来说这个设计是比较扁一点，就是那个走廊的通道没有需要那么大，
8: 占用的空间会少一点。
0: 对对对，就扁了就可能过去了。我们的送餐机器人呢对标一些国内的知名品牌，其实我们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8: 还不错。
3: 他们现在比赛是怎么做，然后你们可以加强。我见到这些创业者特别有想法有热情，在跟他们交流过程当中呢，我既能帮助到他们，实际上也在充实自己的一个思维，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有意义。

0: 作为一个就是创业基地的一个负责人，我的梦想呢，就希望跟他们一起追梦。最后呢，如果他们能圆梦，其实也就是我圆了我自己的梦。哦，都顺利系嘛？
1: 其实咧就系咁样嘅，个洞
0: 可唔可以腾出呢一个地方咯？
1: 系，
0: 系啊。今年是我第七年到深圳来创业，那我的观察呢，深圳的这个创业土壤是越来越好，包括创业的政策、市场的规模，还有这里各种的这种信息，其实都能做帮助香港的青年在这边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呢，我运营这个基地呢，是希望提供一个平台，让深港两地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互相成就大家的梦想。你看，对面就是香港了，其实就距离得那么近。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当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江晓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号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主要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及输入性因素的影响，指数继续上扬，但是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显示大宗商品市场总体运行稳定，延续向好的态势。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涨幅居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能源价格指数则因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略有回落，但是仍处于年内较高的水平。分析认为，面对外部的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强大抗风险能力与韧性，得益于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有效的宏观调控。但是能源、化工等进口不确定性仍高，产业企业应该拓宽原料的来源，强化风险抵御，构建一套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以维护产供链的稳定。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迷你战争，并且进展顺利，伊朗军队已经一无所有。针对伊朗方面当天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一事，特朗普则有意淡化，并且没有说明伊朗的方面的做法呢是违反美伊停火协议。
1: 特朗普4号在白宫出席一个小型商界领袖活动时，再度吹嘘美国对伊朗战争成果，称伊朗军队已一无所有。
2: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have no anti-aircraft equipment, they have no radar, they have no nothing, they have no leaders actually.
1: 针对伊朗方面4号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并遭到美军回击一事，特朗普同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没有明说伊方做法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似乎有意淡化。他表示双方并非发生猛烈交火，美方正对此进行调查。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未造成严重损失。特朗普表示反应过度对伊朗非常不利，而对美方则不然，对伊朗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继续维持停火协议。而他当天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曾威胁称，伊朗如果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他说美军各项战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所有基地物资储备充足，美军随时可调动并使用这些资源。但特朗普又称，与过去相比，伊朗方面的态度已更加软化。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并持续施压下，伊方已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美伊当前不达成协议也不开战的僵局感到厌倦，由此催生了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美方官员称，自由计划可能会刺激伊朗方面采取行动，为美国所谓的还击赋予正当性。
3: 一名美方高级官员对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爆料称，特朗普想采取行动，不想原地踏步，他想施加压力，想要达成协议。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曾在4月30号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一项派遣军舰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激进计划。按照这项提议，如果伊朗在美军穿过海峡时采取行动，美军将摧毁伊朗发射的导弹或快艇；如果伊朗通过攻击海湾国家来升级局势，美军将全面恢复战争。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处理方式，由此开启了美军自由计划疏导行动。按照计划，美军协助挂有美国国旗的船只以及其他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这些船只提供避雷建议，并随时准备在伊朗发动袭击时介入。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交战规则已经修改，他们获准对过航海峡船只构成的即时威胁实施打击，例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或伊朗导弹阵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自由计划的军事支持包括导弹驱逐舰、无人机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1.5万名士兵。这项计划被美方官员称为一次可能导致与伊朗对抗的进程的开端。一旦伊朗对此采取行动，美国就有反击的合法性。伊朗方面的反应被认为将决定自由计划的走向。与此同时，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称，美伊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冻结。美方谈判代表库什纳和威特克夫仍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交换协议草案，而一方以人工方式向伊朗最高领袖传递信息，拖慢了谈判进程。据几名美方官员透露，威特克夫一直建议特朗普继续谈判，并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但其他美国官员则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已成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的封锁，从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现在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打打停停的节奏。

0: 够了。那么双方的综合实力呢？我觉得目前也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现在双方是经过了几轮的谈判，并且呢也有军事较量，可以慢慢的看到这个美伊战争的节点和这个堵点。纵观来看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关键中的关键啊，这还不只是商船、石油那点事儿啊，因为它扼住了美国国债这个咽喉。石油背后的就是美元和美债，是对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的反制啊！我觉得伊朗算是打了一手好牌吧啊！如果全球每天减少2500万桶中东的石油啊，并且这种停供呢会无限期拉长的话，这就意味着中东的王爷国每天就要少卖2500万桶石油的美元收入。美元没有美元收入的话，那买美债就断炊了啊！不但是新的美债啊没有钱去买，还可能要出售之前所有的这个美债啊，这就会导致美债利息的上升啊，至少在数字上会令美国承受压力。这才是伊朗绝不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出现破口的底层原因啊，我想也是美方真正忌惮的地方。如果伊朗允许美国使用武力去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等于意味着伊朗就要放弃这张王牌，某种程度上呢，也意味着伊朗就输掉了战争。而把这个海峡的咽喉呢捏在手里就有机会加杠杆甚至呢可以让胡塞武装设法把红海口的那个曼德海峡也封了。伊朗军方刚刚公布了一份详细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海底光缆的这个光纤电缆图，它的走向是经过海湾然后呢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再从阿拉伯海到曼德海峡，穿过红海到欧洲。超过90%的国际互联网流量和这个对外的通信依赖光纤，还有这个欧洲和亚洲80%到90%的跨境数据，包括金融贸易，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或者是红海的光纤。如果中断的话呢，就会重创欧亚的数字连接。另外，印度的数字经济还有 IT 外包这些呢，也都是高度依赖这条亚欧数据链路的。受冲击最大的领域和产业呢，就包括金融还有跨境支付还有这个 SWIFT、Visa、万事达这些跨境结算和银行间的清算呢都会中断，全球金融交易卡顿甚至是停摆，互联网和云服务就会宕机，还会影响到空运和物流的调度，因为需要依赖云端的数据。数字经济跟这个 ICT 的产业还有印度的IT 服务、海湾的电商数字服务 AI 也都是。一旦中断的话，那么海湾国家就将面临数字断裂。印度和欧洲承受高速这个数据链路的断裂全球金融、贸易、物流还有这个数字产业呢，就会出现连锁性的扰动我觉得通过这些分析呢，也就让伊朗看到了自己的底气，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另外呢，我觉得打仗打到今天这个阶段呢，似乎也揭示了一个真相，就是让美国单打独斗的话，其实它的实力也就那么回事儿。好，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强行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加剧。对于4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美军称是伊朗率先挑衅，并且已经进行了反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拒绝就会否继续执行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发表评论。美伊两国于早前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否维持尚不明朗。
1: 沉寂数周之后，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两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正面临考验。美伊双方均表示未有船舰遭受损失，显示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不过，库珀拒绝就持续近1个月的停火协议是否会继续执行发表评论，但强调美军的角色主要是防御性质，为商业航运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防护，以确保船只能够顺利驶离阿拉伯湾。 同时库珀称是伊朗方面率先采取挑衅行动，美军仅按照总统指示作出回应，并指责伊朗正持续发起侵略性行为。根据安排，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于5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局势进一步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向伊朗发出强硬警告，称若伊朗军队胆敢在霍尔木兹海峡或波斯湾袭击美国船只，将面临被从地球上抹去的后果。特朗普还表示，目前摆在德黑兰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径，要么达成一项真诚的协议，要么恢复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伊朗军方四号称，对试图接近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了警告射击，美军否认有军舰中弹。美方随即称，声称七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就指美军袭击了民用的船只，导致5人死亡。阿联酋石油设施据报再次遭到了伊朗多轮的袭击，造成3人受伤。
2: 伊朗军方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从阿曼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海军警告无效后，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了警告射击，包括发射巡航导弹、火箭弹和无人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报道说，一艘美国军舰在伊朗东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被2枚导弹击中，被迫掉头撤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击沉多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媒体5日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革命卫队海军4日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革命卫队称，伊方管控范围南起伊朗穆巴拉克山与阿联酋富察伊拉南部之间的连线，西起伊朗格什穆岛末端与阿联酋乌姆盖万之间的连线。革命卫队政治主管贾瓦尼表示，在划定区域内，任何船只想要通过，都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武装部队的许可，以确保安全。任何敌对势力的船只如果试图通过，都将受到坚决处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对话在巴基斯坦推动下正在取得进展时，美国应保持警醒，避免再次被不怀好意者拖入冲突泥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推进的所谓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毗邻霍尔木兹海峡的阿联酋也再次受到战火波及，自梅伊伊4月8日临时停火以来首次遭遇袭击。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当天遭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大规模火灾，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多个前往阿联酋的航班临时改道前往阿曼或者前往阿布扎比之前，在沙特阿拉伯上空盘旋。阿联酋多次通过手机向民众发布预警，称存在潜在导弹威胁，呼吁公众立即采取必要的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通报称，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而军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有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表示，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但警告阿联酋不要成为以色列的棋子，否则其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啊，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美国和不怀好意者，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伊朗用火力来驱离美国军舰的事件表明啊，政治危机没有军事的解决方案。而且呢，他说，美国应该警惕被不怀好意者拖回泥潭啊。阿联酋也应该这样啊！所谓的美方制定的自由计划就是一个死胡同计划。阿拉格奇没有明说这个不怀好意者是谁啊，至少他说美国不要被不怀好意者拖下水，那就说明美国还不是最坏的啊，还有更不怀好意的，还有更坏的啊。这个阿拉格奇呢，今天的贴文当中呢，特别点到了阿联酋不要被拖下水。我们对阿联酋都是挺熟悉的啊，曾经是中东啊财富繁荣的象征啊，它是也是连接着欧洲和亚洲的一个枢纽啊。以前我出差去中东的时候，无数次是从迪拜转机啊。这个迪拜呢，也是全球资金最成功的避风港之一。 但是在这次战争当中，阿联酋的受损程度应该说是最重的啊。其他几个海湾国家，我觉得基本上都已经，逐渐忍受了、接受了啊。但是阿联酋不甘心啊，最近也跳得特别高啊，包括退出欧佩克啊，就要摆脱生产的限制啊，同时呢，把所有的这个它严重压注在了哈布山到富察伊拉的一个石油管道上。这是阿联酋出口石油的唯一的路线啊，唯一的一个陆路的一个管道啊，就是它不需要通过霍罗木兹海峡的啊，容量可以达到了每天150万桶啊，如果扩展的话呢，可以到180万桶。但是伊朗最新公布的这个海峡控制范围图里面说明了很多问题啊，说波斯湾内啊这个被伊朗控制，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啊。它的最新的这个控制图呢，看点是伊朗穆巴拉克山到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南部之间的一个封锁线，也是在伊朗掌控范围之内。阿联酋是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都有这个出海口的国家，迪拜在波斯湾一侧。那么伊朗现在封堵的是阿拉伯海出海的这个港口富察伊拉啊，以前没有打仗的时候，伊朗和阿联酋之间的海运就是通过这个港口，伊朗对这个港口啊不要太熟悉。那你今天要出海的话，阿联酋就得事先得到革命卫队的通行证。在阿联酋以迪拜为代表的这个繁荣呢，它本身呢不是靠石油的啊，而是凭借的航空枢纽啊、港口转运、金融服务还有观光产业等等，打造出了一整套高度依赖资金流动的经济模式。因为它赋税低、制度开放啊，被称为中东小瑞士。2024年的时候，阿联酋吸引外资达到了456亿美元，年增将近50%，新增的投资年增78%啊，它是全球最快之一了。它的财富管理还有家族的资产机构持续的在增加，资金和高资产的族群呢也是在快速的堆积。但是所有这一切有一个前提，就是稳定。战争的冲击波传导到了所有的产业的层面，对于投资信心的影响恐怕还没有见底。曾经压注在阿联酋稳定发展的全球的那些高资产的那个族群啊，现在很多都是处于观望状态了，资产的配置也会更加的谨慎。对市场来说，真正的风险啊，并不是资金立即的撤出，而是安全溢价的流失。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觉得阿联酋甚至跟索马里啊能有什么两样呢？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升温之下，资金会优先回流到制度稳定、风险较小较低的市场啊，比如现在的新加坡和香港，显然是比中东阿联酋是更加稳定、风险更小的。另外，阿联酋的繁荣呢，也离不开吸引像虚拟货币投资人还有网红这些新兴资产的族群。这类的资金，它的特点就是流动性高、转向快。一旦市场风吹草动的话，最先用脚投票的也是他们。阿联酋转型崛起发展成功，它是建立在中立、安全、高流动性的预期之上的。但是今天正在经历伊朗战争的考验，国际的资金对于风险会重新定价但是我们看到与此相关的是区内的这个国家，比如说阿拉伯海湾国家老大沙特。沙特其实它的转型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抄阿联酋的作业现在两国有这个竞争的关系却好巧不巧成了同命鸟阿联酋呢不一定跌倒就爬不起来了，但是这个跟斗呢摔得绝对够重应该说是伤筋动骨。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日元汇率自4月30号大幅波动之后，日元对美元在5号亚洲交易时段突然急升，令市场再度关注日本当局或再次干预汇市。上周有消息传出，日本政府入市干预支撑日元。日本财务省一名官员在4号引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说，如果有关当局连续在3个外汇交易日做出干预，就将视为同一次操作，并且谈到如果在6个月内不超过3次此类的行动，仍然可被视为符合自由浮动汇率标准。有市场人士估计，日本过去几天已经投放了约540亿美元。美元对日元汇率在4月30号曾上探160.7对1美元，并且连涨3个交易日。此外，有分析指，受海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升温，以及美伊在波斯湾再爆发冲突，令双方本已脆弱的停火协议面临严峻考验，避险情绪也带动美元走强。这次的日元走弱恐怕会有更深层的背景啊，包括伊朗战争啊、油价的高企啊、美国货币政策维持鹰派带动美元走强啊、进口的通胀自然就加重，连累到了日本国民生活的成本啊，对于选情是不利的啊。即便通过干预来压制汇率的话，但是外部条件如果没变啊，日元呢仍然可能面临持续贬值的压力。现在日本的国债已经占到了 GDP 的25%，250%以上，是发达国家第一名。那已经通过的年度预算当中，光是负利息就占到了总预算的1/4啊，光是利息开支就接近了全国福利的总开支。那外部环境还是这样的话，市场对于日本资产的信心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啊，卖出日本的交易呢可能会再度升温。这么看的话，把问题简化为市场过度波动或者是投机炒作，就不能完整的反映出啊当前日本面临的风险结构。那么目前来看呢，干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呢还在后头啊。如果缺乏政策调整配合的话，再猛的干预都可能是啊打水漂，泥牛入海。分析认为，干预行动如果想成功，必须要靠运气啊。包括油价还有全球利率的下降，告示早苗要给特朗普点一炷香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在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淡化霍尔木兹海峡交火，讽刺伊朗发射玩具枪。伊朗总统称绝不接受外部强迫极限施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说，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0: 美方长称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警告伊朗不要阻碍护航。美媒称美已正协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楚瓦什共和国，导致多人死伤。俄军空袭乌克兰能源设施，导致天然气生产中断。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后，消防员彻夜巡查防复燃，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1: 世卫组织称，游轮汉坦病毒或出现人际传播。
0: 西班牙卫生部提议转移感染者到佛得角。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6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早上你好，我是要想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已经表示，与伊朗进行的只是小规模的战斗，也调侃伊朗只能发射玩具枪，应该挥白旗投降。而被问到伊朗怎么做才算是违反停火协议呢？特朗普他没有正面回应，也重申伊朗想要与美国达成协议。
0: 而伊朗外交部就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有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正在和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2: 美国与伊朗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交火。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席活动期间，被问到伊朗怎样才算违反停火协议，但他没有正面回应。
3: Can I ask you about Iran, Mr. President? They've fired at U.S. ships several times in the last 24 hours. What do they need to do to violate the ceasefire?
4: Well, you'll find out because I'll let you know. They know what to do and they know what to do. They know what not to do, more importantly, actually. And, you know, they fired them in little boats with pea shooters, you know, the pea shooters, little boat with little,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boats anymore. They should wave. They're very proud. Maybe you won't see a white flag, but essentially that's already what they are. They should wave the white flag of surrender.
2: 特朗普表示不喜欢伊朗官员与他对话时会表现出极大尊重，但之后在电视表示没有跟他对话，认为是玩把戏。特朗普重申，伊朗其实想与美国达成协议，再次呼吁伊朗做出明智的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展示出善意。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希望在多国支持下磋商能够以双赢的方式解决冲突，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美军从阿南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之际，美军布什号航空母舰正在穿越阿拉伯海，舰上有超过60架舰载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同美国进行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打击行动将聚焦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并对高级官员展开定点清除。报道说，多数计划在4月初临时停火前夕就已基本就绪，随时可以执行。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旨在发起一场短期行动，或是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不过，任何恢复敌对行动的决定都取决于特朗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5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和美国之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并将会继续开展抵抗。维拉亚提也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据说阿联酋5号下午是向民众的手机突然发布了紧急警报，称这阿联酋的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的威胁，也呼吁民众立即采取避险措施。而就在同一天，阿联酋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于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不过，伊朗的军方跟外交部都表示，伊朗近期并没有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的袭击。
0: 另一方面，特朗普发文称，基于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请求，并鉴于美方在对抗伊朗的行动中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并且与伊朗代表达成的全面最终协议也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一致同意，在封锁措施将继续有效的同时，自由计划将暂停一段时间，以观察该协议是否能够最终达成并且签署。
1: 居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目前就面临焦灼状态。伊朗方面5号举报启动了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也警告说，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要按照伊朗所公布的航道行驶。
5: 根据海上航行轨迹能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在5号仍然没有船只穿越，处于实际上无法通行的状态。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在声明中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稍早前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局势正在逐步巩固，原本由美国及其盟友掌控的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因其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而受到威胁。他表示，伊朗方面深知维持现状对美国而言是无法忍受的，而伊朗甚至还没有开始行动。彭博社在5号发出的报道中指出，随着伊朗致力于扩大其控制范围，更多的船只撤离了霍尔木兹海峡，有数百艘船只被发现聚集在迪拜附近。据报道，迪拜恰好位于德黑兰划定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控制区之外，从4号到5号已有近60艘不同类型的船只驶入迪拜附近海域，规模异常庞大，并使得这一区域内至少有363艘船只，而此前7天的平均数量为294艘。另外，美国近日曾协助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此前已证实为丹麦航运公司马士基旗下公司运营的一艘汽车运输船联盟菲尔法克斯号。路透社5号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称，在美军护送下穿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第二艘船只是由一家名为克劳利斯泰纳海事解决方案所运营的名为 CS 安塞姆的化学品船，其运营方之后也证实了报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海上紧张对峙持续，美方声称史诗怒火行动阶段已经结束，而美方下一阶段的行动又有哪些重点呢？美方所谓的自由计划是真和解的橄榄枝，还是双方新较量的序章呢？
1: 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谢谢程子祥，早上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残联会主席凯恩五日在五角大楼召开新闻发布会，两人都确认美伊停火依然有效，同时警告称美方已做好随时升级准备。与此同时，伊朗警告将通过控制海峡维持新现状，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7: 五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五角大楼举行记者会，通报总统特朗普下令启动的自由计划护航行动最新进展。赫格塞斯在会上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但停火尚未结束。赫格塞斯指出，自由计划护航行动启动初期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属于预期之内，目前停火总体仍在维持之中。
8: No, the ceasefire is not over. Ultimately, this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project, and we expected there would be some churn at the beginning, which happened. So right now, the ceasefire certainly holds, but we're going to be watching very, very closely.
7: 赫格塞斯强调，自由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范围有限且具有临时性的任务，与史诗怒火行动相互独立，性质截然不同。
8: Project Freedom is defensive in nature, focused in scope.And temporary in duration, with one mission: protecting innocent commercial shipping from Iranian aggression.
7: 赫格塞斯还声称，鉴于特朗普政府认定美伊停火仍然有效，总统无需国会批准即可继续战争，并同时警告伊朗称，若美军或商船遭到攻击，将面临毁灭性打击。美方已随时做好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准备。
8: If Iran is not willing to follow through on its side of the bargain or make a deal.Then the War Department is postured, locked, loaded, and ready to go. We hope it doesn't have to go in that direction, but Admiral Cooper and our forces are in a three-point stance and ready to go.
7: 凯恩则表示，自停火宣布以来，虽然伊朗方面已对美军发动超过十次袭击，但整体仍低于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程度。此外，凯恩补充称，截至五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相对平静，但仍有超过1550艘船只、2.2万名海员滞留区域内。在自由计划执行期间，美军部署超过100架军机，实施全天候空中巡逻。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6: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华尔街日报》5日报道，美国海军本周派遣两艘导弹驱逐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正式启动代号“自由计划”的新任务，试图打破伊朗对这一关键

全球的能源通道的控制。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借此重新获得谈判主动权，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条件，而伊朗则试图通过继续控制该海峡阻止特朗普宣告胜利。不过行动启动

0: 包括担心伊朗袭击、保险成本上升以及船只受损带来的巨大声誉风险。尽管美军表示成功保护了两艘悬挂美国旗帜的商船，但另外仍有至少两艘船遭到袭击，其中一艘起火。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在经历40天高强度轰炸后，美方对伊朗的直接军事升级空间已经有限，因此当前战策略则是从这空袭转向海上对抗。与此同时，美军正引导船只避开传统主航道，改走靠近阿曼海岸的南部航线，原因是担心伊朗布设水雷。美国还部署了无人水下航行器和其他侦测设备，为未来恢复全面商业通航做准备。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1: 好，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紧接着要看到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实施怒火行动已经结束，也达成目标。而第二阶段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自由计划属于防御行动。
2: 卢比奥同时也指出，同伊朗的谈判不一定将协议写成书面文件，但必须要找到外交解决方案。
3: 卢比奥5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的目标已经完成，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从进攻转为防御。
4: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I'm not going to, you know, we're not cheering for an additional situation to occur.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He would prefer to sit down, work out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future negotiations that touches on all the key topics that have to be addressed, a full opening of the straits.
3: 卢比奥还谈到特朗普定于14到15号的访华行程，他透露台湾将是议题之一。
4: I'm sure Taiwan will be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It always is. As you know, we understand the Chinese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on that topic. We understand theirs, and I think both parties. Again, without you know getting ahead of myself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talks, but I think both.Countries understand that it is neither one of our interests to see anything destabilized happen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We don't need any destabilizing events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aiwan or anywhe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I think that's to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3: 这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产假之后卢比奥代班的首次白宫记者会。而根据白宫的计划，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内阁成员出现在白宫的简报室。未来一段时间里，这里也会成为一大政治秀场。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宣布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在6号应邀访华，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与他举行会谈。伊朗外交部在电报的账号上面发布了阿拉格奇登机的照片，也指阿拉格奇这次访问北京，将会与中国外交部长就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和国际的局势发展进行对话，并且交换意见。
2: 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剩半年之际，美国媒体称，多份民调显示，受伊朗战争影响，特朗普政府在选民最为关心的经济和通胀问题上的表现未获肯定，特朗普将会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5: 据国会山报的分析指出，在距离中期选举几乎正好还有6个月之际，共和党和特朗普正面临艰难的中期选举的前景。目前，华盛顿主流观点认为，民主党普遍极有希望拿下众议院，同时在参议院也可能带来惊喜。而在6个月前，很少人会想到美国会卷入与伊朗的冲突，并对经济造成动荡。当前多份民调显示，特朗普正拖累共和党。在许多调查中，特朗普的支持率已接近或达到其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点。周日发布的一项 ABC 新闻联合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仅有37%的美国人认可他的执政表现，62%表示不认可。在国会山报的民调当中，有56.9%的人表示不认可。多个民调给出类似的结果，而对伊朗战争及其对于国内物价，尤其是汽油价格的影响，正在拉低特朗普的支持率。分析指出，对于共和党而言，更糟糕的是，选民最关心的就是经济和通胀议题，正是特朗普表现最弱的环节。数据显示，特朗普在处理通胀的问题上的支持率不到28%，反对率高达70%。当前选民最为关注的政治议题是通胀与物价。就业与经济排名第二。报道点出，当前共和党并非毫无希望。一方面，若伊朗战争较快结束，从而使油价回落，也可能出现意外事件改变选情。另外，共和党的另一希望是在当前民主党形象同样不佳。在多份民调中，政党好感度的平均数据显示，两党只差了2个百分点。上周，经济学人的民调显示，59%的受访者对于国会共和党人持负面看法，56%对民主党持相同的看法。凤凰卫视杨平君、李占清。

0: 洛杉矶报道。
1: 那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以西的一家商场在5号发生火灾，目前具体的伤亡情况还有火灾的原因都不清楚。根据伊朗多家媒体5号的报道，起火的商场是位于德黑兰以西的安迪谢市，而现场的黑烟冲天，火势持续数个小时，几乎蔓延到商场的所有楼层，而民众在德黑兰的西部和卡拉季的郊区都可以见到浓烟，而当地的消防人员也展开灭火作业。
2: 稍后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俄乌双方虽然各自决定暂时停火，但是目前仍然相互发动无人机攻击。稍后见。

0: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1: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哪？When
0: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2: 你们就仙林大桥，我叫金乡大桥。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 低碳，让零而行，数字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10岁。 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在5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讨论双边会晤的日程安排，并且就当前国际局势和俄美关系交换意见。通报说，双方通话内容富有建设性且务实。
1: 待会儿呢，也要看到的是俄乌局势最新战报。

0: 新闻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都已经宣布了即将单方面的宣布停火，但是两军五号继续出动了大批的无人机攻击对方的目标。乌军只过去一夜，俄军一共发射了11枚的导弹跟164架的无人机，而乌克兰有多地都遇袭，有数十人因此死伤。
1: 俄官员指出，乌军当天对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儿童在内的两名平民丧生，另外有34人受伤。
2: 五号，俄罗斯网友拍摄到乌克兰无人机向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布克萨雷市急速俯冲，引发猛烈爆炸。据报，当地国防企业、校舍、购物中心以及多栋居民楼均遭到袭击。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说，乌军当天的袭击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切布克萨雷市28栋公寓楼受损。俄国防部五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至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连夜使用导弹袭击了多个俄罗斯目标，其中包括1500多公里以外的位于切布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这处设施为俄海军、导弹工业、航空和装甲车辆提供导航部件。泽连斯基同时还发布了一段据称是 F-5 火烈鸟远程导弹发射的视频。美国国务院同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3.736亿美元的远程型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及相关设备，总承包商将是波音公司。与此同时，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和能源设施展开大规模报复性空袭。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称，公司位于波尔塔瓦及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生产设施遇袭，造成严重破坏。

0: 气生产中断。乌北部城市切尔尼西夫官员称，市中心当天遭到俄罗斯攻击型无人机袭击，造成一栋行政大楼及其附近车辆受损。在乌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当地官员称，俄军向当地一处居民区发射了4枚制导炸弹，引发多场火灾。在救援人员与市政服务人员抵达现场后，俄军又使用无人机发动了第二波袭击。乌克兰空军5号称，俄军连夜向乌克兰发射了11枚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164架攻击型无人机。防空部队击落或干扰了1枚导弹和14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谴责俄罗斯，一面呼吁在俄胜利日期间实施停火，一面却仍大举空袭乌克兰，要求俄方就停止战争采取切实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乌战区在持续，两军在乌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和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州的战斗是最激烈，俄军正在对顿巴斯南线的奥列霍沃实施战术包围，也试图控制乌军一条关键的补给线，而乌军则在扎波罗热的西部现在取得进展，正在向俄军的第二道防线来逼近。
2: 5月5日，俄军继续在顿巴斯和扎波罗热的关键地区发动攻势。当天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是顿巴斯南线的多布罗皮利亚和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方面表示，今年2月以来，俄军集中2个集团军对2023年乌军大反攻的起点奥列霍沃进行战术性的包围。现在乌军主要担忧之一就是俄军以蚕食控制了一条关键性的补给通道，这条通道位于连接奥列霍沃和奥梅利尼克的特0408公路的沿线。目前俄军正在攻击通道中线的高地普列奥布拉任卡定居点，一旦这里被俄军控制，乌克兰武装部队驻奥列霍沃的补给线将被彻底切断。来自前线的最新数据显示，乌军目前正在加大集结预备队投入作战。如今乌军已控制了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市北部的郊区，这也意味着两军接触线正逐渐地向俄军第二道防御线接近。乌克兰空军加大了对当地的空袭，主要是位于该市南部被摧毁的街区，这大大增加了这条防线上俄军机动的难度。有观点指出，在此方向上，乌军无人机的数量和种类上都占据着优势，在俄军的防御纵深针对通信和补给线的袭击事件日益增多。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访问巴林时，建议两国建立无人机防御伙伴关系。泽连斯基到访巴林首都麦纳麦，与巴林国王哈马德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向巴林建议分享乌克兰的防空技术，并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与俄罗斯每天对乌克兰领土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相提并论。泽连斯基也提出了一项他称为无人机协议的方案，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双方同意由各自的团队讨论具体细节。两国领导人也讨论了双边经济关系、农业合作以及在对方首都开设大使馆的可能性。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号访问菲律宾，在首都马尼拉与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而在会后，小泉宣布日方计划向菲律宾要交付R5A级护卫舰与 TC90 巡逻机。小泉进次郎当天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已经与菲律宾签署了相关的文件，在防卫装备转移新框架下，是进一步的深化防务技术合作。而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同步确认，双方已经就防卫装备转让达成共识，而目前正在推进具体的细节磋商，而双方将未公布装备交付的时间表，但商定成立专门工作组，要制定政策的框架与操作细则，而为最终落实装备移交铺平道路。日本之前推出了数十年来力度最大的防卫出口改革规则，那现在大幅的放宽了武器装备对外转让限制，为对外提供防务装备扫清政策障碍。
3: 据内地媒体报道，中国海军视讯部队近日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拦截并摧毁了超低空掠海飞行的高速靶机。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全面检验该型的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1: 泰国内阁五号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而泰方说此举是调整双边合作框架，而柬埔寨方面则表示遗憾，明确表态将会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坚守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原则。
4: 泰国内阁五日正式通过决议，批准废除2001年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表示，备忘录旨在划定泰柬两国海底资源的利益分配规则，但签署25年来，双方始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他指出，若两国未来重启相关谈判，或将以其他方案替代原有协议。
5: MOU 14年，本สิ่งที่เราตั้งขึ้นมาเพื่อจะดูที่ว่าจะแบ่ง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มาจากทรัพยากรใต้ทะเลอย่างไรเป็นหลัก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ตรง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ถ้าจะคุยกันใหม่นะครับก็ต้องมีการหารือกันใหม่ตั้งชุดอาจจะเป็น MOU อะไร70แล้วไม่ใช่44แล้วก็ว่ากันไปตรงนั้น
4: 阿努廷还强调，终止这份备忘录的决定与当前泰柬两国持续的紧张局势无关，不会对边境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他也愿意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就相关事宜展开面对面磋商。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当天也进一步就废除海域备忘录一事作出说明。他表示，废除备忘录并非终止泰柬双边关系，更不是停止两国间的谈判磋商，而是对双边合作框架的调整。拉查达指出，泰方仍将持续与柬埔寨展开对话，提议双方转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更为清晰、全面和系统化的机制，以便更高效地解决海洋区域问题。拉查达还透露，泰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向柬方通报了相关决定，后续将向柬方送达正式通知函。同时，泰国政府正筹备设立专项技术与法律委员会，全面系统推进新框架下的相关工作。针对泰国的决定，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宽同日表示，对泰国单方面终止2001年海域备忘录的决定深表遗憾，此举背离了两国当年为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搭建双边协商框架所秉持的初心与政治意愿。布拉索宽同时强调，泰国废除备忘录的行为不会对柬埔寨在其海域范围内的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柬方将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强制调解程序，以此重申柬埔寨始终坚持通过国际法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世界卫生组织在五号的消息，截至当天，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经有7人报告患病，当中3人已经病亡。世卫组织也指出，首批患者可能在从阿根廷登上邮轮前就已经染病，怀疑病毒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
1: 另外，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的时间在五号的晚间也发表声明，经过核实，船上并没有中国公民。
6: 据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五日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但因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并未发现老鼠，所以病毒在船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人际传播。范克尔克霍夫同时指出，船上出现的是南美洲毒株安第斯病毒，而鉴于该病毒的潜伏期在1到6周之间，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或在从阿根廷登上邮轮之前就已染病。范克尔克霍夫还表示，因其他乘客暂未出现相关症状，当前的重点是转移邮轮上的2名疑似病例，并指世卫组织正与有关方面协调，拟引导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的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 据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五日发布的声明，船上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很快将被转运至荷兰。待三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加那利群岛，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西班牙卫生部五日晚些时候则发布公告说，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加那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全面评估船上情况，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那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有当前滞留在红迪厄斯号上的乘客表示，邮轮上的气氛目前相对良好，指邮轮上并未实施隔离措施，乘客们只是遵循着世卫组织的规定和彼此保持一定距离。
7: Wat ons persoonlijke situatie betreft, niemand is ziek, niemand heeft symptomen. En we proberen dat zo te houden. Is er paniek? Absoluut niet.Een zekere gelatenheid, een zekere onzekerheid. De ene mens kan er beter mee om dan de andere mens. Maar dat is het.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德克萨斯州警方在五号说，在达拉斯市西北方向的卡罗尔顿市，一家位于韩国城的购物中心当天发生枪击，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他们在当天早上9:57左右接到报警称，卡罗尔顿市有枪击事件发生。警方赶赴现场后，发现多名身上带有明显枪伤的受害者。嫌疑人肇事逃逸后，在距离案发现场约6公里外的杂货店被捕。据警方介绍，嫌疑人并非是随机开枪行凶，这起案件也不是仇恨犯罪，目前对于公众没有直接威胁。这名69岁的亚裔男性嫌疑人与受害者是认识的关系，双方会面是为了洽谈业务，而目前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
1: 再回来关心是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现场，五号晚间仍然有白烟冒出，待会见。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9: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特朗普淡化霍尔木兹海峡交火，讽刺伊朗发射玩具枪。伊朗总统称绝不接受外部强迫极限施压。
1: 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要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
0: 美防长称美伊停火尚未结束，警告伊朗不要阻碍护航。美媒称美伊正在协调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楚瓦什共和国，导致多人死伤。俄军空袭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导致天然气生产中断。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后，消防员彻夜巡查防护燃，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
1: 世卫组织称，这邮轮汉坦病毒或出现人际传播，而西班牙卫生部就提议转移感染者到佛得角。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五号率领有关的部门负责人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的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1: 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张国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调集高水平医疗力量和资源，全力救治伤员，一对一做好遇难人员家属安抚和善后等工作，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情衔接，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入推进烟花爆竹和危化品行业打非治违，各地各有关方面要提高排查整治质效，绝不能以罚代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五号的消息，湖南省全省的烟花爆竹企业从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1: 此次停产整顿将聚焦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重点查处企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严格落实五个一批要求及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超标违禁产品，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例，通报约谈一批问题突出地区，确保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同时举一反三，在全省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重点行业拉网式排查、堵塞漏洞、压实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守牢守严红线底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截至五号的晚间，在湖南浏阳官渡镇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导致26个人死亡、61人受伤，而事故现场当天晚间还是有白烟冒出，不断的有消防员巡查火场。
3: 我们徒步走进爆炸现场，距离核心区1公里处就已经看到有建筑物窗户被震碎，散落在楼梯间和房屋内，门框和玻璃窗框架疑似被爆炸的冲击波导致变形，不断有消防员和民警从这里出入爆炸厂区。五号一天的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曾在多处发现遇难者遗体遗骸，
4: 就一些生命探测仪啊，还有那种热成像仪啊，就各种有很多。今天就搜救了一些那种残骸吧，遗体残骸。
5: 大概什么时候？
4: 就今天晚上都搜救了一波，搜救了一波人体残骸，然后今天上午清理现场的时候也搜救了一波。
3: 早前政府记者会曾公布指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但现场仍在排查隐患。
4: 现在我们就是待命啊，就怕复燃啥的，就现在我们一直在待命，现在没什么气味了，已经现场全部清理完毕了，对，基本完成搜救了，差不多都完成了吧。搜救的话，就昨天晚上就抬了一些人出来，然后就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灭火完成之后，边搜边灭火，然后到今天刚又搜救了一波，然后搜救犬又搜救了一波，

0: 还有仪器也搜救了一部。
1: 这里是距离核心现场还有1公里的位置，目前现场仍处于管控状态。临近晚上的11点，不断有消防员换班休息。他们说，目前搜救已基本结束，现场仍有人员值守，防止核心爆炸现场的易燃物再次复燃。
2: 华盛烟花厂在4号下午发生爆炸，当时浓烟冲天。而通过我们拍摄的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800亩的10多间厂房被夷为平地。有消息指，事故是发生在其中一处包装车间内。5号晚，我们还能看到爆炸现场有白烟冒出，消防人员彻夜巡查，排除风险。官方曾公布，爆炸厂房附近还有2处黑火药存放地。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李庭生，湖南浏阳报道。
3: 再来关注香港方面，香港今年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增长5.9%。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首季的表现是近5年来最强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从各主要组成部分而言，今年首季的私人消费开支与去年同期比较实质上升5%。进出口方面，货品出口总额在第一季和去年同期比较录得23.8%的实质升幅，升幅较2025年第四季的15.4%进一步加快。发言人表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仍然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但是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4: 而内地五一黄金周的最后一天，香港各个口岸都迎来了出境的人流高峰，入境处估计，整个假期5天当中，有98万的内地客访港。
3: 在打卡传统景点之外，不少的游客都表示，如今来港更青睐有人文特色的深度游体验。
5: 带小朋友去过了旺角，然后尖沙咀、铜锣湾、
6: 太平山啊，然后中环都可以。
7: 星光大道、
8: 一个麦理浩径、破边洲。
2: 五一黄金周，内地游客打卡的人潮遍布香港从市区到郊野的各大热门景点。假期最后一天打卡结束，各大口岸迎来一波波内地客返程人潮。在西九龙高铁站的离港层，人群从假期开始外游出行的港人变成了说着各地方言、忙着过关赶车的内地客。西九龙之外，罗湖落马洲支线口岸是这几日内地客出入境选择最多的口岸。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就已经录得大约90.5万人次内地客访港。至于整个假期5天，入境处估计共有98万内地客访港，按年增加7%。记者随机访问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港。有人表示，除了独一无二的景色美食之外，也能感受到一些新变化。
6: 香港太漂亮了，很多地方都很小众的，很好玩啊！每次来感觉都，感觉好像体验都不一样。
9: 比如说这个支付方式啊，我们的微信啊、支付宝啊，都比我之前10年前来的话会更便捷了。
2: 记者发现，来港购物早已不再是游客口中的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从港乐、演唱会、离岛到爬山露营等，越来越多的深度体验视角。
8: 以前就是买一些内地买不到的东西，但现在就更多的是偏向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吧。我觉得港乐是需要传承的啊，还有包括其实香港有很多文化，就是旅游的景点还需要挖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嘛，
10: 有人文特色，
8: 对，有人文特色的。
2: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待会要带您关注到的是，特朗普表示美伊达成共识，而纽约汽油周三开盘之后明显下跌大约2%。待会见。

0: 美军可能打击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六条陆路通道。伊朗公布红海海底电缆图，暗示可以截断，升级不对称作战。日本加快推动向菲律宾、印尼转让护卫舰、防空导弹。日本、台湾秘密合作，要造军舰。韩国警惕，日本将再度危害亚洲和平。美军舰艇首度部署爱国者导弹，应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美军承认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巡航导弹无力防御。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股市，美股在周二集体反弹，而市场对于美伊是维持停火协议持有乐观态度，加上企业的财报持续的报喜，带动了三大指数走高，而其中标普500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同创下了收盘新高。
1: 科技股领涨大盘，苹果季报和三星及英特尔洽谈芯片合作，苹果股价升了超过2%，英特尔暴涨接近13%，创了历史新高。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298点，涨356点，涨幅是0.7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26点，涨258点，涨幅是1.03%。标普500指数收报7259点，涨58点，涨幅是0.81%。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美伊达成共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继续生效，而自由计划暂停。而纽约汽油在周三开盘之后也明显下跌大约2%。至于周二的美伊大致维持停火协议，市场紧张情绪因此舒缓。来看到图表，当天的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在每桶102.27美元，下跌4.15美元，跌幅3.9%。而七月交货的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9.87美元，下跌4.57美元，跌幅3.99%。
1: 美国商务部五号宣布，已经和谷歌、微软以及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将会在企业的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公开发布前进行评估和安全研究。
0: 美方表示，这是推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要更好地掌握前沿人工智能模型跟潜在的风险。
2: 五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人工智能标准与创新中心宣布，已经与谷歌旗下人工智能部门、微软以及马斯克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这些企业将在部分人工智能模型公开发布之前，可以让美国政府进行提前测试。相关合作将包括模型部署前的评估，以及有针对性的安全研究。目的是更好判断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并提升美国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标准建设。美方还表示，这类评估将重点关注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风险，包括网络攻击、生物安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潜在滥用场景。此前，美国商务部已经和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签署合作协议，包括此次新加入的企业在内，相关合作将共同服务于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美国商务部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40多次人工智能模型评估，其中包括一些尚未公开发布的前沿模型。不过，美国媒体报道表示，这类合作虽然以自愿评估和安全研究为名，但也意味着美国政府正在更早介入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和发布流程。白宫还在考虑成立新的人工智能工作组，研究更系统的监管程序，其中可能包括人工智能模型面向公众发布前进行审查。这一工作组可能由科技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共同参与，并可能通过总统行政令的方式设立。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罗马尼亚政坛发生重大动荡，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五号投票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总理博洛让领导的亲欧盟政府由此下台，而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已经表示一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
3: 此次不信任动议由罗马尼亚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第二大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党等党派联合发起。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票达到281票，远超宪法规定的233票门槛，不信任案正式通过。罗马尼亚议会实行。

0: 两院制，不信任案需由两院议员共同表决。参议院和众议院共有464名议员，通过不信任案需要至少233票。根据宪法，伯罗让政府将从投票通过之时起转为临时政府，仅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临时政府履职期不超过45天。罗马尼亚总统达恩随后表示，已开始为组建新政府进行磋商，磋商将先在非正式层面进行，随后通过与各党代表团的正式会议推进。答案称理解罗马尼亚人对国家运作、腐败问题及日常生活的期望，会在讨论中充分考虑这些诉求。他同时排除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强调将在合理时间内组建新政府。伯罗让政府2025年6月就职，执政联盟成员包括社会民主党、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等等。伯罗让为减少国家财政赤字，推动严厉的节约措施，使他与社会民主党的紧张关系加剧。罗马尼亚的赤字全欧盟最高。今年4月，社会民主党退出执政联盟，并要求伯罗让下台遭拒后，联合其他力量向议会提交了不信任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英国的伦敦东部，有一处前犹太会堂5号的凌晨遭到人为纵火，反恐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这已经是伦敦将近2个月以来发生至少第8起反犹犯罪。而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政府会加强对犹太社区的安保措施，严厉打击反犹仇恨的犯罪。
2: 英国警方提到，这次的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尚未逮捕嫌疑人，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斯塔默5号表示，政府将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不断上升的反犹暴力，包括加强执法、提升安保资金投入，并调查这些案件是否由敌对国家的组织操控。
3: In recent months, as anti-Semitic incidents have risen, we've acted decisively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of Jewish communities, and last week we announced an additional £25 million in funding. That money is being used to increase police patrols.Enhance security at synagogues, schools, and community centers, and place specialists and plainclothes officers in communities to prevent serious harm before it occurs.
2: 由于近期中东冲突带来的情绪外溢，再加上英国本地社会分裂加深、生活成本上升，以及社交媒体上放大极端言论与模仿效应等多重因素叠加，让一些低门槛的仇恨犯罪行为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从今年3月开始，伦敦发生了犹太救护车遭纵火、犹太会堂及社区遇燃烧瓶袭击，以及上周针对犹太居民的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多数案件由反恐部门统一调查。截至目前，至少已有30人被捕，9人被起诉。英国政府日前还为此将国家恐怖威胁等级提高至严重级别。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4: 津巴布韦警方在5号通报，一辆提供跨境旅游服务的大巴当天下午在津巴布韦的东马绍纳兰省穆托科地区发生了车祸，造成至少14人死亡。警方说，这辆大巴是当时有63名乘客，从南非的开普敦出发，计划开往马拉维。事件发生之后，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好，稍后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特朗普在5号发文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之内暂停，稍后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